改革，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部署改革。第十五部分构成了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决定内容条目采用通篇排序，开列60条，共提出300多项改革措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这次全会的主题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定这个主题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出发，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20大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过程。那么这一历程呢，从17世纪的欧洲逐渐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现代化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表征着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现代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赋予全面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特别是5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18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当中的概括。因此，20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20届三中全会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主要是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克服种种的困难和阻力，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另一方面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党和国家一切重大战略部署都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展开，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会的主题，抓住了事业发展的关键，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第三部分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党的18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是在2013年的11月。这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呢，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过，他说我们讲过很多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是第一次讲。他告诫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总目标，是贯彻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的关键。18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这个总目标，到了19届四中全会被大大的具体化、细化了。2019年的11月，我们党的19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就此做出了重大的决定。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呢？
20届三中全会提出，到了2035年全面建成。

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这次全会呢，把2035年定位总目标实现的时间表，这一总目标的实现时间既同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脉相承，又同党的20大做出的战略部署相衔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目标导向。全会还指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要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在这里呢，大家不要把两个时间段相混淆，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时间，也就是到2035年，而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的完成时间呢是2029年，这是两个不同的任务，也是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第四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首先呢，是经济体制改革部分。第一，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14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了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牢牢地抓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牛鼻子，着力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次全会还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呢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也是我们党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之后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在资源配置当中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市场确定资源配置呢，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遵循这条规律。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明确了3个方面的关键改革举措。第一呢，就是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二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第三个举措呢，就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第二个重大举措，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是在党的20大上面强调的。20大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呢，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党的中心任务。而高质量发展呢，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之所以要高质量发展，是因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呢，就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新发展理念呢，就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发展理念的进一步的创新发展。第三呢，就是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总书记指出呢，新发展阶段是社会最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呢，是其中经过了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新阶段。那么以上呢，就是这3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高质量发展，一个是新发展理念，再一个就是新发展阶段。
二十届三中全会呢还提出了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激励约束机制，这就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的提出的，这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会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第三个重大举措就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在这里面呢有三大支撑，也就是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国家持续实行三大战略，也就是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呢还要进行三大改革，也就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论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牢牢记住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要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第四项重大举措呢，就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那么这就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一个是有效的政府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呢，就是运用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这三者是综合运用的。我们最常用的经济手段呢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行政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规划，也就是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党独特的一个宏观调控的手段，并不是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能够建设成现代化国家。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还高，但是他们的经济呢是要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有战略规划、有顶层设计，而他们没有，所以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就成为了我们科学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有效的政府治理又是什么意思呢？从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今天我们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强调，一是说明非常重要，二是表明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第五个重大举措呢，就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想实现这个战略呢，就一定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第六个重要举措，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关于民主和法治领域的改革中呢，也就是今天讲的第七项重大举措，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呢，是2019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提出的。2021年总书记出席中央人大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第一次召开，总书记系统地阐释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属性。他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八项重大举措，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会提出法治执法司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那么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第九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机制改革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决定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率的国际传播体系四个方面做出了部署。那么在关于民生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中呢，也就是第十条重大举措，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决定围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出了很多的改革举措。第一呢，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第二，完善就业优先制度；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第四，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第五，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呢，也就是第十一项重大举措，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以必须完善生态文明体系制度。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以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关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第十二项重大举措，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所以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第十三条重大举措，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会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讲的第四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第五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那么这些原则呢，是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而提出来的。第一个重大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第二重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个重要原则，坚持守正创新。第四重大原则，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第五个重大原则，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第六个重大原则，就是要坚持系统观念。这六条原则呢，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必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严格遵守，长期坚持。第六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也就是党的领导。全会强调，党的领导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切实加强和改正党的建设。正是基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这个极端重要性，决定在总结经验、阐述意义、提出原则、部署措施当中，都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重要的内容，决定专门用一个部分来部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也就是第十四个重要举措。第七个部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重责任大，
习近平总书记对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全党同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精神上来，齐心协力抓好决定的落实，坚定不移实现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

全会指出，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决定还强调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的落实，这也是决定六十条当中的最后一条。我们要响应全会的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五中巾帼志，初心永传承。观舞蹈，悟精神，用艺术上党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婉容，
1: 我是主讲人龚雪云。
0: 舞蹈党课现在开讲。红色舞蹈犹如一座生动的历史桥梁，它以灵动的身姿和激昂的旋律，将我们带回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在这艺术形式中，众多女性角色熠熠生辉，成为党史中的璀璨明珠。她们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和英勇无畏的勇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倾心奉献。
1: 今天我们将以三组人物为主线，开启一场别具意义的党课之旅，深入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闪耀的女性力量，领略舞蹈党课的艺术魅力。
0: 首先以秀水泱泱为引，一同走进那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
1: 王惠悟，这位闪耀着光辉的女性，从浙江桐乡乌镇缓缓走来。少年时受新文化熏陶，勇敢地挑战旧俗。舞剧中，他以坚定的姿态当起小先生，收女生入学，鼓励放脚，反对童养媳，举手投足都充满对平等的渴望和对旧制度的抗争。虽遭守旧势力围攻，被迫出走上海，他的勇敢却如同星星之火，从未被熄灭。上海舞台场景中，她全力协助丈夫李达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忙碌的身影在灯光下穿梭，灵动的舞姿展现出她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来临，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王惠悟作为唯一的女性参与者，负责会务工作。舞剧中紧张的音乐响起，演员细腻的表演呈现出他发现可疑陌生人时的警觉，他迅速思考，果断行动，巧妙地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画面一转，南湖上他静坐在船头，身姿挺拔如松，微风拂过，发丝轻轻飘动，可他的眼神却无比的坚定，警惕地守护着船舱上的代表们。
0: 请欣赏独舞《红船》。

0: 我叫王慧悟，嘉兴乌镇人。我这一生因为心向光明，成为光明的使者，成为一朵平凡的太阳花，永远向着太阳，永远跟着太阳走。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1: 在新时代，我们从舞剧《秀水泱泱》中汲取女性党员的精神与力量，她的默默付出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筑牢了基石，彰显了女性在党的早期发展进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她宛如春风拂过，为革命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希望。
2: 正因为有像王慧悟这样的先驱者挺身而出，勇敢地开辟道路，激励着后续更多英勇女性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沿着历史的脉络缓缓前行，我们看到女性在革命的浪潮中所贡献的力量越发强大。
1: 红色娘子军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芭蕾舞剧，以海南省琼海市的百余名女战士，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的传奇历史为创作蓝本，生动展现了在艰难岁月里一群勇敢无畏的女性面对封建礼数的重重枷锁，敢于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2: 接下来请欣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

舞剧中，他们面对恶霸地主的残酷迫害，奋起反抗，为了自由和尊严，毅然投身革命。他们那英姿飒爽、矫健有力的姿态与步伐，不仅充分证明了女性的坚毅与果敢，更生动诠释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每一个人都能够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依然有无数女性为党的事业默默耕耘，就如同深山里的女高阿妈中的张桂梅老师，她以一片真情点燃贫困家庭的希望之火，用赤诚爱心托起无数山区女孩的追梦人生。现在让我们一同欣赏由安宁中学寻光者舞团带来的舞蹈作品《深山里的女高阿妈》。

0: 这部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的舞蹈作品，用灵动的身姿展现出她的伟大精神。张桂梅老师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大山孩子们的前行之路。
1: 亲爱的党员们，这些舞蹈作品犹如一部部鲜活的党史材料，是无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写照。王惠物的智慧与果敢，红色娘子军的坚韧与不屈，张桂梅的奉献与担当，他们用生命和汗水书写了壮丽的篇章。
0: 舞蹈党课用艺术的力量传递着党的历史与使命，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 让我们携手奋进，以女性党员为榜样，绽放女性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奋勇前行。
0: 舞中巾帼志，初心永传承，让我们共同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来结束今天的舞蹈党课。

0: 现在我们一同来聆听大家观看后的深刻感受。
1: 王慧悟、红色娘子军和张桂梅老师的形象令人震撼，我们应以他们为楷模，将奉献精神融入到教育事业的点滴之中，推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2: 党课的学习让我认识到，性别不是衡量奉献的标准，女性党员同样可以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 这节党课我看到了女性的担当与奉献，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当学习这种有担当有奉献的精神，将这些宝贵的品质传递给我们的学生，助力他们成长为有奉献有担当的人。演完舞蹈剧目后，张阿妈让我对女性精神有了新的认识，我要以张阿妈为榜样，努力学习，传承她的女性精神和党员风范。

0: 百年波澜壮阔的党史，凸显了百年初心的历久弥坚。从嘉兴蓝湖的小小红船，到新时代的滚滚巨轮，百年党史是刻骨铭心的奋斗史，是振奋人心的励志史。我是长征干部学院雪山草地分院的教师胡世航，现在就让我带领大家翻开百年党史的一页，芦花会一会址。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芦花镇的中芦花村，距离县城2公里。大家面前看到的这个四层实木结构的藏式民居建筑，就是芦花会会址。在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长征时期，这里是中芦花奎尼寨头人泽旺的家，也是附近最巍峨的建筑。1935年7月10日，红军第一次到达芦花时，因为此前国民党的一个反动宣传，泽旺早早的就带一家老小逃到了山上，暗暗观察红军的一举一动。他发现红军并没有侵扰当地藏民的家，而是在寨子附近扎满了帐篷，在门口的四个帐篷前还各竖着一面红旗，并不像此前宣传的是一支一路烧杀抢劫的队伍。于是3天后，他独自回到家中，发现家里的东西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而且一位红军首长还和蔼亲切地和他进行了交谈，向他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意图和民主政策。于是当天他就放心地把一家老小都带了回来，并将自家的寨楼让了出来供红军居住。当时住在他家的有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他还慷慨地打开自家粮仓，将5000斤粮食、16头耕牛和4头猪都送给了红军，并且利用自己身份的威望，动员附近的寨民下山回家给红军捐粮捐物。红军走时十分感谢泽旺的帮助，送给他3件礼物：一副马鞍、一支步枪和2张布币。红军虽然离开了黑水，但泽旺对与红军相处的岁月却难以忘记。他难以忘记红军首长在他家开会生活的每个细节，他难以忘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向他借镰刀，亲自下地与藏民及红军战士一起收割青稞的情形。他难以忘记毛泽东走时握着他的手说的话：十分感谢你对红军的帮助，解放全中国的劳苦民众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红军虽然离开了黑水，但泽旺和他的儿子王扎成为了当地的红色守护人。他们向路过的红军筹粮，向当地的群众宣传进步思想。他们把红军首长住过的这栋房子视为圣殿，将他们送给他的礼物视为圣物，精心守护。他们的后代也陆续继承了他们的意志，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红色守护人。也就是从红军第一次来到黑水一直到现在，这里都有红色守护人守护在这里。正是红军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格，区别于旧时军阀的崭新形象，才使得泽旺一家四代人祖辈相承，80多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芦花会议会址红色守护人的故事。我现在所站的是芦花会议的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芦花会议。我们在这里有一堂非常形象生动的微党课，党课的题目是芦花会议化团结，众志成城齐抗日。红军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旷古未有的战略性大转移。红一四方面军在雪山草地会师后，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牙龙会议以及五届会议。从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一直到五届会议坚定北上抗日的信心，这一路走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历经了艰辛坎坷。因为红军在雪山草地期间，不仅要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三大危机，还要开展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努力求得共识北上。因此芦花会议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团结与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 卢化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计量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两河口会议之后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率领红军向黑水芦花进发时，张国焘公然违反了自己举手通过的两河口会议的决定，重新提出了退却方针，反对北上，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向党中央要兵权、闹分裂，要求改组党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并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从多方面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充分酝酿后，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解决组织问题。会上，周恩来周总理为团结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北上以革命大局为重，主动让出了总政委一职。会议最后决定，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曾部程昌浩为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同一天，中革军委还发出了一条这样的通令：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是直接统帅指挥，张国焘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为进一步理清是非问题，促进团结，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第一天，即7月21日，张国焘全面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历史斗争情况报告。之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问题和政治工作问题做了补充报告。会议第二天，7月22日，与会代表对这三个报告进行了讨论，讨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先后发言。发言中对红四方面军在巩固和发展、提拔工农干部、壮大红军、扩大红军、遵守纪律、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创建通南八根据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和退出通南八根据地后缺乏明确发展方向和战略上的失策。发言的调子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以肯定为主，善意的体现意见，台风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会议结束前，张国焘做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力量估计的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也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这两天会议呢没有形成文字决议，但总的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指出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
1: 他管将这份家族生意继续传承下去。在老茶馆里喝下午茶，馕是茶客们必备的搭配。馕的产生据说有2000多年历史，是从西亚传入新疆的，然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被称为胡饼。传说当年唐僧取经穿越沙漠戈壁时，身边带的食品便是馕。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的。在南疆很多地区，人们将大蒜和辣椒一起放进油锅里炸熟，这样做出来的辣椒酱又香又辣， 简单的涂抹在片片馕上一起吃下，大汗淋漓里透着说不尽的热烈和带劲。

0: 打囊的生意让买卖提名得以养家糊口，也成为家族里足够传承和骄傲的一门手艺。儿子居来提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打囊，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他不仅学会了父亲的全部手艺，还根据现代生活的需求自己创新了很多囊的品种，甚至被用于展示或接待贵宾等正式场合。
1: 是我们这个民族人就是爱吃囊，所以我们就发展把样子都做一点样子，好看一点也好吃一点。
0: 如果说父亲做的囊是下里巴人，那么居来提的囊就是阳春白雪，是囊中的贵族。居来提的花式囊是整个新疆地区乃至全国都首屈一指的，曾经荣获各类大奖。花式囊的基本做法与传统囊区别不大，只有在造型的时候，花式囊才显示出比传统囊更多的花样和心思。
1: 传统的囊是70多种囊品种，现在我们要是给的话，就可能100多种了吧，越来越多了，有品种。
0: 将面团揪成小剂子，再将剂子搓成椭圆颗粒状，按一定顺序在案板上排列，最后组合成一串葡萄的形状。

在添上葡萄汁和葡萄叶，栩栩如生的葡萄囊就完成了。这些花式囊都是聚来体跟面团朝夕相处时灵感闪现的创意结晶。他做的囊不仅形式多样，烤制方式也有所改良，从传统的囊坑到现代化的烤箱，是大胆的尝试。这样烤制出的囊造型多变，颜色鲜艳，某种程度上更适合现代人的观感和口味。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腹地的玉里县，有一种库麦西丹囊，是罗布人年代久远的美食，到现在已近乎失传。热依木以前是玉里县一中的历史老师，从教28年，他始终醉心于挖掘罗布人的传统美食和文化。从学校退休后，他开了一家风情园，与厨师买卖提一起开始了对玉里县当地传统罗布人食谱的搜集和整理。热依木的好友尼亚兹在玉里县文化馆工作，是罗布民歌的传承者。尼亚兹经常来到风情园，跟热依木和买卖提一起讨论罗布传统文化。

尼亚兹正在弹唱的歌名叫《走过罗布泊》，是罗布人楼兰时期的民歌，目前已经很少有人会唱，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羊腿肉切小丁，洋葱剁碎，加盐、黑胡椒、孜然，用手搅拌，略微腌制后，再裹进醒发好的面团中，做成饼。生铁做的平底锅，如今已经不多见了。这是一种少数民族的传统炊具，旧时冶炼锻造技术还不发达，铁锅既作为盛器又作为炊具，肩负了多重使命。这道库麦西丹囊是热依木他们正在研究的菜谱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由于很多原料和做法过于生僻，至今这份菜单还只是维吾尔语，热依木正在想办法将它们归纳存档，并通过政府部门的帮忙翻译成汉语。

0: 对我什么？
1: 对于这三位好友来说，无论是对罗布人文化的传承，还是对传统美食的探究，都代表了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十月的帕米尔高原，牛羊肥美，塔吉克人认为这是举行婚礼最好的季节。距离瓦尔西底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夫村，是新娘伊祖热的家。男人们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屋子里，女人们把面粉轻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长辈们把一些带着大毛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面粉在塔吉克族人看来是幸福的象征。剩余的面粉要用来制作两种传统的塔吉克婚礼馕。提兹纳夫村之境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他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馕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深深渗透在塔吉克族的婚丧嫁娶、节日祭祀，甚至是分娩和出行中。馕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寓意，偶数表示愉快和高兴，单数则代表悲伤和烦恼。这种大一点的馕叫做哈温，塔吉克语里是被子的意思。而小一点的叫做提号，意思是送礼的馕。打馕人将一种粉末撒入馕坑，这种用小麦、羊油和草药混合磨碎的粉末，在塔吉克族的节日和婚丧嫁娶中都带有祝福之意。打好的馕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目的是为了馕的味道更好，外形也更美观。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男方的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这种囊戳工具在维吾尔语中叫土克车，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多用木头打磨制成，为了美观还可以做上漂亮的手绘。在馕上扎花纹的做法可以起到给面饼放气的作用。在生活不富裕的时候，人们很难在馕的配料上下更多功夫，于是便在馕上扎出这些花纹，尽可能美化外观，这一文化便流传下来。乌斯腾穆拉扎德村制作的土克车是最传统的囊戳工具， 主料是鸡毛、旧毛线、碎布头等，绝对算是废物利用、节能环保。

伍思腾穆拉扎德村的大部分妇女都在闲暇的时候制作这种打囊工具，用以贴补家用。金毛需要先彻底清洗好几次，用削好的小木棍做固定，绕上几圈碎布，一层层插上鸡毛，一件成品大概要消耗150根以上的鸡毛。用浆糊在最外层粘上花布作为装饰。来，一直靠缝制囊托为生，抚养着下肢瘫痪的女儿。丹尼汉将碎布缝成简单的套子，填充进干草和海绵，再由买卖体组农缝合好，一个厚厚的囊托就完成了。凭着这种原始而传统的手艺，他们平静地维系着自己相依为命的晚年生活。

0: 新疆，各民族对馕都有很深的感情和信仰。正如新疆作家沈伟所写的那样，一只新出炉的馕，滚烫而完美，是麦面与火的结合，大地与阳光的飘香，它使我们懂得感恩，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义。生命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无意义的赘饰和奢华，这就是馕这种古老的食物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1: 你想吃什么？我妈妈给你做肉饼啊。
0: 世界上最简单又最纯粹的爱，是妈妈的爱。妈妈的爱就像这些柔软的面团，一点点揉搓，一层层添加。融入了无尽的关怀和思念，请收看下集《妈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段荣芳，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婚姻登记条例于2025年的3月21日经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4月6日公布，自2025年5月10日起实行。今年呢，我部有一部法

法律和三部行政法规列入了国务院2025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婚姻登记条例率先出台，是我们民政法治领域的一件大事和喜事。这是继2021年地名管理条例修订后，又一部我部起草的行政法规修订出台，是我们法治战线和婚姻工作战线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将为我们婚姻登记工作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下面我就从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特点以及我们在修订过程中注重处理的几个关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我讲第一点，此次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主要特点。此次条例的修订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婚姻家庭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做好了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并且呢，立足实际，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将婚姻登记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为婚姻登记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法治保障。这次的婚姻登记修订工作，我们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改动非常大。现行条例呢，是根据2024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的。决定呢，是对2003年公布的条例做了四处修改，但总体体例和条数没有改变，共6章22条。这里也同时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2024年国务院刚对条例进行了修改，我们这里又进行修订。因为2024年国务院修改的决定主要针对了是我们加入海牙公约以后对部分证件的要求做出了规定，因此呢，改动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此次的修订呢，是做了一个总体的修订，改动非常大。修订以后的条例呢，新增了7条。大家可以看一下，条例的第3条、第4条、第5条、第17条、第23条、24条和26条，都是我们的新增条款。修改了17条，也就是说，对现行条例的第2条、第6条、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第14条、15条、16条、19条、18条、第20条、21条、第22条和第28条都有改动。同时呢，删除了一条，也就是说原条例的第21条。未做改动呢，仅有4条，是条例的第1条、12条、25条和27条。其中呢，第1条和第12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2024年国务院修改决定中修改的内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条例虽然总体的条数不多，我们从上面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此次修订的变化之大，几乎每一条都有改动。第二个呢，是此次修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2024年初，经请示部领导呢，民政部的政策法规司和社会事务司成立了修法的工作专班，部领导呢亲自担任组长，全程指导修订的工作。在这个期间呢，部领导亲自与司法部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协调。经过公开征求意见等立法程序后呢，2024年的11月6日，经民政部部会审议通过后，我们立刻呈报国务院审议。国务院办公厅按照立法程序转司法部进行了立法审查，
司法部

后期又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及地方的意见，进行了调查、研究、论证等程序。2025年3月21日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立法过程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在行政法规的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立法节奏非常的快，在注重立法质量的同时，我们也注重提高立法效率，有效地处理了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之间的关系。此次修订的第三个特点是程序非常的齐全。在修订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是充分地进行了调研论证。整个的立法期间，我们的修法工作专班的同志先后赴四川、浙江、云南、北京、山东、天津、西藏和甘肃等地方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同时呢，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专门设计了相关的问题，针对地方以及社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征求意见工作，全面了解了婚姻登记工作的现状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将这些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立法工作。第二个呢，是广泛的征求了意见。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先后五次全口径的征求了8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和重点部门的意见。在常规的立法工作中，我们一般呢是只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但是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呢，除了征求中央国家机关的意见以外呢，还征求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等多家单位的意见，这在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同时呢，我们还多次征求了各地民政部门的意见，包括了7家民政法治工作联系点的意见。这7家民政法治工作联系点都是县级民政部门，所以说我们这个立法是横向和纵向进行了全方位的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还委托中国法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因为婚姻登记工作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稳定风险是进行了总局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这两次审查都是以无意见反馈，所以我们的条例才得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稳主引领新时代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20大明确要求家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在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中，我们积极树立全局观念，研究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涉及的立法问题，把婚姻登记工作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当中来谋划、来推进。这是我们在条例修订过程中注重的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呢，是我们有效地处理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呢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当前呢，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
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

硕，要尽快上升为法律。自2021年的6月起，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陆续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2轮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试点。试点工作呢，覆盖了全国总人口的7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已经开展了跨省通办工作。同时，据我们了解呢，大多数的地方也都实行了省内通办。从各地实施的情况看呢，效果非常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对于这项改革成果呢，实践中已经证明了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所以呢要及时上升为法律。这是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方式，因此呢有必要将跨省通办等改革成果上升为立法规定。另一个方面，我们的考虑呢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的批复，试点工作呢将于2025年的5月结束。一旦试点工作结束，国务院文件到期，跨省通办也会因此缺少上位法的依据，因此呢需要将改革成果上升为行政法规的规定。一方面呢做到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呢也要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所以说呢，这个条例的修订出台对于我们婚姻登记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我们注重处理好的第三个关系是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要立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呢，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婚姻登记工作等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施以来呢，在我们婚姻登记工作中也是起到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婚姻登记工作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说婚姻常住户口地登记与人口流动的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群都要回自己的老家进行婚姻登记，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民法典呢对婚姻制度进行了改革，需要条例进行配套修改。国务院对婚姻登记制度新的部署要求需要法治进行保障，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试点，这是国务院对于有效办成一件事的具体的部署要求，我们需要法治进行保障，将这项工作有效的开展。婚姻登记工作保障不够有力，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等新形势。现行的婚姻登记工作呢，信息化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既要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来识别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婚姻信息等情况，也要同相关的部门做好沟通交流，比如法院、外交部门等相关的数据也要汇总到我们的民政婚姻数据库当中，以供全国婚姻登记的需求。所以呢，婚姻登记领域的信息化发展
要求我们在立法工作中进行固化，对这项工作的开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上这些现实的情况都需要对婚姻登记条例进行相应的制度修正与完善，以适应现实的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呢，我们在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其主要的规范的范围，不简单规定婚姻登记的程序等，而是在总结当前工作经验基础上，立足长远的发展考虑，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对婚姻登记的业务进行了有效的拓展。比如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这个在我们的条例中有多处进行了规定，比如综合性婚姻家庭辅导指导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婚姻登记业务新增内容，这是对我们婚姻登记业务领域的有效拓展，并且呢以法治形式进行了固化和规定，推动呢这项工作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的相适应。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我们注重的第四个关系是社会关注度高与平稳推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提及不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大家都知道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间收到的意见非常多，这个话题呢一度成为了热搜榜的第一名，这在我们的立法工作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工作中呢，我们既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以制度创新适应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呢又要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稳妥地推进立法。我们要针对老百姓不理解的地方以及不支持的地方做出相关的回应，一方面呢在舆情应对方面呢积极的回应，第一时间呢在我们的民政部官网发布了相关的解读，并组织呢相关的专家以适当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另一方面呢，我们认真地梳理了社会意见，不断地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完善了我们的制度设计，缓解了部分群众的担忧。比如呢，我们在条例里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结合实际为婚姻登记当事人提供预约、颁证仪式等服务，这样呢有效地缓解跨省通办乃至全国通办可能带来的婚姻登记扎堆的问题，鼓励当事人邀请双方父母等参加颁证仪式，这也是有效缓解了群众认为这个自己的子女结婚可能不征求他的意见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已经不需要户口簿，所以呢有些父母就会担心自己的子女是不是就在自己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就去领证了。我们的条例为了回应这个老百姓的关切规定了鼓励当事人邀请双方父母等参加颁证仪式，当然这个规定是一个倡导性的规定，不是一个必须的要求。我们在条例里开宗明义的讲出来也是呢缓解大家的焦虑。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婚姻登记工作中发现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的，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发现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应当及时劝阻并告知受害人寻求救助的途径，这个对民政部门的规定职责的规定是非常的全面
大家的担忧，就是说有些被拐卖啊绑架的妇女，是不是这个结婚登记更方便了是不是会这个导致这种现象会更加的普遍。我们在这个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呢，也有效地回应了这个问题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反家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这些法律的规定相衔接，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对相关的条款进行了完善，规定了民政部门的职责，有效地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舆情应对呢，是我们现在立法或者制度创制、具体行政行为中呢，应该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呢，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比如说，《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里面都规定了风险评估这一必经的程序，舆情应对工作呢，也是我们现行的这个在做出一些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把程序做全舆情应对呢也要提高到一定的高度要做到程序全，做到回应及时，不要这个让负面舆情发酵影响我们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在条例修订的过程中呢，还有效处理了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我国呢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维护国家的法治统一呢是至关重要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行政法规呢，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地方性法规不得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婚姻登记条例在位阶上呢属于行政法规，所以呢它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具体来讲呢，它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依据。2021年实行的民法典呢，对于婚姻登记制度进行了调整。现行的我们婚姻登记条例相关规定呢，需要进行修改，做好与民法典的衔接。婚姻家庭制度呢，属于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确立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的实体条件由民法典作出规定。但是呢，结婚登记、离婚登记程序以及相关的档案管理这些具体的行政管理事项是由婚姻登记条例作出规定的。简单的来说呢，条例是只能在民法典的框架下做出一些实体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必须与民法典相一致，不能超出上位法规范的范围。另外呢，我们的条例在修订的过程中还做到了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家庭教育法、反家庭暴力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档案法这些法律相关规定的衔接。上面我也讲到了，在反家暴、在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方面，我们这个条例也进行了充分的规定，也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条例的修订与相关的法律有充分的衔接，既贯彻落实有一些上位法的规定，同时呢，把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写得非常的全面，保障了相关法律的落实。另外呢，我们的条例也规定了这个信用惩戒的问题。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31个部门曾印发过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通知。后来呢，这个通知呢，因为缺乏法规依据，被清理废止了。为了为这项工作的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为在婚姻登记工作领域确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呢法律依据，我们呢在条例里对这个失信行为进行了规定，要求当事人对提供的相关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另外，我们与这个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相衔接。这个通知里啊，明确规定取消婚姻登记的收费，这个在条例里也有所体现。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请来了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复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老人的运动和健康。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老龄化战略，
0: 老人的训练和年轻人呢就有很大的差别。
2: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左右，你就能拿到健康收益了。
1: 针对老年人健康问题，运动成为一大解决方式。
0: 那么苗老师在讲到这个运动康复是针对有一些老人他已经有了一些症状的，
2: 那我们运动处方呢针对的是另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有已经有疾病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是已经有一些退行性变的老年人群。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康复师苗鑫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运动与健康。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老年人的运动和健康这个主题呢，请来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复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做一个交流。那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呢跨越了几十个年龄段，比如说有50-60岁的，也有70-80岁的，很多老人呢他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些状况，所以说老人的运动老人的训练和年轻人呢就有很大的差别。那大家也注意到呢，这个苗老师呢他是从北大医院来的，那么他是作为一个运动医学的这样一个专家，和我们过去说锻炼，我们就是找了一个体育的教练，这个他的切入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先请苗老师呢做个自我介绍，特别是在医院里边怎么去给老年人开一个运动处方，运动处方又是什么。
2: 大家好，刚才杜老师介绍我呢，是我的身份呢是运动康复师。我相信大家不一定特别熟悉什么叫运动康复师。大家去医院啊看病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外科疾病，可能外科大夫就会给你开刀做手术，那手术刀呢就是外科大夫的这个临床技能。如果你是一个内科疾病呢，可能就会大夫给你开药，然后你吃药来治疗自己的疾病。药物呢就是内科大夫的一个技能。那我们运动康复师呢，我们的临床技能呢就是开具运动处方。那像杜老师刚才说的，运动处方呢其实和体育健身领域的这个健康锻炼方案是有所不同的。健康锻炼方案呢更多的是面对的是健康人群，让健康人群呢通过锻炼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体能水平、体力活动水平，然后或者是一些柔韧性呀、力量呀、肌肉功能呢更强，这个是体育锻炼的目的。那我们运动处方呢针对的是另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有已经有疾病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是已经有一些退行性变的老年人群，比如说关节炎呀、颈椎痛啊等等这些由于衰老带来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的这样的人群。那我们当我们给这些人群这个运动处方的时候呢，主要和就是常规的体育锻炼的项目呢有两大方向的不同。第一大方向呢就是我们先要评估这个人的疾病，就是我们给的这个锻炼方案不能导致疾病的加重，不能导致出现锻炼中的一些风险和意外，要保护他。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处方类的运动带来疾病的恢复，然后呢带来疾病的好转，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治疗康复作用的，这是和体育最大的不同。
0: 那么苗老师在讲到这个运动康复是针对有一些老人他已经有了一些症状的，那这部分老人呢可能并没有涵盖全部的老人，那么整个运动训练在老年健康整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除了有疾病的老年人之外，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自然衰老的，就是这种处在亚 健康或者还是健康状态的老人。那其实运动的好处呢，我觉着大家肯定很多都耳熟能详了。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几大类，大概呢就是首先运动呢可以延缓衰老，这是很确定的，就是它可以促进一些就是身体机体代谢水平的下降不要那么快，然后呢会延缓衰老的这个进程。然后呢运动呢它和全因死亡率，就是它会降低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些呢也是在很多高水平的科研中都证实的。比如说呢就是有氧运动，可能你们说的就心血管系统的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都可以就是通过运动得到一个治疗的效果，这方面都是非常有益的。
0: 所以就说有一些老人可能有了一些症状，他可以用这个运动训练的方法来。
2: 杜老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着我们也一直想在专业上去推广的一个要点，就是运动处方呢并不是说大夫我该做什么锻炼可能有的时候我打太极拳好不好呀，我游泳好不好啊，运动方式只是这个运动处方的一个要素。运动处方呢有六大要素，运动方式之外还有这个运动的频率，就是说我这个运动我应该一周做几次然后还有运动的这个强度，那我运动的时候是应该气喘吁吁还是我应该微微出汗这是运动的强度。还有呢就是运动的这个时长，我一次运动应该是10分钟呢还是30分钟呀，然后一周应该运动的量是多少。然后此外呢就是还有运动的这个进阶，尤其是在因为我们科运动医学更多看的是肌骨系统的问题，关节炎呀，很多老人呢就说这个膝关节疼是大腿的力量不足，那我就得做靠墙静蹲或者我得做一些大腿的力量训练。但是很多人呢练着练着就更疼了，他说哎，网上不是说静蹲长大腿的力量吗，怎么就更疼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和运动

0: 就是在这个运动处方的六大要素方面，每一个又都是怎么去把握，怎么去判断呢？
1: 我们首先呢要知道我训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改，大概呢就是对于没有锻炼经验的人，要从相对比较低的强度开始，然后逐渐的根据自己的这个反应提高你的这个锻炼强度。然后强度呢，简单的来判断的话呢，可以通过就是我们有一个评分叫 RPE 评分，然后这个评分呢大概是中等强度，就是我可以说话但是我不能唱歌，这个强度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如果你能保持到你在锻炼的时候能跟别人交流，但是你唱不了歌，唱歌就要喘气，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到了这个强度了。一周你能够3到5次，每次大概30分钟，你就能很好的拿到这个心血管训练、有氧训练的这个收益了。这是针对这个功能的。那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力量。力量呢，其实对于老年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最新的针对老年人健康锻炼的这个热搜词，全球的热搜词最有这个影响力的一个词叫肌少症。就是好像原来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可能都是做有氧运动会比较多，跟我们的传统有关。但是其实国外欧洲你在健身房会看到很多银发族，他们反而在撸铁，就是因为这个肌肉其实呢不能带来这个生命的延长，但是它能带来生命质量的提升。你有好的肌肉了，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高质量的生活。针对这个肌肉力量提升的锻炼，它这个六大要素呢，就是大概一周要2到3次，就同一块肌肉一周如果练的一次可能拿不到收益，它也不会萎缩，但是拿不到收益。然后呢练5次呢也不会有收益，反而可能会有疲劳性的损伤。所以呢2到3次同一块肌肉，大概呢就是持续4到6周，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肌肉增加，你会摸到，哎，我这个肌肉变硬了，拿到这个结果了。但是呢每次训练的这个力量训练的强度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我拿就是一瓶矿泉水，然后我做肱二头肌的这个前臂弯举，我可以做50个，这肌肉没有反应，那这样呢肌肉也不会增加，它似乎是做了一个有氧训练而不是抗阻力的无氧训练。我们要拿的这个重量呢刚刚好是我能练20个，挺累的，练不了30个了，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这个训练负荷。然后用这个负荷去训练，每次呢20个2到3组，然后算一个肌肉的刺激，大概2到3天重复一次。肌肉是需要48小时左右的时间恢复的，在刚刚马上要恢复好的时候再刺激它一次，它就能实现增加了。所以这个是肌肉抗阻训练拿到收益的一个，就是强度呀、频率呀、时长、总量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训练参数。柔韧性训练呢对于老年人也比较重要，可能人会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这个大腿后面的这根筋越来越紧了，我弯腰就弯不下来了，后背也越来越紧了。那柔韧性训练呢就跟有氧和力量又不相同，它可以每天做，然后呢时间也不用太长，每天呢针对您觉着自己在变紧的、变僵硬的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都有特定的练习方法。拉伸大概1分钟左右是一次，你可以做2到3次，但是呢每天可以少量多次，针对不同的位置每天做，你就能拿到收益。然后每次累计的时间不用太长，3到5分钟、5到10分钟即可，不用像有氧运动我要上来我就要坚持30分钟这样的。这个是柔韧性训练的这个环节。还有一件事情对老年人也很重要的，就是防跌倒的平衡练习。平衡练习呢它呢其实练的是大脑对整个肌肉的这个支配功能，不是说我哪一块肌肉绝对强我就不摔，而是我有足够的整体肌群的协调性和反应速度我才不会摔倒。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要少量多次，就可能你要去练习单脚站，或者是单脚站在刻意的找一些不稳定的平面、沙发垫呀、软榻呀来站。站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干扰，但是呢在这些干扰的影响下你还能站稳，可能你就在遇到路面上有一些不平整的时候你就不会摔倒了。

0: 这个训练的强度是指要能完成，安全的能完成，但是又要有一定挑战。如果你完成啊很轻松，可能你也拿不到收益，但是如果很有挑战，你可能就过于就是有风险。所以呢，就是平衡训练的强度是能完成但是有挑战，它的频率呢就是尽可能多次，然后呢它的这个也是可以每天练的，然后每次练呢就应该越来越轻松。如果我像我觉得这不是可以每天练吗，我就是不是我可以没事就练没事就练，但是其实你已经动作质量很差了就不行。所以呢它这几大要素都要满足才能拿到这个平衡训练的收益。所以我们呢运动呢整体呢分为四大方面，然后四大方面的六大要素的把控呢是不太一样的，它跟我们身体对这些训练的反应是相关的，然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强度、不同的频率、不同的训练时长，然后来要求，这个就是能拿到各个方面训练收益的点。然后还有最后想强调的就是这个整体，不管是四大训练的哪个方面，所以这四大训练呢在满足各自的不同点上还要有这个整体的无痛和高质量啊，整体这些都做到了，我觉得就可以拿到训练收益了。
1: 像这几项，就是说你刚才讲有氧也好啊，撸铁也好，一般你们在给大家建议的时候，像在家里边一般他是怎么做？当然这个有氧它可以是走路，也可以快走，也可以是跑慢跑，也可以是可能骑自行车、其他的这些方式。就比如说撸铁，他不去健身房，家里边有什么可以操作的方式？
0: 是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其实不见得非要到健身房的这个设置下，家里面呢矿泉水瓶然后油桶这些都可以作为负重来练。
1: 那么刚才讲了可能老人呢他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潜在的这样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有一些呢他对这个运动训练的理解，那么无论是用哪种方式，像这个老人呀在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通常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呢？
0: 我觉得老年人呢在运动中呢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应该是安全性就是很多老年人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就是系统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到年老之后呢有时间了，然后也需要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他开始进入运动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呢却忽略了一些运动前的健康筛查，导致呢运动中可能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意外或者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疼痛和附加的损伤。所以安全性我觉着是首要最最重要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兴趣。我觉得运动在我们而言应该是一个你愿意参与并且能够持续变成一个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呢有些老年人呢会死守坚持一个他不太喜欢的运动项目，其实运动的那个项目的海洋是很丰富的，你应该选择你可以完成又有兴趣的项目，并且呢不要就是一个项目，可以多个项目，这样带来的收益就更多。第三个点呢就是个性化。这个个性化呢就是刚才的那部分评估呢是针对意外的，那个性化呢就是可能我不会发生运动中的意外，但是呢我的水平和我的这个朋友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俩可能不能去追求我今天都要健步走30分钟，都要就是打太极拳打1个小时，而是呢如果我的肌肉力量不足，我可能先做一些基本的训练，然后再到打太极拳或者再到健步走的这个活动水平。所以是个性化，是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再进一步训练。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如果想从运动中拿到收益，练得对比练得久要更重要，要有一个专门的运动指导让你知道我这个动作或者是我这个运动项目做得对不对或者有一些简单的原则，他会反馈告诉我你现在这种身体感觉是我做对了还是没做对，要跟自己的身体在运动中呢有一个对话交流，大概是这4件事情做到了可能会拿到更多的收益。
1: 就是到你们科里边来的老人里边，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啊，是你们怎么给他开的运动处方，中间他又怎么调整的，后边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0: 最典型的一个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处方，就是一类是针对慢病的，就是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呀，或者是有点肥胖，原来是久坐的这样的情况的。那这类运动处方呢，主要是改善这个代谢。这个时候呢，我们科呢会有这个运动内科的大夫，我们有专门运动医学分创伤、骨科和内科。内科的大夫呢，可能会评估一下他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健康，有没有心脏病的家族史啊，或者是心血管的这个最近一次体检的健康情况，然后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告诉他你应该做就是多少心率水平的运动。可能这个人呢先开始用40%，他原来都没有锻炼过，用40%最大心率水平去锻炼。这个感受呢，就是运动的过程中呢有一点点感觉气喘，但是我可以说话也可以唱歌。然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一次30分钟，然后每周3到5次，持续了大概3到4周的时间，他再回来评估会发现，哎，原来的30分钟的走路的这个量他不喘了，他很轻松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比如手持重物走路，或者是呢增加步速，然后达到同样的心率水平，他才能继续收益，而不是一直维持原来的锻炼的量。所以这一类呢，就是高血压呀、心脏病呀这一类的。然后这一类的运动干预呢是相对简单的。那还有一个例子是就是有趣的，就比如我们有一个病人是他在上楼的时候膝盖不疼，但是他下不了楼，但是他的家呢又没有电梯，他必须要就是进行上下楼。所以刚开始呢，我们就针对他这个情况呢，让他练了大概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站立的平衡，让你在单脚支撑的时候呢，我的所有肌肉都是很好的能够稳定住我的关节的。然后站立平衡之外呢，又给他加了一点点股四头肌的力量。在第一个阶段，他会感觉到呢，如果我扶着楼梯的把手下楼，我的膝盖就没有症状了，但是如果我不扶把手，我想连续的下楼还是会疼痛。当我们这个大概4周之后，他平衡也好了，也有一定的力量储备了，我们就让他做一个叫微屈膝下蹲的训练，然后大概呢10到15次，2到3组，并且呢蹲的质量是很良好的。他在我门诊的这个指导下学会了怎么蹲，然后连续能做20次之后，他会发现我不扶把手下楼，我的膝盖也不疼了，我的肌肉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我的关节了。所以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处方逐级的进阶，让他实现了他的生活中的这个体力活动的目标。
1: 今天呢，我们是和苗鑫老师呢，先是谈论了这个老年人的运动和健康，它对我们老年人生活有什么影响，特别是讲了呢老年人运动处方的这样几个基本的原则，特别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它又要无痛，又要能够产生这个高质量的这样一个训练效果。那这也是给我们了解老年人运动和健康呢，先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再跟着苗老师呢了解具体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测评，知道我们弱点在哪儿，应该加强哪一个方面的运动。也谢谢苗老师，谢谢大家。

0: 危机四伏的二战战场，记录历史的是哪一位中国记者？气势磅礴的抗战歌曲诞生地居然是在医院病床。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现代文学馆的展柜里，有这么一个看起来有些破旧

0: 的面具，这是当时英国政府给每位伦敦市民配发的防毒面具。它的使用者不仅见证了那场战争，而且还把它记录了下来。最重要的，它是为中国。
1: 这名记者在亲历的战时英伦的激烈动荡后，写成的著名战时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和《银风筝下的伦敦》，被史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从历史性的诺曼底登陆，到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中国记者没有缺席。这名亲历二战战场的中国记者究竟是谁呢？
2: 肖前，193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了大公报，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1939年，对于肖前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因伦敦大学讲学之邀远赴英国。正当肖前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的时候，一个机会点燃他心中那团火。
1: 中国现代文学馆复原了肖前的书房，而其中一辆28式自行车格外引人注目，车子虽略显破旧，坐垫也有部分开裂，看起来已经有相当的年头了，但依旧结实，应该还可以骑。它可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肖前就是依靠它叱咤二。

0: 只能依靠翻译外媒的文章获得滞后信息。胡正之，中国唯一一位一战后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他专程到英国找到萧乾。面对这样一个人物，胸有乾坤的萧乾终于下定了决心。
1: 1943年，萧乾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二战时期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面对凶险万分的战场，在强烈使命的支撑下，萧乾用日记和通讯等方式为国人带来了最及时的一手资料。
0: 战时交通不便，为了能够对战况进行及时报道，萧乾专门购买了这辆英国原产的凤头牌自行车。二战后，这个在战场上生死相随的老伙计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地跟随萧乾先生来到了中国，并继续发挥着作用。1954年，萧乾与妻子文洁若结婚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战友还承担着迎娶新娘子的重任。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一首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黄河大合唱，谁能想到这样一首气势铿锵的抗战歌曲竟是一次惊险的渡船经历所引发的灵感。1938年10月1日，对于年轻诗人光伟人来说注定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带领演剧队从湖口渡河，湖口大瀑布的巨浪惊天动地，其势雷霆万钧，船夫们驾驶着小船与狂风恶浪搏斗。光伟然有感于他们那高亢悠长的号子声，创作一首黄河大合唱的念头在他心里悄悄萌发。
1: 渡河之后，光伟然就开始了黄河大合唱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位诗人，光伟然心中已谋划着一首长诗，但是会料到就是这样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它的诞生地点竟然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1939年元月，在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行军途中，光伟然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本来是想静下心来写作，结果却被直接送进了医院。由于伤势过重，光伟然已经不能动笔，于是他躺在病床上用口述的方式

0: 请其他队员帮忙记录。五天，400多行的宏伟组诗终于完成，这就是后来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的除夕晚会上，汪蔚然朗诵了这首长诗，台下有一位特殊的听众，当他凝神听完了汪蔚然的朗诵，兴奋地一把抓起手稿握在手里。我有把握把它谱成好曲。这个人就是冼星海。
1: 冼星海创作时有个习惯，一旦思考成熟，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直至作品完成。他的谱曲仅仅只用了6天，在如此高强度连续的工作状态下，平常人是熬不住的。而对于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有2样东西功不可没。
0: 没错，这就是最普通的黄豆和白糖。冼星海爱吃甜，于是汪蔚然就给他送去了2斤白糖。冼星海写几句便抓一小把放在嘴里，这绵软的糖水化成了铿锵的乐句。而这黄豆并非是用来充饥的，因为在当时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让冼星海更好地投入创作，根据地的同志们费尽心机为他特制了一种土咖啡，就是将这黄豆炒糊磨成粉，再加入白糖。在这样一杯提神醒脑的土咖啡的助力下，传世名曲《黄河大合唱》诞生了。人生难得是知音，汪蔚然和冼星海用默契谱写出一首经典乐章，而另一对红色恋人则用红色文学谱写出一曲恋歌。在现代文学馆的展厅里，有一本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封面署名三郎、萧吟。这两个笔名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陌生，但提起萧军、萧红，恐怕知道的人不在少数。
1: 萧军和萧红是中国文坛被广泛传颂的一对浪漫情侣，他们一个豪放粗犷，一个婉约细腻。1932年
0: 的给当时身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希望得到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为此他特地改换了笔名。所以这三郎敲银其实是萧军、萧红还未去上海时使用过的笔名。
1: 1934年11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一个月，终于与鲁迅见面了。萧军又将写完的《8月的乡村》交给了鲁迅，同时也交出了自己的文学命运。鲁迅在读完《8月的乡村》的文稿后，对这部作品很欣赏，并亲自作序。一夜之间，萧军成了上海文坛的闯将。可以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真正意义上的步入文坛之作。这些成就与鲁迅先生自然是分不开的。

0: 六月的沙车正值农忙时节，穿过丰收的麦田，村医无任鼓励找到了那个让他伤脑筋的患者。
1: 吃早饭过，提前帮忙时间，才能带血过来。能够帮助我在吃更多的饭。
0: 年过六旬的托尔孙尼亚兹经常身体乏力，几次晕倒却从不在意，他关心的只是家里的农活还没有干完。穿越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新疆的西南边陲坐落着一座人口近100万的千年古县沙车，493个村庄散落在这片。

0: 片广阔土地，医疗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小病人、大病拖成了当地老百姓的常态。健康平台四次通知图尔孙尼亚兹体检无果后，吴热古力决定亲自带他到卫生院检查。在吴热古力的熟练引导下，图尔孙尼亚兹很快完成抽血、胸片等全身检查。就在等报告时，吴热古力一直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慢病急发，这是吴热古力最怕看到的场面。由于病情复杂，医生亚和亚江紧急连通了上级专家，通过全县覆盖的远程会诊系统，他们连线到了从上海来的袁江医生。托尔孙尼亚兹的急性症状在卫生院得到控制后，在医生劝说下，他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县人民医院，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加剧了其他慢病的风险。医生建议他长期服用药物，定期在卫生院接受检查，不用长途跋涉，打消了图尔孙尼亚兹对长期治疗的担忧，绑在他身上的定时炸弹也终于在这一刻被解除了。慢病正在成为我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超过3亿人饱受困扰。在广阔的农村地区，苦于技术短缺、人才匮乏，慢病演变成重病甚至危及生命的患者不在少数。吴热古力深知任务艰巨，像领了发条一样轮转在村民家和卫生室之间。在科技的赋能下，他的长期监护对慢病的发现和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4年前我刚回来工作的时候，每次睡房只能靠纸质材料要休息，现在变化特别大，带个平板 iPad 和手机就行了，现在方便多了。通过我日常的睡房记录，上级医院在系统中可以看到患者的所有历史数据，诊断起来就更快了。虽然我做的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但是能真的帮助到患者，我感到这份工作很有价值。
2: 拉城县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县，个别乡镇离县城都在100公里以上，地方的群众看病啊，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来过沙车县城，所以他们依赖的主要还是这个村里面的卫生室和乡卫生院。县卫健委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顶层设计下，进行全局协调，统筹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一盘棋，让咱们现在有了信息化这个系统以后，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在家门口就可以看病。
0: 百姓看病从急难愁忧到全程关护，村医随访从厚厚一摞到小小一个， 医疗机构从单打独斗到联动发展，监管方式从零散庞杂到直观有序。短短3年，以数字互联互通解百姓健康之痛，刹车基层医疗服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慢病的分级诊疗真正能够落得下去，好得起来，看到效果。这是新疆刹车交出的惠民惠医答卷，更是中国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时代缩影。

0: 在这个宁静而偏远的村庄里，有一位慈祥的老人和一群活泼可爱的留守儿童，他们共同编织着一段段关于爱与陪伴的温馨故事。
1: 等于说我家那个老者以前他也就热情来看这些小娃，他们都喜欢来我家，那些小娃都会来找他玩。
0: 刘奶奶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20多岁又嫁在村里为人妻，因抚养的子女太多，多年来刘奶奶家一直过得很艰苦。
1: 那个时候逼得什么收入啊，那么来年不是这个政策好了，我现在那个主任那个杨爱彪呢，就说是要生一个简单离开过的，像这个简单离开的就各带5万块这个贴息款了嘛。首先那么老者还是我把那个买几个羊来养个，但是话就是说的这样啦，但还没带他买一个，然后他就得了这个病嘛，就那5万块钱也就是拿就照顾他身上照顾掉了嘛。
0: 村上将刘奶奶列入建档立卡户，并安排她在村子里打扫卫生，每个月有800元的收入，极大地缓解了刘奶奶家的情况。
1: 政府的政策了嘛，这个就太好了，这个就太好了。对我来说，为什么呢？我说你要是我别的这个保健挣了这几块钱，可以说我就想到点点，我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政策好的就好在这一点，我自己为省吃俭用，我就可以拿想这些小娃，也图想我的身上多的一点。我现在就说那个喊我老总那个，他晚上也过了，其他的人他不喊呀，他就都要跑来喊我一声老总。
0: 在这个村庄里，大人们为了生计远赴他乡，留下了一个个渴望关爱与陪伴的小小身影。刘奶奶看到了这些孩子眼中的孤独与渴望，他的心被深深触动了，于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呵护着这群缺失父母陪伴的孩子。
1: 就说是他们完全打工了的，人家来到姑娘的不可以说是骂人家的小娃，也不可以说自己们吃了跟人家的小娃窝着。
0: 随着子女的成家立业，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刘奶奶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成为留守儿童的守护者。
2: 你小猫是谁送你的呀？
3: 我爸爸妈妈送我的。
2: 那你爸爸他去哪里了？
3: 打工。
2: 多久没见爸爸？

刘奶奶经常和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教他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与挑战，用她那慈爱的目光和温柔的话语，一点点填补着孩子们心中的空缺。在她的陪伴和鼓励下，孩子们学会了坚强与乐观。除了照顾村里的孩子，本身就是留守老人的刘奶奶也常去看望村里的

0: 其他老人。
1: 我们平时嘛就问问这些小孩，问问这些老人，你这两天是咋个了？跟上哪里谈？你们，我给他打电话给你们儿子或者说是姑娘的，回来带你看他瞧哈看。你咋个会现在起来是买这些来瞧啊？我说因为你们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因为我年纪还在轻，这个是我十几年呢。是觉得说是你们老了，我亏我也要瞧下你，来玩下你。我现在比得爹嘛，也把你们当做我的爹嘛。
2: 我说这个国家政策好嘛，要我们这些老人家的，有些年瞧不起了。
3: 那些年你们
2: 那些年哪瞧起了？就是从家这个你这个政策好了噻，人家到处一直老人那样在人家到关心。哎呀，这个政策真的好得很，那敢说这个政策？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奶奶的故事在村子里传为佳话，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无私与奉献，也激发了更多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与关爱。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列中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孩子送去温暖与希望。
4: 假期呢，我们这个人针对这个娃娃呢，这个父母不在身边，一个人他单独在家，一个人跟他爷爷奶奶在家里娃娃，专门请的老师呢给他这个做这个作业辅导，早上、下午呢就开设各种兴趣班。
0: 近年来，竹园镇党委、政府积极探索以一老一小为核心的新型关爱模式，由党委政府牵头，将当地有限的资源组织起来，成立了帮帮团，进一步壮大了帮扶队伍。有敲门问难、结对帮扶的干部团，串门问候、日常帮助的亲友团，上门问诊、健康服务的医疗团，进门问情、陪伴关爱的妈妈团，登门问学、交流辅导的教师团，专门问暖、支持帮助的爱心团。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份温暖能够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抵达你的心底。让我们携手用爱传递希望，让每一个空巢不再寂寞，每一份留守都充满阳光。

0: 那你说这个男人是男人来的，那我们岂不是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吗？
1: 令94岁高龄的郑国权老人愤然的，是来自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音乐瑰宝南音是从南洋传到中国来的。这一说法震惊了泉州。
0: 那这个南音是南洋来的，这不可能。
2: 你完全的胡说八道，南音是从泉州传到南洋的。
0: 我们做这个事情，总得要为他说几句话，明明是很难接受的。

0: 古老的男音，如同彷徨在历史迷雾中的小鸟，吟唱着追问自己的来处。
1: 你要破产要有个游戏啊，我说要来那样传过来的东西要过几个关，一个是要方言关。如果讲他的话，
0: 郑国权决定正面应对质疑，像他在过去许多重要节点上所做的那样，以实证回答历史的提问，为古乐照亮归途。南音也称泉州弦管，其独特的乐器与表演形式，在敦煌壁画、南唐名画以及唐代雕塑中皆能找到印记。南音作为母乐，孕育出了泉州其他传统戏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2002年，泉州启动南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专家对申报材料的反馈意见是，还需继续深挖历史，提供证据。
2: 有一些专家，他对这个是了解的，但是有的他不了解，所以呢，你必须这个提供有关的资料。
3: 文本撰写我们是改了几十稿，那个太难了。
4: 这郭全他们在做的事情。
0: 撰写申报材料的重任，落在了71岁的郑国权身上。他的思绪回到了更久远的时空中。1985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成立，包括郑国权在内的7位发起人，最年轻的也过半百之年。他们都曾在传统戏曲团体和文化部门工作过，眼见传统戏曲渐趋衰微，立志在有生之年抢救濒危的艺术。
5: 我们啊，打算对泉州的这个文化有点自豪。
0: 1993年，戏研社找到一本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龙彼得撰写的英文专著《名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3种》。迄今为止，明确标明年代最早、曲目最为丰富的3个古刊本重现于世。
5: 你这戏曲的比例就18个，这是戏。那这弦管曲目272首，到现在没有发现第二本，可能说是地地道道的古本。那这个价值无限。
0: 戏研社立即启动翻译，着手出版中文版的《名刊3种》。
5: 然后关于这个东西，龙彼得一开始都不同意，感到没有符合他，因为真的是很难，方言古音数字很多。我们传真给他，他说到这个东西，听说气得差不多要把那传真机打烂。
0: 戏研社不断提供证据，论证泉州方言与古刊本的关系，龙彼得被说服了。1995年，中文版《名刊3种》出版，其中五出梨园戏恢复上演。400年前的声音和字句，共鸣着泉州人的血脉，也在南音申遗时提醒着郑国权，考据将架起一座通往历史之源的桥梁。
5: 这个南音是什么开始？空说无凭的，那只是那个编《历险记》的时候发现这个那字，那个叫他那在虎口等他，我就找这个那字这个音，那后来再找把《说文》当中翻到，这个是说文，不能2000年。
3: 其实我们有一些古字里面都是有的，但是我们是用一些土字来替代它的。郑老师就会去找出他本来的那个字，
5: 找到一个字高兴了好几个。
0: 遥远的历史因为郑国权的考据变得清晰可信，在千载岁月中，中原人屡次南迁避乱，

河洛方言与宫廷宴乐进入泉州，形成以泉州闽南话为表演语言的南音。至今学习南音依然要先经过全南腔的正音训练。

0: 南音学习很难，那是要用一生去靠近的艺术。在所有的难点中，最令人如坠云雾的是这奇特的曲谱《公车谱》。古拙的音符加上指法、撩拍等符号，状如天书。泉州戏研社编辑出版的很多书总是供不应求，这些书籍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打开了走进南音的方便之门，更传递了一种坚定的信念。1990年，泉州市推动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靠手抄蜡刻的公催谱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中学音乐教师吴世忠与电脑教师李文胜决定一起研发电脑排版《公催谱》。无人理解的梦想带来了经济的困顿，
1: 就以为他是疯子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
2: 吴老师他就去找郑老师了。
3: 我就非常欣赏这个东西，我当时在文联工作是花3000，当时的3000块不够，
0: 这笔经费所承载的认可点燃了两个研究者的斗志。他们不但攻克了电脑录入排版公催谱的难题，进而又研发出软件将公催谱翻译成五线谱。
2: 他就去整理，就是7000多个这种组合嘛，他是说公催谱是这种组合，它对应的五线谱是怎么样的？
1: 很苦哦，又很热嘛，怕那个写的会坏掉，就是这样子吊着手，慢慢的割，慢慢的写的。那后来这个肩膀的这个手咯都会坏掉，
3: 很难的。脚地方东西的科研的成功，就是到现在，全国还没第二家做。
0: 为了让更多的南音人了解这项技术，让传承的道路更加通达，大家希望出版一本用新信息技术编译的曲谱。
3: 这本书要出版要遇到一阵子，我刚刚我去新加坡找那个香菱林医师，那我在新加坡打电话给我们社里面的用传真，这个曲谱啊打出来曲谱传过去，他们看哎是不是
0: 资金到位了，只要进行最后的刊校，书就能出版了。
2: 星期六跟星期天我就去他家里上班嘛，那就是天天去的时候，就是他就有一碟苹果在那边等我，然后就先吃一下苹果，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调软件。
0: 成功和希望仿佛触手可及，就在此时，56岁的吴世忠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
2: 那时我是觉得说好像生命是永远的，我是觉得说他应该摇一摇就会醒吧，我一下子懵了，就所以就有一个阶段就很不想再做嘛。郑国强老师那时候就切入进来，
1: 郑老师说你一定要给他弄出来，
3: 总得要留下的东西吧，做到这个程度了，你不留下来不是可惜吗？
2: 然后他要去找这个艺校的老师，他可以帮我校对嘛。
1: 然后就去找我爸的那些手稿，他不是有一些谱例，然后就给他加上去。
3: 当时我们有时候下晚上下班，李文胜来修改，他从傍晚一直做到天亮。我到下半年我爬起来买那点心送到楼上给他吃。
0: 2000年，这本沉重又厚重的南音名曲选问世。

0: 李文生在前言中写下一段话：我有幸接触了一些老先生，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纯洁的事业心，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而他们也还是孩子。书出版之后，李文胜远赴深圳打拼，那时他还没想到一颗赤子之心将迸发出怎样的力量。2001年，郑国权看到台湾的一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其同事吃重金收购到失传多年的清咸丰年间的文缓堂质谱，
1: 他就想办法跟这个教授联系，就是这种就等于是有点厚着脸皮去找人家。我们素不相识，那你就去找人家说要什么，郑老师他就可以。
0: 台湾教授提出，这本质谱已经非常破旧，记载的符号古老陌生，不知能不能用电脑重新制作再版。
2: 我当时没有跟李文胜他们这些商量，我就比较当然说 OK。
0: 身边没有懂技术的人，郑国权开始学习电脑，亲自动手排版古谱。七旬老人的诚心打动了台湾学者，他们把古谱中叶拍照，详细校注，寄到了泉州。精美的青稞本文缓堂质谱印刷出版后，令全球的贤友惊叹，他们开始主动提供南印的资料和信息，散溢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之声回到了故乡。
3: 他们找的这个黑胶唱片里前面第一首差2分几十秒的一首曲子他们找不着，后来是在莫斯科的一个贤友寄过来给了他们，补充了这个黑胶唱片里面的所有的作品。
0: 在闽南、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地区，南音维系着约5000万人的闽南语文化圈，一缕乡音，一种执着，隔着千山万水，将飘零已久的心凝聚在一起。在这片被弦管之声滋养的土地上，南音管阁遍布于山海之间。创建于明崇祯年间的晋江深沪玉滨南音社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家，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被保留于此，世代流传的名录、明代的乐器，还有一套凝结了其社员苏统谋与郑国权多年心血的质谱大全。
4: 李文江对哭了，南音模受2、3个法度啦，伊涉及三方面的物件，把坑底起来。
2: 他是用笔一个一个字写下来，那他当时是要求说，看能不能用这个电脑把它制作。
1: 我们的软件只是对这个乐谱进行编辑吧，但是很多人就是想知道这个乐谱的一些背景，郑老师。他就做这个工作，标注的话，那是使用一种矢量软件，矢量呢，他原来是完全不会的，他就集中在我回来的那个时间就问我。
0: 南音史上第一套借助电脑技术编排的质谱大全，在两个白发老人的手中诞生了。
3: 为什么会有这个银发团队的这样一群老先生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情，而我们不行？我觉得技术只是这件事的一部分，三分之一，用心和用情和执着这件事情是这个三分之二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5: 你看，像那个郑国权老师，他风里来雨里去，很早我就认识他的，我一直很感动。骑着一个自行车到了一个地方，自己在那边默默无闻的做工作，在收集呀、整理呀，他也从来没有向世人说，哎，他们做这份工作是多么伟大。
0: 时至今日，郑国权依然在创造着南音的科技奇迹，他带领戏研社实现了公崔普。

0: 知易五线谱和简谱的软件升级，创办泉州南音网，汇总保留全球的南音信息，以二维码链接历史的声音，研发智能曲谱，实现声谱同步。今天泉州南音网面向全世界免费开放全部的资源，
1: 他把这个音乐送出去了，没有任何的国界。
0: 科技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号称世界上最慢的音乐，七个字要唱九分钟的传奇，是许多人对南音的第一认知。然而这最慢的音乐却在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世界，
2: 差不多每天有20000多条就是说访问日志嘛，国外有70几个国家在访问我们的网站。
1: 它的速度快是正是因为有老先生们这几十年这种人力慢速度的往上走，一个快一个慢，但是正是这个慢成就了这个快。
0: 郑国权希望自己能再快一点，他四处搜寻曲谱刊本，组织专家详细校对，编写校注，撰写文章，答疑纠错。
3: 你看我不能把他这个东西，
4: 所以你有你有在用，不开个门啊，不然你有差错在用。
5: 这特性我有告诉你，
4: 这里面要做的工作量很大。那我的老人这个。
5: 所以你要年轻，你就是
4: 我这个岁月有限，这个我自己也没有
5: 办法。不会，
4: 所以现在有些事情我赶快做完，你不能拖，没有什么时间跟你说。
5: 那没有。
0: 郑国权明白，时间和机会都是稍纵即逝的。2005年，他得到一个信息，有一盒像名片般大小的道光袖珍纸谱，被时事的鲜友珍藏了60多年。
3: 是台湾一个人5万个，他不买，那我带照相机跟他商量赔他一点，他起初也一起赔几张，但过第二次再去跟他商量说能不能用电脑制作还是扫描出版，他犹豫。
0: 郑国权为守护古朴的鲜有写下一篇生平传记，被深深打动的鲜有亲自将古谱送到了郑国权家。
3: 这个东西我赶快这个扫描以后，在电脑制作旁边那些方言组织都跟着旁边都注记，前后有60天出版。
0: 精装版袖珍写本《道光纸谱》出版半年后，鲜有去世，珍贵的纸谱原件不知所踪，只有这本书证明着珍贵文献的存在。
6: 所以我经常觉得他是无中生有，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郑国权，那可能就没有这些书。
0: 对弦管的历史挖掘越深，郑国权越意识到对其他传统戏曲的保护迫在眉睫。他提出以弦管古刊本开头，补齐泉州所有的戏曲种类。
3: 连戏子科部就请画家，就是表演画家，他说很多啊，1000多张。连戏的因为现有的一个作曲家李文章，这个死病在床上，

0: 正式出版的最珍贵的戏曲史料汇编。泉州戏演社七位发起人与丛书一起拍下了这张合影，文化自信的笑容被历史铭记。
1: 历史的硝烟散去呢，积淀下来的是什么？很多的书籍，这个书籍就足以来证明我们的文化价值。
2: 2008年呢，我们国内通过评审以后啊，这个就要送到教科文组织，他给我这一边一个函件，给我们这个项目啊给予这个充分的肯定。
0: 2009年9月30日，泉州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一天，郑国权的《泉州弦管史话》正式出版。
3: 为什么成立人力会议？就是这本书回答了所有的。
0: 申遗成功，转眼过去了15年，古乐发新芽，百鸟尽归巢。南音伸展着羽翼，自故乡起飞，翱翔于全世界。千年古乐的吟唱，带领泉州地方戏曲百鸟争鸣，放声引亢。泉州戏研社的技术核心力量也回到了故乡，继续探索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途径。从2013年开始，以戏研社研发的智能曲谱为载体，以泉州南音网为传播平台，声势浩大的南音记录工程一直延续至今。无声的古谱和散佚的古曲被重新录制，通过现代科技永久流传。泉州所有的弦管人都投入到这场时代的盛世中。
4: 那个时候是天天过去，那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怀孕36周以上了，快要生产的那天，每天来在我的那位老师，他打电话给我，还要约我去录音，我说我已经在医院了。
0: 在古老的弦管之声中降生的宝宝已经6岁了，他与南音一同成长着。
4: 郑老师好。
5: 郑爷爷好。
4: 在录记录南音工程的时候啊，生下了耳朵，然后他现在有些话想对您说。
5: 我已经会唱南音了。

0: 总共有200所学校，我们十几个县了，有20多万的孩子从小受到了蓝营这个的熏陶，现在已经换了一代人了，全部就是这青少年把这个蓝营接过来了。
1: 像飞蚁发扬光大，
2: 教了孩子们有17年。

0: 弹指一挥间，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郑国权已经为南音奔波了40年。
1: 但是感到这40年过得很快，我们好像都没有停过。
0: 人生很短，短得像是昨天才聚在一起做一件该做的事情。人生又很长，长得像代代相传的守护与承诺。走过漫长的岁月，在这个没

0: 好的时代，千年古月终于与懂得他、珍爱他的人们相逢了。高山流水遇知音，他们立志为男音奔波，为他吟唱，为他守望。
1: 在他身上，我能够感受到一种真诚，这种执着实际上会感动人的。
2: 他就是这些，我不是要做给你看，我作为泉州人，我就把泉州的东西挖掘出来，奉献给世人的。
3: 用什么好的语言来形容都不过分，都一腔热情的对泉州的性情。
4: 这个是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应该很感谢他。

0: 这是几代南音人对前行者的敬意，对信仰的礼赞。
1: 共产党是干事情的，
2: 只要把这种艺术能够传播，不要灭绝，就是最高的一种理想。

泉州有许多像邓国群老师这一代代的泉州人，本着对城市的热爱，对南宁这个传统文化的情怀，追求一种深沉的热爱，还有一份肩上的责任，一辈子呢做好一件事，所以他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能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

0: 是韩王谷的半山腰。
1: 山间瑰宝非金玉，石径蜿蜒半落晖。这不就是指的要沿着韩王谷的石径蜿蜒上去，夕阳可以照到的地方就是呀。

0: 李寻宝，
1: 不行了，
0: 你到底走不走？
1: 你等会儿我。林青锁，等等我。

0: 绘制这个成语窑的人，他没想到他藏宝的地方如今已经开发成了景区。进去前我就提醒过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1: 绘图人知道这个洞子肯定会被后人利用，就是让你进去，出来后会回到这里，面壁思过，

0: 我们家族的人都是这么干的。
1: 我们家族的人都是这么干的。
0: 讲大话，骗后人的把戏，不止骗了我，还有你们家几代人。

这个环节的结果就是成语面壁磨砖。李寻宝，下山吧，天色不早了。

青海云杉是青海天然林及人工林的主要组成树种，也是我区历年造林绿化的主要树种，对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主要作用。青海云杉特性，青海云杉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针叶树种，具有高耐寒和高抗逆性，适合生长在寒冷的地区。

0: 青海云山的拉丁名为
1: Piscis Folicum，
0: 是松科云山属乔木，最高可达23米，胸径可达30至60厘米。青海云山为常绿针叶乔木，塔形，树干挺直，枝条
2: 叶啃食叶肉，留下许多小孔。大一些的幼虫咬断棉花嫩茎，将咬断的棉苗拖到洞口，一般每条幼虫可咬断4到7株棉苗，最多的可达10株以上，食量不断增加，严重造成棉花苗期缺苗断笼。棉苗大约经历40到50天以后，就进入了花蕾期。花蕾期主要的病害是枯黄萎病，而这几种病害也是经常混合发生。棉花花蕾期常见病害：枯萎病。枯萎病又称半边黄和萎蔫病，表现为叶片皱缩增厚，叶色深绿，节间缩短，植株矮化，有时与其他症状同时出现。枯萎病菌主要在种子、病残体或土壤及粪肥中越冬，土温达到20摄氏度，染病棉株开始表现症状，25到30摄氏度进入发病高峰，30摄氏度以上病情受抑制。黄萎病。在天气潮湿的时候，黄萎病发生最重，植株下部叶片上的叶缘和叶脉间出现浅黄色斑块，后逐渐扩展，叶色湿绿变浅，主脉及其四周仍保持绿色，病叶出现掌状斑驳，叶边向下卷曲。当夏季暴雨来临后，棉株会突然萎垂，叶片大量脱落。以上我们为您讲解的是棉花花蕾期的常见病害，下面我们来看看棉花花蕾期的虫害有哪些。棉花花蕾期常见虫害：棉铃虫。棉铃虫又叫钻心虫和棉桃虫，属于鳞翅目叶蛾科昆虫。由于棉铃虫食性杂，繁殖快，危害重，防治难，是棉花重大毁灭性害虫之一，也是棉农们最头疼的害虫。棉铃虫幼虫对棉花的危害最大，棉花苗期生长时针叶出现，如果被幼虫损害，生长点就会干枯，不再长出新芽，只留下两片肥大紫叶，棉农称为公棉花或无头棉。幼蕾也是棉铃虫危害的对象，被害后呈现黑斑，花瓣不能正常开放，严重时枯黄脱落。芒春象。棉芒春象属半翅目芒春科，主要有绿芒春、棕黑芒春两种，是棉花主要害虫之一。芒春象对于棉花的危害与棉铃虫的危害相似，从叶子的危害来说，芒春象危害后叶片上有很多明显的小洞洞，而被芒春象危害严重的植株大多叶片全部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棉枝。棉花吐絮期常见病害：吐絮期是指棉铃吐絮开始到收花结束这段时间，一般70天左右。棉花吐絮期的病害主要是烂铃、烂桃和红叶茎枯病。

烂铃烂桃。引起棉花烂铃烂桃的主要原因，一是氮肥施用过多或过迟，引起棉株生长过旺，阴蔽严重，抗病害能力减弱；二是花龄期暴雨或秋淋雨过多，田间湿度大，排水不畅，病菌滋生和侵入。此外，红腐病、炭疽病、灵异病等也是危害棉桃引起烂铃的原因之一。红叶茎枯病，棉花红叶茎枯病是一种生理性病害，一般在棉花蕾期开始显症，在结龄吐絮期发病最重，主要从主茎顶端或果枝的枝梢开始发病，叶片出呈暗绿色，逐渐由黄色变成暗红色，最后全叶变黄或变红，叶柄失水干枯，最后脱落。棉花吐絮期的虫害仍然以棉铃虫和芒春象为主，具体的防治方法与花龄期一致。棉花常见病虫害的预防措施。以上我们为您讲解的是棉花在各个时期经常遇到的病虫害，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这些病虫害的发生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麦收后及时灭茬，棉收后早拔棉柴。麦收后及时耕除灭茬，杀死棉铃虫蛹的效果在30%-44%，也能有效降低下一代虫源。棉花收获后及早拔除棉柴，也能破坏蛹室，也能提高虫蛹的死亡率。轮作倒茬，病菌主要以分生孢子的形式在棉田内残留的茎、叶及烂铃中越冬，合理的轮作可以减少病害的传播。在长江流域棉区可以采取水稻和棉花轮作，在北方棉区可以采用小麦、玉米与棉花轮作。秋耕冬灌，秋耕冬灌是生产上最易操作也是最有效的防治苗期病害的措施。秋耕冬灌有利于消灭越冬的病菌，可以将带病残枝败叶卷入土中，减少越冬病菌的数量。秋耕深度30-40厘米，把表土翻到下面，底土翻到上面。冬季灌水的时候要灌透灌匀，一般每亩地灌水量80-120立方米，粘土地可以多灌一些。选用抗虫棉品种，现在我国有很多抗虫棉新品种，这些抗虫棉品种在抗虫能力上，尤其是抗棉铃虫的能力非常强，因此农民朋友在选择棉花品种的时候应当优先考虑抗虫棉品种。选种晒种，高质量的种子是培育壮苗的基础，在播种前首先剔除烂子、虫子、小子等等，然后在播种前半个月到1个月充分曝晒30-60小时，不仅能够杀死短绒上的病菌，还能提高发芽率。温汤浸种，
棉种于播种前放在55到60摄氏度温水中恒温浸泡30分钟，能杀灭种子内外部病菌，还可促使提早出苗。如果没有温度计，可以采用3开1凉法，也就是3份开水加1份冷水，水温大约在75摄氏度左右。头下棉籽搅拌后即60到65摄氏度左右，水和棉籽量应保持2.5:1的比例，也就是每50公斤温水可浸种20公斤。药剂拌种，无论旋种、晒种、硫酸脱溶或是温汤泡种，都只能消灭种子上的病菌。对付土壤中的病菌，还要再用药剂来拌种。棉种拌药的用量为药剂300到500克，拌100公斤棉籽。常用的拌种药剂有15%粉溴宁可湿性粉剂，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25%涤唑酮可湿性粉剂等等。以上药剂对于痢哭病、炭疽病、促导病等都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可以按照说明书的用量使用。棉花出苗之后，很多的病虫害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苗期病虫害防治需要做哪些工作。及时监苗定苗，棉花苗出起以后，棉田里会变得拥挤，及时的监苗能改善田里的通风透光情况。监苗要监早，定苗要定小。尖苗一般在棉苗长出3到6片针叶时进行，拔除弱苗和病苗，能够保持棉田里面叶不搭叶是最好的。如果苗期因为病害的侵袭造成缺苗断垄，这时候可以采取补苗的方式，保证棉田里幼苗数量。中耕松土，俗话说棉花除七遍，桃子赛蒜瓣。中耕松土可以提高地温1到3摄氏度，促进棉苗根系发育，使其健壮生长，增强抗病能力。在耕地的时候使用小铲松土，大垄小垄一起松，尽量将靠近棉花根部的土壤耕得疏松。棉花苗慢慢地长大，到了花蕾期，还有一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及时清理田间积水，雨季出现连续阴雨，棉株疯长而且严重，田间排水不良，棉株极易患枯萎病和黄萎病，所以对于受涝灾后的棉花需要及时清理，疏通排水系统，排除积水。叶面喷肥，棉花是吸钾作物，喷施钾肥可以增强棉株抗病性，提高秋棉结零率，增加产量。选用高效钾硼等优质叶面肥，在花龄期叶面喷施，对于防治枯萎病和黄萎病有较好的效果。及时清除棉田病株，病株少的棉田将病株及时拔除，可有效减少菌源，防止病害蔓延，减少枯萎病和黄萎病的发病率。种植玉米幼棘带，种植玉米幼棘带对于预防棉铃虫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措施。棉铃虫对玉米的嗜好远远高于棉花，
因而在棉田四周全面种植玉米，或在棉区插种玉米，将对棉铃虫

起到重要的分流作用，能有效减少棉田着卵量。棉花到了吐蓄期的时候，整个棉田会变得非常拥挤，棉花会因为不通风不透光而造成病虫害和减产。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枝和推株并拢。整枝，整枝是提高棉花产量的主要措施。吐蓄期整枝的主要任务是打顶芯、打边芯、打老叶、剪空枝等。打顶芯就是摘去顶端刚展开的生长点，打顶芯可以破坏棉株顶端优势，控制棉株纵向生长，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打边芯就是打掉各个果枝的生长点，目的在于改变果枝的顶端生长优势，控制棉花横向生长，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增加座桃树，促进早熟增收。打老叶、剪空枝就是去掉下部少量主茎叶，剪去空果枝，从而改善田间通透性，减少烂鳞。推株并拢，对荫蔽特别严重的棉田，将相邻两行棉株分别用手向左右两边推开，略成八字形，以增加行间的通风透光，促进棉龄成熟，减少烂龄损失。棉花常见病虫害的药物防治。以上我们为您讲解的是棉花病虫害的预防措施。如果您的棉田里已经有了病虫害，我们还可以通过药物来防治。苗期粒枯病、炭疽病、促导病的药物防治。如果发现棉花粒枯病、炭疽病、促导病的发病率达到3%以上，可以采用药物治疗。用于喷雾的形式防治粒枯病、炭疽病、促导病的主要药物有多菌灵、戴森猛锌、杜邦克露等，可以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兑水，在田间喷雾使用。药剂灌根的方式也非常适合防治苗期病害。药剂灌根的药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葛菌精类药物，另一种是五氯硝基苯，它是一种有机氯杀菌剂。苗期棉芽的药物防治，棉芽的危害率达到10%，三片针叶以后危害率达到15%-20%时，可以喷雾防治。药物可以使用比虫林，用10克兑水50公斤比虫林进行喷雾防治。由于棉芽大多集中在叶子背面，所以喷雾的时候喷头朝上，向叶子的背面喷雾。苗期红蜘蛛的药物防治，当红蜘蛛的危害率达到10%以上时，交替使用素螨酮、阿维菌素、三氯沙螨醇等沙螨剂防治，避免产生抗药性。药液重点喷在棉叶背面，同时兼顾全株。棉田红蜘蛛发生严重时，应在喷药5-7天后再喷一次。苗期地老虎的药物防治，初苗期定苗前新被害植株达到10%，定苗后新被害植株达到50%，及时喷洒2.5%秀清菊酯乳油2000倍液。
或50%甲胺磷乳油1500倍液，可以防治地老虎。防治地老虎还可以使用撒湿毒土的方法，每亩用5%的毒死皮颗粒剂3公斤，加适量细沙土混合均匀，或每亩用48%的乐斯本乳油300毫升，加细沙土20公斤混合均匀，于傍晚顺笼撒湿。花蕾期枯黄萎病的药物防治，当田间见病时，用多菌灵、克黄枯、克萎星等药剂兑水200到500倍喷雾防治，每5到7天打一次，连续2到3次，可以起到控制病情蔓延的作用。对于发病在8%以上的重病田，在喷雾的同时必须结合药剂灌根。灌根的方法是用多菌灵0.25公斤兑水50公斤，可以灌根2500颗，第二天按照同样的用量再灌根一次。花蕾期棉铃虫的药物防治，能够杀死棉铃虫的药剂有很多，目前我国常用来杀灭棉铃虫的药剂有阿维菌素、甲维炎乳剂、核型多角体病毒杀虫剂、苏云金杆菌、氟定药。针对棉铃虫产卵分散的特点，喷药时不宜行走过快，母用药液不低于60到75公斤，喷洒药均匀，做到喷头2番1扣4面打透。成虫和卵主要分布在顶部和中上部叶片背面，因此打药时要求喷头向上，把叶片背面喷透，然后喷头向下，再将整体植株喷透。花蕾期芒春象的药物防治，防治芒春象主要使用机动迷雾机器喷雾，效果比较好。喷雾以傍晚时分为佳，注意要从外围向中心喷，最好对棉株行进行来回拉网式喷药，以喷匀打透，提高防治效果。常用的药剂有毒死皮和马拉硫磷。毒死皮的用法是每亩用40%毒死皮乳油100毫升，加水50公斤，喷雾防治。马拉硫磷的用法为用45%马拉硫磷乳油1000倍液喷雾防治。土蓄期烂磷烂桃的药物防治，防治磷期病害，每亩用25%多菌灵600倍液，或用50%托布金1000倍液，或65%戴森辛600倍液，每亩用药液65千克喷雾，每隔15天左右防治一次，连续防治2次。土蓄期红叶茎枯病的药物防治，棉花红叶茎枯病发病前期或初期，棉田可采取叶面喷施2%尿素加0.2%磷酸二氢钾加叶面微肥混合液，重点喷施中上部叶片，间隔7到10天喷施一次，共喷施2到3次，防治效果较好。棉花土蓄期的虫害仍然以棉铃虫和芒春象为主，具体的防治方法与花蕾期一致。以上是我们为您讲解的棉花病虫害的防治措施，只要采取了解了棉花病虫害的发病规律，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措施，相信您的棉花一定会得到丰产、稳产。

0: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戴嘉庆。我面前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个背影，一次冲锋，一个我们消防员最熟悉的姿态——逆行。在我们这支队伍里，逆行是常态。每次警铃响起，看到身边第一个冲向消防车的身影，我总会要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让这样的人一次次向着危险逆行。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班长，双鸭山市集贤县胜利路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共产党员张长伟的故事，和大家一同寻找答案。2018年，对张成伟而言是意义特殊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那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他的心里刻下了最深的烙印。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个新党员经受了一次特别危险的救援考验。哈通高速上，一辆油罐车侧翻，105号航空汽油不断泄漏，现场宛如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高温炙烤着地面，浓烈的汽油味弥漫在空气中，一丝火花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张成伟作为经验丰富的枪手，毫不犹豫冲进核心区。从清晨到深夜，他持续奋战在一线，这是心理与体能的双重考验。沉重的水枪压得他从站立到跪地，最后只能卧底操作。厚重的防护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呼吸也愈发困难，但他始终没有后退一步。事后我问他，你不怕吗？他说怕，但我都是后怕，到了现场就什么都忘了。2022年5月，双鸭山市集贤县一栋老居民楼燃起大火，烈焰从窗口喷涌，浓烟像黑色巨兽般吞噬楼道。班长第一个破门而入，热浪瞬间将他包裹，能见度几乎为零，空气中的灼烧感令人窒息。
1: 有人吗？有人吗？
0: 他的呼喊被燃烧的爆裂声掩盖，高温让防护手套变软，膝盖隔着厚重的战斗服仍能感受到地板的滚烫。一路爬行向前的他，触碰到了一位因吸入浓烟昏厥的同志，没有丝毫犹豫，班长抱起老人转身就往外冲。下楼梯时他一脚踏空，整个人失去平衡，重重摔下。即使在此时，他仍然特意扭转身体，用肩膀和后背承受大部分冲击，将老人紧紧护在怀里。直到把老人交到医护人员手里后，班长才像被抽走力气瘫坐在消防车旁，撩起裤腿，右腿旧伤崩裂，深刻见骨，鲜血淋漓。这不是电影剧情，而是真实的火场场景。在无数个与生死擦肩的瞬间，人民至上的信念为班长逆行的身影注入了勇气和力量，也诠释了他作为党员的为民初心。或许有人说，勇气是一时的热血，但我想说，没有千锤百炼的底气，热血会在残酷现实中

发现他瞬间下坠，千钧一发之际，他凭着本能猛地伸出双臂，死死扒住了尚未坍塌的房梁，身体在空中剧烈摇晃，下方就是燃烧的废墟。随后他利用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硬生生将身体拉回屋顶。后来提起，他说那一刻根本什么都没想，全是肌肉记忆。要不是平时成百上千次的练单杠卷身上、爬大绳、负重登楼，那次可能就出事儿了。大家很难想象，如今能肩扛33公斤拉梯如履平地的张成伟，刚入队时体重竟有208斤，连单杠都拉不上去。真正的转变始于他第一次直面生命的逝去，那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他。打铁还需自身硬，守护生命光有勇气不够，还要有实打实的真本领。从此他成了训练场上的拼命三郎，天不亮他就绑着沙袋跑圈，夜深人静他还在器械上反复打磨动作。整整一年，50斤赘肉随汗水流逝，曾经不及格的项目全部达到优秀。2022年，备战全省蓝雁争锋比武，他主攻30米肩梯登楼，33公斤的金属梯一次次砸在肩头，从淤青到血泡，血水、脓水和汗水粘住作训服，晚上脱衣时格外煎熬，队友心疼地劝他歇歇，他垫块纱布脸。最终他带着渗血的肩膀拿下全省第二的好成绩。作为班长，他不仅自身本领过硬，更用行动将特勤班熔铸成一块铁，谁单杠成绩不及格他就陪着家练，谁动作不标准他就一遍遍讲解示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队友平安带出去，再平安带回来。这份用汗水浇筑的底气，正是共产党员敢于逆行的硬核支撑。又一年冬天，有人掉进了自家养猪用的化粪池，情况万分危急。化粪池是密闭空间，底部充满沼气等有毒气体。我们赶到现场时，心急的家属已经下去救人，结果也被困在池底。焦急的人们不断催促，我们都知道情况越急越不能乱，科学施救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而且这次施救十分危险，又势必沾上满身污物。张成伟作为现场党员骨干，沉着冷静，一边安抚家属，一边严格按照规程戴好呼吸器，系好安全绳。他率先下到池底，在令人窒息的恶臭和黑暗中艰难地将人托起，由战友拉了上去。完成救援后，他顾不上满身污物，先问被困者的情况。火场上他当攻坚尖刀，日常中他是百姓暖男，寒夜里他为漏水住户徒手疏通地漏，幼儿园门口大树倒塌他精准操作保障孩子们平安。他还积极参与植树、捐资助学，无偿献血已累积超过3万毫升。张成伟用9年时光镌刻1000余次生死逆行，在水火废墟中守护100余生命，保卫超1000万财产。不仅荣立3等功1次、嘉奖5次，获得了优秀消防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还登上了2023年第二季度龙江好人榜。张成伟的成长轨迹，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党性淬炼的过程。
他的故事，

是全国22万消防员的缩影，更是无数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的缩影。他们用布满伤疤的双手，用水火考验中的坚定背影，向我们诠释了为什么出发的答案，那就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守护。他们的逆行让出发时的誓言变成了守护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伟大实践。这逆行的背影是承诺，是担当，更是信仰。只要人民需要，这样的逆行永远在路上。

0: 闽西一块叱咤风云、成就英雄的土地，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宣告了劳苦人民力量的觉醒与崛起。同学们好，我是龙岩师范附属小学的党员老师林新婷，今天我们来到后田暴动纪念馆，一同走进那段光辉历程。1928年，一位女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直奔火星祠堂，她双手高高举起明晃晃的斧头，朝着世世代代被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狠狠劈下。只听咔嚓一声，沉重的铁锁粉身碎骨，金灿灿的稻谷啊，流进了穷苦农民的箩筐。
1: 哇，他太勇敢了！老师，他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那么勇敢呢？
0: 他叫张西兜，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兜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粉狼妹。
1: 咦，什么叫做粉狼妹？
0: 粉狼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粉狼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都这样的粉狼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干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涤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陈景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不知吃不完呢，西都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陈景辉紧锁眉头想了想，这叫阶级压迫，叫阶级剥削嘛。西都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景辉哥，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阶级剥削？你这些道理从哪听的？我也想听呢。
2: 这，
0: 陈景辉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可是这些道理只有男人才能听，细妹子。刚开始张西都因性别所限，只敢在夜校的窗外向里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坐在郭涤仁、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讨论着我们穷人要过好日子，就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听到这里，张西都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坚定地说，我也要上夜校。

0: 等郎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天下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郎妹呀。
1: 国敌人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都表示欢迎和接纳了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都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这样，叶校接收了她。张西都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夜校后，张西都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她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西都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甫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西都留在村子里侦查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啊，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西都不幸被捕。
0: 天哪，那些反动派白匪军可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1: 是啊，凶残的匪徒凶狠地把他捆吊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用火用烟去熏去烧，用尽了一切凶残的手段，但都没能征服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西都，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张西都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连夜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
0: 为什么张西都不和战友们一起跑啊？
1: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张西都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西都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西都坚定地矗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西都作为共产党员，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

0: 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在新时代，张希兜的精神是不可估量，让我们将张希兜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2: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2: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江河奔涌，岁月沧桑，汇聚起新时代中国的万千气象，蜕变出一个个诗画般的美丽乡村。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村内外风景如画。或沿着油布道观绿油油的麦田，或伫立在高大的门前眺望朝阳染红的沙沟山，或走进干净的巷道环村一游，怡然自得。村民有的开民宿农家乐，有的酿茗留酒，有的飞针走线绣出了太阳花。新落成的村史馆墙上挂着近年来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牌匾。这些荣誉，这个小村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八个社，1454人，其中土族人口1425人。9年前，班彦村还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零，村子沿坡而生，5、6社129户484人居住在沙沟山山梁沟坡间，位置偏僻，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难拔。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亲临班彦村视察，看规划，访农户，双脚沾满了泥巴，可土乡儿女的心里乐开了花。总书记在班彦村调研时强调，一定要把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党中央的一项项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乡亲们的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600元增至2023年的1.4万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告别穷日子，过上好生活，奔向小康路。从贫困村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从1954年自治县成立到2024年七十华诞，从砥砺前行到乡村巨变中细察新时代中国之变、班彦之变。近年来，班彦村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重养、光伏发电、清秀制作、名流酒酿造、生态农庄、文创产业、电商扶贫、乡村

游等后续产业，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吕桑吉四郎，班彦村的电商带头人，回乡创业的好儿郎，他让人们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平台，有着红红火火的未来。张卓玛师姐，新时代的盘绣阿姑，太阳花的守护者，一根丝线连起了传统与时尚，连起了诗和远方。班彦名流九方，匠心者酿出了乡愁的绵长，酿出了岁月的芳香。一个个朴实的村民，一个个新时代的奋斗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生活原有的模样。绿化、美化、量化成为班彦最亮丽的底色，自来水、天然气、光伏电成为城乡无差别的幸福工程。土族盘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其产品远销海内外，促进了土乡农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魅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村庄的变化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是我们灵魂的滋养。阳光下的班彦，乡风文明，生态和谐，是第八批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人文名片。漫步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庄，从而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擦亮七彩农业名片，壮大村集体经济，从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寻访总书记的足迹，阅览小山村巨变的历史，从而体验红色文化之旅。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班彦群众感恩奋进，善治善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共治共享，兴办农民讲习所，举办农民运动会，深化移风易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更加笃定，对总书记的感恩和爱戴转化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吕有荣一家六口人，到2019年底，家庭收入已达5.6万元。他是土族，儿媳妇是藏族，结对认亲的干部是汉族。班彦村像这样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还很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成常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蔚然成风。幼儿园、卫生室、乡村超市、休闲广场，处处流露着人们幸福的脸庞。创客基地、青少年研学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实践基地应运而生，凝聚起共筑幸福班彦的磅礴之力。班彦，一个幸福富裕的村庄；班彦，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班彦村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正踏着全面振兴的铿锵鼓点，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跑与善变。

天高云淡，巴尔鲁克山巍峨挺拔。翻过这道山，就是哈萨克斯坦国境。当地哈萨克族人哈纳提正在帮朋友哈里哈兹准备一场家宴。哈萨克人最隆重的待客之礼就是做手扒羊肉。根据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宰好的羊要分成12个整块。女主人阿依尼莎在分好的肉块上撒上盐，悬挂起来晾晒，入味风干后的羊肉烹煮出来口感最佳。清洗好的羊肉下凉水锅，要用大灶柴火煮上2个小时。在这个过程里不加任何调味料，以保证羊肉味道纯正。今天用到的羊肉是玉明县远近驰名的巴什拜羊。这种羊生长速度快，肉质肥美，很受牧区百姓的喜欢。

哈萨克人认为手扒羊肉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最好吃，肉与骨头不要分离，过于烂熟会影响羊肉的鲜美。将宽面条下进羊肉汤里是一种新疆特色美食纳仁，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水，增加面的硬度，是面片好吃的诀窍。

0: 将煮好的手工面片铺在木盆底部，撒上新鲜皮芽子，再把带骨羊肉按顺序装入盘中，一份牧区传统的纳人就做好了。玉民县原名察罕托罕，蒙语意为白杨树多地，在这片天然草场上孕育了汉、哈、回等19个民族。今天哈里哈兹夫妇要宴请的就是住在附近的邻居马赫萨提和瓦西夫妇。羊肉上桌后，要先按照本民族的习俗，由一位年长或有威望的人来做祝福。羊头要拿给最受尊重的客人，客人削下一只羊耳朵递给屋里的小孩子，代表了长辈希望孩子乖乖听话的愿望。客人削下一块羊腮肉给主人，并把羊头送还，代表对主人的感谢。哈萨克族人招待客人是非常有讲究的，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客人要分给不同部位的肉，以表示礼貌和祝愿。
1: Аст жылық, төс, домалаш жылық, жауырын, арқа белдеме.

0: bul tabaktın şimdi küyümün gelinge tatlatın sıbağamız tözbin askızı.
1: 大人们会把钱回谷留给孩子，盼望着这些未来的牧羊人们快快长大。作为一种古朴独特带有原始风趣的吃肉方式，手扒羊肉不只代表了新疆草原的丰饶富足，更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好客、真诚善良。

距离乌鲁木齐36公里外的昌吉，马师傅估算着煮肉的时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要保证午餐开始的时候，客人可以吃到刚刚出锅的手扒肉。与哈萨克族煮肉的方法不同，回族师傅会将一只羊均分成7大块。分好的羊肉要用冷水反复冲洗浸泡，去除血水，而后依次往大锅中放入两扇肋条、两条前腿、两条后腿以及脖子。马家手扒羊肉最大的秘诀就在于这个调料包，白果、生姜、花椒、孜然，这个由10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料包是店里的老师傅传下来的，而这家老店经久不衰的好名声也都藏在这个小小的料包里。手扒羊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食物，因地域不同，风味也略有不同。新疆的手扒肉因为有着天然的原料优势，吃起来即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足够鲜美。在沙漠深处，对于羊肉的制作手法还可以往前推到更远的年代。新鲜的羊羔肉连骨剁成小块，包进一张完整的羊肚子里，这里的罗布人可以完全不用灶具和炊具，而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完成美味的制作。除了撒上一点盐巴，就地取些湖水稍事滋润，就直接用红柳枝条封住羊肚的口，用一根空心的芦苇杆插在封口处，用以通气，以防羊肚受热膨胀后爆开，

把羊肚包肉全部埋进烤热的沙子里，芦苇杆露在沙子外面排气。借着正午时分沙子的保温度，需要两三个小时，肚包肉才能做好。罗布人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大部分食物以火烤为主。人们还在没有烹饪工具的时候，创造了不少类似羊肚包肉这样天人合一的烹饪手段。

27岁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江正在制作他的拿手菜品平锅羊肉。把新鲜的羊脊肉剁成大块，腌制入味，鸡蛋和面粉混合做成面糊。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法越来越精细，年轻一代厨师的加入与现代化餐饮的要求，让羊肉这种原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推陈出新了许多创新菜。这是一口特制的平锅，可以上下同时加热。先将羊肉在下层的清油里煎至两面金黄，然后盖上另一层，调整好炭火，让羊肉均匀受热。这样煎制出的羊肉外酥里嫩，香脆可口。这道菜是努尔江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保留菜品，向来只有他亲自烹饪。习惯大口吃肉的新疆人，往往会让羊肉超越各种碳水化合物，成为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既可果腹又能滋补的羊杂，在气候偏冷的西部地区，历来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风味小吃。这家羊杂店是西伯小伙田英忠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店名就是从父亲田广英和母亲永金仙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21年过去，最早那块写着父母姓氏的老招牌已经模糊不清。作为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的第一家羊杂店，田金羊杂的生意却始终红红火火，是声名远扬的好味道。店里羊杂的品种很丰富，客人可以选择单一品种，也可以随意混搭或做成大杂烩。炒羊杂的步骤并不繁琐，技术上讲究的是大火猛炒，速度要快。洋葱和辣椒是最基本的配料，但不同的羊杂在炒制时还是各有各的讲究的。油大的羊肠和三瓣要放西红柿，有去腻的效果。膻味较重的腰子就要多放孜然。这些都是田家两代厨师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也是我国锡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县。县城里还有一位63岁的锡伯族婆婆齐晨志，他的拿手绝活就是制作锡伯族的传统菜式血肠子。羊血、羊肠、羊油和洋葱是制作血肠子的主要原料。血肠原是锡伯族祭祀祖先神灵所用的食物。大西迁后的锡伯族在饮食上便显出与新疆各民族不断融合的特点。洋葱被剁得很碎，便于灌入羊肠内，捏破血块，去除杂质，让口感更加顺滑。
加入适量的羊油，几样东西全部搅拌之后，蟹肠子的原料就算全部齐备了。灌肠的工作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先用草绳扎紧小肠的一头，一点点灌入血水。这个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儿媳是齐晨志最好的帮手。灌好的血肠只需在水里煮熟就能吃了。老伴儿最喜欢齐晨志做的羊血肠，这一口他一耗就是几十年。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不仅完成了300年前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更在这里保存下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0: 在新疆还有一种知名的美食灌马肠。这两位正在灌马肠的是哈萨克小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马肉被切成长条状，配合着适量的马油和盐一起灌入肠衣内，马肠子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以前的哈萨克人只有在入冬时节才制作马肠子，在房子里阴干后以备食品稀少的冬日食用。但在伊犁州昭苏县的这片山林里，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灌马肠子的师傅却让夏天制作马肠子变成现实。阿斯勒别克巴伊居马曾经的伊犁州昭苏县环保局局长，退休之后他在县政府的授权下承担起改造山林的任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阿斯勒别克在这里植树种草引来溪水。
1: 十几年的环保局长，但是我退休以后有活干，我把这个生态恢复一下，还利用起来，把这方给平整了，种草了，自己花钱今年种了个3800棵树。
0: 山下一座闲置多年的人防山洞也被阿斯勒别克改造成了靠山体温度进行制冷的天然冷库。在没有冰箱冰柜的草原夏天，这个冷库大大的丰富了哈萨克人的餐桌。
1: 能干的时候嘛，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授嘛出一点力，

家住伊犁的回族师傅魏成勇，是伊宁县做面废子的一把好手。他通常会把选购回来的羊肺充分清洗，这一步在所有制作面废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有时候一盆羊肺要洗上十几遍才能呈现出这种雪白无垢甚至透明的形态。

面痱子是起源于伊犁的一种地方小吃，发展为新疆美食不过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以前手巧的主妇把不吃的羊痱子洗干净后，将面浆灌入蒸熟，切成块，调入佐料，不但味道鲜美，可与肉类相媲美，更丰富了餐桌，改善了家庭生活。将和好的面反复揉搓，洗出面筋，过滤沉淀，加入鸡蛋和盐，这些配比都是魏成勇根据十几年的经验来拿捏的。灌制羊痱时一定要慢，轻轻地调整漏斗，让面浆均匀地进入肺液。还要在面浆中加入一些清油，增加香味。挤压漏斗，羊痱自身的孔隙结构会把多余的水分自动排出，只留下面、油以及少部分水。灌好的痱子要以最快的速度入锅，小火慢煮，大概40分钟便可出锅。一个煮熟的面痱子，根据大小不同，大致2到5公斤不等。

韦师傅的妻子已经准备好胡萝卜、皮芽子、香菜、羊肉等各种配料，准备制作另一道美食——米肠子。在大米中加入盐、孜然、花椒、胡椒等调味，然后迅速倒入各种配料，控制好时间，大米不能煮得太软，会影响口感。灌制米肠子的时候，馅料不能装得太满，要给大米膨胀留出充分的空间。小火煮至15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米肠子通常和面肺子一起食用，浇上各种香辣调料，是伊宁餐馆最受欢迎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美食之一。今年52岁的魏成勇已经做了17、18年的面肺子，因为新鲜干净，赢得了很多生意，有稳定的客户，都是城里的大宾馆。每天中午12点，魏成勇就要将还热乎着的面肺子装入食品袋，由小儿子骑摩托带着送往每一家订货宾馆。魏师傅说，他的面肺子没有什么秘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是成就美味的真正原因。新疆人的生活翻腾在浓稠的羊汤里，滋养在鲜美的羊肉里，深藏在五花八门的羊杂秘方里。大自然给了新疆这块土地最善意、最慷慨的赐予，一辈辈的新疆人用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反哺天地，回馈世界。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

囊是麦面与火的结合，是大地与阳光的飘香。请收看下集《有囊就是家》。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面对常见心理疾患与正常的紧张情绪的诸多相似，老年人需要如何辨别？
0: 怎么去识别他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
2: 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
1: 应对不同的心理疾病，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干预？
2: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
0: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呢第四讲的内容，也就是常见老年心理疾患的早期识别与预防干预。我们继续请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来做这样一个交流。那么李老师，平常呢我们说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早期的焦虑啊、抑郁啊、孤独啊，可能很多人就把它和年老或者岁数大了呀这样一些呢来混淆。那我们一般说的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疾病和它的成因呢主要有哪些呢？
2: 可能还是咱们这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啊，它成因是这三个方面。比如生物的因素呢，就是慢病，是我们叫心理疾患，或者是这种精神类的疾病啊。老年期主要就是您说焦虑、抑郁和痴呆。那么焦虑呢，就是咱们怎么判断人家是不是这个焦虑症的早期的表现，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比如在情绪变化上面呢，就持续的他这个烦躁、坐立不安、很焦躁，然后坐下去、站起来，来回这个兜圈子，还有呢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如果它持续的发生，那么就提醒了是不是有早期的焦虑症的问题。
0: 如果他去看心理医生，一般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就认为他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里面呢，医生呢通过这个问诊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像前面说的，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测量的工具，像一些问卷，然后让患者或者是让这个知情人啊，就陪护的家属来进行打分，比方分值到了多少分之后，他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焦虑、中度的焦虑或者是重度的焦虑。当然呢，这个医生的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医生会了解像刚才提到的他有没有什么躯体的疾病，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等等，这样综合的评估下来，医生呢才会给出临床上是不是焦虑症这样的诊断。
0: 那这样的就是判定了他的处于这样一个早期的焦虑，

0: 这样一个症状，一般的是怎么去干预呢？
1: 通常呢还是一些行为的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叫放松，尤其是结合正念冥想的放松，就是呢我们先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像肌肉的放松，运动员经常用的，从我们的远端的肌肉，然后慢慢呢配合舒缓的音乐，配合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那么正念呢，其实就是让你关注当下。我们焦虑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有一个念头，那你就去关注你这个念头，你就去直面让你焦虑的事情，同时你做一些放松的训练，这是一种整体呢叫一种正念冥想式的放松。那么还有呢，比如在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的疗法，就是通过一些认知方式的改变，然后让你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当然还包括比如社会支持是很重要的，就是来自家人的、亲友的，更多的去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转移你的注意力，这也是一些方式。另外呢，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让你的生活更规律，让你呢就是能更好的吃饭，更好的睡觉，更好的去运动，这些呢其实对于调整整个的这种焦虑的状态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就是老年人里面这个焦虑的发生率高不高呢？像一般在这个流行病统计里头，是说焦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随着年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1: 焦虑呢，其实就像您说的，它有一种是我们说焦虑情绪，大家平时可能都会体会到的。比如我要上台去演讲了，我焦虑；我明儿要主持一个会议，我焦虑。那么焦虑症，就临床上诊断这个焦虑症呢，这个发生率呢，在老年阶段呢，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是稍稍偏高一点的。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在5%到7%，就是临床上诊断焦虑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一定，就我们刚才说，它一定是这种焦虑的感受，就是烦躁不安、坐立不安，然后呢一些生理的躯体的症状，就经常会心慌、心悸等等，这些呢它达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持续时间之后，才能诊断它是焦虑症。
0: 这是焦虑症的这样一个早期识别和预防和干预。那么老年抑郁呢，它的早期识别或者是干预应该怎么做呢？

0: 致他没胃口，体重开始下降了。当然有个别情况他暴饮暴食，体重过分这个增长，那对于血压血脂肯定也是不利的影响。还有就是严重的失眠，我们说呢，到了老年期呢，可能睡眠的碎片化呀，醒得早啊等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失眠严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最最重要的，其实呢，我们说老年抑郁症呢，它跟其他年龄段抑郁症不同的一个它的特点呢，它有隐匿性。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说，尤其是现在社会，年轻人对抑郁症呢没有那么污名化了，他有时候就说我抑郁了，我 emo 了。但是老年人呢，他隐匿的很少，有老年人说我抑郁了，他更多的是我不舒服。
1: 如果是识别出来这个有抑郁症，像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预防和干预的措施呢？
0: 一旦呢临床诊断是老年抑郁症之后呢，会有相应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这个药物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呢，目前也还是相当不错的。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服药一段时间，比方一年之后觉得有明显好转之后呢，有时候患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停药或者自行的减少用药，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抑郁症的复发，一定要比较长时间的坚持服药。当然呢，要坚持多长时间，这个是要遵医嘱的。另外呢，就是非药物的治疗，这里面就包括心理的治疗，首当其冲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说抑郁症的患者呢，他往往一种呢，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在事情上他反复的纠结纠结出不来，或者呢他是负性思维，就是这半杯水他老看见空的那面，看不见有水的那面。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治疗呢，从纠正他的这个我们说不恰当的负性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行为的治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疗法，像焦点问题解决、缅怀等等。另外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抑郁症的患者，增强他的社会支持，就是家人，然后社区，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给更多的关心关注，增强他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也是特别重要的。当然还有呢，良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抑郁症的这个缓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我们抑郁的时候经常会失眠，那这个睡眠卫生就特别重要。像卧室就是睡觉的，你不要在卧室里面干别的，刷手机什么的。还有呢，比如我们躺下之后，如果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起来，不要再接着躺着了，那我就去干点其他的事情。所以治疗失眠啊，这种有一种行为疗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常规，就是我在哪儿睡觉就在这儿光睡觉，我不干别的，我几点钟上床我就这个点上床，我该起床的时候哪怕我还困我还要这个点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其实对于治疗失眠是很重要的。那么像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当然我们的营养啊、运动，其实对于缓解抑郁症状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就是这个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呀，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是能够陪伴。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啊，子女也好，老伴儿也好，觉得抑郁症你不就是心理问题吗？你为什么自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可能开始呢，哪怕诊断成抑郁症了，哦，医生说了，他就像他有高血压一样，他有病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从床上起来活动活动？咱们为什么不能出去溜达溜达？但是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无条件的陪伴，非常耐心的去陪伴他，就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的起不来，他的神经递质，像我们说到，他多巴胺水平达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低沉。在陪伴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要耐心的去倾听他，就是说，我们觉得抑郁症患者说的事情，明摆着是不对头的，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

0: 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让他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支持，来自亲人的支持，来自社会的支持。其实对于他呢，尤其这种非药物的这种安慰，这种慰藉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两类呢，焦虑和抑郁呢，还都更多的和个人的这个说有一些情绪啊或者认知这方面更加密切的连在一起。那么第三类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它更多的可能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和他的这种心理健康产生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在老年痴呆的早期识别这些方面，现在是怎么在做的，又怎么去进行预防干预呢？
0: 对，确实像您说的，痴呆呢因为它是一类认知的问题，就像您说失智的问题，它可能跟情绪前面那两个情绪稍稍是有些区别的。正像您说的，它呢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叫退行性，是密切相关的。痴呆呢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还有一类呢是早老性痴呆。怎么区分呢？这个老年性痴呆或者我们说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元神经细胞凋亡了，或者说呢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这个突触断掉了，它是一个增龄性的生理性的变化引起的。这往往是在60岁之后才开始的。那还有一类痴呆呢，我们叫早老性的痴呆。它既然早老性痴呆，它往往就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跟遗传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都是有家族史的。就是我们说呢，痴呆呢，有致病基因，还有风险基因。致病基因有三个，我们具体不说是什么，就是你携带这三个致病基因。就等于你家族里有这个致病基因，你就很可能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为数是很少的。那么大部分呢，是就是痴呆的大部分是属于60岁之后，到了老年之后，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大脑逐渐退行性病变了。这时候这种痴呆呢，并没有说我带某个基因我就一定60岁之后会痴呆，但是它有风险基因 APOE， 就是这个载脂蛋白 E4， 它是一个风险的等位基因。 APOE 呢，你是2223、34还是44等等，这里面哪个是风险呢？如果我们带一个4，那么这个风险呢可能会提高5到7倍。如果我们不幸是44的话，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可能呢会提升了，有研究就发现甚至10几将近20倍。这是一个，当然带44的比例其实也是蛮低的。那么这个有一个 E4 这样的这个等位风险基因呢，它跟人种稍微有差异的。比如我们亚洲人种呢大概是在15%，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了，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15个人就会有一个携带，基本上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如咱们这儿6个人，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 APOE4 的携带者。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怎么做早期的预防？不外乎还是那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让你大脑动起来。人体器官其实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膝关节，这个是一个易损件儿。就是我们真到7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关节它确实骨关节炎，它没办法，你就要少动或者你做关节的置换。但是大脑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呢，你的一生当中对大脑的开发呢远远是不够的，你不用担心，它其实是用进废退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就是我们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特别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心血管风险的管控。因为还有一种痴呆呢，其实叫血管性痴呆。我们平时说的痴呆很多都是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痴呆。 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个血管性痴呆呢，比如说欧洲和西方国家会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病其实更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尤其要把血压、血糖这些管控起来，那么尽可能的来管控自己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种糖尿病等等，因为呢，一旦这些出问题，它很容易会导致我们脑认知的问题。这是说到预防，
1: 预防里头还有像刚才讲到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做的嘛？它等于说它要扫知道 APOE4 是吧？那么它就可以早一些去做一些预防或者干预的准备。那这个是在他30岁、40岁也可以做是吧？
0: 对。基因因为一出生基本上我们基因就不会变了，所以呢，如果想测自己是不是有致病基因、有风险基因，
1: 风险基因，
0: 对，就是完全是可以测。当然致病基因因为有家族史其实都不用测，基本上就知道。有风险基因这个呢，就是我们任何年龄其实都可以去测，而且现在呢，测的费用也不高，其实100多块钱我们就能测这个几十个位点，就可以把这个 APOE的这个位点放进去去测。那么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风险基因携带者，我就要早期预防。确实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想说呢，就是其实多早都不算早，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痴呆啊，如果我们临床上去诊断痴呆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生物标记物，就是你脑内要有 A-beta 要有 tau 的沉积，它才诊断你是痴呆。而这个沉积呢，您知道它现在研究发现可能在你临床诊断的20年之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多早的一个预防都不算早。哪怕我没有做基因的筛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带风险基因，其实像我们说20多岁，比方我们记忆力达到高峰之后，我们其实就在缓慢下降，我们很多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控制，就我个人的观点是不怕早，多早开始20多岁你就可以做一些积极的预防。
1: 对，就是说不管它有没有检测，都还是要早一点预防，早一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防范，这是肯定是没有坏处的。那么我们这个第四讲呢，又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专门针对我们说常见的老年心理疾患怎么去进行早期识别，特别是呢如何进行预防干预，给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解。从老年常见心理疾患的这样一些种类成因，特别聚焦在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老年的痴呆或者失智症这方面，它的这个早期识别的一些方式，以及呢进行干预。

0: 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竟然还有幕后策划。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进入文学馆每个展区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扇这样的门。这扇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我推门的时候，我想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门把手和我们常见的门把手的样式完全不同。在这个青铜式的门把手中央有一个清晰的手掌印，那这个手掌印的主人会是谁呢？
0: 细看手印并不大，和平常人相比甚至还有些小，看起来文弱而纤细，手指微曲，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端端正正的手模也有所不同。在现代文学馆的三座场馆里，像这样带有手模印记的门把手多达几十处。
1: 没错，正是这双略显锈迹的手却译出了几十本外文书，写出了我们耳熟能详。

0: 羊的家，春秋。首印的主人正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但是一个男人的手怎么会如此之小呢？
1: 在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国画，是1981年年逾70的巴老路过北京，画家高莽去看望并为他创作的。画中的巴金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他略略驼背，背着手往前走，神情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巴金当时看完浅笑，思索半晌，提笔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0: 如今矗立在现代文学馆园中这座巴金雕像，就是来自于这幅国画中的形象。这座雕像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巴老背着双手，虽然是在画作的基础上加以联想而成，即便是这样一尊雕像，通体看下来巴老的手也并非如此的小，其实这其中另有隐情。当年文学馆的雕塑家专程到杭州拜访巴金老人，老人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但凡是现代文学馆的事儿，巴老却从不推辞。当时老先生的力气已经非常的薄弱，手部因为干瘦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无法将手掌伸直，这就是手模之所以很小的原因。其实病榻上的巴老是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将手印印在石膏模具上，如此看来，这带有巴老骨骼轮廓的手模也尽添了几分刚劲之感。
1: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文人们得以摆脱诸多的束缚，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文坛上一大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开始正式步入历史的舞台，而这其中就有一个小伙子代表中国人向世界发声。
2: 巴音练习下，一朵预言酸葡萄。一个很饿的狐狸路过一座葡萄园，看见许多又熟又好看的葡萄高高的在架上垂着。
0: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1926年在英国录制的，声音清亮，音调略高，一口标准的北京音。这是专门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而给教材录音的这个中国小伙子在今天看来是家喻户晓，他究竟是谁呢？
1: 现代文学馆中珍藏着一册和胶片配套的汉语教材，与我们如今用的课本很相似，但细看文字并非如现在所打印的标准字体，倒像是手写上去的。这是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全世界完整保存下来的目前只有两套，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0: 这套教材之所以珍贵，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稀有，它的内容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比如这第25课《洋服装》，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加上标点符号的运用，彰显出作者对白话文的推崇。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舍先生，那年他才27岁。
1: 老舍原名舒庆春，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我们耳熟能详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就是老舍先生的作品。1926年，老舍作为英国伦敦大学的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得以全程参与到这套教材的编写录音过程当中，教材上的笔记就是他亲自所写。这张胶片记录下了老舍年轻时的声音，十分的珍贵。
0: 在现代文学馆里藏着这么一间特

0: 特殊的书房，在布满文人气息的书房旁边，一架子兵器显得非常醒目。书房的主人正是老舍先生，先生乃一介文人，把这么一套十八般兵器摆在书房旁，莫非先生的爱好是兵器收藏？很多人都知道，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 他的很多传世之作描写的都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世事变迁，但却鲜少人知道老舍先生是满族人。
1: 马背上的民族对刀枪棍棒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先生文武双全，每天在写作之前总是习惯打上一套拳。 所以，这么一套十八般兵器出现在先生的书房旁，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着一部老舍先生手稿，2007年，这部手稿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家级名录，在文学类手稿中也就仅此一件。
2: 他一直被现代文学馆当作镇馆之宝来珍藏，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手稿，竟至于如此珍贵？1943年11月，老舍的夫人胡杰清带着孩子，逃离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辗转到达重庆，与阔别6年之久的老舍团聚。当胡杰清向前来打听北平情况的朋友们。 叙述沦陷区人民苦难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次年元月，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时期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共有12册，这是其中的一册。 70多年前，老舍先生为了写就这部手稿，遇到了不少困难。这第一个困难就是纸张。我们仔细观察这部手稿，纸张泛黄，而且边缘参差不齐。很显然，纸张的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堂堂的一个大作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纸？
0: 上世纪20年代。 道林公司从欧洲进口一批印刷纸，纸张的白度好、强度高，中国文人写作、印刷出书都喜欢用这种洋纸。但在抗战时期，国内物资奇缺，想要使用进口纸根本就是奢谈。于是，老舍先生只好用当地纯手工厂的毛边图纸。这种纸张薄、强度不够。
2: 如果用钢笔写的话，一戳就是一个窟窿，不得已只能用毛笔。先生的字迹写得工工整整，甚少有修改的地方，即便是有，也是规规矩矩地涂成了一个小方块，旁边再加上改个字，整个稿面看起来非常整洁，不失为一部漂亮的书法作品。尽管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 老舍先生还是完成了《四世同堂》上、中、下3卷，约100多万字的创作。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部巨著，它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老舍先生用心血写就的手稿，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0: 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大家纷纷躲进防空洞。在这慌乱逃命的危急时刻，老舍什么也没拿，只夹着一个小布包袱。这里面装的正是这部《四世同堂》手稿。在先生心中，它与生命同等重要。在后来出版时，老舍先生仍不忘叮嘱，千万不要在手稿上做任何出版标记。 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份真实，如今的我们才有幸在现代文学馆看到这部鸿篇巨著的本来样貌。
2: 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画作可谓价值连城，曾一幅画拍出过4亿多的天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珍藏着老人在90多岁高龄时所做的画作。 而这些珍品

老舍与齐白石，一位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一位是名满画坛的大画家。 而保存在现代文学馆中这些白石老人的绝世珍品，均由老舍先生的后人为文学馆捐赠。说起来，这还有一件趣事。老舍先生对齐白石老人仰慕已久，说起二人最初的交往，为他们牵线的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是美术爱好者，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自夫人拜师后。 老舍先生就成了白石老人画室的常客。建国初期，老舍为资助齐老，常督抚酬金请他作画。老舍曾以苏曼殊的“收斋红缨半美人”“红颜李白脸”“芭蕉夜卷抱秋花”和“季淑寒梅带雪红”为题，向耄耋之年的齐老求画，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为难的意思。 白石老人对这种老友之间的刁难颇感兴趣，他胸有成竹，欣然允诺，以春夏秋冬为题作画，每幅画都附有诗句，并题词。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画芭蕉叶卷抱秋花时，老人因年事已高，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了。 他逢人便打听，为此还查了不少资料，最后不得不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放弃了画卷叶。老舍对白石老人对艺术的这种严谨而钦佩不已。现藏在现代文学馆展厅的这四幅画作，自然是珍贵非常。其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幅则更为难得。这幅画真正让睿智的白石老人犯了难。 而这一幅便是世人皆知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可是，如何在平面的山水画中听出蛙声呢？三天后，齐老如约交画，打开的瞬间，老舍先生喜出望外。这幅“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中并没有直接体现青蛙，而是。 借由稀有中的几只小蝌蚪表现，但是观此画时，蛙声水流声却仿佛回荡耳边。这幅画后来被印成邮票，广为流传，还登上了小学教科书。根据课本中的描述，是白石老人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之后，终于找到了灵感，提笔完成了这幅绝品。其实。 这幅画的成功，老舍先生功不可没。2011年，老舍向当年齐白石求画的原信曝光，从而揭开了一段尘封60多年的往事。在信里，老舍先生用黑色写下“蛙声十里出山泉”诗的内容，并在边上用红色批注“蝌蚪四伍”。 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翔矣。原来，巧妙的画面语言其实是来自老舍先生的创意。这幅传世之作，是两位大师共同合作的结晶，也是两位大家深挚友谊的有力见证。

位于定州市西南15公里的明月店镇30里铺村，曾在岁月的尘埃中蒙尘。全村2400多人，回民占了1/4。在回汉混居的复杂格局下，矛盾如藤蔓般缠绕。一年内七换村支书的乱象，让这个村庄在贫困与混乱中艰难喘息。老党员杨占好1995年就开始在村两委班

0: 子工作，他见证了当时三十里铺村窘迫处境。
1: 我村这个历史问题也很多，这个村里这个人多地少，基本上就是八九分地，为这个地边闹矛盾的也多，这个纠纷问题相当严重，上房告状的也多，开个党员会也都开不成，没人参加。
0: 班子强不强全看领头羊，镇党委一直想找一名有魄力有能力的人来彻底解决三十里铺村的问题。2006年初，在外经商的宋立民进入镇党委视野，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先后动员他回村任职。
2: 我是2005年，白永信，在咱们民乐店镇当党委书记，刘永顺在民乐店镇当镇长。他俩认识我叔叔，就让他给我做工作，让我回来回家任副会主任，也就是妇联会主任。
0: 镇领导如此看重自己，乡亲们也希望自己回村，这份信任和情谊是多少钱也不能够买到的。于是他答应了。可是当宋立敏回家要把回村当妇女主任的想法一说，立马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
2: 我们家做的是这个荣事达，做了河北省的总代理，荣事达电器。我们当时在保定，他们就做工作让回来，后来我们全家反对，我就给俺们家人说，我说我回去糊弄糊弄他们去，我糊弄糊弄他们，我再来。
0: 开工没有回头箭，既然答应了的事情，就绝不能再反悔。宋立民不顾家里人反对，把生意简单交代了一下，通偷回了村。
2: 我是这个三十铺村，就是这个村的娘家，给我一份的信的当初的这个都是给，哎呀，那会儿才40来岁，都跟老太太一样，特别落后。我就买了音响，就带领着这个咱们这个家庭妇女们，用业余时间跳舞。
0: 跳舞之前，他先要讲上一段妇幼健康知识，分享一些创业就业的新政策和外面的新鲜事儿，因为当时村两委班子还没有成立，村里什么会也不开，他就用这个办法跟大家接近，一来二去，跟妇女姐妹们产生了感情。就这样，本打算应付几天差事的宋立敏，一干就是一年。
2: 2009年到了换届的时候了，我说我得参选一下。
0: 于是宋立民抱着试一试验证一下的目的报名参加了选举，结果竟以高票当选了村主任。
2: 当时我就傻眼了，不是叫着高兴，就叫着是一座山压在我头上了。咱们这个大队破烂不堪，这个办公桌有一个小桌子，那个抽屉一拽就下来了，里边都是老鼠粪。这个大队这个院特别深，一进来两边都是大草荒，大概就是半年多那会儿，人家在西点里就朝这院长来了，拉着案板切菜刀，那个洗菜盆米面菜拉着过来上这儿煮着来呀。到这我傻眼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嘞？说俺们上这儿煮着来，这是俺们盖的房，不但一分也没给俺们，还压着俺们2万。我就赶紧问这个老一辈儿，人家是该人家的，还压着人家2万，还有个条儿，人家拿着盖着大队的章的还。我就跟人家说，我说我想办法，两位班子不合，开会，支部在屋里，村委在外边，我认为就是打铁非得自身硬，大队没有什么，家里有什么朝大队拿。但是大队上一个拨灯棍我们都不允许朝家拿，完了缺钱从家里朝这儿拿。后来以后

0: 懂了我们全体两位班子。
1: 同年，宋立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宋立敏上任后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走访群众和党员、村民代表，征求他们的意见。随后，他找到一些在外面事业有成的村民老板，向他们汇报村里的情况，征求他们对村里发展建设的意见。
0: 完了，我们去下去走出去，去北京、保定、石家庄、陕西，几大城市。到他们那儿，我不说是还愿来了，我说我当选的村主任了。你们家里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去干。你们别来回来跑。走了一个礼拜，带回来几万块钱。到了平定以后，宋金杰拿出来了10万。
1: 实干胜过巧言。宋立敏上任后，从村两委班子建设抓起，翻新院落，修整房屋，改善办公条件，制定村两委班子日碰头制度，扭转以往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在村里设立意见箱，不管是家长里短、磕磕绊绊，还是村庄规划、设施修建，都可以投入意见箱。村里的断头路如同卡住咽喉的鱼刺，让村民出行苦不堪言。
2: 这个村里这个北大街，刚开始打造那会儿不是两家这个都堵着这个道来，这半块往西这都是树，那会儿道窄，就是个3米，也就是2米吧，过不了车。
0: 我们一共是600多户，2400多人口，那儿堵着200多户，200多户红白喜事都出不来，就得绕的地里，那么绕到村南哪里出来。那条路从我小时候就堵着。
1: 打通北大街，20多户，100多棵25公分以上的大树，这些树都栽在了道路上，必须刨掉。经林业部门批准后，宋立敏限定时间，让有关的村民自己伐树，并答应给予一定补偿。可是村民们都互相观望，没有一家伐树。
0: 开了会以后，党员村民代表下宣传，也帮着做工作，完了又从喇叭上又喊了以后，就说：“哎，我们是限10天，你们该买的买，该跑的跑。”后来的不10天没动他们，我们就又延长了一个礼拜，还没动心儿，我们就雇了一个铲车，那一边就给他铲通了，整个铲通了又铺坦平了，完了吊罐就朝西走，西边大树咔一摁到一棵这个铲里边去了。
1: 推完树回到大队部，他人一下瘫倒在沙发上，恍惚中，他看到一群人走进了村委会。
0: 他眼瞅着就过来了好几个，是7、8、9得的人。我就给我们村的干部说，我说谁都不许吭声啊，我自己来答复他们。后来他们就进来了，说那个宋主任，谢谢你啊，感谢你，我们这种地也有的倒了，也有的路了，原来都是垃圾。
1: 听了这话，宋立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后他一鼓作气，接下来的40多天的日夜奋战，17条断头路相继贯通。道路畅通了，饮水安全又成为心头大石。
2: 我村也就是弄塑料的多，污染也大，村子脏乱差也严重，这个地下水更污染厉害。
1: 乡贤集资的款项作为了打井的支出，而在打井过程中，有件事让宋立敏至今难忘。
0: 在打井这个期间呀，2个泵，那个井呢狭着2个泵，朝这个脸儿吸。这个打井师傅晚上就给我打电话，

0: 11点多，说两个泵都坏了。他说你听，通一声，那是那个心经在塌里。他说我们的水也上不来了。我说怎么办？怎么最快？不然的话，我这个井就白打了，因为这是大家捐的款，是吧？他说怎么着，再从下一个泵接，接上电线就能吸水，就能接着打。我着急，我怕这个井坏了，在厨房屋里拿了个切菜刀，就把俺家的管子就砍断了。我就跟做梦一样，我就不知道我怎么着从那么深的井里拽上来的那个管儿，那个泵，拽着这个管子，拽着这个泵，跟头子连起就朝大队跑。我就不知道栽了多少股了才跑到大队这儿。跑到这儿了以后，我把这个泵往这儿一扔，一点劲儿没了。那个大井师傅还在，就在一边站着哩。我说快快快快快，给你泵，呼噜一下就晕倒了，这个吸上那个泥那个嘴上了。
1: 当东方泛起鱼肚白，这口深达320米的水井保住了，村民的生命线保住了。环境整治的第三把火烧向了垃圾遍地、烟尘弥漫的旧村落。由于回汉混居，各自的生活习惯不同，尤其是一些牛羊养殖户，产生的垃圾乱堆乱放现象十分严重。宋立民大刀阔斧，带头捐款集资，义务劳动，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垃圾、修建垃圾池、道路硬化、街边绿化、村容美化活动。
2: 咱们一看，你宋立民有发展前途，而且真的为大伙儿办实事，大伙儿也特别支持他的工作。你比方说浇花、晒花、剪纸，这都是大伙儿义务的。
1: 回汉混居，民族团结是头等大事。清真寺是回民活动的重要场所。宋立敏不但带领大家绿化美化了寺里的环境，并对寺里的大事小情都时刻挂在心上。
3: 打宋书记当书记以后，是吧，对这个清真寺支持挺多，就是发自来水引过来了，天然气引过来了，路面液化硬化都硬化挺好。完了以后我们有活动的时候都很大的支持，积极捐款。宋书记啊，不错的都是。
1: 可以说，宋立敏的三把火，烧掉了旧貌，换来了新颜；烧掉了陋习，树立了新风。在宋立敏的领导下，两委班子团结一心。2013年，河北省启动廊道绿化试点工作。要求京港澳高速两侧建设50米宽的绿化廊道，30里铺村因区位优势被纳入试点范围。但村里由于存在高速公路建设取土后留下的两个废弃大坑，加上村民心存疑虑，没人敢第一个吃螃蟹。
0: 这两个大坑里头有我们3个干部，有杨主任，还有天光和俺姐，有3家，所以说我们3家带动就能在这两边取这个土。取土的时候，他说的是把肥土堆到一边去，取下边的土最多不能超过1米2。结果呗，他一取土呗，这肥土就没给我们弄到一边去，一连就给拉走了。结果取的2米2也多，都取出沙子来了，老百姓就不干了。不干了，后来我就说怎么着，咱们把它种上树，栽树栽什么，就是现在的海棠。那时候当时栽的时候，那一棵小树就像咱们杯这么粗，有70-80公分高的，有60-70公分高的。后来咱们栽上了以后，统一的都栽成了50公分高。树苗往这一卸，老百姓不干了，俺们不种了，不种了没一分呢，我。树苗拉回来了，我种吧，种上了以后就每年朝外建，每年朝外建1000亩海棠，都是从这100多亩地里头建出去的。
1: 2013年，

0: 村里成立了绚丽苗木花卉农民专业合作社。此后的日子里，他凌晨5:30的闹钟成为常态，带领干部们修剪管护，让小苗慢慢长成健壮的树木。
1: 就那会儿省里就是验收廊道绿化，哎，就过来了，就说，哎，那边那大坑是什么，是吧？说那是修咱们京港澳高速催吐区，离京归市长。后来说那里边种的是海棠小树苗，说，哎，别处都没平理，怎么磕到种上了？这不刚取完土啊，我就是闲不住，我们这全体班子也爱干活，这市长就特别那个高兴。
0: 在两个大坑的解决办法刚有了结果之后，土地流转工作又提到了日程。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村民一听说要将土地流转出去，大家顾虑重重。于是宋立敏带领村两委干部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
1: 在家里呗，在家里啊，孩子的保持起来是吧？
2: 保持起来，嗯，
1: 就是说土地流转那个事儿，土地流转的，你看已经流转到4堆上了啊，到5堆、6堆、7堆了。土地流转的好处啊，每年每亩地1000块钱给咱们，也可以拿这个地入股，也可以去合作社打工。啊，你看，在其他厂子的上班，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你作为60周岁以上的，你像我婶子他们，哎，都可以打工去，有活干。确实，土地流转了，也咱们也就过上这个市民的生活了。
2: 行，行吧，俺们回来了，俺们商量商量。
0: 对于顾虑较大的村民，宋立敏就直接带着流转金上门，签完合同，直付保证金，做到一锤定音。
1: 种地的收成，一年这一亩地赚多少钱，他也过不了赚这一点，是吧？我说肯定没问题，就流转吧。我们家做生意的，从我丫头那拿的钱流转这个地，流转出来了以后，成立了一个绚丽苗木合作社，哎，在种树。走的4·21工作法就是说，从东南角开始下手，一个井一个井的朝下进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比方说这个井上7户，那么流转的5户省着2户，也不能说是尖子户，但是人家就是困难，人家就是知道这个种地吃饭的，人家觉着这是老人留下的祖业产，哎，人家就不流转，省着2户就朝下还进行。他就没想到年轻人就出去打工去了，哎，老人60周岁以上的在合作社打工，天天说好的，天天给老百姓做工作。
0: 2015年，30里铺村迎来关键转折，全村2180亩的耕地成功流转了2160亩。曾经零散贫瘠的耕地，在绚丽苗木花卉合作社的规划下，变身海棠、白蜡、银杏等苗木的生长沃土。集体通过合作社每年收取10万元服务费，彻底扭转了办公无经费、发展无底气的困局。更让村民欣喜的是，苗木经济的收益远超传统粮食种植。
3: 我们就在合作社里头上班，每天60块钱，这一年下来就是20000块钱，再加上我们那点租金，就是24000+吧。从这有了这个合作社以后，我们的收入反正又大大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过得也挺好，比以前好多了。
0: 村里将废弃旧宅基地盘活利用，启动新学校建设工程，其中教育局负责教学楼等主体工程建设，村里承担配套设施完善任务。在外乡贤闻讯自发捐款，村集体收入全力支持，干部群众纷纷解囊相助，先后完成校园硬化、绿化、亮化等工程，让昔日

0: 是屋外无雨屋内漏的简陋校舍，蜕变为设施完善的高标准校园。
1: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4号，我们现在咱的地理位置是三十里铺千亩海棠基地。今年我们安装了很多休闲娱乐设施，欢迎大家到三十里铺村千亩海棠基地游玩赏花，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在宋立敏带领下，三十里铺村依托千亩海棠基地，从2017年开始，先后成功举办多届海棠节。每到花期，海棠朵朵绽放，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2: 这个连摆小摊的，这个各家各户的收入，加上这个集体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就是纯收入，达到了60-70万。
0: 海棠节的成功，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乡村发展的新大门。便民超市、农家乐生意的红火，村民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者，变身为服务业的从业者。当盛夏的雨水浸润土地，林下的杂草便借着暑气疯长，一日一个模样。除草成了合作社里最寻常也最磨人的功课。
3: 一下雨就长草，十几个人正在犁地耕草，辛苦了你们啊！这么热天气，热了就歇一会儿，是吧？
0: 海棠园里，零下空间的巧妙利用，让一地生两金成为现实。
2: 有零下菊花啦，零下大豆、花生，是吧？药材，这些东西买了的，拿它买了的钱，能养住这树。这个是去年种的槐菊，咱们这临夏种的槐菊，槐菊的去年的收成特别好，后来到收的时候就是遍地都是黄黄的，都是一层黄花，特别好看。收了以后拿烘干机烘干，去年挣了，就是保守数字是50万，实际能挣个70-80万。
0: 曾经的废弃塑料厂和旱冰厂，如今变身为整洁的小区，四栋楼房，120套住房，让30多户家庭圆了楼房梦。
4: 我是在羊场工作，工作了48年，回来2年了。
5: 就是说，咱村里
4: 发展的
5: 好
4: 呗，好吧，也是
5: 是吧？回来这会儿服了，咱村的不是服了，对吧？
6: 啊，
5: 俺们愿意回来，反正落叶归根呗。
6: 首先这个小区的环境也好，再一个就是咱们小区北方冬暖夏凉的，这村里边要干净，我感觉。咱们就是足不出户，我感觉就不用上村里边上外边去厕所了，咱们这个直接就上卫生间来，挺方便的。村里边现在就跟城里家大城市没什么区别。
0: 新民居的建设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更凝聚了民心，让村民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光明前景。夜幕低垂，新民居楼下的夜经济正苏醒，烧烤店、小餐馆、超市纷纷开始忙碌，本村与邻村的年轻人聚拢而来，说笑声、碰杯声、烤串滋滋声交织，成了夜里最鲜活的调子。2018年至2019年，盖第一期新民居时，村里同步推进厕所改造，实现卫生厕所全覆盖。树荫下，老人们乘凉、下棋、聊天。社区医务室里，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体检。20年的时光，足以让青丝染霜，让红颜老去， 但宋一敏对乡村的热爱却从未褪色。海棠园里的每一株苗木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修剪、施肥、防虫，他样样精通。
2: 春天100多天如一日，每天早上我们就是5点在海棠地集合。因为我们呀、一般的情况都不雇工人，一天每个人就是70块钱到100，完了我们不雇就是2位班子，我们一有时间就是上地里，上地里就修它，修了头一遍，第二遍它就该修剪了，一上不修剪，下边多余的像这个都修剪了。咱们这一年呀，我们2位班子，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我们自己干这活儿是能省出10几万。四周围的村儿又都过来玩，但是我们的村老人就说我们没白活了丫头，我们也过上城市的生活了。是我们干这活儿的时候，他们做了饭，像那个菜饼子啊，什么做了饭什么的都给我们炒那送。
0: 30里铺村的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等称号熠熠生辉。村里先后获评国家民族团结模范先进集体、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30里铺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振兴路。由于事迹突出，宋立敏先后被授予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千名好支书、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乡村振兴领头羊等荣誉称号，先后当选河北省9次党代会代表和河北省13届人大代表。
2: 我们这个海棠花开啊，在10月中旬，完了咱们这个樱花的花开在10月初开始，完了我们村里有柳树，有山桃、山杏，所以说呢，到我们村来是一年三季能看到花。到明年，或者是后年啊，看花的这些人啊，每天能达到20000人以上，整个是一个大花海。这个老百姓的群众们，他们高兴，我觉着非常值。我就给老百姓公开的就说了几句话。我下半生就为川村村民活着。
0: 62岁的宋立敏，两鬓白。

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今天就请您跟我们一起走进湘绣。湘绣的品种，湘绣品种繁多，既有收藏价值极高的艺术珍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既有壮丽豪放的巨型作品，又有玲珑精巧的小件珍品，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典雅端庄，可谓各具特色，雅俗共赏。湘绣按针法可以分为单面绣和双面绣，按工艺可以分为极品、精品、普通产品，按产品形式可以分为日用品、装饰用品。主要品种有调屏、画片、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及各种绣衣等。每个品种都可绣以风景、花鸟、动物走兽、人物肖像等，曾一度被人们赋予绣花能闻香、绣鸟能叫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俗话说，好东西见多了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我们如果深入其中，必定会发现其独有的特色。就拿四大名绣来讲吧，湘绣作品的诞生跟其他的绣种一样，都要经历制稿、名稿、选料、印版、配色、试绷、绣制、拆绷、装裱等一系列程序，但是每个环节都略有差异。对于一些较为简单的工序，诸如选稿、上绷架之类比较大众化的环节，我们将一带而过。我们将着重讲述一下湘绣独具特色的一面，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地方。那么在刺绣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刺绣前的准备，首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的材料及工具。底料、棉布、绣花线、绷框、蘸架、手扶板、剪刀、羊毛针、绣花针等。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工序。湘绣在制作上分工是非常细的，但是各个工种还需要达到相当的默契，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设计图案到配线，从刺绣到装裱等，都需要掌握作品的核心和灵魂。由此可见，一件湘绣艺术品中的诞生富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到底这么精美的刺绣艺术品要经历多少崎岖的道路才能出炉呢？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节目中去感受一下艺术品诞生的点点滴滴吧。选料，湘绣的底料以缎子、真丝面料和透明尼纶为主，有绸、缎、纱、布等，而且各种底料都有好多种颜色。我们根据绣品的种类和图案设计要求，选择最佳材质和颜色的底料即可。对于大型作品来说，湘绣跟其他绣种一样，都是印版在底料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出自己喜欢的底稿就可以了。料子选好了，就要开始进入试绷的环节了。试绷，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上绷架这个环节，跟其他绣种一样，湘绣同样要经过材料、裁棉布、连绷等一系列工序，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了。首先，我们要在选好底料的上下两边分别缝制一块棉布，棉布缝好以后，再将其缠绕到绷架的两根支柱上，接着将竹竿绑到底稿的左右两端即可。这项工作俗称是压条拉筋，这样可以使底稿受力均匀，以便于我们能将底稿绷紧

使绣品更加平整。此时安装在绷架上的刺绣料子被人们称之为绣地或底子、地子。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底稿了。制稿，一幅好的绣品离不开一个好的构图，为此湘绣对制稿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每幅作品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在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头脑中对于艺术的领悟能否完全转化成画面，就成了非常关键的一面。一个高明的制稿艺人能够完全地将他面前的照片、图案，甚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体，按照设计者的意识勾勒在蜡纸上。一般情况下，较大幅的作品都是印版的，较小幅作品直接画到底料上即可。印版的大幅作品需要刺绣者具有较高的领悟能力，才能把设计者的意图完美地表达出来。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是从简单的小幅作品开始学起，而且选用设计师们直接用毛笔画到底料上的底稿是非常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艺术感觉的。它可以让刺绣者更容易掌握作品的结构，以便使作品更加唯美逼真。这时勾勒在底料上的图案在行话中被人们称之为墨样或纹样。绣稿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配线了。配线，湘绣所用的绣线的颜色相当丰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青、黄、红、黑、白、绿、赭、紫、焦、葱九类，88种颜色，因其深浅染制成745种不同的色彩。通常他们都拥有专门的配线师和配线艺人，在近2000个色相中，全靠配线艺人的一双眼睛，根据设计者的思路配出恰当的颜色。湘绣非常注重整个色彩的和谐性，因此湘绣的用线往往是按照一整套色系来选择的，这样可以使色彩的跳跃不是很明显，比较接近真实。在四大名绣中，湘绣用色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有色皆备。那么这么多丰富的丝线到底该如何运用到作品中去呢？这就需要跟湘绣绣娘们学习一下绣制针法。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清楚刺绣的过程和技巧，针法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针法是刺绣中运针的方法，也是线条的组织形式。行话中刺绣过程中运用绣针的两个动作也是有命名的，自下而上的称之为起针，自上而下的称之为落针。而每一针绣出的线条俗称针脚，线条的长短又称为针脚长短。另外刺绣线条排列方向在行话中被称为丝里、丝缕或丝路。湘绣的绣制针法多种多样，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到现在的奇针、失针、虚实针、乱针、滚针、掺针等70多种针法，但以掺针为主。因此对于比较大众化且不能代表湘绣特色的针法，我们就只为大家概括地解释一下。奇针相当于平针，它的起针和落针都要在纹样的边缘，并且线条排列均匀紧凑，但不能重叠，而且西不能漏底，要力求齐整。失针是绣制人像、动物、飞禽等的主要针法，它的特点是用西针分层逐步加密，以便于相色，使丝里的转折趋于自然，其线条组织较为灵活。湘绣在绣制人物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这里面所需要的技术水平也是相当高的，需要高级绣工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绣好。

比如在绣制头发时，所用丝线要劈得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上20多倍。也正是这些耐心十足、不烦不躁的绣娘们，用她们辛勤的汗水和无数的心血，才使得所绣人物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细节都细腻逼真。在绣制人物时，不仅要绣出形，还要绣出神，以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这可真是让人不得不为之感叹。另外，湘绣乱针绣与其他绣种的绣制手法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过多介绍了。掺针是湘绣中最常见、最普遍，也是其他绣种中所没有的针法，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据说它是在苏绣套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掺针的发明，还有一段真实动人的故事呢。也正是这种针法的诞生，造就了湘绣那独树一帜的特色。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掺针法是如何完成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地领会到其中的奥妙，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演示。掺针，掺针法又叫做掺色法，是按照一个色系由深到浅，顺着物体的形状，先用第一号深色线刺绣后，接着绣第三号深色线。两个色系的衔接必须参差不齐，互相交错。需要注意的是，交接搭线不可过长，也不可一线太长，一线太短，要尽量保持匀称。第一号色和第三号色绣完后，再上第二号色。二号色是绣在一号色和三号色之间的，这样可以使色彩过渡和谐。为了更加真实无误地绣制出图像原来的色彩，我们可以对照彩色照片来绣制，以便及时把握好色彩的转变，做出合理的调整。在熟悉了湘绣掺针法的秘诀之后，就可以进入工作间来感悟一下具体的刺绣艺术了。湘绣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勤劳的湖南人民赋予了它别具一格的特质。对于热爱并置身于湘绣这门艺术劳动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合理用线和丝理变化，根据不同的题材、色彩及布置进行仔细雕琢，尽量通过花线的批丝粗细和度来表现出物体形象的质感，再加上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和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一定能绣制出精致的绣品。对欣赏者来说，我们只有深入其中，仔细地去解读它，才能体会其独特的魅力。下面就以我们的国花牡丹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湘绣绣品的诞生过程。刺绣技艺，在绣制手法上，湘绣通常是按照每个色彩系列由深到浅的顺序来完成的。整幅作品可以分为三大块，即花、叶、枝，三个部位要用三个色系。首先来看一下主体花朵，这朵花包括花瓣和花心两部分，通常先绣花瓣再绣花心，其每片花瓣要用红色系列中的12个颜色来绣制。在绣制时，要先从颜色最深的一号色开始下针。绣制时不是先绣完一片再绣另一片，而是按照色彩的深浅来完成的，即按照一号色、三号色、二号色的顺序来完成。首先用一号色把花朵的大轮廓勾画完成，并且把整朵花中需要用一号色绣制的部分全部绣好，才能换第三号色的线。在绣第三号颜色时，我们要注意跟第一号颜色的衔接，尽量保持针脚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以便于留出一定的风。

正起来绣第二号颜色。第二号颜色的绣制在行话中叫做混色。混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了盖住针眼，提高绣品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为了接近花朵本身的颜色，以达到色彩过度自然、形象逼真写实的效果。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旗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要用最后一个颜色把花瓣的边缘部位收齐，这时花瓣边缘的落针处要保持齐整，使每一片花瓣都齐好以后才算完成，之后就可以绣花心了。绣花心时要铺一层底色，然后按照花心的位置将其一个一个地绣出来。绣制所用的针法为掺针，所不同的是我们用一号色绣完后直接将二号色融合进去就可以了。花蕊绣制完成以后，一朵高贵淡雅的牡丹就新鲜出炉了。湘绣绣工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为了精益求精还要再次进行混色，即在二号色、五号色等原来混过色的基础上再混一遍。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混色所用的线要比第一遍时细得多。总之，用线越细，所花费时间就越多，作品也就越细腻，档次也就越高。花朵绣好后，就该添枝加叶了。湘绣的添枝加叶跟其他绣种是大有不同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树干是如何绣制的吧。绣树干，湘绣用的是掺针，而且还会把每个细节的交接处都能清晰地表现出来。老枝和新枝的颜色也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枯黄色和绿色来绣制的，在枯枝的分叉处也要将其体现出来，但是所使用的是同一种颜色。令人惊讶的是，枝条上的老斑都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体现出原本的真实感，绣娘们要根据画稿上亮光点的位置，在混色时掺入花朵和叶片的反光颜色，以体现出光照条件下的混合影调。这就像是一层神秘面纱，给人隐隐约约的朦胧感，又像湖南辣妹子的那一点点羞涩，切切实实地为湘绣增添了不少色彩。为了更真实地把人性化的感觉体现于其中，绣娘们要将丝线分成1/48粗细来将其掺入，以达到水乳交融的效果，把光与影的感觉用针线表现得惟妙惟肖。绣树叶，俗话说红花需要绿叶陪，这么娇艳欲滴的花朵当然要找个护花使者。整个叶子要用四个颜色来绣制，方法跟绣花朵是一样的，要经过掺色、齐边、混色等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叶脉的绣制，我们要按照叶脉的走向用滚针将叶脉一一绣制完成即可。妆表，常言道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一件好的绣品也需要我们好好的装裱一番才能衬托出它的价值。湘绣的装裱是非常讲究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不妨来比较着学习一下。绣稿完成后，首先要将其从绷架上拆下来，然后再用缝纫机在绣稿四周分别缝制一块与绣稿等长、宽度大约为5厘米的白布。做好之后，要根据绣稿设计制作出框架。框架做好后，还要测量出一块与处理好的绣稿同样大小的木板。在装裱时，为了将绣稿拽平整，避免出现褶皱，影响美观度，最好先用水将底稿打湿，然后再将其拉拽平整，将绣稿用小木条固定在木板上。这些都做好以后，还要按照框架的比例将玻璃划好。为了增加装饰性，湘绣还要在绣稿上

贴亮片卡纸，民间称之为镶金边。最后我们将粘贴好的绣稿放到框架中，然后将后面进行固定即可，这时一件完整的绣品就诞生了。镶绣在绣制过程中对于自然光线的运用也是非常讲究的，绣娘们不会为了赶工而在晚上加班，每当傍晚或者是天气阴沉光线不好时，绣娘们就会停止刺绣。这并不是她们偷懒，而是一种对欣赏者负责任的态度，因为镶绣要求一定要在自然光线下绣制出色彩还原最真实的、误差最小的色彩过渡。现在您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镶绣看起来是如此的淡雅自然了，虽然它少了一些艳丽，却多了一份华贵高雅的气质。若我们拥有了这么高贵的艺术品，大家肯定又要犯愁了，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呢？绣品的保养，我们平常一定要轻拿轻放，以避免将玻璃摔坏。挂绣品的房间要经常进行开窗通风，以避免绣品筑潮导致颜色脱落。另外，房子装修后的第一个年头不适合挂绣品，以避免绣品筑潮而造成颜色丢失或框架受损。在镶绣中，无论平面绣、双面绣、乱针绣等，通过丰富的色线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经过几千年对镶绣针法技艺的继承、改革、发展，使镶绣技艺这颗独特的传统民族手工业之树在我国乃至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同时也让我国的刺绣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使我国的刺绣行业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虾酱，顾名思义，就是以毛虾、猛子虾等小型虾类为原料，加入盐，经过发酵酿制的具有虾香的糊状食品。猛子虾酱就是用猛子虾加工的虾酱产品。300多年前，威海的猛子虾酱就凭借其独特的鲜美清香口味，被作为贡品嘲讽于皇宫贵族而享有盛名。虾酱是我国沿海地区、香港以及韩国、东南亚地区常用的调味料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胶东地区，每年的6到10月，用猛子虾酿造虾酱已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虾酱营养丰富，滋味鲜美，咸香味十足，一般都是制成罐装调味品后在市场上销售。腌制好的虾酱颜色紫红，呈粘稠状，它气味鲜香，没有腥味，酱汁细腻，没有杂鱼，咸度适中。猛子虾酱是一种储藏发酵食品，在储藏期间，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使虾酱具有独特的清香，滋味独特，回味无穷。猛子虾所含钙质分解后，成为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脂肪转化为脂肪酸，因此猛子虾酱同时也是优质蛋白质、钙和脂肪酸的丰富来源，含有卵磷脂、脑磷脂和钙、铁、锌等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据测定，每100克虾酱中所含的主要营养成分为蛋白质30.7克，钠5057毫克，钗7991毫克，磷582毫克，钾617毫克，镁265毫克，锌1.93毫克，硒74.43毫克。制作虾酱的原料以小型虾类为主，常用的有小白虾、眼子虾、蚝子虾、康虾等。选用新鲜及体质结实的虾，用网筛筛去小鱼及杂物，洗净沥干，然后进行腌制。说起沿海地区的虾酱，当属威海特产，纯正的猛子虾酱最为出名和好吃。猛子虾酱是以猛子虾为主要原料，经腌制发酵而成。猛子虾是康虾的一种，个体非常的小，因为形状像猛虫而得名。用猛子虾制作的虾酱，因为味道纯正而闻名。猛子虾酱中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碘、钙及各类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丰富，具有独特的清香，味道鲜美，品质回味无穷，令人生津，顿生食欲。适量食用可清热败火。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它不仅可以用作各种烹饪和火锅调味料，也可用它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如鸡蛋蒸虾酱、鸡蛋炒虾酱、辣椒蒸虾酱、虾酱炒巴烧、虾酱炒梅豆等。其中鸡蛋蒸虾酱和鸡蛋炒虾酱是胶东地区的名吃，大葱、辣椒、蒜苔、洋葱等生菜蘸食猛子虾酱也是不错的佐餐美味。猛子虾酱是地方土特产品，猛子虾体长5到6毫米左右，有头胸甲、腹间七节，鲜猛子虾通体透亮，腹腔内是透明的虾油，腌制好后看不见虾体，味道鲜美，颜色酱紫。猛子虾生长在淡水与海水交接的浅海海域中，水深一般不超过2米，每年6到10月是猛子虾的汛期。虾长成后，在春秋两季的夜晚会浮到岸边处扎堆，这时就可以捞虾了。捕虾工具主要是小推网和小挂网。
关于猛子虾沿海地区都出产，尤其是以威海朝阳港的猛子虾酱质量最好，名气最大。真正的猛子虾酱是海边渔村的渔民自制而成的。猛子虾的捕捞量很小，捕捞过程极为费时费力，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猛子虾酱的出产量不可能很高。捕捞上岸后，接下来就是历时数月一遍一遍的清洗、腌制、晾晒，在历时数年发酵。据荣成县志记载，荣成县沿海有猛虫虾，经海边唐家村唐氏西勇制作上贡，并传到他乡。可以断定，登州知府上贡朝廷的猛子虾酱由唐家村唐西勇制作，传到其他乡镇后逐渐蔓延开来。后来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唐氏后人将传统猛子虾酱进行工业化生产。现在的猛子虾酱的制作工艺、食用方法正是从清朝中期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的。猛子虾酱配方考究，保持了猛子虾酱的原汁原味。如今这一宝贵的制作方法已成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虾酱制作的工艺有近十种，但都是在一条主工艺路线上衍生而来的。猛子虾酱分为生熟两种，其制作工艺也不同。生虾酱在发酵完成后就算制作完成了，可以直接装瓶出售。熟虾酱比它多了煮沸、灌装和

杀菌三道工序。好，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猛子虾酱的制作方法。推虾，制作猛子虾酱的第一步是推虾，就是用推网把浮到岸边的猛子虾捞上来。推网由两根3到4米长的竹竿组成，竹竿的前端用木块做成脚，使推网在推虾时能够平滑前进而不陷入泥里。在离头30到40厘米处交叉，前面用纱窗布围网做成兜状，网的前沿置于竹竿顶端，同时与左右竿两端相连，网的后面连接网包，推上来的虾被收集到网包里，推满后装入袋子里，放在后面用轮胎做成的浮船上继续推虾。在两杆的交叉处为推网人推网的发力处，推虾时推网与腹部紧贴网后交叉处用力前进，行网时以腹部为支点，用手把住竹竿向前推。推虾必须是在凌晨1点到5点或者在傍晚进行，猛子虾随着傍晚的来临会一群群涌到岸边来，这时就可以分散开来逐摊推虾。洗虾，第二步是洗虾。由于推上来的猛子虾往往加有杂草或泥沙，必须进行洗虾。洗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推网在岸边用木棍架设起来，使网衣在海水中形成一个兜状，用来洗虾。洗虾时把猛子虾放进兜网里，水深10到20厘米左右，先用网眼比较大的手抄网捞出海草等大的杂物，并拍打网衣，使猛子虾尽量集中在一起，然后用手抄网以打旋的方式搅动盛在网中的猛子虾，让其飘起来并顺势飘到网的前端。最后将干净的猛子虾捞出放入塑料桶中，洗好一网后将网上的杂草清理干净，再洗下一网，以保证猛子虾的纯正无杂物。另一种方法是把推上来的虾倒入用24目纱网的网框中，然后将虾舀到筛网里，筛网的网目也是24目，进行筛洗，一般筛洗3到5分钟，筛掉混在虾里的细沙。筛洗完后再进行漂洗，像淘米一样淘洗干净。洗好的虾倒入网框中进行沥水，沥去水分时间在20分钟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洗虾是在海边进行，用海水不能用淡水，捞上来的猛子虾也不能接触淡水。腌虾，第三步开始腌虾。腌虾是决定猛子虾酱质量的重要环节，腌虾的温度时间直接决定虾酱的质量。洗好的新鲜猛子虾要马上进行腌制，腌虾最好使用陶盆陶缸，用陶盆陶缸腌制的虾酱味道纯正，香气浓郁。现在也有用玻璃缸代替陶缸的，口味也不错，但缺少香气。腌虾酱不能用铁罐或不锈钢类容器，常用粗海盐进行腌虾，盐的使用比例一般为20%到22%，用量根据腌虾季节和温度的变化适当的增加和减少，温度低时少加盐，温度高时适当多加盐。拌盐的比例还要根据海域的盐分、虾生长的大小不同而不同，干旱或生长不好的年份捞上来的虾拌盐的比例要略低一点，一般不超过20%，反之则按21%或22%的比例加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用陶盆腌制猛子虾酱的方法。
腌制孟子虾酱的地方要选择

0: 太阳能够直接照射到的地方，四周和上面做成框架，镶上玻璃，做成一个透明的发酵房，这样更有利于虾酱的发酵，既保证了卫生，又满足了虾酱对阳光的需要，而且苍蝇蚊虫也飞不进来。腌虾前，先把陶盆用清水清洗干净，控干水分，称好虾的重量，然后根据虾的重量称取盐的重量。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腌虾了。腌虾时，先把干净的猛子虾放入事先清洗干净、沥干水的陶盆中。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加水。先在陶盆中加入适量的虾，然后放入盐进行混拌，要混拌均匀，注意不能装满，陶盆沉入虾的数量只能为八分满，防止发缸。混拌均匀后，再将陶盆中的虾抹平，放在阳光下进行发酵。常规情况是鲜虾必须在12到24小时以内腌制，以保证虾酱的味道鲜美。也有人喜欢吃海鲜熏味的，有意将新鲜虾放置2天后再腌制。腌虾时，新鲜虾对温度没有要求，但是要制作出优质的虾酱，虾从腌制开始至少要经过一个发酵周期的腌制，才能彻底的完成发酵，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腌虾得过一个伏天，一般为一整年才能完成发酵。从腌虾的第二天早上开始，每天早上都要对虾酱进行上下搅拌均匀，因为这时盆内的温度均匀，搅拌才不会馊。因为虾料凝稠厚重，也需要人力定时的上下翻动，陶盆内的发酵才会均匀。整个虾酱的酿制过程主要就是以虾和盐为原料，靠太阳光的照射发酵成熟，靠空气的流动带走腥气，才能够把猛子虾酱腌制的口味鲜美。经过3到5天的腌制，虾酱开始变色，颜色由浅变深，并不断的发胀。这时在经过2到3天的腌制，就要把陶盆中的虾酱放入陶缸里继续腌制。搅缸第四步就是搅缸。虾入缸后的每天早上，要用木棍做成的耙子进行搅拌，老百姓叫搅缸，以将虾搅动起来不成块或球为准。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体力活，起初的第一天，虾缸内十分粘稠，很难搅拌，在搅拌时要用力慢搅。搅缸一般是在每天的早上搅拌一次，搅缸的时间在10到20分钟左右。搅拌时必须上下来回翻倒，把底部的虾酱翻倒到上面来，要搅拌均匀，以促进分解，保证发酵均匀彻底。搅缸不能在烈日当头的时候进行，晴天中午搅缸，由于温度高会造成臭缸现象的发生，也就是发酵不完全，使虾酱产生异味。搅缸的频率与时间的掌握会直接影响虾酱的口感、颜色和味道。搅缸的频率与时间适度，腌出的虾酱才会味道鲜美，固液混合，颜色酱紫。搅缸一般要持续进行20到30天，直到发酵大体完成为止。一般虾缸在搅拌2至3日后，卤水就完全出来了，但是不能把卤水舀出来，以保持虾酱的原汁原味。在入缸一周时，需要进行一次补盐，一般按3%到5%的比例加入精盐，搅拌均匀。在加食盐时，也可同时加入茴香、花椒、桂皮等香料，混合均匀，以提高制品的风味。晒缸第五步就是晒缸。搅缸完成后要晒缸，也就是把缸盖掀开， 让缸内的挥发性气味挥发出去，同时接受日光照射，更好地促进发酵。发酵好的虾酱，缸上部有一层约10到20厘米厚、颜色澄清、黄中带红的虾油。经过一年的腌制，完成一个发酵周期的虾，就可以称作虾酱了。那么，在腌制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老虾的过程当中，应该就是最主要是第一就是卫生，看我们吃什么个尿袋里和银盆子这里，又不见了苍蝇、蚊虫还不见了，最卫生，干净卫生。再第二就是这个硬度，硬度就是一般的在7月份以前吧。五六七这两个3个月当中，也是有虾的过程当中，也是拿虾吃虾了，你腌制的食量的多一点，到了秋天冷的时候腌制的少一点。
0: 经过以上的步骤，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虾酱就制作好了。这时的猛子虾酱是生虾酱，可以直接食用和上市销售。那么如何来判断虾酱的品质呢？一般颜色紫红，形状呈粘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无杂鱼，盐度适中的被称为一级品。颜色紫红，酱软稀，鲜香气味差无腥味，酱质较粗，有小杂鱼等混入，咸味重或发酵不足的称作二级品。三级品的颜色暗红不鲜艳，酱稀粗糙，杂鱼杂物较多，口味比较咸。现在的瓶装猛子虾酱一般都是熟虾酱，要制作熟虾酱还要进行煮沸、灌装、杀菌和包装。煮沸，煮虾酱是制作熟虾酱的关键步骤，煮沸要在能加热的夹层锅中进行。先将锅刷洗干净，将发酵好的猛子虾酱放入锅里进行煮沸，时间大约在30分钟左右。煮虾酱会流失一定的水分，并造成猛子虾酱盐分超标，影响口感，所以要在沸锅后加入5%的酒精。为了防止粘锅，煮猛子虾酱时要不断的搅拌，当煮开锅，猛子虾酱就煮好了，这时就可以出锅进行灌装了。灌装，煮好的猛子虾酱舀出，倒入缸中静置1至2天后再进行灌装。灌装的容器有玻璃瓶、塑料瓶，最好用陶瓷坛子来盛装，这样才能保证猛子虾酱的纯正风味。灌装时先刷洗灌装用的容器，注意洗刷容器的水必须是沸水，这样才能消毒杀菌，防止细菌再生。洗好的容器要沥净水分，灌装数量以包装物标识要求为准。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包装时先将空坛子称重，再装入虾酱。灌装时用勺子将虾酱舀出，倒在漏斗里，装入陶瓷坛子，然后称重，确保猛子虾酱的净含量达到标准，盖上盖子，再用透明胶带封口，再系上红绸子。杀菌，采用玻璃瓶包装的要进行杀菌，把灌装好的虾酱瓶放在杀菌室，用完后要注意及时盖好盖子，防止生水进入和虫蝇的污染。发现浑浊、沉淀、有气泡等现象，在未变质的情况下应立即煮沸浓缩处理，并尽快用完。气温较高的季节或地区更应注意，以防变质。虾油选购技巧，选购虾油要注意以下几点：优质的虾油不串卤，色泽清而不浑，油质浓稠，气味鲜浓而清香， 咸味清，洁净卫生。

自制的虾油色泽清而不浑，但油质较稀，气味鲜但无浓郁的清香感觉，咸味轻重不一，清洁卫生。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其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虾酱不仅可以做各种烹饪和火锅的调味料，也可以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介绍几道用猛子虾酱做成的美味菜肴。一、鸡蛋蒸虾酱。鸡蛋蒸虾酱是一道地道的胶东菜，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加入适量花生油、葱花、红椒碎一起打匀，放入蒸锅，盖盖蒸熟即可，一般蒸15到20分钟就行。二、鸡蛋炒虾酱。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锅入底油烧热，葱爆锅后加入虾酱和鸡蛋炒熟炒香，加大葱，清炒后加花椒油和味精，炒熟即可。三、虾酱炒霉豆。将霉豆去筋，斜切成丝，葱姜切末，红椒切段，香菜切碎备用。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起油锅，油热后下入鸡蛋猛子虾酱，翻炒成块后取出。起油锅，油温热时下入红椒段、葱姜末煸出香味儿，下入霉豆丝大火煸炒，至霉豆丝变软变色。下入炒好的鸡蛋猛子虾，喷入料酒和盐，大火翻炒1分钟，添加味精和香菜末兜匀，出锅即可。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戴嘉庆。我面前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个背影，一次冲锋，一个我们消防员最熟悉的姿态，逆行。在我们这支队伍里，逆行是常态。每次警铃响起，看到身边第一个冲向消防车的身影，我总会要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让这样的人一次次向着危险逆行。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班长，双鸭山市集贤县胜利路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共产党员张成伟的故事，和大家一同寻找答案。2018年，对张成伟而言是意义特殊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那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他的心里刻下了最深的烙印。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个新党员经受了一次特别危险的救援考验。哈同高速上，一辆油罐车侧翻，105号航空汽油不断泄漏，现场宛如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高温炙烤着地面，浓烈的汽油味弥漫在空气中，一丝火花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张成伟作为经验丰富的枪手，毫不犹豫冲进核心区。从清晨的

0: 深夜，他持续奋战在一线，这是心理与体能的双重考验。沉重的水枪压得他从站立到跪地，最后只能卧底操作。厚重的防护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呼吸也愈发困难，但他始终没有后退一步。事后我问他，你不怕吗？他说怕，但我都是后怕，到了现场就什么都忘了。2022年5月，双鸭山市集县县一栋老居民楼燃起大火，烈焰从窗口喷涌，浓烟像黑色巨兽般吞噬楼道。班长第一个破门而入，热浪瞬间将他包裹，能见度几乎为零，空气中的灼烧感令人窒息。
1: 有人吗？有人吗？
0: 他的呼喊被燃烧的爆裂声掩盖，高温让防护手套变软，膝盖隔着厚重的战斗服仍能感受到地板的滚烫。一路爬行向前的他，触碰到了一位因吸入浓烟昏厥的老人，没有丝毫犹豫，班长抱起老人转身就往外冲。下楼梯时他一脚踏空，整个人失去平衡，重重摔下。即使在此时，他仍然特意扭转身体，用肩膀和后背承受大部分冲击，将老人紧紧护在怀里。直到把老人交到医护人员手里后，班长才像被抽走力气，瘫坐在消防车旁，撩起裤腿，右腿旧伤崩裂，深刻见骨，鲜血淋漓。这不是电影剧情，而是真实的火场场景。在无数个与生死擦肩的瞬间，人民至上的信念为班长逆行的身影注入了勇气和力量，也诠释了他作为党员的为民初心。或许有人说，勇气是一时的热血，但我想说，没有千锤百炼的底气，热血会在残酷现实中迅速冷却。班长的逆行底气来自训练场上日夜挥洒的汗水，更来自一名党员对使命的敬畏。2017年，一次民防火灾扑救中，张成伟在房顶破拆时，脚下木板突然塌陷，他瞬间下坠，千钧一发之际，他凭着本能猛地伸出双臂，死死扒住了尚未坍塌的房梁，身体在空中剧烈摇晃，下方就是燃烧的废墟。随后他利用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硬生生将身体拉回屋顶。后来提起，他说那一刻根本什么都没想，全是肌肉记忆。要不是平时成百上千次的练单杠卷身上、爬大绳、负重登楼，那次可能就出事儿了。大家很难想象，如今能肩扛33公斤拉梯如履平地的张成伟，刚入队时体重竟有208斤，连单杠都拉不上去。真正的转变始于他第一次直面生命的逝去，那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他。打铁还需自身硬，守护生命光有勇气不够，还要有实打实的真本领。从此他成了训练场上的拼命三郎，天不亮他就绑着沙袋跑圈，夜深人静他还在器械上反复打磨动作。整整一年，50斤赘肉随汗水流逝，曾经不及格的项目全部达到优秀。2022年，备战全省蓝雁争锋比武，他主攻30米肩梯登楼，33公斤的金属梯一次次砸在肩头，从淤青到血泡，血水、脓水和汗水粘住。

讲解示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队友平安带出去，再平安带回来。这份用汗水浇筑的底气，正是共产党员敢于逆行的硬核支撑。一边严格按照规程戴好呼吸器，系好安全绳，他率先下到池底，在令人窒息的恶臭和黑暗中艰难地将人托起，由战友拉了上去。完成救援后，他顾不上满身污物，先问被困者的情况。火场上他当攻坚尖刀，日常中他是百姓暖男，寒夜里他为漏水住户徒手疏通地漏，幼儿园门口大树倒塌他精准操作，保障孩子们平安。他还积极参与植树，捐资助学，无偿献血，已累积超过3万毫升。张成伟用9年时光镌刻1000余次生死逆行，在水火废墟中守护100余生命，保卫1000万财产。不仅荣立3等功5次，嘉奖5次，获得了优秀消防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还登上了2023年第2季度龙江好人榜。张成伟的成长轨迹，正是一名共产党员党性淬炼的过程。他的故事，是全国22万消防员的缩影，更是无数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的缩影。他们用布满伤疤的双手，用水火考验中的坚定背影，向我们诠释了为什么出发的答案，那就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守护。他们的逆行，让出发时。

0: 闽西一块叱咤风云、成就英雄的土地，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宣告了劳苦人民力量的觉醒与崛起。同学们好，我是龙岩师范附属小学的党员老师林欣婷。今天我们来到后田暴动纪念馆，一同走进那段光辉历程。1928年，一位女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直奔火星祠堂，她双手高高举起明晃晃的斧头，朝着世世代代被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狠狠劈下。只听咔嚓一声，沉重的铁锁粉身碎骨，金灿灿的稻谷啊流进了穷苦农民的箩筐。
1: 哇，他太勇敢了，老师，他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那么勇敢呢？
0: 他叫张西兜，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兜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啊，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粉狼妹。
1: 咦，什么叫做粉狼妹？
0: 粉狼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粉狼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兜这样的粉狼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干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涤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程景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正在干农活的张西兜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

0: 时还会陷入沉思。有一天，他缠着陈锦辉问：“锦辉哥，你说说，为什么穷人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辛辛苦苦种田，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呢？而那地主老财细皮嫩肉，不劳动却有大鱼大肉，成年谷子吃不完呢？”西都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陈锦辉紧锁眉头，想了想，这叫阶级压迫，叫阶级剥削嘛。西都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锦辉哥，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阶级剥削？你这些道理从哪听的？我也想听呢。”这陈锦辉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可是这些道理只有男人才能听，细妹子。”刚开始，张西都因性别所限，只敢在夜校的窗外向里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坐在郭迪仁、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讨论着：“我们穷人要过好日子，就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听到这里，张西都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坚定地说：“我也要上夜校。”
1: 等郎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夜校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郎妹呀。
0: 郭迪仁、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都表示欢迎和接纳了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都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这样，夜校接收了他。张西都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夜校后，张西都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她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西都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斧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西都留在村子里侦查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啊，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西都不幸被捕。
1: 天哪，那些反动派白匪军可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0: 是啊，凶残的匪徒凶狠地把他捆吊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用火用烟去熏去烧，用尽了一切凶残的手段，但都没能征服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西都，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 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呢、啊、这些灭绝人性的摧残，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张希都毅然挑起重任，担任后田党支部书记。无论编草鞋、买油、侦查敌情，他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7年1月2日，忽然传来了婆婆张三姑和战友们被捕的消息。张希都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连夜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
1: 为什么张希都不和战友们一起跑啊？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张希都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希都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希都坚定地矗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希都作为共产党员，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在新时代，张希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让我们将张希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2: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2: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江河奔涌，岁月沧桑，汇聚起新时代中国的万千气象，蜕变出一个个诗画般的美丽乡村。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村内外风景如画，或沿着油布道观绿油油的麦田，或伫立在高大的门前眺望朝阳染红的沙沟山，或走进干净的巷道环村一游，怡然自得。村民有的开民宿、农家乐，有的酿茗留酒，有的飞针走线绣出了太阳花。新落成的村史馆墙上挂着近年来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牌匾。这些荣誉，这个小村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八个社，1454人，其中土族人口1425人。9年前，班彦村还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零，村子沿坡而生，5、6社129户484人居住在沙沟山山梁沟坡间，位置偏僻，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难拔。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亲临班彦村视察，看规划，访农户，双脚沾满了泥巴，可土乡儿女的心里乐开了花。总书记在班彦村调研时强调，一定要把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当中央的一项项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乡亲们的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600元增至2023年的1.4万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告别穷日子，过上好生活，奔向小康路。从贫困村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从1954年自治县成立到2024年七世华诞，从砥砺前行到乡村巨变中细察新时代中国之变，班彦之变。近年来，班彦村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种养、光伏发电、清秀制作、名流酒酿造、生态农庄、文创产业、电商扶贫、乡村旅游等后续产业，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吕桑吉四郎，班彦村的电商带头人，回乡创业的好儿郎，他让人们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平台，有着红红火火的未来。张卓玛师姐，新时代的盘绣阿姑，太阳花的守护者，一根丝线连起了传统与时尚，连起了诗和远方。班彦名流酒差别的幸福工程，土族盘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其产品远销海内外，促进了土乡农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魅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村庄的变化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是我们灵魂的滋养。阳光下的斑雁，乡风文明，生态和谐，是第八批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人文名片。漫步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庄，从而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擦亮七彩农业名片，壮大村集体经济，从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寻访总书记的足迹，阅览小山村巨变的历史，从而体验红色文化之旅。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斑雁群众感恩奋进，善治善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共治共享，兴办农民讲习所，举办农民运动会，深化移风易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更加笃定，对总书记的感恩和爱戴转化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吕有荣一家六口人，到2019年底，家庭收入已达5.6万元。他是土族，儿媳妇是藏族，结对认亲的干部是汉族。

班彦村像这样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还很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成常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蔚然成风。幼儿园、卫生室、乡村超市、休闲广场，处处流露着人们幸福的脸庞。创客基地、青少年研学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实践基地应运而生，凝聚起共筑幸福班彦的磅礴之力。班彦，一个幸福富裕的村庄；班彦，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班彦村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正踏着全面振兴的铿锵鼓点，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跑与善变。

八月，天高云淡，巴尔鲁克山巍峨挺拔。翻过这道山，就是哈萨克斯坦国境。当地哈萨克族人哈纳提正在帮朋友哈里哈兹准备一场家宴。哈萨克人最隆重的待客之礼就是做手扒羊肉。根据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宰好的羊要分成12个整块。女主人阿依尼莎在分好的肉块上撒上盐，悬挂起来晾晒。卤味风干后的羊肉烹煮出来，口感最佳。

清洗好的羊肉下凉水锅，要用大灶柴火煮上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里，不加任何调味料，以保证羊肉味道纯正。今天用到的羊肉是玉民县远近驰名的八十败羊。这种羊生长速度快，肉质肥美，很受牧区百姓的喜欢。

哈萨克人认为手扒羊肉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最好吃，肉与骨头不要分离，过于烂熟会影响羊肉的鲜美。将宽面条下进羊肉汤里，是一种新疆特色美食纳仁。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水，增加面的硬度，是面片好吃的诀窍。

0: 将煮好的手工面片铺在木盆底部，撒上新鲜皮芽子，再把带骨羊肉按顺序装入盘中，一份牧区传统的纳人就做好了。玉民县原名察罕托罕，蒙语意为白杨树多地，在这片天然草场上孕育了汉、哈、回等19个民族。今天哈里哈兹夫妇要宴请的就是住在附近的邻居马赫萨提和瓦西夫妇。羊肉上桌后，要先按照本民族的习俗，由一位年长或有威望的人来做祝福。羊头要拿给最受尊重的客人，客人削下一只羊耳朵递给屋里的小孩子，代表了长辈希望孩子乖乖听话的愿望。客人削下一块羊腮肉给主人，并把羊头送还，代表对主人的感谢。哈萨克族人招待客人是非常有讲究的，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客人要分给不同部位的肉，以表示礼貌和祝愿。
1: 哈萨克族人的客人是非常有讲究的，他们的客人是非常有讲究的。үлкендерге татылатын табағымыз бас, ұлта бар, жан бас, кәрілік, ортаншылық, сүйе, арқа белдемесімен. Екінші жастарға татылатын табағымыз астыжылық, төс, домалашшылық, жауырын, арқа белдеме. Ал бұл табақтың ішінде күйеуімен келінге татылатын сыбағамыз төс пен астыжылық。
0: 大人们会把前腿骨留给孩子，盼望着这些未来的牧羊人们快快长大。作为一种古朴、独特、带有原始风趣的吃肉方式，手扒羊肉不只代表了新疆草原的丰饶富足，更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好客、真诚善良。距离乌鲁木齐36公里外的昌吉，马师傅估算着煮肉的时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要保证午餐开始的时候，客人可以吃到刚刚出锅的手扒肉。与哈萨克族煮肉的方法不同，回族师傅会将一只羊均分成7大块。分好的羊肉要用冷水反复冲洗浸泡，去除血水，而后依次往大锅中放入两扇肋条、两条前腿、两条后腿以及脖子。马家手扒羊肉最大的秘诀就在于这个调料包，白果、生姜、花椒、孜然，这个由10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料包是店里的老师傅传下来的，而这家老店经久不衰的好名声也都藏在这个小小的料包里。手扒羊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食物，因地域不同，风味也略有不同。新疆的手扒肉因为有着天然的原料优势，吃起来即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足够鲜美。在沙漠深处，对于羊肉的制作手法还可以往前推到更远的年代。新鲜的羊羔肉连骨剁成小块，包进一张完整的羊肚子里，这里的罗布人 可以完全不用造句和炊具，而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完成美味的制作。除了撒上一点盐巴，就地取些湖水稍事滋润，就直接用红柳枝条封住羊肚的口，用一根空心的芦苇杆插在封口处，用以通气，以防羊肚受热膨胀后爆开。羊肚包肉全部埋进烤热的沙子里，芦苇杆露在沙子外面排气。借着正午时分沙子的保温度，需要两三个小时，肚包肉才能做好。罗布人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大部分食物以火烤为主。人们还在没有烹饪工具的时候，创造了不少类似羊肚包肉这样天人合一的烹饪手段。27岁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江正在制作他的拿手菜品平锅羊肉，把新鲜的羊脊肉剁成大块，腌制入味，鸡蛋和面粉混合做成面糊。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法越来越精细，年轻一代厨师的加入与现代化餐饮的要求，让羊肉这种原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推陈出新了许多创新菜。这是一口特制的平锅，可以上下同时加热。先将羊肉在下层的清油里煎至两面金黄，然后盖上另一层，调整好炭火，让羊肉均匀受热。这样煎制出的羊肉外酥里嫩，香脆可口。这道菜是努尔江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保留菜品，向来只有他亲自烹饪。习惯大口吃肉的新疆人，往往会让羊肉超越各种碳水化合物，成为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既可果腹又能滋补的羊杂，在气候偏冷的西部地区，历来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风味小吃。这家羊杂店是西伯小伙田英忠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店名就是从父亲田广英和母亲永金仙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21年过去，最早那块写着父母姓氏的老招牌已经模糊不清。作为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的第一家羊杂店，田金羊杂的生意却始终红红火火，是声名远扬的好味道。店里羊杂的品种很丰富，客人可以选择单一品种，也可以随意混搭或做成大杂烩。炒羊杂的步骤并不繁琐，技术上讲究的是大火猛炒，速度要快。洋葱和辣椒是最基本的配料，但不同的羊杂在炒制时还是各有各的讲究的。 油大的羊肠和三瓣要放西红柿，有去腻的效果。膻味较重的腰子就要多放孜然。这些都是田家两代厨师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以锡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也是我国锡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县。县城里还有一位63岁的锡伯族婆婆齐晨志，她的拿手绝活就是制作锡伯族的传统菜式血肠子。羊血、羊肠、羊油和洋葱是制作血肠子的主要原料。血肠加入适量的羊油，几样东西全部搅拌之后，血肠子的原料就算全部齐备了。灌肠的工作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先用草绳扎紧小肠的一头，一点点灌入血水。这个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儿媳是齐晨志最好的帮手。灌好的血肠只需在水里煮熟就能吃了。老伴儿最喜欢齐晨志做的羊血肠，这一口他一耗就是几十年。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不仅完成了300年前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更在这里保存下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0: 在新疆还有一种知名的美食——灌马肠。这两位正在灌马肠的是哈萨克小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马肉被切成长条状，配合着适量的马油和盐一起灌入肠衣内，马肠子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以前的哈萨克人只有在入冬时节才制作马肠子，在房子里阴干后以备食品稀少的冬日食用。但在伊犁州昭苏县的这片山林里，教巴赫提别克和阿伊丁灌马肠子的师傅却让夏天制作马肠子变成现实。阿斯勒别克巴伊居马曾经的伊犁州昭苏县环保局局长，退休之后他在县政府的授权下承担起改造山林的任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阿斯勒别克在这里植树种草引来溪水。
1: 十几年的环保局长，但是我退休以后有活干，我把这个生态恢复一下，还利用起来，把这地方给平整了，种草了，自己花钱今年种了个3800棵树。
0: 山下一座闲置多年的人防山洞也被阿斯勒别克改造成了靠山体温度进行制冷的天然冷库。在没有冰箱冰柜的草原夏天，这个冷库大大的丰富了哈萨克人的餐桌。
1: 能干得出吗？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授吗，出一点力。
0: 这一步在所有制作面废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有时候一盆羊废要洗上10几遍才能呈现出这种雪白无垢甚至透明

面痱子是起源于伊犁的一种地方小吃，发展为新疆美食不过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以前手巧的主妇把不吃的羊痱子洗干净后，将面浆灌入蒸熟，切成块调入佐料，不但味道鲜美，可与肉类相媲美，更丰富了餐桌，改善了家庭生活。将和好的面反复揉搓，洗出面筋，过滤沉淀，加入鸡蛋和盐，这些配比都是魏成勇根据十几年的经验来拿捏的。灌制羊痱时一定要慢，轻轻地调整漏斗，让面浆均匀地进入肺液。还要在面浆中加入一些清油，增加香味。挤压漏斗，羊痱自身的孔隙结构会把多余的水分自动排出，只留下面、油以及少部分水。灌好的痱子要以最快的速度入锅，小火慢煮，大概四十分钟便可出锅。一个煮熟的面痱子根据大小不同，大致2到5公斤不等。

韦师傅的妻子已经准备好胡萝卜、皮牙子、香菜、羊肉等各种配料，准备制作另一道美食——米肠子。在大米中加入盐、孜然、花椒、胡椒等调味，然后迅速倒入各种配料，控制好时间，大米不能煮得太软，会影响口感。灌制米肠子的时候，馅料不能装得太满，要给大米膨胀留出充分的空间。小火煮至15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米肠子通常和面肺子一起食用，浇上各种香辣调料，是伊宁餐馆最受欢迎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美食之一。今年52岁的魏成勇已经做了17、18年的面肺子，因为新鲜干净，赢得了很多生意，有稳定的客户，都是城里的大宾馆。每天中午12点，魏成勇就要将还热乎着的面肺子装入食品袋，由小儿子骑摩托带着送往每一家订货宾馆。魏师傅说，他的面肺子没有什么秘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是成就美味的真正原因。

新疆人的生活翻腾在浓稠的羊汤里，滋养在鲜美的羊肉里，深藏在五花八门的羊杂秘方里。大自然给了新疆这块土地最善意、最慷慨的赐予，一辈辈的新疆人用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反哺天地，回馈世界。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馕是麦面与火的结合，是大地与阳光的飘香。请收看下集《有馕就是家》。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面对常见心理疾患与正常的紧张情绪的诸多相似，老年人需要如何辨别？
0: 怎么去识别他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
2: 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
1: 应对不同的心理疾病，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干预？
2: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
0: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呢第四讲的内容，也就是常见老年心理疾患的早期识别与预防干预。我们继续请呢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给我们来做这样一个交流。那么李老师，平常呢我们说老年人可能有一些早期的焦虑啊、抑郁啊、孤独啊，可能很多人就把它和年老或者岁数大了呀这样一些呢来混淆。那我们一般说的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疾病和它的成因呢主要有哪些呢？
2: 可能还是咱们这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啊，它成因是这三个方面。比如生物的因素呢，就是慢病，比方他有很多慢性的躯体疾病，然后包括呢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可能导致他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心理的因素，就比如说一些重大生活事件让他觉得心里特别有压力，然后社交网络减少，比如丧偶等等，让他孤独感特别增强，这些心理的诱因。那么社会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社会里面发生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经济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利的状况，或者是社会角色发生重大的转变，甚至包括呢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呢生物的因素、心理的诱因和社会的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是心理疾患产生的原因。
0: 就咱们现在说心理疾患主要的是不是就这样三类，就是抑郁啊，像这个焦虑，还有呢像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啊，是不是这是三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那么老年焦虑早期怎么去识别它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就已经是要注意它是不是一种疾患了呢？
2: 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叫心理疾患或者是这种精神类的疾病啊，老年期主要就是您说焦虑、抑郁和痴呆。那么焦虑呢，就是咱们怎么判断人家是不是这个焦虑症的早期的表现，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比如在情绪变化上面呢，就持续的他这个烦躁、坐立不安、很焦躁，然后坐下去、站起来、来回这个兜圈子，还有呢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如果它持续的发生，那么就提醒呢是不是有早期的焦虑症的问题。
0: 如果他去看心理医生，一般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就认为他已经是一个焦虑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2: 这里面呢，医生呢通过这个问诊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像前面说的，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测量的工具，像一些问卷，然后让患者或者是让这个知情人啊，就陪护的家属来进行打分，比方分值到了多少分之后，他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焦虑、中度的焦虑，或者是重度的焦虑。当然呢，这个医生的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医生会了解。像刚才提到的，他有没有什么躯体的疾病，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等等，这样综合的评估下来，医生呢才会给出临床上是不是焦虑症这样的诊断。
0: 那这样的就是判定了他的处于这样一个早期的焦虑这样一个症状，一般的是怎么去干预呢？
2: 通常呢还是一些行为的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叫放松，尤其是结合正念冥想的放松，就是呢我们先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像肌肉的放松，运动员经常用的，从我们的远端的肌肉，然后慢慢呢配合舒缓的音乐，配合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那么正念呢，其实就是让你关注当下。我们焦虑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有一个念头，那你就去关注你这个念头，你就去直面让你焦虑的事情，同时你做一些放松的训练，这是一种整体呢叫一种正念冥想式的放松。那么还有呢，比如在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的疗法，就是通过一些认知方式的改变，然后让你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当然还包括比如社会支持是很重要的，就是来自家人的、亲友的，更多的去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转移你的注意力，这也是一些方式。另外呢，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让你的生活更规律，让你呢就是能更好的吃饭、更好的睡觉、更好的去运动，这些呢其实对于调整整个的这种焦虑的状态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就是老年人里面这个焦虑的发生率高不高呢？像一般在这个流行病统计里头，是说焦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随着年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2: 焦虑呢，其实就像您说的，它有一种是我们说焦虑情绪，大家平时可能都会体会到的，比如我要上台去演讲了，我焦虑；我明儿要主持一个会议，我焦虑。那么焦虑症就临床上诊断这个焦虑症呢，这个发生率呢在老年阶段呢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是稍稍偏高一点的，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在5%到7%，就是临床上诊断焦虑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一定就我们刚才说，它一定是这种焦虑的感受，就是烦躁不安、坐立不安，然后呢一些生理的躯体的症状，就经常会心慌、心悸等等，这些呢它达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持续时间之后，才能诊断它是焦虑症。
0: 这是焦虑症的这样一个早期识别和预防和干预。那么老年抑郁呢，它的早期识别或者是干预应该怎么做呢？
2: 对，抑郁呢，是另外的一个心理疾患或者精神问题，甚至呢，现在呢，通常认为抑郁呢，可能是排在焦虑、痴呆这三类这个主要的精神疾患当中呢，排名最靠前的。那么怎么判断就是是不是有抑郁的问题了？其实也是观察他的行为，观察他的情绪的变化。那么相对于焦虑来说呢，抑郁的特征呢，一个呢它肯定是有这个悲伤的情绪，那么焦虑呢它是一个紧张烦躁，另外抑郁呢我们叫快感缺失，换句话说呢它就对生活失去兴趣了，就是它原来比如说喜欢钓鱼、喜欢摄影，它都不喜欢了。还有呢跟抑郁密切相关的通常会伴发的就是他自我贬低，觉得自己呢没有价值感了，这是他典型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在行为上呢，和焦虑呢有很多类似的，比如他睡眠不好， 然后他的饮食发生变化，相应的体重发生变化，那么不愿意人际交往，不愿意参加活动，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抑郁症的早期表现，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抑郁情绪的早期征兆。
0: 那么这个当然抑郁症也有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早期啊或者是更加严重这样一个阶段，像什么情况下像这个老年人就应该去注意或者说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抑郁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或者从家里头人来说他怎么去区别说这个老人他可能是有抑郁症的倾向，应该去到心理医生或者是去进行这样一个检测呢？什么情况下呢去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呢？
2: 通常呢我们说是它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当然老年人主要是他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比如说老年人

0: 症呢，它跟其他年龄段抑郁症不同的一个它的特点呢，它有隐匿性。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说，尤其是现在社会，年轻人对抑郁症呢没有那么污名化了，他有时候就说我抑郁了，我 emo 了。但是老年人呢，他隐匿的很少，有老年人说我抑郁了，他更多的是我不舒服。
1: 如果是识别出来这个有抑郁症，像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预防和干预的措施？
0: 一旦呢临床诊断是老年抑郁症之后呢，会有相应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这个药物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呢，目前也还是相当不错的。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服药一段时间，比方一年之后，觉得有明显好转之后呢，有时候患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停药，或者自行的减少用药，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抑郁症的复发，一定要比较长时间的坚持服药。当然呢，要坚持多长时间，这个是要遵医嘱的。另外呢，就是非药物的治疗，这里面就包括心理的治疗，首当其冲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说抑郁症的患者呢，他往往一种呢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在事情上他反复的纠结纠结出不来，或者呢他是负性思维，就是这半杯水他老看见空的那面，看不见有水的那面。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治疗呢，从纠正他的这个我们说不恰当的负性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行为的治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疗法，像焦点问题解决、缅怀等等。另外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抑郁症的患者，增强他的社会支持，就是家人，然后社区，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给更多的关心关注，增强他的社会网络、社会支持，也是特别重要的。当然还有呢，良好的这个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抑郁症的这个缓解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呢，我们抑郁的时候经常会失眠，那这个睡眠卫生就特别重要。像卧室就是睡觉的，你不要在卧室里面干别的，刷手机什么的。还有呢，比如我们躺下之后，如果20分钟睡不着，我们就起来，不要再接着躺着了，那我就去干点其他的事情。所以治疗失眠啊，这种有一种行为疗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常规，就是我在哪儿睡觉就在这儿光睡觉，我不干别的，我几点钟上床我就这个点上床，我该起床的时候哪怕我还困我还要这个点起来，就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其实对于治疗失眠是很重要的。那么像这些良好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当然我们的营养啊、运动，其实对于缓解抑郁症状也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就是这个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伴儿啊、孩子呀，能够帮助他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首先呢是能够陪伴。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啊，子女也好，老伴儿也好，觉得抑郁症你不就是心理问题吗？你为什么自己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可能开始呢，哪怕诊断成抑郁症了，哦，医生说了，他就像他有高血压一样，他有病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从床上起来活动活动？咱们为什么不能出去溜达溜达？但是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无条件的陪伴，非常耐心的去陪伴他，就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的起不来，他的神经递质像我们说到他多巴胺水平达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低沉。在陪伴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要耐心的去倾听他，就是说我们觉得抑郁症患者说的事情明摆着是不对头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让他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支持，来自亲人的支持，来自社会的支持，其实对于他呢，尤其这种非药物的这种安慰、这种慰藉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

0: 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两类呢，焦虑和抑郁呢，还都更多的和个人的这个说有一些情绪啊或者认知这方面更加密切的连在一起。那么第三类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它更多的可能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和他的这种心理健康产生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在老年痴呆的早期识别这些方面现在是怎么在做的，又怎么去进行预防干预呢？
1: 对，确实像您说的，痴呆呢因为它是一类认知的问题，就像您说失智的问题，它可能跟情绪前面两个情绪稍稍是有些区别的。正像您说的，它呢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叫退行性，是密切相关的。痴呆呢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还有一类呢是早老性痴呆。怎么区分呢？这个老年性痴呆或者我们说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增长了，那么慢慢的我们的神经元神经细胞凋亡了，或者说呢神经细胞之间的联系这个突触断掉了，它是一个增龄性的身体性的变化引起的。这往往是在60岁之后才开始的。那还有一类痴呆呢，我们叫早老性的痴呆。它既然早老性痴呆，它往往就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跟遗传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都是有家族史的。就是我们说呢，痴呆呢，有致病基因，还有风险基因。致病基因有三个，我们具体不说是什么，就是你携带这三个致病基因。就等于你家族里有这个致病基因，你就很可能在60岁之前就发病了。这个呢，为数是很少的。那么大部分呢，是就是痴呆的大部分是属于60岁之后，到了老年之后，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大脑逐渐退行性病变了。这时候这种痴呆呢，并没有说我带某个基因我就一定60岁之后会痴呆，但是它有风险基因 APOE， 就是这个载脂蛋白 E4， 它是一个风险的等位基因。 APOE 呢，你是2223、34还是44等等，这里边哪个是风险呢？如果我们带一个4，那么这个风险呢可能会提高5到7倍，如果我们不幸是44的话，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了，可能呢会提升了，有研究就发现甚至10几将近20倍，这是一个。当然带44的比例其实也是蛮低的，那么这个有一个 E4 这样的这个等位风险基因呢，它跟人种稍微有差异的，比如我们亚洲人种呢大概是在15%，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了，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15个人就会有一个携带，基本上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如咱们这儿6个人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 APOE4 的携带者。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怎么做早期的预防，不外乎还是那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让你大脑动起来，人体器官其实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膝关节，这个是一个易损件儿，就是我们真到7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关节它确实骨关节炎，它没办法，你就要少动或者你做关节的置换。但是大脑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呢，你的一生当中对大脑的开发呢远远是不够的，你不用担心，它其实是用进废退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就是我们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特别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心血管风险的管控。因为还有一种痴呆呢，其实叫血管性痴呆。我们平时说的痴呆很多都是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痴呆，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个血管性痴呆呢，比如说欧洲和西方国家会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病其实更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尤其要把血压血糖这些管控起来，那么尽可能的来管控自己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种糖尿病等等，因为呢一旦这些出问题，它很容易会导致我们脑认知的问题。 这是说到预防。
0: 预防里头还有像刚才讲到的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做的嘛？它等于说它要早知道 APOE4 是吧？那么它就可以早一些去做一些预防或者干预的准备。那这个是在他30岁、40岁也可以做是吧？
1: 对。基因因为一出生基本上我们基因就不会变了，所以呢，如果想测自己是不是有致病基因、有风险基因，对，就是完全是可以测。当然，致病基因因为有家族史，其实都不用测，基本上就知道。有风险基因这个呢，就是我们任何年龄其实都可以去测，而且现在呢，测的费用也不高，其实100多块钱我们就能测这个几十个位点，就可以把这个 APOE。的这个位点放进去去测。那么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风险基因携带者，我就要早期预防。确实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想说呢，就是其实多早都不算早，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痴呆啊，如果我们临床上去诊断痴呆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生物标记物，就是你脑内要有 A-beta 要有 tau 的沉积，它才诊断你是痴呆。而这个沉积呢，您知道它现在研究发现可能在你临床诊断的20年之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多早的一个预防都不算早，哪怕我没有做基因的筛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带风险基因。其实像我们说20多岁，比方我们记忆力达到高峰之后，我们其实就在缓慢下降了。我们很多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控制，就我个人的观点是不怕早，多早开始，20多岁你就可以做一些积极的预防。
0: 对，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检测，都还是要早一点预防，早一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防范，这是肯定是没有坏处的。那么我们这个第四讲呢，又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专门针对我们说常见的老年心理疾患，怎么去进行早期识别，特别是呢如何进行预防干预，给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解。从老年常见心理疾患的这样一些种类成因，特别聚焦在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老年的痴呆或者失智症这方面，它的这个早期识别的一些方式，以及呢进行干预预防的，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第四讲呢就到这儿。这四讲呢，也是我们对老年心理健康，对我们整个的老年人最关心的这样一些，如何去促进积极的心理，如何去早期的识别预防老年的心理疾患，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帮助。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也谢谢大家。

0: 18.5起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竟然还有幕后策划。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进入文学馆每个展区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扇这样的门。这扇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我推门的时候，我想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门把手和我们常见的门把手的样式完全不同。在这个青铜式的门把手中央有一个清晰的手掌印，那这个手掌印的主人会是谁呢？
0: 细看手印并不大，和平常人相比甚至还有些小，看起来文弱而纤细，手指微曲，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端端正正的手模也有所不同。在现代文学馆的三座场馆里，像这样带有手模印记的门把手多达几十处。
1: 没错，正是这双略显秀气的手却译出了几十本外文书，写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家、春、秋。手印的主人正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但是一个男人的手怎么会如此之小呢？
0: 在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国画，是1981年年逾70的巴老路过北京，画家高莽去看望并为他创作的。画中的巴金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他略略驼背，背着手往前走，神情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巴金当时看完浅笑，思索半晌，提笔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1: 如今矗立在现代文学馆园中这座巴金雕像，就是来自于这幅国画中的形象。这座雕像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巴老背着双手，虽然是在画作的基础上加以联想而成，即便是这样一尊雕像，通体看起来巴老的手也并非如此的小，其实这其中另有隐情。当年文学馆的雕塑家专程到杭州拜访巴金老人，老人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但凡是现代文学馆的事儿，巴老却从不推辞。当时老先生的力气已经非常的薄弱，手部因为干瘦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无法将手掌伸直，这就是手模之所以很小的原因。其实病榻上的巴老是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将手印印在石膏模具上，如此看来，这带有巴老骨骼轮廓的手模也尽添了几分刚劲之感。
0: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文人们得以摆脱诸多的束缚，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文坛上一大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开始正式步入历史的舞台，而这其中就有一个小伙子代表中国人向世界发声。
2: 巴音练习下，以所欲言，酸葡萄。一个很饿的狐狸路过一座葡萄园，看见许多又熟又好看的葡萄高高的在架上垂着。
1: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1926年在英国录制的，声音清亮，音调略高，一口标准的北京音。这是专门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而给教材录音的这个中国小伙子在今天看来是家喻户晓，他究竟是谁呢？
0: 现代文学馆中珍藏着一册和胶片配套的汉语教材，与我们如今用的课本很相似，但细看文字并非如现在所打印的标准字体，倒像是手写上去的。这是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 全世界完整保存下来的目前只有两套，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1: 这套教材之所以珍贵，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稀有，它的内容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比如这第25课《洋服装》，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加上标点符号的运用，彰显出作者对白话文的推崇。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舍先生，那年他才27岁。
0: 老舍原名舒庆春，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我们耳熟能详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就是老舍先生的作品。1926年，老舍作为英国伦敦大学的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得以全程参与到这套教材的编写录音过程当中，教材上的笔记就是他亲自所写。这张胶片记录下了老舍年轻时的声音，十分的珍贵。
1: 在现代文学馆里藏着这么一间特殊的书房，在布满文人气息的书房旁边，一架子兵器显得非常醒目。书房的主人正是老舍先生，先生乃一介文人，把这么一套18般兵器摆在书房旁，莫非先生的爱好是兵器收藏？
0: 很多人都知道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他的很多传世之作描写的都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世事变迁，但却鲜少人知道老舍先生是满族人。
1: 马背上的民族对刀枪棍棒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先生文武双全，每天在写作之前总是习惯打上一套拳，所以这么一套18般兵器出现在先生的书房旁也就不足为奇了。
0: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着一部老舍先生手稿，2007年，这部手稿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家级名录，在文学类手稿中也就仅此一件。它一直被现代文学馆当作镇馆之宝来珍藏，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手稿，竟至于如此珍贵？
1: 1943年11月，老舍的夫人胡洁清带着孩子逃离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辗转到达重庆，与阔别6年之久的老舍团聚。当胡洁清向前来打听北平情况的朋友们叙述沦陷区人民苦难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4年元月，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时期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共有12册，这是其中的一册。70多年前，老舍先生为了写就这部手稿遇到了不少困难，这第一个困难就是纸张。我们仔细观察这部手稿，纸张泛黄，而且边缘参差不齐，很显然纸张的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堂堂的一个大作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纸？
0: 上世纪20年代，道林公司从欧洲进口一批印刷纸，纸张的白度好，强度高，中国文人写作印刷出书都喜欢用这种洋纸。但在抗战时期，国内物资奇缺，想要使用进口纸根本就是奢谈，于是老舍先生只好用当地纯手工产的毛边图纸。这种纸纸张薄，强度不够，如果用钢笔写的话，一戳就是一个窟窿，不得已只能用毛笔。
1: 先生的字迹写得工工整整，甚少有修改的地方，即便是有，也是规规矩矩地涂成了一个小方块，旁边再加上改的字，整个稿面看起来非常整洁，不失为一部漂亮的书法作品。 尽管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老舍先生还是完成了四世同堂上中下三卷约100多万字的创作。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部巨著，它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老舍先生用心血写就的手稿，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0: 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大家纷纷躲进防空洞。在这慌乱逃命的危急时刻，老舍什么也没拿，只架着一个小布包袱，这里面装的正是这部《四世同堂》手稿。在先生心中，它与生命同等重要。在后来出版时，老舍先生仍不忘叮嘱，千万不要在手稿上做任何出版标记。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份真实，如今的我们才有幸在现代文学馆看到这部鸿篇巨著的本来样貌。
1: 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画作可谓价值连城，曾一幅画拍出过4亿多的天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珍藏着老人在90多岁高龄时所作的画作，而这些珍品得以诞生，那还要得益于一个人。
0: 老舍与齐白石，一位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一位是名满画坛的大画家。而保存在现代文学馆中这些白石老人的绝世珍品，均由老舍先生的后人为文学馆捐赠。说起来，这还有一件趣事。
1: 老舍先生对齐白石老人仰慕已久，说起二人最初的交往，为他们牵线的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是美术爱好者，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自夫人拜师后，老舍先生就成了白石老人画室的常客。
0: 建国初期，老舍为资助齐老，常督抚酬金请他作画。老舍曾以苏曼殊的《收摘红缨扮美人》《红莲里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和《寄书寒梅带雪红》为题，向耄耋之年的齐老求画，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为难的意思。
1: 白石老人对这种老友之间的刁难颇感兴趣，他胸有成竹，欣然允诺，以春夏秋冬为题作画，每幅画都附有诗句并题词。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画芭蕉叶卷抱秋花时，老人因年事已高，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了，他逢人便打听，为此还查了不少资料，最后不得不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
0: 占全。
1: 可是如何在平面的山水画中听出蛙声呢？3天后，齐老如约交画，打开的瞬间，老舍先生喜出望外。
0: 这幅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中并没有直接体现青蛙，而是借由溪流中的几只小蝌蚪表现。但是观此画时，蛙声、水流声却仿佛回荡耳边。这幅画后来被印成邮票，广为流传，还登上了小学教科书。根据课本中的描述，是白石老人冥思苦想，3天3夜之后，终于找到了灵感，提笔完成了这幅绝品。其实，这幅画的成功，老舍先生功不可没。
1: 2011年，老舍向当年齐白石求画的原信曝光，从而揭开了一段尘封60多年的往事。在信里，老舍先生用黑色写下“蛙声十里出山泉”诗的内容，并在边上用红色批注：“蝌蚪四舞，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响矣。”原来，巧妙的画面语言其实是来自老舍先生的创意。这幅传世之作，是两位大师共同合作的结晶，也是两位大家深挚友谊的有力见证。

0: 位于定州市西南15公里的明月店镇30里铺村，曾在岁月的尘埃中蒙尘。全村2400多人，回民占了1/4。在回汉混居的复杂格局下，矛盾如藤蔓般缠绕。一年内七换村支书的乱象，让这个村庄在贫困与混乱中艰难喘息。老党员杨占好1995年就开始在村两委班子工作，他见证了当时30里铺村窘迫处境。
1: 我村这个历史问题也很多，这个村里这个人多地少，基本上就是8、9分地，为这个地边闹矛盾的也多，这个纠纷问题相当严重，上房告状的也多，开个党员会也都开不成，没人参加。
0: 班子强不强全看

0: 侯阳。镇党委一直想找一名有魄力、有能力的人来彻底解决三十里铺村的问题。2006年初，在外经商的宋立敏进入镇党委视野，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先后动员他回村任职。
1: 我是2005年，白永信，在咱们明月店镇当党委书记，刘永顺在明月店镇当镇长。他俩认识我叔叔，就让他给我做工作，让我回来回家任副会主任，也就是妇联会主任。
0: 镇领导如此看重自己，乡亲们也希望自己回村，这份信任和情谊是多少钱也不能够买到的。于是他答应了。可是当宋立敏回家要把回村当妇女主任的想法一说，立马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
1: 我们家做的是这个荣事达，做了河北省的总代理，荣事达电器。我们当时在保定，他们就做工作让回来，后来我们全家反对，我就给俺们家人说，我说我会去糊弄糊弄他们去，我糊弄糊弄他们，我再来。
0: 开工没有回头箭，既然答应了的事情，就绝不能再反悔。宋立敏不顾家里人反对，把生意简单交代了一下，通通回了村。
1: 我是这个三十铺村，就是这个村的娘家，给我一份的信的当村的这个，都是给，哎呀，那会儿才40来岁，都跟老太太一样，特别落后。我就买了音响，就带领着这个咱们这个家庭妇女们，用业余时间跳舞。
0: 跳舞之前，他先要讲上一段妇幼健康知识，分享一些创业就业的新政策和外面的新鲜事儿。因为当时村两委班子还没有成立，村里什么会也不开，他就用这个办法跟大家接近，一来二去跟妇女姐妹们产生了感情。就这样，本打算应付几天差事的宋立敏一干就是一年。
1: 2009年到了换届的时候了，我说我得参选一下。
0: 于是宋立敏抱着试一试验证一下的目的报名参加了选举，结果竟以高票当选了村主任。
1: 当时我就傻眼了，不是叫着高兴，就叫着是一座山压在我头上了。咱们这个大队啊，破烂不堪，这个办公桌有一个小桌子，那个抽屉一拽就下来了，里边都是老鼠粪。这个大队这个院特别深，一进来两边都是大草，大草荒，大概就是半年多那会儿，人家在西点的就朝这儿要长来了，拉着案板切菜刀，那个洗菜盆米面菜拉着过来上这儿煮着来。到这儿我傻眼了，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说俺们上这儿煮着来，这是俺们盖的房，不但一分也没给俺们，还压着俺们两万。我就赶紧问这个老一辈儿，是该人家的，还压着人家两万，还有个条儿，人家拿着盖着大堆的账的。还我就给人家说，我说我想办法，两位班子不合开会，支部在屋里，村委在外边，我认为就是打铁非得自身硬，大队没有什么，家里有什么朝大队拿，但是大队上一个波灯棍我们都不允许朝家拿，办了缺钱从家里朝这拿。后来以后打动了我们全体两位班子。
0: 同年，宋立敏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宋立敏上任后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走访
1: 我当选的村主任了。你们家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我去干，你们别来回来跑。走了一个礼拜，带回来几万块钱，到了平定以后，宋金杰拿出来了10万。
0: 实干胜过巧言，宋

0: 魏敏上任后，从村两委班子建设抓起，翻新院落，修整房屋，改善办公条件，制定村两委班子日碰头制度，扭转以往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在村里设立意见箱，不管是家长里短、磕磕绊绊，还是村庄规划、设施修建，都可以投入意见箱。村里的断头路如同卡住咽喉的鱼刺，让村民出行苦不堪言。
1: 这个村里这个北大街，刚开始打造那会儿不是两家这个都堵着这个道来，这半块往西这都是树，那会儿道窄，就是个3米，也就是2米吧，过不了车。
2: 我们一共是600多户，2400多人口，那儿堵着200多户，200多户红白喜事都出不来，就得绕的地里，那么绕到村哪里出来。那条路从我小时候就堵着。
0: 打通北大街，20多户，100多棵25公分以上的大树，这些树都栽在了道路上，必须刨掉。经林业部门批准后，宋立民限定时间，让有关的村民自己伐树，并答应给予一定补偿。可是村民们都互相观望，没有一家伐树。
2: 开了会以后，党员村民代表下宣传，也帮着做工作，完了又冲喇叭上又喊了以后，就说：“哎，我们是限10天，你们该买了买，该跑了跑。”后来了不，10天没动他们，我们就又延长了一个礼拜，还没动心，我们就雇了一个铲车，哎，那一边就给他铲通了，整个铲通了又铺摊平了，完了吊罐就朝西走，西边大树咔一摁到一棵这个铲一边去了。
0: 推完树回到大队部，他人一下瘫倒在沙发上，恍惚中他看到一群人走进了村委会。
2: 他眼瞅着就过来了好几个，是7、8、9得的人。我就给我们村的干部说，我说谁都不许吭声啊，我自己来答复他们。后来他们就进来了，说那个宋主任，谢谢你啊，感谢你，我们这种地也有的倒了，也有的路了，原来都是垃圾。
0: 听了这话，宋立敏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后他一鼓作气，接下来的40多天的日夜奋战，17条断头路相继贯通，道路畅通了，饮水安全又成为心头大石。
1: 我村也就是弄塑料的多，污染也大，村子脏乱差也严重，这个地下水更污染厉害。
0: 乡贤集资的款项作为了打井的支出，而在打井过程中有件事让宋立敏至今难忘。
2: 在打井这个期间呀，2个泵，那个井上狭着2个泵朝这个了洗。这个打井师傅晚上就给我打电话，是11点多，说2个泵都坏了。他说你听，通一声，那是那个新井在塌里。他说我们的锥也上不来了。我说怎么办，怎么最快，不然的话我这个井就白打了，因为这是大家捐的款，是吧。他说怎么着，再从下一个泵接，接上电线就能吸水，就能接着打。我着急，我怕这个井坏了，在厨房屋里拿了个切菜刀，就把俺的家的管子就砍断了。我就跟做梦一样，我就不知道我怎么着从那么深的井里拽上来的那个管，那个泵，拽着这个管子，拽着这个泵，跟头子的茄子朝大队跑。我就不知道栽了多少轱辘才跑到大队这儿。跑到这儿了以后，我把这个泵往这一扔，一点劲儿没了。那个大井师傅还在，就在一边站着的。我说快快快快快，给你泵，轱辘一下就

0: 晕倒的这个吸上那个泥那个嘴上了。
1: 当东方泛起鱼肚白，这口深达320米的水井保住了，村民的生命线保住了。环境整治的第三把火烧向了垃圾遍地、烟尘弥漫的旧村落。由于回汉混居，各自的生活习惯不同，尤其是一些牛羊养殖户，产生的垃圾乱堆乱放现象十分严重。宋立民大刀阔斧，带头捐款集资，义务劳动，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垃圾、修建垃圾池、道路硬化、街边绿化、村容美化活动。
2: 咱们一看，离宋立民有发展前途，而且真的为大伙儿办实事，大伙儿也特别支持他的工作。你比方说浇花、晒花、剪纸，这都是大伙儿义务的。
1: 回汉混居，民族团结是头等大事。清真寺是回民活动的重要场所。宋立民不但带领大家绿化美化了寺里的环境，并对寺里的大事小情都时刻挂在心上。
3: 打宋书记当书记以后是吧，对这个清真寺支持挺多，就是把自来水引过来了，天然气引过来了，路面液化硬化都硬化挺好。完了以后我们有活动的时候都很大的支持，积极捐款。宋书记啊，不错，这个是
1: 可以说宋立民的三把火烧掉了旧貌，换来了新颜，烧掉了陋习，树立了新风。在宋立民的领导下，两委班子团结一心。2013年，河北省启动廊道绿化试点工作，要求京港澳高速两侧建设50米宽的绿化廊道。30里铺村因区位优势被纳入试点范围，但村里由于存在高速公路建设取土后留下的两个废弃大坑，加上村民心存疑虑，没人敢第一个吃螃蟹。
0: 这两个大坑里头有我们三个干部，有杨主任，还有天光和阿姐，有三家。所以说我们三家带动就能带这两边取这个土。取土的时候他说的是把肥土堆到一边去，取下边的土最多不能超过1米2。结果呗，他一取土呗，这肥土就没给我们弄到一边去，一连子就给拉走了。结果取的2米2也多，都取出沙子来了，老百姓就不干了，不干了。后来呢，我就说怎么着，那个咱们那个把它种上树，栽树栽什么，就现在的海棠。那时候当时栽的时候，那一棵小树就像咱们杯子么粗，有70-80公分高的，有60-70公分高的。后来咱们栽上了以后，统一的都栽成了50公分高。树苗往这一卸，老百姓不干了，俺们不种了，不种了没一分呢。我树苗拉回来了，我种吧。种上了以后，就每年朝外建，每年朝外建1000亩海棠，都是从这100多亩地里头建出去的。
1: 2013年，村里成立了绚丽苗木花卉农民专业合作社。此后的日子里，他凌晨5:30的闹钟成为常态，带领干部们修剪管护，让小苗慢慢长成健壮的树木。
0: 就那会儿省里就是验收廊道绿化，哎，就过来了，就说哎，那边那大坑是什么，是吧，说那是修咱们京港澳高速取土区李京辉市长。后来说那里边种的是海棠小树苗，说哎，别处都没平理，怎么可都种上来，这不刚取完土啊。我就是闲不住，我们这全体班子也爱干活，这市长就特别那个高兴。
1: 在两个大坑的解决办法刚有了结果之后，土地流转工作又提到了日程。土地是老百姓的命根子， 村民一听说要将土地流转出去，大家顾虑重重。于是宋立敏带领村两委干部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
0: 在家里呗，在家里啊，孩子的保持起来是吧？
4: 保持起来，
0: 嗯，就是说土地流转那个事儿，土地流转的，你看已经流转到四堆上了啊，到五堆、六堆、七堆了。土地流转的好处啊，每年每亩地1000块钱给咱们，也可以拿这个地入股，也可以去合作社打工。啊，你看，其实在其他厂子里上班，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作为60周岁以上的，你像我婶子他们，哎，都可以打工去，有活儿干。确实土地流转了，也咱们也就过上这个市民的生活了。
4: 行，行吧，赶快回来了，俺们商量商量。
1: 对于顾虑较大的村民，宋立敏就直接带着流转金上门，签完合同，直付保证金，做到一锤定音。
0: 种地的收成，一年这一亩地赚多少钱，他也过不了赚这一点，是吧？我说肯定没问题，就流转吧。我们家做生意的，从我丫头那的钱流转这个地，流转出来了以后，成立了一个县里苗木合作社，哎，在种树。走的4.21工作法就是说，从东南角开始下手，一个井一个井的朝下进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比方说这个井上7户，那么流转的5户省着2户，也不能说是尖子户，但是人家就是困难，人家就是知道这个种地吃饭的，人家觉得这就是老人留下来的祖业产，哎，人家就不流转，省着2户就朝下还进行。他就没想到年轻人就出去打工去了，哎，老人60周岁以上的在合作社打工，天天说好的，天天给老百姓做工作。
1: 2015年，30里铺村迎来关键转折，全村2180亩的耕地成功流转了2160亩。曾经零散贫瘠的耕地，在绚丽苗木花卉合作社的规划下，变身海棠、白蜡、银杏等苗木的生长沃土。集体通过合作社每年收取10万元服务费，彻底扭转了办公无经费、发展无底气的困局。更让村民欣喜的是，苗木经济的收益远超传统粮食种植。
5: 我们是在合作社里头上班，每天60块钱，这一年下来就是20000块钱，再加上我们的租金，就是24000五子吧。从这有了这个合作社以后，我们的收入反正又大大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过得也挺好，比以前好多了。
1: 村里将废弃旧宅基地盘活利用，启动新学校建设工程，其中教育局负责教学楼等主体工程建设，村里承担配套设施完善任务。在外乡贤闻讯自发捐款，村集体收入全力支持，干部群众纷纷解囊相助，先后完成校园硬化、绿化、亮化等工程，让昔日屋外无雨屋内漏的简陋校舍蜕变为设施完善的高标准校园。
6: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4号，我们现在咱的地理位置是30里铺千亩海棠基地。今年我们安装了很多休闲娱乐设施，欢迎大家到30里铺村千亩海棠基地游玩赏花，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在宋立敏带领下，30里铺村依托千亩海棠基地，从2017年开始，先后成功举办多届海棠节。每到花期，海棠朵朵绽放，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0: 这个连摆小摊的，这个各家各户的收入， 加上这个集体的收入，当天的收入就是纯收入达到了60-70万。
1: 海棠节的成功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乡村发展的新大门。便民超市、农家乐生意的红火，村民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者变身为服务业的从业者。当盛夏的雨水浸润土地，林下的杂草便借着暑气疯长，一日一个模样。除草成了合作社里最寻常也最磨人的功课。
6: 一下雨就长草，十几个人正在里地烫草，辛苦了你们啊！这么热天气，热了就歇一会儿，是吧？
1: 海棠园里，林下空间的巧妙利用，让一地生两金成为现实。
0: 有林下菊花啦，林下大豆、花生，是吧？药材，这些东西买了的，拿它买了的钱能养住这树。这个是去年种的槐菊，咱们这林下种的槐菊，槐菊的去年的收成特别好，后来到收的时候就是遍地都是黄黄的，或者一层黄花，特别好看。收了以后拿烘干机烘干，去年挣了，就是保守数字是50万，实际能挣个70-80万。
1: 曾经的废弃塑料厂和旱冰厂，如今变身为整洁的小区，四栋楼房，120套住房，让30多户家庭圆了楼房梦。
7: 我是在羊城工作的，工作了48年，回来2年了。
8: 就是说，咱村里发展的
7: 好
8: 呗，
7: 也是
8: 是吧？回来这会儿服了，咱村里不是服了，对吧？
9: 啊，
8: 俺们愿意回来，反正落叶归根呗。
9: 首先这个小区的环境也好，再一个就是咱们小区里头冬暖夏凉的，这村里边比较干净，我感觉。咱们就是足不出户，我感觉就不用像村里边上外边去厕所了，咱们这个直接就上卫生间来，挺方便的。村里边现在就跟城里家大城市没什么区别。
1: 新民居的建设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更凝聚了民心，让村民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光明前景。夜幕低垂，新民居楼下的夜经济正苏醒，烧烤店、小餐馆、超市纷纷开始忙碌，本村与邻村的年轻人聚拢而来，说笑声、碰杯声、烤串滋滋声交织，成了夜里最鲜活的调子。2018年至2019年，盖第一期新民居时，村里同步推进厕所改造，实现卫生厕所全覆盖。树荫下，老人们乘凉、下棋、聊天。社区医务室里，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体检。20年的时光，足以让青丝染霜，让红颜老去，但宋一敏对乡村的热爱却从未褪色。海棠园里的每一株苗木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修剪、施肥、防虫，他样样精通。
0: 春天100多天如一日，每天早上我们就是5点在海棠地集合。
6: 因为我们啊，一般的情况都不雇工人，这一天每个人就是70块钱到100，完了我们不雇就是2位班子，我们一有时间就是上地里，上地里就修它，修了头一遍，第二遍它就该修剪了，一上不修剪，下边多余的像这个都修剪了。咱们这一年呀，我们2位班子，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我们自己干这活是能省出10几万。
0: 四周围的村又都过来了， 但是我们的村老人就说，我们没白活了丫头，我们也过上城市的生活了。我们干着活的时候，他们做了饭，像那个菜饼子啊，什么做了饭什么的都给我们炒那送。
1: 三十里铺村的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等称号熠熠生辉。村里先后获评国家民族团结模范先进集体、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三十里铺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振兴路。由于事迹突出，宋立敏先后被授予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千名好支书、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乡村振兴领头羊等荣誉称号，先后当选河北省九次党代会代表和河北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0: 我们这个海棠花开啊，在四月中旬，完了咱们这个樱花的花开在四月初开始，完了我们村里有柳树、有山桃、山杏，所以说呢，到我们村来是一年三季能看到花。到明年或者是后年啊，看花的这些人啊，每天能达到两万人以上，整个是一个大花海。这个老百姓的群众们，他们高兴，我觉着非常值。我就给老百姓公开的就说了几句话，我下半生就为川村村民活着。
1: 62岁的宋立敏，两鬓斑白，却步履坚定。他带领村两委，正谋划农文旅融合新篇，以海棠节、樱花季为支点，打造集观光、民宿、非遗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集群。从穷乱差到美富强，三十里铺村的蜕变，正是这位乡村振兴领头羊16载初心的生动注脚。

0: 来吧，杨静，谢谢啊，两口子我一定好了。
1: 行，我听到，我拿一瓶。
2: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我们全国来说是排在首位的。在我们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的增高，然后老年人的健康意识的淡薄，导致这样的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后果又很严重。比如初中来说，不能进行及时正确的救治的话，导致致死致残，出现个半身不遂的话，他要在床上要度过他剩下来的一个生命，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3: 11点半的时候，这个他在厨房里烧火，现场就是当时口里有人流血，他嘴说话，那种啰啰啰啰那种感觉。
4: 是的。
3: 当时我就跟。

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节目中去感受一下艺术品诞生的点点滴滴吧。选料，湘绣的底料以缎子、真丝面料和透明尼纶为主，有绸、缎、纱、布等，而且各种底料都有好多种颜色。我们根据绣品的种类和图案设计要求，选择最佳材质和颜色的底料即可。对于大型作品来说，湘绣跟其他绣种一样，都是印版在底料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出自己喜欢的底稿就可以了。料子选好了，就要开始进入试绷的环节了。试绷，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上绷架这个环节，跟其他绣种一样，湘绣同样要经过材料、裁棉布、联绷等一系列工序，在这里我们就不再详细介绍了。首先，我们要在选好底料的上下两边分别缝制一块棉布，棉布缝好以后，再将其缠绕到绷架的两根支柱上，接着将竹竿绑到底稿的左右两端即可。这项工作俗称是压条拉筋，这样可以使底稿受力均匀，以便于我们能将底稿绷紧，使绣品更加平整。此时安装在绷架上的刺绣料子被人们称之为绣地或底子、地子，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制作底稿了。制稿，一幅好的绣品离不开一个好的构图，为此湘绣对制稿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的，每幅作品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在创作过程中，设计者头脑中对于艺术的领悟能否完全转化成画面，就成了非常关键的一面。一个高明的制稿艺人能够完全地将他面前的照片、图案，甚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体，按照设计者的意识勾勒在蜡纸上。一般情况下，较大幅的作品都是印版的，较小幅作品直接画到底料上即可。印版的大幅作品需要刺绣者具有较高的领悟能力，才能把设计者的意图完美地表达出来。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是从简单的小幅作品开始学起，而且选用设计师们直接用毛笔画到底料上的底稿是非常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艺术感觉的，它可以让刺绣者更容易掌握作品的结构，以便使作品更加唯美逼真。这时勾勒在底料上的图案在行话中被人们称之为墨样或纹样。绣稿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配线了。配线，湘绣所用的绣线的颜色相当丰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青、黄、红、黑、白、绿、赭、紫、焦、葱九类，88种颜色，因其深浅染制成745种不同的色彩。通常他们都拥有专门的配线师和配线艺人，在近2000个色相中，全靠配线艺人的一双眼睛，根据设计者的思路配出恰当的颜色。湘绣非常注重整个色彩的和谐性，因此湘绣的用线往往是按照一整套色系来选择的，这样可以使色彩的跳跃不是很明显，比较接近真实。在四大名绣中，湘绣用色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有色皆备。那么这么多丰富的丝线到底该如何运用到作品中去呢？这就需要跟湘绣绣娘们学习一下了。绣制针法，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清楚刺绣的过程和技巧，针法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针法是刺绣中运针的方法，也是线条的组织形式。行话中刺绣过程中运用绣针的两个动作也是有命名的，自下而上的称之为起针，自上而下的称之为落针，而每一针绣出的线条俗称针脚，线条的长短又称

为针脚长短。另外，刺绣线条排列方向在行话中被称为丝里、丝缕或丝路。湘绣的绣制针法多种多样，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到现在的奇针、失针、虚实针、乱针、滚针、掺针等70多种针法，但以掺针为主。因此，对于比较大众化且不能代表湘绣特色的针法，我们就只为大家概括地解释一下。奇针相当于平针，它的起针和落针都要在纹样的边缘，并且线条排列均匀紧凑，但不能重叠，而且锡不能漏底，要力求齐整。失针是绣制人像、动物、飞禽等的主要针法，它的特点是用锡针分层逐步加密，以便于镶色，使丝里的转折趋于自然，其线条组织较为灵活。湘绣在绣制人物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这里面所需要的技术水平也是相当高的，需要高级绣工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绣好。比如在绣制头发时，所用丝线要劈得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上20多倍，也正是这些耐心十足、不烦不躁的绣娘们，用她们辛勤的汗水和无数的心血，才使得所绣人物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细节都细腻逼真。在绣制人物时，不仅要绣出形，还要绣出神，以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这可真是让人不得不为之感叹。另外，湘绣乱针绣与其他绣种的绣制手法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过多介绍了。掺针是湘绣中最常见、最普遍，也是其他绣种中所没有的针法，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据说它是在苏绣套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关于掺针的发明，还有一段真实动人的故事呢。也正是这种针法的诞生，造就了湘绣那独树一帜的特色。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掺针法是如何完成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地领会到其中的奥妙，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演示。掺针，掺针法又叫做掺色法，是按照一个色系由深到浅，顺着物体的形状，先用第一号深色线刺绣后，接着绣第三号深色线。两个色系的衔接必须参差不齐，互相交错。需要注意的是，交接搭线不可过长，也不可一线太长，一线太短，要尽量保持匀称。第一号色和第三号色绣完后，再上第二号色。二号色是绣在一号色和三号色之间的，这样可以使色彩过渡和谐。为了更加真实无误地绣制出图像原来的色彩，我们可以对照彩色照片来绣制，以便及时把握好色彩的转变，做出合理的调整。在熟悉了湘绣掺针法的秘诀之后，就可以进入工作间来感悟一下具体的刺绣艺术了。湘绣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勤劳的湖南人民赋予了它别具一格的特质。对于热爱并置身于湘绣这门艺术劳动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合理用线和丝里变化，根据不同的题材、色彩及布置进行仔细雕琢，尽量通过花线的批丝粗细和度来表现出物体形象的质感，再加上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和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一定能绣制出精致的绣品。对欣赏者来说，我们只有深入其中，仔细地去解

它，才能体会其独特的魅力。下面就以我们的国花牡丹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湘绣绣品的诞生过程。刺绣技艺，在绣制手法上，湘绣通常是按照每个色彩系列由深到浅的顺序来完成的。整幅作品可以分为三大块，即花、叶、枝，三个部位要用三个色系。首先来看一下主体花朵，这朵花包括花瓣和花心两部分，通常先绣花瓣再绣花心。其每片花瓣要用红色系列中的12个颜色来绣制，在绣制时要先从颜色最深的一号色开始下针。绣制时不是先绣完一片再绣另一片，而是按照色彩的深浅来完成的，即按照一号色、三号色、二号色的顺序来完成。首先用一号色把花朵的大轮廓勾画完成，并且把整朵花中需要用一号色绣制的部分全部绣好，才能换第三号色的线。在绣第三号颜色时，我们要注意跟第一号颜色的衔接，尽量保持针脚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以便于留出一定的缝隙来绣第二号颜色。第二号颜色的绣制在行话中叫做混色。混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了盖住针眼，提高绣品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为了接近花朵本身的颜色，以达到色彩过度自然、形象逼真写实的效果。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齐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要用最后一个颜色把花瓣的边缘部位梳齐，这时花瓣边缘的落针处要保持齐整，使每一片花瓣都齐好以后才算完成，之后就可以绣花心了。绣花心时要铺一层底色，然后按照花心的位置将其一个一个地绣出来。绣制所用的针法为掺针，所不同的是我们用一号色绣完后直接将二号色融合进去就可以了。花蕊绣制完成以后，一朵高贵淡雅的牡丹就新鲜出炉了。湘绣绣工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为了精益求精还要再次进行混色，即在二号色、五号色等原来混过色的基础上再混一遍。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混色所用的线要比第一遍时细得多。总之，用线越细，所花费时间就越多，作品也就越细腻，档次也就越高。花朵绣好后，就该添枝加叶了。湘绣的添枝加叶跟其他绣种是大有不同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树干是如何绣制的吧。绣树干，湘绣用的是掺针，而且还会把每个细节的交接处都能清晰地表现出来。老枝和新枝的颜色也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枯黄色和绿色来绣制的，在枯枝的分叉处也要将其体现出来，但是所使用的是同一种颜色。令人惊讶的是，枝条上的老斑都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体现出原本的真实感，绣娘们要根据画稿上亮光点的位置，在混色时掺入花朵和叶片的反光颜色，以体现出光照条件下的混合影调。这就像是一层神秘面纱，给人隐隐约约的朦胧感，又像湖南辣妹子的那一点点羞涩，切切实实地为湘绣增添了不少色彩。为了更真实地把人性化的感觉体现于其中，绣娘们要将丝线分成1/48粗细来将其掺入，以达到水乳交融的效果，把光与影的感觉用针线表现得惟妙惟肖。绣树叶，俗话说红花需要绿叶配，这么娇艳欲滴的花朵当然要找个护花使者。整个叶子要用4个颜色来绣制，方法跟绣花朵是一样的，

要经过掺色、齐边、混色等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叶脉的修制，我们要按照叶脉的走向用滚针将叶脉一一绣制完成即可。妆表，常言道，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一件好的绣品也需要我们好好的装裱一番，才能衬托出它的价值。湘绣的装裱是非常讲究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不妨来比较着学习一下。绣稿完成后，首先要将其从绷架上拆下来，然后再用缝纫机在绣稿四周分别缝制一块与绣稿等长、宽度大约为5厘米的白布。做好之后，要根据绣稿设计制作出框架。框架做好后，还要测量出一块与处理好的绣稿同样大小的木板。在装裱时，为了将绣稿拽平整，避免出现褶皱，影响美观度，最好先用水将底稿打湿，然后再将其拉拽平整，将绣稿用小木条固定在木板上。这些都做好以后，还要按照框架的比例将玻璃划好。为了增加装饰性，湘绣还要在绣稿上贴亮片卡纸，民间称之为镶金边。最后我们将粘贴好的绣稿放到框架中，然后将后面进行固定即可，这时一件完整的绣品就诞生了。湘绣在绣制过程中对于自然光线的运用也是非常讲究的，绣娘们不会为了赶工而在晚上加班，每当傍晚或者是天气阴沉光线不好时，绣娘们就会停止刺绣，这并不是她们偷懒，而是一种对欣赏者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湘绣要求一定要在自然光线下绣制出色彩还原最真实的、误差最小的色彩过渡。现在您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湘绣看起来是如此的淡雅自然了，虽然它少了一些艳丽，却多了一份华贵高雅的气质。若我们拥有了这么高贵的艺术品，大家肯定又要犯愁了，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呢？绣品的保养，我们平常一定要轻拿轻放，以避免将玻璃摔坏。挂绣品的房间要经常进行开窗通风，以避免绣品筑巢导致颜色脱落。另外，房子装修后的第一个年头不适合挂绣品，以避免绣品筑巢而造成颜色丢失或框架受损。在湘绣中，无论平面绣、双面绣、乱针绣等，通过丰富的色线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经过几千年对湘绣针法技艺的继承、改革、发展，使湘绣技艺这棵独特的传统民族手工业之树在我国乃至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同时也让我国的刺绣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使我国的刺绣行业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虾酱，顾名思义，就是以毛虾、猛子虾等小型虾类为原料，加入盐，经过发酵酿制的具有虾香的糊状食品。猛子虾酱就是用猛子虾加工的虾酱产品。300多年前，威海的猛子虾酱就凭借其独特的

鲜美清香口味，被作为贡品嘲讽于皇宫贵族而享有盛名。虾酱是我国沿海地区、香港以及韩国、东南亚地区常用的调味料之一，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在胶东地区，每年的六到十月，用猛子虾酿造虾酱，已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虾酱营养丰富，滋味鲜美，咸香味十足，一般都是制成罐装调味品后在市场上销售。腌制好的虾酱颜色紫红，呈粘稠状，它气味鲜香，没有腥味，酱汁细腻，没有杂鱼，咸度适中。猛子虾酱是一种储藏发酵食品，在储藏期间，蛋白质会分解成氨基酸，使虾酱具有独特的清香，滋味独特，回味无穷。猛子虾所含钙质分解后，成为人体容易吸收的钙，脂肪转化为脂肪酸，因此猛子虾酱同时也是优质蛋白质、钙和脂肪酸的丰富来源，含有卵磷脂、脑磷脂和钙、铁、锌等对人体有益的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据测定，每100克虾酱中所含的主要营养成分为蛋白质30.7克，钠5057毫克，钗7991毫克，磷582毫克，钾617毫克，镁265毫克，锌1.93毫克，硒74.43毫克。制作虾酱的原料以小型虾类为主，常用的有小白虾、眼子虾、蚝子虾、康虾等。选用新鲜及体质结实的虾，用网筛筛去小鱼及杂物，洗净沥干，然后进行腌制。说起沿海地区的虾酱，当属威海特产，纯正的猛子虾酱最为出名和好吃。猛子虾酱是以猛子虾为主要原料，经腌制发酵而成。猛子虾是康虾的一种，个体非常的小，因为形状像猛虫而得名。用猛子虾制作的虾酱，因为味道纯正而闻名。猛子虾酱中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碘、钙及各类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营养丰富，具有独特的清香，味道鲜美，品质回味无穷，令人生津，顿生食欲。适量食用，可清热败火。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它的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它不仅可以用作各种烹饪和火锅调味料，也可用它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如鸡蛋蒸虾酱、鸡蛋炒虾酱、辣椒蒸虾酱、虾酱炒巴烧、虾酱炒梅豆等。其中鸡蛋蒸虾酱和鸡蛋炒虾酱是胶东地区的名吃，大葱、辣椒、蒜苔、洋葱等生菜蘸食猛子虾酱也是不错的佐餐美味。猛子虾酱是地方土特产品，猛子虾体长5到6毫米左右，有头胸甲、腹间七节，鲜猛子虾通体透亮，腹腔内是透明的虾油，腌制好后看不见虾体，味道鲜美，颜色酱紫。猛子虾生长在淡水与海水交接的浅海海域中，水深一般不超过2米。每年6到10月是猛子虾的汛期，虾长成后在春秋两季的夜晚会浮到岸边处扎堆，这时就可以捞虾了。捕虾工具主要是小推网和小挂网。关于猛子虾，沿海地区都出产，尤其是以威海朝阳港的猛子虾酱质量最好，名气最大。真正的猛子虾酱是海边渔村的渔民自制而成的。猛子虾的捕捞量很小，捕捞过程极为费时费力，这就决定了真正的猛子虾酱的出产量不可能很

高。捕捞上岸后，接下来就是历时数月一遍一遍的清洗、腌制、晾晒，在历时数年发酵。据荣成县志记载，荣成县沿海有猛虫虾，经海边唐家村唐氏西泳制作上贡，并传到他乡。可以断定，登州知府上贡朝廷的猛子虾酱由唐家村唐西泳制作，传到其他乡镇后逐渐蔓延开来。后来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唐氏后人将传统猛子虾酱进行工业化生产。现在的猛子虾酱的制作工艺、食用方法，正是从清朝中期被保留和传承下来的。猛子虾酱配方考究，保持了猛子虾酱的原汁原味。如今，这一宝贵的制作方法已成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虾酱制作的工艺有近十种，但都是在一条主工艺路线上衍生而来的。猛子虾酱分为生熟两种，其制作工艺也不同。生虾酱在发酵完成后就算制作完成了，可以直接装瓶出售。熟虾酱比它多了煮沸、灌装和杀菌三道工序。好，下面就向您详细介绍猛子虾酱的制作方法。推虾。制作猛子虾酱的第一步是推虾，就是用推网把浮到岸边的猛子虾捞上来。推网由两根3到4米长的竹竿组成，竹竿的前端用木块做成脚，使推网在推虾时能够平滑前进而不陷入泥里。在犁头30到40厘米处交叉，前面用纱窗布围网做成兜状，网的前沿置于竹竿顶端，同时与左右竿两端相连，网的后面连接网包，推上来的虾被收集到网包里，推满后装入袋子里，放在后面用轮胎做成的浮船上继续推虾。在两杆的交叉处为推网人推网的发力处，推虾时推网与腹部紧贴网后交叉处用力前进，行网时以腹部为支点，用手把住竹竿向前推。推虾必须是在凌晨1点到5点或者在傍晚进行。猛子虾随着傍晚的来临会一群群涌到岸边来，这时就可以分散开来逐摊推虾。洗虾。第二步是洗虾，由于推上来的猛子虾往往加有杂草或泥沙，必须进行洗虾。洗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推网在岸边用木棍架设起来，使网衣在海水中形成一个兜状，用来洗虾。洗虾时把猛子虾放进兜网里，水深10到20厘米左右，先用网眼比较大的手抄网捞出海草等大的杂物，并拍打网衣，使猛子虾尽量集中在一起，然后用手抄网以打旋的方式搅动盛在网中的猛子虾，让其飘起来并顺势飘到网的前端，最后将干净的猛子虾捞出放入塑料桶中。洗好一网后将网上的杂草清理干净，再洗下一网，以保证猛子虾的纯正无杂物。另一种方法是把推上来的虾倒入用24目纱网的网框中，然后将虾舀到筛网里，筛网的网目也是24目，进行筛洗，一般筛洗3到5分钟，筛掉混在虾里的细沙。筛洗完后再进行漂洗，像淘米一样淘洗干净。洗好的虾倒入网框中进行沥水，沥去水分时间在20分钟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洗虾是在海边进行，用海水不能用淡水，捞上来的猛子虾也不能接触淡水。

0: 汗水。
1: 烟霞，第三步开始烟霞。烟霞是决定猛子虾酱质量的重要环节。烟虾的温度、时间直接决定虾酱的质量。洗好的新鲜猛子虾要马上进行腌制。腌虾最好使用陶盆、陶缸，用陶盆、陶缸腌制的虾酱味道纯正，香气浓郁。现在也有用玻璃缸代替陶缸的，口味也不错，但缺少香气。腌虾酱不能用铁罐或不锈钢类容器。常用粗海盐进行腌虾，盐的使用比例一般为20%到22%，用量根据腌虾季节和温度的变化适当的增加和减少。温度低时少加盐，温度高时适当多加盐。拌盐的比例还要根据海域的盐分、虾生长的大小不同而不同。干旱或生长不好的年份捞上来的虾，拌盐的比例要略低一点，一般不超过20%，反之则按21%或22%的比例加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向您介绍用陶盆腌制猛子虾酱的方法。腌制猛子虾酱的地方要选择太阳能够直接照射到的地方，四周和上面做成框架，镶上玻璃，做成一个透明的发酵房，这样更有利于虾酱的发酵，既保证了卫生，又满足了虾酱对阳光的需要，而且苍蝇蚊虫也飞不进来。腌虾前，先把陶盆用清水清洗干净，控干水分，称好虾的重量，然后根据虾的重量称取盐的重量。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腌虾了。腌虾时，先把干净的猛子虾放入事先清洗干净沥干水的陶盆中，这里要注意的是不能加水。先在陶盆中加入适量的虾，然后放入盐进行混拌，要混拌均匀，注意不能装满，陶盆沉入虾的数量只能为8分满，防止发缸。混拌均匀后，再将陶盆中的虾抹平，放在阳光下进行发酵。常规情况是鲜虾必须在12到24小时以内腌制，以保证虾酱的味道鲜美。也有人喜欢吃海鲜熏味的，有意将新鲜虾放置2天后再腌制。腌虾时，新鲜虾对温度没有要求，但是要制作出优质的虾酱，虾从腌制开始至少要经过一个发酵周期的腌制，才能彻底的完成发酵，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腌虾得过一个伏天，一般为一整年才能完成发酵。从腌虾的第二天早上开始，每天早上都要对虾酱进行上下搅拌均匀，因为这时盆内的温度均匀，搅拌才不会馊。因为虾料凝稠厚重，也需要人力定时的上下翻动，陶盆内的发酵才会均匀。整个虾酱的酿制过程主要就是以虾和盐为原料，靠太阳光的照射发酵成熟，靠空气的流动带走腥气，才能够把猛子虾酱腌制的口味鲜美。经过3到5天的腌制，虾酱开始变色，颜色由浅变深，并不断的发胀。这时再经过2到3天的腌制，就要把陶盆中的虾酱放入陶缸里继续腌制。搅缸，第四步，搅缸的时间在10到20分钟左右。搅拌时必须上下来回翻倒，把底部的虾酱翻倒到上面来，要搅拌均匀，以促进分解，保证发酵均匀彻底。搅缸不能在烈日当头的时候进行，晴天中午搅缸，由于温度高会造成臭缸现象的发生，也就是发酵不完全，使虾酱产生异味。搅缸的频率与时间的掌握会直接影响虾酱的口感、颜色和味道。

0: 角缸的频率与时间适度，腌出的虾酱才会味道鲜美，固液混合，颜色酱紫。角缸一般要持续进行20到30天，直到发酵大体完成为止。一般虾缸在搅拌2至3日后，卤水就完全出来了，但是不能把卤水舀出来，以保持虾酱的原汁原味。在入缸1周时，需要进行一次补盐，一般按3%到5%的比例加入精盐，搅拌均匀。在加食盐时，也可同时加入茴香、花椒、桂皮等香料，混合均匀，以提高制品的风味。晒缸，第5步就是晒缸。角缸完成后要晒缸，也就是把缸盖掀开，让缸内的挥发性气味挥发出去，同时接受日光照射，更好地促进发酵。发酵好的虾酱，缸上部有一层约10到20厘米厚、颜色澄清、黄中带红的虾油。经过1年的腌制，完成一个发酵周期的虾，就可以称作虾酱了。那么，在腌制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老虾的虾的过程当中，也是老虾出虾了，你腌你就得适量的倒一点，当时挑点冷的时候，腌就得少一点。
0: 经过以上的步骤，味道鲜美、口感纯正的虾酱就制作好了。这时的猛子虾酱是生虾酱，可以直接食用和上市销售。那么如何来判断虾酱的品质呢？一般颜色紫红，形状呈粘稠状，气味鲜香无腥味，酱质细无杂鱼，盐度适中的被称为一级品。颜色紫红，酱软稀，鲜香气味差，无腥味，酱质较粗，有小杂鱼等混入，咸味重或发酵不足的称作二级品。三级品的颜色暗红不鲜艳，酱稀粗糙，杂鱼杂物较多，口味比较咸。现在的瓶装猛子虾酱一般都是熟虾酱，要制作熟虾酱还要进行煮沸、灌装、杀菌和包装。煮沸，煮虾酱是制作熟虾酱的关键步骤，煮沸要在能加热的夹层锅中进行，先将锅刷洗干净，将发酵好的猛子虾酱放入锅里进行煮沸，时间大约在1/2小时左右。煮虾酱会流失一定的水分，并造成猛子虾酱盐分超标，影响口感，所以要在沸锅后加入5%的酒精。为了防止粘锅，煮猛子虾酱时要不断的搅拌。当煮开锅，猛子虾酱就煮好了，这时就可以出锅进行灌装了。灌装，煮好的猛子虾酱舀出，倒入缸中静置1至2天后再进行灌装。灌装的容器有玻璃瓶、塑料瓶，最好用陶瓷坛子来盛装，这样才能保证猛子虾酱的纯正风味。灌装时先刷洗灌装用的容器，注意洗刷容器的水必须是沸水，这样才能消毒杀菌，防止细菌再生。洗好的容器要沥净水分，灌装数量以包装物标识要求为准。采用陶瓷坛子盛装的，包装时先将空坛子称重，再装入虾酱。灌装时用勺子将虾酱舀出，倒在漏斗里，装入陶瓷坛子，然后称重，确保猛子虾酱的净含量达到标准。盖上盖子，再用透明胶带封口，再系上红绸子。杀菌，采用玻璃瓶包装的要进行杀菌，把灌装好的虾酱瓶放在杀菌锅中杀菌。杀菌分为气杀与水杀2种，瓶装虾酱杀菌一般采用水杀。

工作就进行完了。这时打开灭菌炉，将虾酱取出来，刚取出来的虾酱要进行放气，防止最好采用陶缸盛装，也可以用坛子木桶装，注意必须严密封口，防止雨淋和沾生水，并且存放在阴凉通风处。开缸取货和零售后都要及时加盖，防止苍蝇叮爬、污染、生虫、发霉变质。如果发现有翻泡现象，但是尚未变质时，可以及时加少许白酒密封保存。如果已经翻泡变质和有臭味的，就不能食用了。有些地区喜欢生食虾酱，更要注意防止污染。罐装的熟虾酱一般保质期是两年。下面我们再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虾油是制作猛子虾酱过程中的副产品，有人认为是虾榨出来的油，其实它是生产虾酱时浸出来的卤汁，经发酵后制成，是一种调味品。虾油是用新鲜虾为原料，经腌制、发酵、熬炼后得到的一种味道极为鲜美的汁液。虾油是劳动人民凭借丰富的水产和腌制技艺巧加融合而形成的，形成了咸鲜合一、滋味渐长的风味体系。那么虾油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虾油的制作方法吧。用于制作虾油的虾，选用猛子虾。猛子虾虾体壮实，且杂质少，质量高。选用新鲜洗净的猛子虾，放在缸口较宽、肚大底小的陶瓷缸中，加盐搅拌均匀，进行腌制。以后每天早晚各搅拌一次，搅动并腌制的过程约需一年以上。整个腌制过程中的用盐量为原料量的20%到22%。接着便是虾油的暴晒发酵过程，主要是依靠阳光的暴晒，同时早晚搅动，使缸内成为黑褐色的酱液。当缸中液面上层出现一层清油时，便可开始熬炼虾油了。用勺子撇起缸中澄清的汁液，放入锅内烧煮，撇出锅中浮起的泡沫。待锅中烧沸后，用中火热炼20到30分钟，然后离火冷却，取锅中澄清汁液过滤到陶缸里进行沉淀，一般沉淀20天左右。虾油的质量一般以色泽暗红、透明、无杂质、香味浓、口味鲜美为上品。虾油的包装，经过沉淀好的虾油就可以包装了。将虾油从沉淀缸里舀出，装入塑料桶里，并进行计量称重，然后扣上瓶盖，贴上标签，虾油就包装好了。虾油的储存方法，虾油应放置在通风干燥、无阳光照射的阴凉地方贮存，保存期一般不超过1年。每次用完后要注意及时盖好盖子，防止生水进入和虫蝇的污染。发现浑浊、沉淀、有气泡等现象，在未变质的情况下，应立即煮沸浓缩处理，并尽快用完。气温较高的季节或地区更应注意，以防变质。虾油选购技巧，选购虾油要注意以下几点。优质的虾油不串卤，色泽清而不浑，油质浓稠，气味鲜浓而清香，咸味清，洁净卫生。次制的虾油色泽清而不浑，但油质较稀，气味鲜但无浓郁的清香感觉，咸味轻重不一，清洁卫生。猛子虾酱存放时间越长，其香味越浓郁，生食熟食都可以。虾酱不仅可以做各种烹饪和火锅的调味料，也可以做出许多独特的美味小菜。

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介绍几道用猛子虾酱做成的美味菜肴。一、鸡蛋蒸虾酱。鸡蛋蒸虾酱是一道地道的胶东菜，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加入适量花生油、葱花、红椒碎一起打匀，放入蒸锅，盖盖蒸熟即可，一般蒸15到20分钟就行。二、鸡蛋炒虾酱。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锅入底油烧热，葱爆锅后加入虾酱和鸡蛋炒熟炒香，加大葱，清炒后加花椒油和味精，炒熟即可。三、虾酱炒霉豆。将霉豆去筋，斜切成丝，葱姜切末，红椒切段，香菜切碎备用。把鸡蛋和猛子虾酱搅匀，起油锅，油热后下入鸡蛋猛子虾酱，翻炒成块后取出，起油锅，油温热时下入红椒段、葱姜末煸出香味，下入霉豆丝大火煸炒，至霉豆丝变软变色，下入炒好的鸡蛋猛子虾，喷入料酒和盐，大火翻炒1分钟，添加味精和香菜末兜匀，出锅即可。

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戴嘉庆。我面前的这张照片，记录的是一个背影，一次冲锋，一个我们消防员最熟悉的姿态——逆行。在我们这支队伍里，逆行是常态。每次警铃响起，看到身边第一个冲向消防车的身影，我总会问自己，是什么力量让这样的人一次次向着危险逆行。今天我想通过我的班长，双鸭山市集贤县胜利路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共产党员张长伟的故事，和大家一同寻找答案。2018年对张成伟而言是意义特殊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时那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在他的心里刻下了最深的烙印。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个新党员经受了一次特别危险的救援考验。哈同高速上，一辆油罐车侧翻，105号航空汽油不断泄漏，现场宛如一颗随时会引。发灾难性后果，张成伟作为经验丰富的枪手，毫不犹豫冲进核心区。从清晨到深夜，他持续奋战在一线，这是心理与体能的双重考验。沉重的水枪压得他从站立到跪地，最后只能卧底操作。厚重的防护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呼吸也愈发困难，但他始终没有后退一步。事后我问他，你不怕吗？

0: 他说，怕，但我都是后怕，到了现场就什么都忘了。2022年5月，双鸭山市集县县一栋老居民楼燃起大火，烈焰从窗口喷涌，浓烟像黑色巨兽般吞噬楼道。班长第一个破门而入，热浪瞬间将他包裹，能见度几乎为零，空气中的灼烧感令人窒息。
1: 有人吗？有人吗？
0: 他的呼喊被燃烧的爆裂声掩盖，高温让防护手套变软，膝盖隔着厚重的战斗服仍能感受到地板的滚烫。一路爬行向前的他，触碰到了一位因吸入浓烟昏厥的老人，没有丝毫犹豫，班长抱起老人转身就往外冲。下楼梯时他一脚踏空，整个人失去平衡，重重摔下。即使在此时，他仍然特意扭转身体，用肩膀和后背承受大部分冲击，将老人紧紧护在怀里。直到把老人交到医护人员手里后，班长才像被抽走力气，瘫坐在消防车旁，撩起裤腿，右腿旧伤崩裂，深刻见骨，鲜血淋漓。这不是电影剧情，而是真实的火场场景。在无数个与生死擦肩的瞬间，人民至上的信念为班长逆行的身影注入了勇气和力量，也诠释了他作为党员的为民初心。或许有人说，勇气是一时的热血，但我想说，没有千锤百炼的底气，热血会在残酷现实中迅速冷却。班长的逆行底气来自训练场上日夜挥洒的汗水，更来自一名党员对使命的敬畏。2017年，一次民防火灾扑救中，张成伟在房顶破拆时，脚下木板突然塌陷，他瞬间下坠，千钧一发之际，他凭着本能猛地伸出双臂，死死扒住了尚未坍塌的房梁，身体在空中剧烈摇晃，下方就是燃烧的废墟。随后他利用强大的臂力和腰腹核心力量，硬生生将身体拉回屋顶。后来提起，他说那一刻根本什么都没想，全是肌肉记忆。要不是平时成百上千次的练单杠卷身上、爬大绳、负重登楼，那次可能就出事儿了。大家很难想象，如今能肩扛33公斤拉梯如履平地的张成伟，刚入队时体重竟有208斤，连单杠都拉不上去。真正的转变始于他第一次直面生命的逝去，那种无力感深深刺痛了他。打铁还需自身硬，守护生命光有勇气不够，还要有实打实的真本领。从此他成了训练场上的拼命三郎，天不亮他就绑着沙袋跑圈，夜深人静他还在器械上反复打磨动作。整整一年，50斤赘肉随汗水流逝，曾经不及格的项目全部达到优秀。2022年，备战全省蓝雁争锋比武，他主攻30米肩梯登楼，33公斤的金属梯一次次砸在肩头，从淤青到血泡，血水、脓水和汗水粘住作训服，晚上脱衣时格外煎熬。队友心疼地劝他歇歇，他垫块纱布脸。最终他带着渗血的肩膀拿下全省第二的好成绩。作为班长，他不仅自身本领过硬，更用行动将特勤班熔铸成一块铁，谁单杠成绩不及格他就陪着家练，谁动作不标准

他就一遍遍讲解示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队友平安带出去，再平安带回来。这份用汗水浇筑的底气，正是共产党员敢于逆行的硬核支撑。又一年冬天，有人掉进了自家养猪用的化粪池，情况万分危急。化粪池是密闭空间，底部充满沼气等有毒气体。我们赶到现场时，心急的家属已经下去救人，结果也被困在池底。焦急的人们不断催促，我们都知道，情况越急越不能乱，科学施救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而且这次施救十分危险，又势必沾上满身污物。张成伟作为现场党员骨干，沉着冷静，一边安抚家属，一边严格按照规程戴好呼吸器，系好安全绳。他率先下到池底，在令人窒息的恶臭和黑暗中艰难地将人托起，由战友拉了上去。完成救援后，他顾不上满身污物，先问被困者的情况。火场上他当攻坚尖刀，日常中他是百姓暖男，寒夜里他为漏水住户徒手疏通地漏，幼儿园门口大树倒塌他精准操作，保障孩子们平安。他还积极参与执行。

坚守初心、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的缩影。他们用布满伤疤的双手，用水火考验中的坚定背影，向我们诠释了为什么出发的答案，那就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守护。他们的逆行，让出发时的誓言变成了守护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伟大实践。这逆行的背影，是承诺，是担当，更是信仰。只要人民需要，这样的逆行永远在路上。

0: 闽西一块叱咤风云、成就英雄的土地，在这里打响了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一枪，宣告了劳苦人民力量的觉醒与崛起。同学们好，我是龙岩师范附属小学的党员老师林新婷，今天我们来到后田暴动纪念馆，一同走进那段光辉历程。1928年，一位女共产党员带领群众直奔火星祠堂，她双手高高举起明晃晃的斧头，朝着世世代代被地主把持的公田谷仓大门狠狠劈下。只听咔嚓一声，沉重的铁锁粉身碎骨，金灿灿的稻谷啊流进了穷苦农民的箩筐。
1: 哇，他太勇敢了，老师，他姓什么叫什么，怎么会那么勇敢呢？
0: 他叫张西东，原名张秋玉，是龙岩县东霄镇西东村人，出生于1904年。他的家是被黑暗的世道压榨得极度贫苦，饥寒交迫中才刚出生35天呢、父母再也无力养活他了，只能含泪送给后田村的张三姑家当粉狼妹。
1: 咦，什么叫做粉狼妹？
0: 粉狼妹是指男方家儿子还没出生，就买一个女孩作为儿媳妇养起来。买粉狼妹的大多数也是穷苦人家，因为贫穷，他们娶不起媳妇。在那个年代，像张西都这样的粉狼妹通常被限制在男方家干苦力，而上学堂学知识那是遥不可及的事。1927年，共产党人郭迪仁、邓子恢先后到后田村，他们利用半夜校的机会向程景辉等男青年宣传马列主义，讲解革命道理，同时利用平时劳动的机会把这些革命道理向村中的穷苦人做宣传。正在干农活的张西都每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会陷入沉思。有一天他缠着程景辉问景辉哥，你说说为什么穷人家一年到头日晒雨淋，辛辛苦苦种田，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呢？而那地主老财细皮嫩肉，不劳动却有大鱼大肉成年谷子吃不完呢？西都连珠炮似的提了许多问题，陈景辉紧锁眉头想了想，这叫阶级压迫，叫阶级剥削嘛。西都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景辉哥，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阶级剥削，你这些道理从哪听的？我也想听呢。这陈景辉挠了挠头为难地说，可是这些道理只有男人才能听，细妹子。刚开始张西都因性别所限，只敢在夜校的窗外向里窥探，只见闪烁的灯光下，一群人正围

0: 坐在郭迪仁、邓子恢两位老师的身旁，讨论着我们穷人要过好日子，就要大家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听到这里，张西都想了想，鼓起勇气推门进去，坚定地说，我也要上夜校。
1: 等郎妹不是不能上学吗？夜校老师愿意接收她吗？她可是等郎妹呀。
0: 郭迪仁、邓子恢当时就对张西都表示欢迎和接纳她，只是有人担心啊，她一个女孩子会吃不了苦，扛不住困难。当时有人问，西都仔，你是个姑娘，能担得起这份风险吗？她坚定地说，放心好了，我绝不是一个软骨头，我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吃的苦难道还少吗？而今认清了这条正路，跟大家一起走，生生死死我绝不变心。正是因为这样，夜校接收了他。张西都在面临追求革命理想机会时，害羞与胆怯早已被心中的信念与勇气所替代。自从上夜校后，张西都懂得了许许多多革命道理，同时带动了她的婆婆张三姑，婆媳俩心连心干革命。钢铁在烈火中炼成，张西都也在严酷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1928年春，她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龙岩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利斧劈开新世界，后田暴动胜利了。但不久后，反动派白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了后田，敌强我弱，县委撤至后山打游击，组织上安排张西都留在村子里侦查敌情，负责游击队的粮食弹药等补给。他冒着生命危险及时准确地向游击队送情报，袭击敌人。敌人恨得咬牙切齿，重金悬赏捉拿他，最终张西都不幸被捕。
1: 天哪，那些反动派白匪军可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0: 是啊，凶残的匪徒凶狠地把他捆吊起来，用鞭子恶狠狠地抽，用火用烟去熏去烧，用尽了一切凶残的手段，但都没能征服这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1929年，红四军打下了龙岩城，从铁牢中救出了张西都，伤痕累累的他义无反顾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继续战斗。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后，敌人对游击队进行了清剿，保甲连坐，经济封锁，移民并村，烧山砍树，烧光抢光杀光了。这些灭绝人性的摧残，在这白色恐怖时期，张西都毅然挑起重任，担任后田党支部书记。无论编草鞋买油侦查敌情，他身先士卒，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7年1月2日，忽然传来了婆婆张三姑和战友们被捕的消息。张西都担心家中藏着的我党机密文件，连夜赶去后田组织转移。他们刚把文件武器转移到刘坑，就被民团暗探发现了。敌人包围了刘坑，他果断命令同志们赶紧撤退，他来掩护。
1: 为什么张西都不和战友们一起跑啊？
0: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随时可能全军覆没。张西都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这是多么崇高而伟大的思想和品德啊！张希都举枪继续射击，将敌人火力引向自己。激战中，子弹打完了，他不幸中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张希都坚定地矗立，目光中闪烁着不屈与仇恨的烈焰，仿佛要将所有愤怒与坚定化作永恒。他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自己的鲜血在闽西人民革命史册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学们，为民使命，革命无悔。张希都作为共产党员，他怀揣着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感，深知自己的斗争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由平等。这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英雄从未远去，丰碑永存人间。在新时代，张希都的精神是不可估量，让我们将张希都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保持高尚品德，积极传播正能量，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2: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人，
1: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2: 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1: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江河奔涌，岁月沧桑，汇聚起新时代中国的万千气象，蜕变出一个个诗画般的美丽乡村。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50镇班彦村，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村内外风景如画，或沿着油布道观绿油油的麦田，或伫立在高大的门前眺望朝阳染红的沙沟山，或走进干净的巷道环村一游，怡然自得。村民有的开民宿农家乐，有的酿茗留酒，有的飞针走线绣出了太阳花。新落成的村史馆墙上挂着近年来获得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牌匾。这些荣誉，这个小村庄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班彦村是一个传统的土族村落，全村共有8个社，1454人，其中土族人口1425人。9年前，班彦村还是贫困村，村集体经济为零，村子沿坡而生，5、6社129户484人居住在沙沟山山梁沟坡间，位置偏僻，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乡亲们庄稼收成寥寥，穷根难拔。2016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亲临班彦村视察，看规划，访农户，双脚沾满了泥巴，可土乡儿女的心里乐开了花。总书记在班彦村调研时强调，一定要把异地移民搬迁工程建设好，保质保量，让村民们搬入新居。大家生活安顿下来后，各项脱贫措施要跟上，把生产搞上去。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到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当中央的一项项重大决策部署在这个小村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乡亲们的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2600元增至2023年的1.4万元，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好日子。告别穷日子，过上好生活，奔向小康路。从贫困村到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从1954年自治县成立到2024年70华诞，从砥砺前行到乡村巨变中细查新时代中国之变，班彦之变。近年来，班彦村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产业发展之路，大力发展特色重雅、光伏发电、清秀制作、名流酒酿造、生态农庄、文创产业、电商扶贫、乡村旅游等后续产业，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吕桑吉四郎，班彦村的电商带头人，回乡创业的好儿郎，他让人们看到了人生不一样的平台，有着红红火火的未来。张卓玛师姐，新时代的盘绣阿姑，太阳花的守护者，一根丝线连起了传统与时尚，连起了诗和远方。班彦名流酒坊，匠心者酿出了乡愁的绵长，酿出了岁月的芳香。一个个朴实的村民，一个个新时代的奋斗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生活原有的模样。绿化、美化、量化，成为班彦最亮丽的底色。自来水、天然气、光伏电，成为城乡无差别的幸福工程。土族盘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和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其产品远销海内外，促进了土乡农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土族传统文化的魅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村庄的变化折射出一个国家的变迁。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是我们灵魂的滋养。阳光下的斑雁，乡风文明，生态和谐，是第八批全国民族法治示范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人文名片。漫步民宿农家乐、生态农庄，从而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擦亮七彩农业名片，壮大村集体经济，从而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寻访总书记的足迹，阅览小山村巨变的历史，从而体验红色文化之旅。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斑雁群众感恩奋进，善治善成，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共治共享，兴办农民讲习所，举办农民运动会，深化移风易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更加笃定，对总书记的感恩和爱戴转化为了建设美好家园、创造美好生活的实际行动。吕有荣一家六口人，到2019年底，家庭收入已达5.6万元。他是土族，儿媳妇是藏族，结对认亲的干部是汉族。斑雁村像这样多民族组成的家庭还很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已成常态，共居共学共事共乐蔚然成风。幼儿园、卫生室、乡村超市、休闲广场，处处流露着人们幸福的脸庞。创客基地、青少年研学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实践基地应运而生，凝聚起共筑幸福斑雁的磅礴之力。斑雁，一个幸福富裕的村庄；斑雁，一个感恩奋进的村庄。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繁衍村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正踏着全面振兴的铿锵鼓点，开始了新一轮的奔跑与善变。

八月，天高云淡，巴尔鲁克山巍峨挺拔。翻过这道山，就是哈萨克斯坦国境。当地哈萨克族人哈纳提正在帮朋友哈里哈兹准备一场家宴。哈萨克人最隆重的待客之礼就是做手扒羊肉。根据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宰好的羊要分成12个整块。女主人阿依尼莎在分好的肉块上撒上盐，悬挂起来晾晒。入味风干后的羊肉烹煮出来，口感最佳。

新洗好的羊肉下凉水锅，要用大灶柴火煮上两个小时。在这个过程里，不加任何调味料，以保证羊肉味道纯正。今天用到的羊肉是玉明县远近驰名的八十败羊，这种羊生长速度快，肉质肥美，很受牧区百姓的喜欢。

哈萨克人认为手扒羊肉煮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最好吃，肉与骨头不要分离，过于烂熟会影响羊肉的鲜美。将宽面条下进羊肉汤里，是一种新疆特色美食纳仁。在和面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水，增加面的硬度，是面片好吃的诀窍。

将煮好的手工面片糊在木盆底部，撒上新鲜皮芽子，再把带骨羊肉按顺序装入盘中，一份牧区传统的纳人就做好了。玉民县原名察罕托海，蒙语意为白杨树多地，在这片天然草场上孕育了汉、哈、回等19个民族。今天哈里哈兹夫妇要宴请的就是住在附近的邻居马赫萨提和瓦西夫妇。羊肉上桌后，要先按照本民族的习俗，由一位年长或有威望的人来做祝福。羊头要拿给最受尊重的客人，客人削下一只羊耳朵递给屋里的小

孩子，代表了长辈希望孩子乖乖听话的愿望。客人削下一块羊腮肉给主人，并把羊头送还，代表对主人的感谢。哈萨克族人招待客人是非常有讲究的，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客人要分给不同部位的肉，以表示礼貌和祝愿。大人们会把前回谷留给孩子，盼望着这些未来的牧羊人们快快长大。作为一种古朴独特带有原始风趣的吃肉方式，手扒羊肉不只代表了新疆草原的丰饶富足，更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好客、真诚善良。距离乌鲁木齐36公里外的昌吉，马师傅估算着煮肉的时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要保证午餐开始的时候，客人可以吃到刚刚出锅的手扒肉。与哈萨克族煮肉的方法不同，回族师傅会将一只羊均分成7大块。分好的羊肉要用冷水反复冲洗浸泡，去除血水，而后依次往大锅中放入2扇肋条、2条前腿、2条后腿以及脖子。马家手扒羊肉最大的秘诀就在于这个调料包，白果、生姜、花椒、孜然，这个由10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料包是店里的老师傅传下来的，而这家老店经久不衰的好名声也都藏在这个小小的料包里。手扒羊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00年以前，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传统食物，因地域不同风味也略有不同。新疆的手扒肉因为有着天然的原料优势，吃起来即便不加任何调味料也足够鲜美。在沙漠深处，对于羊肉的制作手法还可以往前推到更远的年代。新鲜的羊羔肉连骨剁成小块，包进一张完整的羊肚子里。这里的罗布人可以完全不用灶具和炊具，而依靠大自然的赐予完成美味的制作。除了撒上一点盐巴，就地取些湖水稍事滋润，就直接用红柳枝条封住羊肚的口，用一根空心的芦苇杆插在封口处用以通气，以防羊肚受热膨胀后爆开。

借着正午时分沙子的保温度，需要两三个小时，肚包肉才能做好。罗布人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的沙漠里，大部分食物以火烤为主。人们还在没有烹饪工具的时候，创造了不少类似羊肚包肉这样天人合一的烹饪手段。27岁的维吾尔族厨师努尔江正在制作他的拿手菜品平锅羊肉，把新鲜的羊脊肉剁成大块，腌制入味，鸡蛋和面粉混合做成面糊。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法越来越精细，年轻一代厨师的加入与现代化餐饮的要求，让羊肉这种原料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推陈出新了许多创新菜。这是一口特制的平锅，可以上下同时加热。先将羊肉在下层的清油里煎至两面金黄，然后盖上另一层，调整好炭火，让羊肉均匀受热。这样煎制出的羊肉外酥里嫩，香脆可口。这道菜是努尔江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保留菜品，向来只有他亲自烹饪。习惯大口吃肉的新疆人，往往会让羊肉超越各种碳水化合物，成为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既可果腹又能滋补的羊杂，在气候偏冷的西部地区，历来是一种经济实惠的风味小吃。这家羊杂店是西伯小伙田英忠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店名就是从父亲田广英和母亲永金仙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21年过去，最早那块写着父母姓氏的老招牌已经模糊不清。作为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的第一家羊杂店，田金羊杂的生意却始终红红火火，是声名远扬的好味道。店里羊杂的品种很丰富，客人可以选择单一品种，也可以随意混搭或做成大杂烩。炒羊杂的步骤并不繁琐，技术上讲究的是大火猛炒，速度要快。洋葱和辣椒是最基本的配料，但不同的羊杂在炒制时还是各有各的讲究的。油大的羊肠和三瓣要放西红柿，有去腻的效果。膻味较重的腰子就要多放孜然。这些都是田家两代厨师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以西伯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自治县，也是我国西伯族文化保存最完整、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县。县城里还有一位63岁的西伯族婆婆齐晨志，她的拿手绝活就是制作西伯族的传统菜式血肠子。

羊血、羊肠、羊油和洋葱是制作血肠子的主要原料。血肠原是锡伯族祭祀祖先神灵所用的食物。大西迁后的锡伯族在饮食上便显出与新疆各民族不断融合的特点。洋葱被剁得很碎，便于灌入羊肠内，捏破血块，去除杂质，让口感更加顺滑。加入适量的羊油，几样东西全部搅拌之后，血肠子的原料就算全部齐备了。灌肠的工作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先用草绳扎紧小肠的一头，一点点灌入血水。这个过程需要细心和耐心。儿媳是齐陈志最好的帮手。灌好的血肠只需在水里煮熟就能吃了。老伴儿最喜欢齐陈志做的羊血肠，这一口他一耗就是几十年。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人，不仅完成了300年前屯垦戍边的伟大壮举，更在这里保存下了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0: 在新疆还有一种知名的美食灌马肠。这两位正在灌马肠的是哈萨克小伙巴赫提别克和阿依丁。马肉被切成长条状，配合着适量的马油和盐一起灌入肠衣内，马肠子的制作就基本完成了。以前的哈萨克人只有在入冬时节才制作马肠子，在房子里阴干后以备食品稀少的冬日食用。但在伊犁州昭苏县的这片山林里，教巴赫提别克和阿依丁灌马肠子的师傅却让夏天制作马肠子变成现实。阿斯勒别克巴依居马曾经的伊犁州昭苏县环保局局长，退休之后他在县政府的授权下承担起改造山林的任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阿斯勒别克在这里植树种草引来溪水。
1: 十几年的环保局长，但是我退休以后有活干，我把这个生态恢复一下，还利用起来，把这地方给平整了，种草了，自己花钱今年种了个3800棵树。
0: 山下一座闲置多年的人防山洞也被阿斯勒别克改造成了靠山体温度进行制冷的天然冷库。在没有冰箱冰柜的草原夏天，这个冷库大大的丰富了哈萨克人的餐桌。
1: 能干的时候嘛，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授嘛出一点力，

家住伊犁的回族师傅魏成勇，是伊宁县做面废子的一把好手。他通常会把选购回来的羊肺充分清洗，这一步在所有制作面废子的过程中尤为重要。

有时候一盆羊肺要洗上十几遍才能呈现出这种雪白无垢甚至透明的形态。

面痱子是起源于伊犁的一种地方小吃，发展为新疆美食不过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以前手巧的主妇把不吃的羊痱子洗干净后，将面浆灌入蒸熟，切成块调入佐料，不但味道鲜美，可与肉类相媲美，更丰富了餐桌，改善了家庭生活。将和好的面反复揉搓，洗出面筋，过滤沉淀，加入鸡蛋和盐，这些配比都是魏成勇根据十几年的经验来拿捏的。灌制羊痱时一定要慢，轻轻地调整漏斗，让面浆均匀地进入肺液。还要在面浆中加入一些清油，增加香味。挤压漏斗，羊痱自身的孔隙结构会把多余的水分自动排出，只留下面、油以及少部分水。灌好的痱子要以最快的速度入锅，小火慢煮，大概四十分钟便可出锅。一个煮熟的面痱子根据大小不同，大致2到5公斤不等。

韦师傅的妻子已经准备好胡萝卜、皮芽子、香菜、羊肉等各种配料，准备制作另一道美食——米肠子。在大米中加入盐、孜然、花椒、胡椒等调味，然后迅速倒入各种配料，控制好时间，大米不能煮得太软，会影响口感。灌制米肠子的时候，馅料不能装得太满，要给大米膨胀留出充分的空间。小火煮至15分钟就可以了。煮好的米肠子通常和面肺子一起食用，浇上各种香辣调料，是伊宁餐馆最受欢迎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美食之一。今年52岁的魏成勇已经做了17、18年的面肺子，因为新鲜干净，赢得了很多生意，有稳定的客户，都是城里的大宾馆。每天中午12点，魏成勇就要将还热乎着的面肺子装入食品袋，由小儿子骑摩托带着送往每一家订货宾馆。魏师傅说，他的面肺子没有什么秘诀，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才是成就美味的真正原因。新疆人的生活翻腾在浓稠的羊汤里，滋养在鲜美的羊肉里，深藏在五花八门的羊杂秘方里。大自然给了新疆这块土地最善意、最慷慨的赐予，一辈辈的新疆人用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反哺天地，回馈世界。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馕是麦面与火的结合，是大地与阳光的飘香。请收看下集《有馕就是家》。

0: 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呢，就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娟研究员，和我们来聊一聊老年人心理健康。
1: 面对常见心理疾患与正常的紧张情绪的诸多相似，老年人需要如何辨别？
0: 怎么去识别他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
2: 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
1: 应对不同的心理疾病，有哪些措施可以进行干预？
2: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
0: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的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李娟研究员与您一起关注银铃的心理健康。
0: 岁数大了呀，这样一些呢来混淆。那我们一般说的老年人常见的心理疾病和它的成因呢，主要有哪些呢？
2: 可能还是咱们这个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啊，它成因是这三个方面。比如生物的因素呢，就是慢病，然后它有很多慢性的躯体疾病，然后包括呢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的副作用，都可能导致他有一些焦虑啊、抑郁啊这些心理的问题。然后就是心理的因素，就是比如说一些重大生活事件让他觉得心里特别有压力，然后社交网络减少，比如丧偶等等，让他孤独感特别增强，这些心理的诱因。那么社会的因素呢，就是我们说的社会里面发生重大的一些生活事件，经济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不利的状况，或者是社会决策发生重大的转变，甚至包括呢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呢生物的因素、心理的诱因和社会的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是心理疾患产生的原因。
0: 那咱们现在说心理疾患主要的是不是就这样三类，就是抑郁像这个焦虑，还有呢像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是不是这是三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那么老年焦虑早期怎么去识别它不是一般的焦虑，不是一般的精神紧张，就已经是要注意它是不是一种疾患。

0: 看了呢？
1: 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叫心理疾患，或者是这种精神类的疾病啊，老年期主要就是您说焦虑、抑郁和痴呆。那么焦虑呢，就是咱们怎么判断人家是不是这个焦虑症的早期的表现，主要是观察他的行为和他情绪的变化。比如在情绪变化上面呢，就持续的他这个烦躁、坐立不安、很焦躁，然后坐下去、站起来，来回这个兜圈子，还有呢就是睡眠不好，然后一些饮食的改变、体重的变化，这些呢可能都是提醒了，如果它持续的发生，那么就提醒了是不是有早期的焦虑症的问题。
0: 如果他去看心理医生，一般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就认为他已经是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里面呢，医生呢通过这个问诊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像前面说的，也有一些这个专业的测量的工具，像一些问卷，然后让患者或者是让这个知情人啊，就陪护的家属来进行打分，比方分值到了多少分之后，他可能是一个轻度的焦虑、中度的焦虑或者是重度的焦虑。当然呢，这个医生的问诊是非常重要的，医生会了解像刚才提到的，他有没有什么躯体的疾病，最近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等等，这样综合的评估下来，医生呢才会给出临床上是不是焦虑症这样的诊断。
0: 那这样的就是判定了他的处于这样一个早期的焦虑这样一个症状，一般的是怎么去干预呢？
1: 通常呢还是一些行为的非药物的干预，比如说我们叫放松，尤其是结合正念冥想的放松，就是呢我们先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像肌肉的放松，运动员经常用的，从我们的远端的肌肉，然后慢慢呢配合舒缓的音乐，配合你的呼吸，然后让你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那么正念呢，其实就是让你关注当下。我们焦虑的时候呢，往往可能有一个念头，那你就去关注你这个念头，你就去直面让你焦虑的事情，同时你做一些放松的训练，这是一种整体呢叫一种正念冥想式的放松。那么还有呢，比如在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的疗法，就是通过一些认知方式的改变，然后让你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当然还包括比如社会支持是很重要的，就是来自家人的、亲友的，更多的去共同参与一些活动，转移你的注意力，这也是一些方式。另外呢，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整，让你的生活更规律，让你呢就是能更好的吃饭、更好的睡觉、更好的去运动，这些呢其实对于调整整个的这种焦虑的状态都会是有帮助的。
0: 就是老年人里面这个焦虑的发生率高不高呢？像一般在这个流行病统计里头，是说焦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随着年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1: 焦虑呢，其实就像您说的，它有一种是我们说焦虑情绪，大家平时可能都会体会到的，比如我要上台去演讲了，我焦虑；我明儿要主持一个会议，我焦虑。那么焦虑症就临床上诊断这个焦虑症呢，这个发生率呢在老年阶段呢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是稍稍偏高一点的，那么大概呢也就是在5%到7%，就临床上诊断焦虑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百分比。一定就我们刚才说，它一定是这种焦虑的感受，就是烦躁不安、坐立不安，然后呢一些生理的躯体的症状，就经常会心慌、心悸等等，这些呢对，抑郁呢是另外的一个心理疾患或者精神问题，甚至呢现在呢通常认为抑郁呢可能是排在焦虑、痴呆这三类这个主要的精神疾患当中呢排名最靠前的。那么怎么判断就是是不是有抑郁的问题了，其实也是观察他的行为。 观察

0: 的情绪的变化。那么相对于焦虑来说呢，抑郁的特征呢，一个呢，它肯定是有这个悲伤的情绪，那么焦虑呢，它是一个紧张烦躁。另外抑郁呢，我们叫快感缺失，换句话说呢，它就对生活失去兴趣了，就是它原来比如说喜欢钓鱼喜欢摄影它都不喜欢了。还有呢，跟抑郁密切相关的通常会伴发的就是他自我贬低，觉得自己呢没有价值感了，这是他典型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那么在行为上呢，和焦虑呢有很多类似的，比如他睡眠不好，然后他的饮食发生变化，相应的体重发生变化，那么不愿意人际交往，不愿意参加活动，这些都是一些早期的抑郁症的早期表现，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抑郁情绪的早期征兆。
1: 那么这个当然抑郁症也有一个筛查的量表，它是早期啊或者是更加严重这样一个阶段，像什么情况下像这个老年人就应该去注意或者说去检查一下是不是抑郁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或者从家里头人来说他怎么去区别说这个老人他可能是有抑郁症的倾向，应该去到心理医生或者是去进行这样一个检测呢？什么情况下呢去启动这样一个过程呢？
0: 通常呢我们说是它影响到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当然老年人主要是他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了，比如说老年人终日呢闷闷不乐，导致他没胃口，体重开始下降了，当然有个别情况他暴饮暴食，体重过分这个增长，那对于血压血脂肯定也是不利的影响。还有就是严重的失眠，我们说呢到了老年期呢可能睡眠的碎片化呀醒得早啊等等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失眠严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最最重要的其实呢我们说老年抑郁症呢它跟其他年龄段抑郁症不同的一个它的特点呢它有隐匿性，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说尤其是现在社会年轻人对抑郁症呢没有那么污名化了，他有时候就说我抑郁了我 emo 了，但是老年人呢他隐匿的很少有老年人说我抑郁了，他更多的是我不舒服。
1: 如果是识别出来这个有抑郁症像现在有些什么样的预防和干预的措施呢？
0: 一旦呢临床诊断是老年抑郁症之后呢会有相应的这个药物的治疗啊，这个药物的治疗的这个疗效呢目前也还是相当不错的。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服药一段时间比方一年之后觉得有明显好转之后呢有时候患者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停药或者自行的减少用药，这个是不可取的，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抑郁症的复发一定要比较长时间的坚持服药，当然呢要坚持多长时间这个是要遵医嘱的。另外呢就是非药物的治疗，这里面就包括心理的治疗，首当其冲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我们说抑郁症的患者呢他往往一种呢我们叫反刍思维，就是在事情上他反复的纠结纠结出不来，或者呢他是负性思维，就是这半杯水他老看见空的那面看不见有水的那面，所以呢对于抑郁症治疗呢从纠正他的这个我们说不恰当的负性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行为的治疗，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的疗法像焦点问题解决缅怀等等。另外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抑郁症的

0: 可能开始呢，哪怕诊断成抑郁症了，哦，医生说了，他就像他有高血压一样，他有病了。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了。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从床上起来活动活动？咱们为什么不能出去溜达溜达？但是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无条件的陪伴，非常耐心的去陪伴他，就知道有时候不是他不想起来，是他真的起不来，他的神经递质，像我们说到，他多巴胺水平达不到，所以他就非常的低沉。在陪伴的基础上呢，我们可能要耐心的去倾听他，就是说，我们觉得抑郁症患者说的事情，明摆着是不对头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去一定要去纠正他，我们先倾听他，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去共情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让他感受到这种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这种支持，来自亲人的支持，来自社会的支持。其实对于他呢，尤其这种非药物的这种安慰，这种慰藉是非常重要的。
1: 就是家庭成员实际上在非药物这个帮助方面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那么这两类呢，焦虑和抑郁呢，还都更多的和个人的这个说有一些情绪啊或者认知这方面更加密切的连在一起。那么第三类这个老年痴呆，现在也叫失智症，它更多的可能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和他的这种心理健康产生的这样一些影响。那么在老年痴呆的早期识别这些方面现在是怎么在做的，又怎么去进行预防干预呢？
0: 对，确实像您说的，痴呆呢因为它是一类认知的问题，就像您说失智的问题，它可能跟情绪前面那两个情绪稍稍是有些区别的。正像您说的，它呢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叫退行性，是密切相关的。痴呆呢最常见的老年性痴呆，还有一类呢是早老性痴呆。怎么区分呢？这个老了可能呢会提升了，有研究就发现甚至十几将近二十倍，这是一个，当然带四四的比例其实也是蛮低的。那么这个有一个E4这样的这个等位风险基因呢，它跟人种稍微有差异的，比如我们亚洲人种呢大概是在15%，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了，就是我们100个人当中15个人就会有一个携带，基本上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如咱们这儿6个人可能有一个就是一个 APOE4 的携带者。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来说呢，我们怎么做早期的预防，不外乎还是那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你要尽可能的让你大脑动起来，人体器官其实还不太一样，比如我们膝关节，这个是一个易损件，就是我们真到7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关节它确实骨关节炎，它没办法，你就要少动或者你做关节的置换。但是大脑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呢你的一生当中对大脑的开发呢远远是不够的，你不用担心，它其实是用进废退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呢，就是我们良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重要。特别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心血管风险的管控。因为还有一种痴呆呢，其实叫血管性痴呆。我们平时说的痴呆很多都是老年性痴呆和血管性痴呆的混合痴呆，尤其在我们国家，这个血管性痴呆呢比如说欧洲和西方国家会更高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病其实更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尤其要把血压血糖这些管控起来，那么尽可能的来管控自己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种糖尿病等等。因为呢一旦这些出问题，它很容易会导致我们脑认知的问题。这说到预防，
1: 预防里头还有像刚才讲到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是任何年龄都可以做的嘛？它等于说它要早知道 APOE4 是吧，那么它就可以早一些去做一些预防或者干预的准备。那这个是在他30

0: 岁、四十岁也可以做，是吧？
1: 对。基因因为一出生基本上我们基因就不会变了，所以呢，如果想测自己是不是有致病基因、有风险基因，对，就是完全是可以测。当然致病基因因为有家族史，其实都不用测，基本上就知道。有风险基因这个呢，就是我们任何年龄其实都可以去测，而且现在呢，测的费用也不高，其实100多块钱我们就能测这个几十个位点，就可以把这个 APOE。的这个位点放进去去测。那么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风险基因携带者，我就要早期预防。确实是这样。另外呢，我还想说呢，就是其实多早都不算早，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痴呆啊，如果我们临床上去诊断痴呆的时候，它一定是要有生物标记物，就是你脑内要有 A-beta 要有 tau 的沉积，它才诊断你是痴呆。而这个沉积呢，您知道它现在研究发现可能在你临床诊断的20年之前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多早的一个预防都不算早，哪怕我没有做基因的筛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带风险基因。其实像我们说20多岁，比方我们记忆力达到高峰之后，我们其实就在缓慢下降了，我们很多的认知功能，包括我们的这个执行控制，就我个人的观点是不怕早，多早开始，20多岁你就可以做一些积极的预防。
0: 对，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检测，都还是要早一点预防，早一点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去防范，这是肯定是没有坏处的。那么我们这个第四讲呢，又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李娟研究员专门针对我们说常见的老年心理疾患怎么去进行早期识别，特别是呢如何进行预防干预，给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讲解。从老年常见心理疾患的这样一些种类成因，特别聚焦在老年的焦虑、老年的抑郁、老年的痴呆或者失智症这方面，它的这个早期识别的一些方式，以及呢进行干预预防的，给我们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们第四讲呢就到这儿。这四讲呢，也是我们对老年心理健康，对我们整个的老年人最关心的这样一些，如何去促进积极的心理，如何去早期的识别预防老年的心理疾患，提供了非常有益的这样一个帮助。再次感谢呢李娟研究员，也谢谢大家。

0: 十八般武器惊现书房，文坛巨匠的业余爱好居然是兵器收藏，广为人知的传世名画竟然还有幕后策划。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进入文学馆每个展区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扇这样的门。这扇门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当我推门的时候，我想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门把手和我们常见的门把手的样式完全不同。在这个青铜式的门把手中央有一个清晰的手掌印，那这个手掌印的主人会是谁呢？
0: 细看手印并不大，和平常人相比甚至还有些小，看起来文弱而纤细，手指微曲，和我们平时所见的端端正正的手模也有所不同。在现代文学馆的三座场馆里，像这样带有手模印记的门把手多达几十处。
1: 没错，正是这双略显锈迹的手却译出了几十本外文书，写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家、春、秋。手印的主人正是文坛巨匠巴金先生，但是一个男人的手怎么会如此之小呢？

0: 在现代文学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幅国画，是1981年年逾70的巴老路过北京，画家高莽去看望并为他创作的。画中的巴金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似乎很不起眼。他略略驼背，背着手往前走，神情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巴金当时看完浅笑，思索半晌，提笔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1: 如今矗立在现代文学馆园中这座巴金雕像，就是来自于这幅国画中的形象。这座雕像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巴老背着双手，虽然是在画作的基础上加以联想而成，即便是这样一尊雕像，通体看下来巴老的手也并非如此的小，其实这其中另有隐情。当年文学馆的雕塑家专程到杭州拜访巴金老人，老人年事已高，且卧病在床，但凡是现代文学馆的事儿，巴老却从不推辞。当时老先生的力气已经非常的薄弱，手部因为干瘦已经没有多少肌肉了，无法将手掌伸直，这就是手模之所以很小的原因。其实病榻上的巴老是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才将手印印在石膏模具上，如此看来，这带有巴老骨骼轮廓的手模也尽添了几分刚劲之感。
0: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文人们得以摆脱诸多的束缚，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中国文坛上一大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开始正式步入历史的舞台，而这其中就有一个小伙子代表中国人向世界发声。
2: 巴金练习下，一朵玉颜酸葡萄，一个很饿的狐狸路过一座葡萄园，看见许多又熟又好看的葡萄高高的在架上垂着。
1: 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来自于我手上的这张黑胶唱片，它是1926年在英国录制的，声音清亮，音调略高，一口标准的北京音。这是专门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而给教材录音的这个中国小伙子在今天看来是家喻户晓，他究竟是谁呢？
0: 现代文学馆中珍藏着一册和胶片配套的汉语教材，与我们如今用的课本很相似，但细看文字并非如现在所打印的标准字体，倒像是手写上去的。这是第一套对外汉语教材，全世界完整保存下来的目前只有两套，其中一套就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
1: 这套教材之所以珍贵，不单单是因为它的稀有，它的内容在当时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比如这第25课《洋服装》，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加上标点符号的运用，彰显出作者对白话文的推崇。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舍先生，那年他才27岁。
0: 老舍原名舒庆春，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我们耳熟能详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就是老舍先生的作品。1926年，老舍作为英国伦敦大学的一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得以全程参与到这套教材的编写录音过程当中，教材上的笔记就是他亲自所写。这张胶片记录下了老舍年轻时的声音，十分的珍贵。
1: 在现代文学馆里藏着这么一间特殊的书房，在布满文人气息的书房旁边，一架子兵器显得非常醒目。书房的主人正是老舍先生，先生乃一介文人，把这么一套18般兵器摆在书房旁， 莫非先生的爱好是兵器收藏？
0: 很多人都知道，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的北京城。他的很多传世之作，描写的都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世事变迁，但却鲜少人知道老舍先生是满族人。
1: 马背上的民族对刀枪棍棒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先生文武双全，每天在写作之前总是习惯打上一套拳，所以这么一套十八般兵器出现在先生的书房旁也就不足为奇了。
0: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着一部老舍先生手稿，2007年这部手稿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家级名录，在文学类手稿中也就仅此一件。它一直被现代文学馆当作镇馆之宝来珍藏。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部手稿，竟至于如此珍贵？
1: 1943年11月，老舍的夫人胡洁清带着孩子逃离了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辗转到达重庆，与阔别6年之久的老舍团聚。当胡洁清向前来打听北平情况的朋友们叙述沦陷区人民苦难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4年元月，老舍开始创作以沦陷时期北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四世同堂共有12册，这是其中的一册。70多年前，老舍先生为了写就这部手稿遇到了不少困难。这第一个困难就是纸张。我们仔细观察这部手稿，纸张泛黄，而且边缘参差不齐，很显然纸张的质量并不怎么好。可是堂堂的一个大作家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纸？
0: 上世纪20年代，道林公司从欧洲进口一批印刷纸，纸张的白度好，强度高，中国文人写作印刷出书都喜欢用这种洋纸。但在抗战时期，国内物资奇缺，想要使用进口纸根本就是奢谈。于是老舍先生只好用当地纯手工产的毛边图纸。这种纸纸张薄，强度不够，如果用钢笔写的话，一戳就是一个窟窿，不得已只能用毛笔。
1: 先生的字迹写得工工整整，甚少有修改的地方，即便是有，也是规规矩矩地涂成了一个小方块，旁边再加上改的字，整个稿面看起来非常整洁，不失为一部漂亮的书法作品。尽管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老舍先生还是完成了《四世同堂》上中下三卷约100多万字的创作。可以说这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一部巨著，它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老舍先生用心血写就的手稿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0: 1944年，日军轰炸重庆，大家纷纷躲进防空洞。在这慌乱逃命的危急时刻，老舍什么也没拿，只架着一个小布包袱，这里面装的正是这部《四世同堂》手稿。在先生心中，它与生命同等重要。在后来出版时，老舍先生仍不忘叮嘱，千万不要在手稿上做任何出版标记。正是因为先生的这份真实，如今的我们才有幸在现代文学馆看到这部鸿篇巨著的本来样貌。
1: 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画作可谓价值连城，曾一幅画拍出过4亿多的天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珍藏着老人在90多岁高龄时所做的画作，而这些珍品得以诞生，那还要得益于一个人。
0: 老舍与齐白石，一位是享誉文坛的大文豪，一位是名满画坛的大画家。而保存在现代文学馆中这些白石

0: 老人的绝世珍品，均由老舍先生的后人为文学馆捐赠。说起来，这还有一件趣事。
1: 老舍先生对齐白石老人仰慕已久，说起二人最初的交往，为他们牵线的是老舍先生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是美术爱好者，1951年拜齐白石为师，自夫人拜师后，老舍先生就成了白石老人画室的常客。
0: 建国初期，老舍为资助齐老，常多付酬金请他作画。老舍曾以苏曼殊的《手摘红缨拜美人》《红莲李白莲》《芭蕉叶卷抱秋花》和《寄书寒梅带雪红》为题，向耄耋之年的齐老求画，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些为难的意思。
1: 白石老人对这种老友之间的刁难颇感兴趣，他胸有成竹，欣然允诺，以春夏秋冬为题作画，每幅画都附有诗句并题词。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在画芭蕉叶卷抱秋花时，老人因年事已高，记不清蕉叶新拔是向左还是向右卷了，他逢人便打听，为此还查了不少资料，最后不得不因为没有明确的答案而放弃了画卷叶。老舍对白石老人对艺术的这种严谨而钦佩不已。
0: 现藏在现代文学馆展厅的这四幅画作自然是珍贵非常，其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幅则更为难得。这幅画真正让睿智的白石老人犯了难，而这一幅便是世人皆知的《蛙声十里出山泉》。
1: 可是如何在平面的山水画中听出蛙声呢？三天后齐老如约交画，打开的瞬间，老舍先生喜出望外。
0: 这幅《蛙声十里出山泉》画中并没有直接体现青蛙，而是借由溪流中的几只小蝌蚪表现，但是观此画时，蛙声、水流声却仿佛回荡耳边。这幅画后来被印成邮票广为流传，还登上了小学教科书。根据课本中的描述，是白石老人冥思苦想，三天三夜之后，终于找到了灵感，提笔完成了这幅绝品。其实，这幅画的成功，老舍先生功不可没。
1: 2011年，老舍向当年齐白石求画的原信曝光，从而揭开了一段尘封60多年的往事。在信里，老舍先生用黑色写下“蛙声十里出山泉”诗的内容，并在边上用红色批注：“蝌蚪四舞，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翔矣。”原来，巧妙的画面语言其实是来自老舍先生的创意。这幅传世之作，是两位大师共同合作的结晶，也是两位大家深挚友谊的有力见证。

0: 位于定州市西南15公里的明月店镇30里铺村，曾在岁月的尘埃中蒙尘。全村2400多人，回民占了1/4。在回汉混居的复杂格局下，矛盾如藤蔓般缠绕。一年内七换村支书的乱象，让这个村庄在贫困与混乱中艰难喘息。老党员杨占好1995年就开始在村两委班子工作，他见证了当时30里铺村窘迫处境。
1: 我村这个历史问题也很多，这个村里这个人多地少，基本上就是八九分地，

0: 这个地边闹矛盾的也多，这个纠纷问题相当严重，上房告状的也多，开个党员会也都开不成，没人参加。
1: 班子强不强，全看领头羊。政党委一直想找一名有魄力、有能力的人来彻底解决三十里铺村的问题。2006年初，在外经商的宋立敏进入政党委视野，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先后动员他回村任职。
2: 我是2005年，白永信，在咱们民乐店镇当党委书记，刘永顺在民乐店镇当镇长，他俩认识我叔叔，就让他给我做工作，让我回来回家任副会主任，也就是妇联会主任。
1: 镇领导如此看重自己，乡亲们也希望自己回村，这份信任和情谊是多少钱也不能够买到的。于是他答应了。可是当宋立敏回家要把回村当妇女主任的想法一说，立马遭到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
2: 我们家做的是这个荣事达，做了河北省的总代理，荣事达电器，我们当时在保定，他们就做工作让回来，后来我们全家反对，我就给俺们家人说，我说我会去糊弄糊弄他们去，我糊弄糊弄他们，我再来。
1: 开工没有回头箭，既然答应了的事情，就绝不能再反悔。宋立敏不顾家里人反对，把生意简单交代了一下，通通回了村。
2: 我是这个三十里铺村，就是这个村的娘家，给我一份的信，当村的这个都是给，哎呀，那会儿才40来岁，都跟老太太一样，特别落后。我就买了音响，就带领着这个咱们这个家庭妇女们，用业余时间跳舞。
1: 跳舞之前，他先要讲上一段妇幼健康知识，分享一些创业就业的新政策和外面的新鲜事儿，因为当时村两委班子还没有成立，村里什么会也不开，他就用这个办法跟大家接近。一来二去，跟妇女姐妹们产生了感情。就这样，本打算应付作社每年收取10万元服务费，彻底扭转了办公无经费、发展无底气的困局。更让村民欣喜的是，苗木经济的收益远超传统粮食种植。
3: 我们是在合作社里头上班，每天60块钱，这一年下来就是20000块钱，再加上我们那套租金，就是24000五子吧。从这有了这个合作社以后，我们的收入反正又大大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过得也挺好，比以前好多了。
1: 村里将废弃旧宅基地盘活利用，启动新学校建设工程，其中教育局负责教学楼等主体工程建设，村里承担配套设施完善任务。在外乡贤闻讯自发捐款，村集体收入全力支持，干部群众纷纷解囊相助，先后完成校园硬化、绿化、亮化等工程，让昔日屋外无雨、屋内漏的简陋校舍蜕变为设施完善的高标准校园。
4: 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4号，我们现在咱的地的位置是三十里铺千亩海棠基地。今年我们安装了很多休闲娱乐设施，欢迎大家到三十里铺村千亩海棠基地游玩赏花，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1: 在宋立敏带领下，三十里铺村依托千亩海棠基地，从2017年开始，先后成功举办多届

0: 海棠节，每到花期，海棠朵朵绽放，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1: 这个连摆小摊儿的，这个各家各户的收入，加上这个集体的收入，当天的收就是纯收入，达到了60-70万。
0: 海棠节的成功，如同一把金钥匙，打开了乡村发展的新大门。便民超市、农家乐生意的红火，村民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者，变身为服务业的从业者。当盛夏的雨水浸润土地，林下的杂草便借着暑气疯长，一日一个模样。除草成了合作社里最寻常也最磨人的功课。
1: 一下雨就长草，十几个人正在里地烫草，辛苦了你们啊！这么热天气，热了就歇一会儿，是吧？
0: 海棠园里零下空间的巧妙利用，让一粒生两斤成为现实。
1: 有零下菊花啦，零下大豆、花生，是吧？药材，这些东西买了的，拿它买了的钱能养住这树。这个是去年种的槐菊，咱们这临夏种的槐菊，槐菊的去年的收成特别好，后来到收的时候就是遍地都是黄黄的，都是一层黄花，特别好看。收了以后拿烘干机烘干，去年挣了，就是保守数字是50万，实际能挣个70-80万。
0: 曾经的废弃塑料厂和旱冰厂，如今变身为整洁的小区，四栋楼房，120套住房，让30多户家庭圆了楼房梦。
2: 我是在阳山工作的，工作了48年，回来2年了。
3: 就是说，咱村里
2: 发展
3: 的好呗，
2: 好吧，也是
3: 是吧？
2: 现在
3: 回来这会儿服了，咱村里不是服了，对吧？
4: 啊，
3: 俺们愿意回来，反正落叶归根呗。
4: 首先这个小区的环境也好，再一个就是咱们小区北或冬暖夏凉的，这村里边要干净，我感觉。咱们就是足不出户，我感觉就不用像村里边上外边去厕所了，咱们这个直接就上卫生间来，挺方便的。村里边现在就跟城里家大城市没什么区别。
0: 新民居的建设，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更凝聚了民心，让村民看到了乡村发展的光明前景。夜幕低垂，新民居楼下的夜经济正苏醒。烧烤店、小餐馆、超市纷纷开始忙碌，本村与邻村的年轻人聚拢而来，说笑声、碰杯声、烤串滋滋声交织，成了夜里最鲜活的调子。2018年至2019年，盖第一期新民居时，村里同步推进厕所改造，实现卫生厕所全覆盖。树荫下，老人们乘凉、下棋、聊天。社区医务室里，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体检。20年的时光，足以让青丝染霜，让红颜老去，但宋丽敏对乡村的热爱却从未褪色。海棠园里的每一株苗木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修剪、施肥、防虫，他样样精通。
1: 春天100多天如一日，每天早上我们就是5点在海棠地集合。因为我们啊，一般的情况都不雇工人，一天每个人就是70块钱到100，完了我们不雇就是2位班子，我们一有时间就是上地里，上地里就修它，修了头一遍，第二遍他就该修剪了，一上不修剪，下边多余。

0: 以前这个都修建了。咱们这一年呀，我们两位班子，包括我们驻村工作队，我们自己干这活儿是能省出十几万。
1: 四周围的村也都过来玩，但是我们的村老人就说我们没白活了丫头，我们也过上城市的生活了。是我们干这活儿的时候，他们做了饭，像那个菜饼子啊，什么做了饭什么的都给我们朝那送。
2: 三十里铺村的荣誉墙上，全国文明村、国家森林乡村等称号熠熠生辉。村里先后获评国家民族团结模范先进集体、河北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三十里铺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振兴路。由于市计土
1: 在十月初开始，完了我们村里有流苏、有山桃、山杏，所以
2: 乡村振兴领头羊十六载初心的生动注脚。

0: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我们全国来说是排在首位的。在我们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的增高，然后老年人的健康意识的淡薄，导致这样的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后果又很严重。比如初中来说，不能进行及时正确的救治的话，导致致死致残，出现个半身不遂的话，他要在床上要度过他剩下来的一个生命，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1: 厨房里扫货，现场就是当时口里有人流血，他嘴里说话，就那种啰那种感觉。当时我就跟动作人员的就打个电话，我说那个两个情况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脑梗呐？脑梗的现状？抢救设备啊，有我们就不能体验到啊。
2: 好大人的，
1: 他说我们现在有个新那个
3: 时间
1: 设备都到位了，现在他就开他们车就出去，一般到动作要五分钟。给他去检查呀、啊，就很及时的，给他的打了个用酸的药，直接拖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要增加二十几分钟，那就有那个危险期。那不学的话，那样子一拖，那要出大问题。那你说要平安，那就那不是，对我来说，对我老伴来说，就是一种灾难。

0: 这个 CT 的话，对于我们脑卒中防震的建设啊，起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诊断清楚了，这个病人他才安心的在接受来治疗。有了病人，我们的医生他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
1: 脑梗，我们认为时间就是大脑，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出处理。它，有很多就是说人工智能，就比如说天眼技术啊，然后一键升床啊，一键降床，它装了 AI 之后，可以迅速的反应过来有没有少量的出血或者说梗塞。
2: 病人在乡村卫生院做的检查，可以实时的传输到我们人民医院放射科。我们科室每天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24小时处理下面传来的报告，就保证了病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3: CT 的来的话，给我们提供了枪炮弹药来帮助我们在这些冲锋陷阵的这些

0: 战士们能够手中有武器，能够解决问题，非常非常开心，老百姓也非常非常满意。
1: 我们最大感受就是我们基层啊医疗机构在疾病治疗这一块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小医院啊也可以有大作为。
2: 基层老百姓享受基本医疗，不是说是最低等的，应该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尽量的让他享受更好的医疗。上下还是要联动，要形成一个体系，让我们基层老百姓得到的实惠。

0: 就是从小就受家庭的熏陶吧，
1: 嗯，
0: 就愿意去帮助别人。现在我们全家吧都在公益的道路上，那么持续前行。
1: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呢，我们要到公益之家去看一看。这一家人呢，他们家庭幸福和睦，家风家教优良，是左邻右舍点赞和羡慕的幸福小家庭。男主人孙伟强，他组织参与大大小小各类公益活动6000多次。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公益之家，走。哦，这位就是王老师，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啊，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女儿，小女儿。
1: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米米。哎，孙老师，您这个家里收拾的真是窗明几净，小家特别温馨，很整洁。
0: 嗯，就是王老师在家里特别愿意持家。
1: 哇，看您这么多荣誉证书啊，这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啊，这些都是我们家庭获得的各项荣誉证书。
1: 嗯，
0: 啊，这其中有一个，这是我们获得全国最美家庭的一个奖杯。
1: 嗯，
0: 包括我们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
1: 嗯，
0: 这是我们省的荣誉证书。
1: 啊，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去投身于公益事业，开始做公益的呢？
0: 嗯，实际上来讲，从小就愿意做公益，那就是从我参加工作之后吧，我就拿出来收入的一部分，
1: 嗯，
0: 然后去资助那些困境家庭的孩子。
1: 嗯，
0: 2008年的时候，然后完成大人任之后，然后号召咱们新区的部分的这么热心的市民，然后为这个灾区捐款捐物。
1: 我们说这个人啊，他做一件好事很容易，但是一直坚持做好事，像您刚才说做了16年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
0: 就是在2012年，就是他的学生患了骨癌，然后搞了一场一眼一脉，这么上行动来帮助这个家庭，所以我就这一件事情吧，就让我触动很深，也更加坚定了我在公益道路上持续走下去的这么一个信心。这一个就是我们全家的全家福这就是我大女儿，因为她现在正在上学，咱们新区一个重度残疾的就是空巢老人吧，因为她无儿无女，我们家已经8年了我们持续的就是来关爱陪伴他，特别是到过年过节的吧，当他们真正的我的孩子跟我们媳妇一起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快乐的同样是自己
1: 那么米妮，我们家里面获得了全国的最美家庭啊，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家庭能够配得上这样最美家庭的荣誉呢？
2: 我认为不是外表美，而是心灵美的家庭才能配上这个称号。
3: 跟我的爱人一起做公益的路上，有原来的一个人、两个人变成了1家4口，让我对最美的家庭有了深刻的理解。我认为最美的家庭应该是懂得付出、懂得爱、理解、平等。在公益的这条路上，我们将继续走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4: 就是你发展不忘回报社会嘛，这就是我们要把爱心放大，要为全社会去创造和谐，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
1: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我们要去探访的是一个红色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呢一共有50多口人，其中呢有19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因为家里人口众多，所以年龄行业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颗

0: 国爱党向善向上的心。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他们家看一看吧。哎，你好，您是魏老师是吗？
1: 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魏老师，好热闹呀、啊，咱们这一大家子人。
1: 是的，我们就是有一个大家庭。
0: 魏老师，这是咱们家的全家福吗？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是的，这是我们家在2016年拍的全家福。这个全家福是有59口人，当时是有19个党员，
0: 是一个红色的大家庭的。
1: 对，因为我父亲是老党员嘛，孩子们都以我父亲的这个光荣历史为荣耀。
0: 那魏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您的父亲对您产生的影响有哪些方面呢？
1: 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他出生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1937年的时候，77事变爆发以后呢，然后我的父亲就和当时的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他就报名去参军。我父亲一生啊，就是枪林弹雨，戎马生涯，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军功章。他留给我们的就是要爱党爱国爱岗敬业。
2: 我们是从2019年夏天开始组织的寻访父辈足迹的活动。我们先后走过了所有我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0: 魏老师，我看咱们家有很多红色的书籍。
1: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买书，也比较喜欢看书。然后我们家有个读书群，大家在群里也就读。你像这个《民族魂》《中国心》，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读的这本书。读书呢，可以让我们在外地的兄弟姐妹都能联系起来，我们自己学习修养我们自己，还可以教育孩子，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氛围。书香中国嘛，咱得书香家庭呀。
0: 对。哇，我看到咱们魏老师家里摆着这么多荣誉。
1: 你看，这个最近我们获得的就是全国最美家庭，特别开心。我也感觉到这个荣誉了，对我们是一种激励。它要激励我们全家所有的成员，要更加的去向上向善，去不仅要做好我们自己，我们还要去帮助更多的人，帮助这个困境的儿童，帮助他们上学，关爱这些孤儿啊，特别是近期咱们号召开展的这个爱心妈妈的活动，我们家庭也资助了两个孩子，像我们公司吧，女员工特别多。如果让我们每一个女员工都变成好媳妇儿，家庭不就和谐了吗？所以就在天元就开始评选天元好媳妇儿。现在我们天元已经有了500多个好媳妇儿了。我们也要带领全体的员工都去创建最美家庭。
0: 真的可以看出来，咱们魏老师这个大家庭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那我接下来就想问一下，这个家庭美在哪儿呢？
3: 美在中老爱幼，团结友爱。
1: 别的吧，就是家里边的那个学习氛围非常好。我们家有个读书群，不光是我们这些年龄大点的这些在读，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也在读，
0: 非常良好的读书氛围，是吧？
4: 我们家是遮风避雨，而且是幸福的港的。
5: 我们希望繁荣富强，人民幸福，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6: 祝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好。
0: 最后，让我们来照一张大合影吧！3、2、1，
7: 上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8: 我这些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获得了一些荣誉，但是我想的话，这一切都是因为西藏给予我的。我想我通过我个人的这个努力来给西藏来做些什么。
9: 以后的话，我们也会维护好家庭的和睦，做好民族团结的典范。
10: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沈斌，一位致力于藏菜事业发展20余载的汉族人，成功研发出了上百种藏系菜肴。在他的身后呢，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大家庭。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生活，深入探索那背后的温暖故事，尽情地感受藏汉民族融合所带来的无尽魅力。
0: 你好，
9: 你好，
0: 吴三，
9: 进，请进。
0: 今天打扰您了，
9: 非常欢迎啊！
0: 我刚刚一进来我就看到
9: 这证书啊，也是我们家庭非常珍视的一份证书。过去的时候，我们只是会以自己的小家为一个中心，获得这个荣誉以后，会以我们小家为一个点，然后
0: 会来到西藏的。
9: 刚开始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是这边需要一个做淮扬菜的厨师，和藏界相识、相恋、相爱以后，我们更加坚定了我要在这个地方长期扎根下去一个决心。加上父母对我也特别的好。
0: 那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在三界，那在您心里沈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人特别好，
1: 嗯，
0: 有担当，有责任感。布朗，您觉得您的女婿好不好呀？
2: 人品挺好的，
3: 对我们两个老人照顾得很不错。
1: 那陈老师，你们作为一个藏汉交融家庭啊，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民族团结的呢？
4: 无论是哪个民族，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都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面。家里人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汉族，我也没想到我生活在藏族家庭，大家就感觉到彼此的很融洽。
1: 你们理解的这个最美家庭的最美，它美在哪儿呢？
4: 我理解的最美啊，从三个层面，首先就是父母对我的疼爱，爱人对我的关爱，以及孩子们对我的喜爱。
3: 我这个人的话脾气不是很好，特别感谢老公的话，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理解和包容。
2: 但平时他的身体，但平时接种
3: 我们这个路这么多说你们都准备得了，我念得给你是你了。
5: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6: 因为大家都是平凡的人嘛，对吧？有血有肉的人嘛。
7: 嗯。
6: 但是真的到了现场之后，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是抛之脑后了。
8: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公益救援之家。苏琴是安徽省合肥市蓝天救援队的队长，也是全国蓝天救援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队长之一。在救援现场，她身先士卒，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本色。在家中，她与丈夫相濡以沫，运用智慧经营好婚姻生活。2021年，苏琴的家庭被推选为全国最美家庭。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她的生活，一起解读她的幸福密码。
9: 你好
10: 啊，来了是吧？进来，陆海涛，我爱人。
9: 陆先生，
10: 儿子今天去上学去了。儿子现在这会儿不在家。
9: 这个我刚刚进来就看到这些勋章，
10: 这个其实都是蓝天救援队参加各项任务的一些纪念章。
9: 纪念章。
10: 比如说有2020年这个安徽的洪灾的救援，包括这个斯里兰卡呀，包括土耳其地震啊等等一些，就是说稍微大型一点的救援的一些这个纪念章。我们合肥蓝天救援队是2012年成立的，然后这个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拍的一个大合影，是大部分的一些队员，将近有200人。
9: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获得这个最美家庭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10: 家人都特别的骄傲，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荣誉，也是整个我们两边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荣誉。
9: 回归到家庭之后，您跟您的爱人是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6: 他工作比较固定，像接送孩子啊这些事情啊，那确实这么多年在做。现在特别是孩子上了高中以后嘛，周末的时候我尽量没有特殊情况就尽量不出去。
9: 咱们苏队长决定参加这个救援的时候，您是否支持呢？
11: 任何事情都不是没有风险，做救援呢肯定风险更大一些。我对他的专业性，对他的性格还是比较放心的，我比较了解他。
9: 就咱们在获得全国最美家庭之后啊，您后面还做后续做了哪些工作？
6: 对家庭的关注也更多了。是比如说不再做救援的时候，我也很愿意走进学校啊，去给孩子或者是给其他的家庭去做一些宣讲。通过这种救援啊，或者是防灾减灾知识的一个普及，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对吧，掌握这些技能之后，他在这些灾害来临的时候更加这个冷静的去处理这件事情了。人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一个第一响应人。
9: 咱们的家风家训是什么？
6: 第一个做一个正直的人，第二个做一个善良的人，第三呢做一个爱国遵纪守法的人，第四呢做一个勤劳的人，最后呢我觉得做一个快乐的人。
9: 您觉得咱们家能评上这个最美家庭，这个美在哪？
10: 美在哪？
11: 美在你身上吗？
10: 我对事业的追求，然后他对我的支持，然后我们整个家庭的一个爱，这个爱其实真的不仅仅是我们小家庭，就是背后的大家庭啊，都特别有爱。
9: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最美家庭？
6: 在我们小的时候，家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港湾吧。现在而言，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拼搏的港湾。以后再往后，家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陪伴了。
9: 有没有想对咱们祖国妈妈说些什么？
11: 祖国繁荣富强，
6: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12: 我希望我们祖国的每一个小家都幸福安定，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
13: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4: 国跟家是一体的嘛，也是一个词。我做好国的事，也做好家的事，并且做好国的事呢，很多时候也是给孩子做个榜样。
8: 探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呀，我们来到的是一个

0: 城师之家，夫妻二人都一直致力于咱们国家重点项目建设的一线，丈夫是开疆拓土的建设者，妻子是千年之城的设计师，他们聚少离多，可却是朋友眼中的模范夫妻，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走，和我一起去看看吧。你好，请问是田老师家吗？
1: 是的，是的。
0: 你好，我们是来探访我们的最美家庭。
1: 好，快请进，快请进。
0: 这就是秦老师吧？非常高兴啊，能来到咱们家。这是咱们的全家福吧？
1: 嗯。
0: 女儿感觉像妈妈多一点，是不是？
2: 嗯，现在像妈妈，
0: 小时候
2: 以前小的时候像我。
0: 哎，这是一个什么呀？
2: 一个下棋的机器人。
0: 您看这上面有楚河汉界，您和那田老师的工作都跟这个三点水有关系是吗？
2: 是的，我是从事港航疏运行业的，就是疏通航道。
1: 我也差不多吧。
0: 然后您听说是在这个千年之城，也就是咱们的雄安新区建设上，做了很多的工作，经常要离开家去一线。
1: 对，
0: 去勘测，去做各种调研。
1: 前期的两年还是比较辛苦的，现在的话就陆陆续续的比较有序的开展。
0: 我好像看到了咱们家当时入选全国最美家庭的奖杯。
1: 嗯，是的，
0: 放到这么高的位置，可见他在咱们家人心中的地位啊。那秦老师，您觉得咱们家最美在哪？
2: 最美肯定是我闺女，闺女是祖国的花朵啊。
3: 走，我带你看看祖国花朵的房间。
0: 这么干净整齐啊。这是一罐什么呀？
2: 这个是祖国南海的，每天在工地看现场的时候，然后顺道看到美丽的贝壳，就随手捡个起来。这当时想女儿啊，想女儿，又没有时间去买东西啊，工地比较荒凉，所以这个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啊。
0: 他给你带什么礼物啊？平时回来？
3: 我们有一个日记本，
1: 有的时候就写一写。
0: 这就是那个本子，上面都是，哎呦，我能看吗？
2: 随便看一段吧。亲爱的，不好意思，明天回不去了，需要再等一个星期。
0: 天哪，这一看很绝望，好想回家呀。孩子们知道你们是这样子保持一种特有的方式来沟通？
1: 知道，
0: 真的
1: 也给他看过
0: 啊？是吗？他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之间的爱情是如此的美好。我看到了两个证书，应该是我们的最美家庭的。
1: 这个是
2: 参加过国家的深海建设啊，风和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安。希望国家更加强大，
3: 希望祖国母亲越来越好，在科技啊，在新质生产力方面，我们赶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现就是我们各自能力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4: 他们陪伴我时间少是为了为祖国做贡献，所以我以后也会按照他们为努力的方向。
3: 谢谢闺女。
5: 我们家最美的就是和和气气最美。
6: 我们家最美是家和万事兴。
7: 我觉得我们家和和睦睦最美。
8: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9: 我觉得有了国才，有千千万万的像我们最美最幸福的小家。
10: 像我们现在这样其乐融融，它就是一个家。
1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的李家村。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姑娘，她不仅仅经营着自己幸福美满的小家，更是用她的勤劳、汗水与智慧，让李家村这个大家焕发了生机。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一起去探访一下2021年度全国最美家庭孔祥庭夫妇家，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温馨故事。
12: 祥庭，
13: 嗨，你好，
12: 长青，
13: 嗨，
12: 丽姐，
13: 你好，
12: 你好，
13: 你好，
12: 你好，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蘑菇嘛，所以今天晚上也做一个蘑菇宴，
13: 好，
12: 就煮一大盆就可以了，
13: 我就可以享口福了，今晚。
7: 这是我们的老宅，我带你参观一下，
13: 好啊，
7: 这就是我们的卧室，
13: 哇，这个稍微有点年代，
7: 对，这个床是我婆婆妈她结婚的时候陪嫁，30多年了，这个是她接荣誉证书。
13: 这个
7: 本就是那个我们2021年获得的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也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12: 蘑菇来了哟，
14: 确实很香。就当时怎么会想到要种植食用菌？
15: 我们用我们大学时候所学的知识嘛，然后就是带领那个全村人民嘛，然后改变村里的那个面貌。是二零。

0: 种植的时令卷。
1: 这个种植的过程都很顺利吗？
2: 第一，我们的资金，因为我们刚出来就没有多少资金。第二个困难是当我们蘑菇多的时候，销售是一个大难题。这其实想想是
3: 很不容易的，
2: 很不容易。有很多人就跟着我们来学，想学做蘑菇。我们也带动了有二三十个人就业，看见别人就业了，挣到钱了，然后这个产业又发展起来了，心里边还是很舒服的。
1: 蒋婷从应该是我们的大东北，
0: 对，
1: 叫辽宁省葫芦岛，对，来到我们大西南重庆。当时怎么就有这个决心来到这边？
0: 因为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嘛，然后上学期间我就觉得他身上有很多优点嘛，比较踏实肯干嘛。但最吸引我的就是他有这种奉献精神。
1: 过来生活习惯吗？
0: 比如说气候呀，还有饮食都不习惯。但是这爸爸妈妈呀，还有奶奶都对我特别好，然后让我感到很亲切。
4: 我婆子嘛把我当成女的，我也把我的儿媳当成女的，婆媳关系很好。
5: 父母没有一点矛盾。
4: 我家小哥哥也时时朋友对我。
6: 最美的就是人人都很踏实，很开心啊。
1: 长秋，听说在你心里有很多的梦想是吧？
2: 最渴望的一个梦想就是让老百姓增收致富。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到我们乡村来发展，让我们农村变得和和美美。
7: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们全家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8: 探访最美家，
9: 幸福大万家。
10: 韩姐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一个最大的加分，
11: 父母把我当作朋友一样，就感觉这样子就非常快乐。
12: 作为一名丈夫，可以做好妻子的倾听者、支持者、保护者和陪伴者。
13: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在新疆乌鲁木齐的全国最美家庭察汉家，一家三口像吉祥三宝一样互敬互爱，包容理解，团结向上。他们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悦，承担生活的压力，在岁月的长河中，用爱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
14: 哎，你好，
15: 你好，
14: 你好，阿慕龙是我们家孩子，是他爸爸纳尔素。
15: 你好，
14: 你好，请坐。家里人呢，对我工作非常的支持，也没有任何怨言。孩子的爸爸也是。把家里照顾得非常好，同时也非常关心我。以前也不会做饭，就会煮个肉，现在基本上都会做。
16: 是因为书记他比较忙嘛，他对家庭的这个照顾要比你要少一些啊。您在这方面对书记有没有一些怨言啊？
12: 作为老公呢，其实我很理解他的工作，因为社区工作不只是我们一家，很多家庭的社区工作做好了，对整个咱们社会稳定呀、民族团结呀都有很大的帮助。有时候加班，有时候值班，这一点我都能理解。
16: 你觉得咱们家庭的这种氛围你感觉怎么样？
11: 就是父母把我当作朋友一样，看电视啊做游戏都会和我们一起，学习也会一起，就感觉这样子就非常快乐。
13: 听孩子弹奏一曲，陪孩子写写作业，喝一碗热腾腾的奶茶，这是一家人在一起最惬意的时光。
14: 这里是我们新翠社区的6:30课堂，针对我们辖区这个流动人口多、青少年多的这个特点呢，常年开设。社区和这个家庭的关系呢也非常密切，每一个小家好了，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家庭才能好。
13: 在察汉心里还有一个家庭让他牵挂，那就是他来往将近10年的结亲对象王福生大叔家。通过结对认亲，自己的小家也成为了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16: 您跟察汉书记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了啊？
17: 我们跟察汉的感情嘛，就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相亲相爱一家人一样。他经常到我这儿来，我有啥事找他给我帮。察汉嘛，就是跟我女儿一样的。
16: 你觉得您在家里面呢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12: 作为一名丈夫，可以做好妻子的倾听者、支持者、保护者和陪伴者，耐心听取妻子的心声、烦恼和想法，支持妻子的事业，理解她的事业，为家庭遮风挡雨，共同度过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美好时光，做家庭最坚强的后盾。
16: 书记，先跟我们讲讲，就是咱们家

0: 你觉得啊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加分啊？
1: 我觉得这个不管在我们的小家庭还是在我们社区这个大家庭，团结都特别重要。哇，
2: 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是一个可以依靠、可以放松、可以躲懒的地方。
3: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她是开60000吨航母的女司机，她也是中国第一批女水兵，她还是带领村民发家致富的社区书记。那她的家究竟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4: 你好，
3: 小妹
4: 你好，
2: 你好，你好，是的，是的，请进，请进。
4: 家里人都在哈。
2: 啊，对，这个是我的爱人，这个是我的孩子。
4: Hello， 小朋友你好。
2: 要
4: 不徐玲姐带我们参观一下您的家吧？
2: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你看的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证书柜，然后呢，这个是我当兵的时候的这个军装，对的。然后这里面是我和我爱人他们获得的一些荣誉证，然后这个是当时我们两个一起到国外去执行那个护航任务的时候获得的这一个和平使命的一个亲自奖章，这里面都是一些荣誉证书。这个就是我获得的这个全国最美家庭的证书。我是2022年入选为成为我们全国最美家庭的，获得这个证书我很高兴，也非常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一个认可。我跟我爱人认识于一次这个海外执行任务，他是在南方的部队，然后我是在北方的部队。我们在相处的5年时间之内，从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到结婚的当天，在一起的时间只有92天。就是我刚退役那会儿呢，是在我们的盱眙县交通局，然后呢我就回来跟我的父母商量，然后我就说我想去基层工作。其实当时我的父母是不太赞同的，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想法跟我爱人去分享了一下。他第一个时间他是赞同我的，就觉得年轻人如果应该有一点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理想去创造去追求。刚去鲁沟社区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村里没有认可我，自己躲在卫生间就在那里嗷嗷哭。但是后来就是我爱人他会帮助我说出来，他说哎，没有这个伤心难过的事情呢，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哪怕这个结果是不好的，但这个过程你是丰满的。我遇到任何事情我就喜欢往家跑，家里面应该是我最大最大的靠山吧。
5: 我跟他讲不要怕，有我在，你放心的去干嘛，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会永远在他身边。
2: 我们社区主产的是稻虾共生，目前我们社区呢就是已经形成了1、2、3产的一个融合。我们社区的以前的这个经济和我们的现在的社区的一个经济基本上是翻了个番。我们父母现在也是比较赞同我。我觉得我们家里面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家风的传承。因为我跟我爱人之间，就是我们都是军人嘛，就是我们更倾向于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所以在我孩子去学会讲话和学会唱歌的时候，我们教他们第一首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歌》。
6: 你觉得你们家哪里最美呀？
7: 我觉得我的卧室最美，有天安门。
5: 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因为只有国家安全了，我们的小家才会幸福。
8: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9: 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10: 因为我出国为何，抗争救灾，抗洪抢险，人生经历告诉我一定要做社会有用的事，用助人为乐作为我的一个宗旨吧。这是我资助的14名退役军人子女，这些孩子一个比一个优秀，入党的入党，参军的参军，就是我常常教导他们，我们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的，我说一定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11: 在宁夏银川市啊，有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庭，他们不仅入选了全国最美家庭，而且还荣获了多项荣誉。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的深刻内涵。今天啊，就请您跟我一起走进王欢的家庭，感受他们的大爱情怀。有人吗？
12: 王老
11: 啊，王先生吗？您好，您好，您好，很高兴到最美家庭来做客。
10: 欢迎欢迎。
11: 哎，您好，叔叔阿姨好，你们好，小朋友。
10: 这是我刚刚表彰的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这是2023年获得的全国最美家庭。
11: 王先生，您之前的身份是军人，那现在的身份呢是一个企业家，这其中的身份转变跨度还是挺大的，您能给我们讲讲这前后的故事吗？
10: 我是2004年大学三年

0: 进入的伍，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获得联合国维持和平勋章一枚。2009年退役回来后，封在交通厅上班，就是在和战友的来往中，我发现大多数战友由于学历和所处的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嘛，只能在家乡周边靠打零工当保安，所以我就决定放弃公职，带领他们一起创业。可能是部队培养我坚韧不拔的性格，或者不服输的韧劲儿，所以说是我不能说是因为我过上了好日子而不管他们。这是我们在那个海原县的甲塘乡为我的300户退役军人，这是我资助的14名退役军人子女上大学。
1: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儿的呢？
0: 我们是从2018年企业有了盈利之后，就把年利润的90%的利润拿出去帮扶我们退役军人及其我们退役军人子女。
1: 是什么一种动力能够支持你把这个公益事业坚持了这么多年？
0: 因为我从小时候父母的熏陶吧，就是妈妈从小教育我，当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
1: 多帮助别人，
0: 助人为乐吧。就
1: 是这厚厚的一册都是咱们的家庭影集啊。
0: 是吗？
1: 这个应该是您当兵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年轻很青涩，
0: 21岁那时候在刚果金维和的时候。
1: 王先生，在跟您交流的时候，我感觉您身上有一股浓浓的家国情怀，我想知道这个情怀的源头是在哪里。
0: 因为我们家四代从军，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父亲常常教导我有国才有家，这些经历影响了我的孩子。我经常给孩子们讲述我在部队的故事，讲述我在非洲维和的经历。我们维和的时候感受到战争国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我们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吧。
1: 王先生今天走进咱们的这个最美家庭，其实就是想和大家一同来感受您这个家庭里满满的家国情怀。在咱们这个家里啊，不但有吴江大爱，其实也有温馨小爱。咱们的这个哥哥，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2: 以后我也想去参军，成为像我父亲一样的军人。
0: 我希望两个孩子好好努力学习，长大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吧，传怀家国情怀。
3: 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探访最美家，幸福到万家。

家好，我是安庆市乡村振兴学院的小新老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除了常见的犬和猫之外，其他动物如家畜、家禽乃至野生动物，如果感染了狂犬病，会有哪些异常表现呢？首先，让我们从家畜、家禽说起。它们得狂犬病后，一般都会狂躁不安。想象一下，如果一头猪突然变得对周围环境异常敏感，开始拱地摩擦被咬的部位，随后变得狂暴且有攻击性，甚至咬伤人畜，那就要提高警惕了。往往是狂犬病初期的症状，最后出现麻痹症状，并在2到4天内死亡。牛羊得狂犬病时，同样会显得不安，他们会用蹄子刨地，高声吼叫，并啃咬周围物体，流口水，磨牙，最后出现麻痹症状，并于3到6天内死亡。再来说说马，马的狂犬病有时与破伤风的症状相似，病畜可能会啃咬或摩擦被咬伤的部位。病马会变得容易受惊，两眼呆滞，瞳孔散大，在短期狂暴后，他们会出现麻痹症状，从鼻和口中流出食物和液体，最后后肢强直，麻痹而死。那么家禽呢？虽然成年的家禽对狂犬病有较强的抵抗力，但偶尔也会发病。一旦感染，它们的羽毛会逆立，乱走乱飞，且可能啄或抓其他禽类和人畜，最终它们也会陷入麻痹状态，并在2到3天内死亡。接下来我们谈谈野生动物，看看它们有哪些异常表现。当野生动物感染狂犬病时，它们往往会变得具有攻击性，有时神志混乱，失去方向感，表现出瘫痪的迹象，发出嘶哑的狂叫声。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野生动物虽然携带狂犬病病毒，却可能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它们同样能够将病毒传播给人类。所以无论是家畜、家禽还是野生动物，一旦发现它们出现上述异常表现，我们都应保持高度警惕，及时远离并报告给相关部门。狂犬病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预防永远比治疗更为重要。

0: 就一张画呀，难道这张画就是宝贝？也不像呀。
1: 这张画的出现，它背后一定蕴含着特殊的含义。
0: 山下的村子里不是有个老画家吗？我去问问。

0: 这张画并无特别之处，水缸里的水满了，溢出来了。
1: 水满则溢。
2: 水满则溢的溢意味着多余、增加。王老，涉县当地是否有与多字关联的地名或事件？
0: 没有。
3: 一曲未终人已醉，离别愁绪月下生。
4: 来不放老家吧，
5: 放多多益善，越多越好。
3: 吃个凉皮都能用到韩信的名言。
2: 这不就是指萧何吗？涉县虽然没有直接有关萧何的传说，但韩信在涉县的故事却广为流传。这是将萧何引出韩信，这就是成语谣里所隐含的人和事物。
3: 一曲未终人已醉中的曲字暗指萧何，而离愁别绪月下生则是指萧何月下追韩信，暗示成语选贤举能。那不就是萧何给刘邦举荐韩信吗？
0: 据说韩信在涉县东山设立点将台，屯兵备战，就是现在的韩王九寨。二位能否将这张成语谣图让我一观？

0: 依我看来啊，这两半张图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信息。其中一半详细描绘了每句诗词背后的事件，而另一半则专注于描述物件及其具体位置。上下诗句看似独立，实则相互关联。最终，这两部分诗词汇成一句话，指向一个确切的地方。这张图的奇妙之处还在于，它提醒识图人不要跳过诗句去盲目找寻答案，否则将一无所获。必须顺着诗词一句一句解密，方知下一道诗词谜题。
1: 韩王九寨，九个寨子，这怎么找呀？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在泉州，有古代文人名士耕读传家的家风，也有近代华侨闽商爱拼敢赢的精神。泉州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家训中的爱国、敬业、诚信等重要精神内核，丰富了爱国奉献、爱乡亲族的品格。泉州龙山曾氏是春秋末年孔门72贤之一曾子的后代。曾氏大宗祠位于泉州城西龙头山，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曾氏家族开拓南疆历史的发源地。曾氏光前于鲁，鼎盛于宋，姿茂于晋江。曾氏大宗祠雕梁画栋，朱漆金字，从规模和气势上便可窥见昔日盛誉。踏进门槛，天井、龙柱、石窗、檀屋、侧厢，一进进延伸进去，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就。这与该家族重视文化教育，涵养出注重教育、仁爱为本、清约自持、孝道传家的良好家风密切相关。距离泉州古城100公里外的安溪县湖头镇，青山环翠，溪流潺潺。这条流经湖头的清溪是泉州母亲河晋江的上游，如今溪声依旧，历史记忆依旧。清康熙3年，公元1664年，一位身着长衫的青年迈着从容步伐离开湖头镇李氏古厝，回头望向家乡，然后踌躇满志地将目光投向远方。他就是后来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清代名相李光地。这一年，李光地高中举人，从湖头李氏古厝走上历史舞台，从此胸怀天下，走出一片崭新天地。李光地一生清正有为，抚庇帝业，平定3藩，收复台湾，治理河患，澄清吏治，曾3受御贬，素质澄清，贾府高封，莫名辟邪。康熙评价李光地谨慎清勤，始终义节，学问渊博，雍正赞扬他卓然一代之完人。李光地深知一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家族教育密不可分，亲笔写下劝诫子孙的家诗，晚年更亲自拟定家训族规，包括诫子孙、家训育儿、本族公约等传世之语。湖头古镇曾出现4世、10进士、7翰林的科举盛况。如今李氏后人已有15代左右遍布海内外，他们秉承家训族规，努力在各行各业取得新成就。著名爱国侨领、杰出的华人实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的故居位于梅山镇静峰村，旧时称石尾铺，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200多年。他深受岳父陈嘉庚兴资兴学影响，创业成功后，他成为新马有名的橡胶大王、金融巨子，却依然心怀祖国，极力创办学校、振兴教育，慷慨捐助厦门大学、光前学村、集美学村等。1952年设立李氏基金，作为资助教育慈善事业的永久性基金。其哲嗣李成义、李成志、李成伟一同主持以家族名义运作的李氏基金，为实现李光前兴学报国、造福桑梓的意愿继续前行，印证了400年前李氏家范录倡廉重义中的条规：子孙出世者，勿以报国为心，恤民为念。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正是黄仲贤先生一生品格的写照。1920年，黄仲贤出生在南安码头镇仙都村，幼承唐训，少怀宏志，远渡重洋印尼谋生。经过一番打拼，终成为闻名遐迩的华人实业家。恋祖爱乡，捐资助学，将在海外打拼近70年积攒的财产

悉数赠予福建省黄仲贤教育基金会，用于支持教育、卫生、文化等公益事业，自己却躬行节俭，默默无闻，深得广大学子的爱戴与敬仰。每一栋建筑都载入了一段历史，每一番潮涌都刻画着一出故事。家是文化繁衍的母体，家规家训通过家的传承发展而影响到社会，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多年来，泉州用心打造家风文化，以达到外立标杆、内化于心，每一个人心相一伴，在前行的路上便将汇聚起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

听到这首歌，会让你的思绪飘到哪里？是不是想起了美味的湘菜，宜人的湖南风光？湖南这个让人留恋的地方，除了这些，还有一样东西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湘绣。湘绣是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是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精心创造的一种具有湘楚文化特色的民间工艺，其历史源远流长，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从长沙战国楚墓和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大量绣品中，就可以窥见出当时的湖南地方刺绣技艺就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随着湘绣商品经济的发展，众多刺绣艺人不断地探索创新，使湘绣吸收了我国古老文化中绘画、刺绣、诗词、书法等多种艺术精华，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也因此成为隐喻世界的中国四大名绣之一。那么湘绣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今天就请您跟我们一起走进湘绣。湘绣的品种，湘绣品种繁多，既有收藏价值极高的艺术珍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既有壮丽豪放的巨型作品，又有玲珑精巧的小件珍品，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典雅端庄，可谓各具特色，雅俗共赏。湘绣按针法可以分为单面绣和双面绣，按工艺可以分为极品、精品、普通产品，按产品形式可以分为日用品、装饰用品。主要品种有条屏、画片、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及各种绣衣等。每个品种都可绣以风景、花鸟、动物走兽、人物肖像等，曾一度被人们赋予绣花能闻香、绣鸟能叫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俗话说，好东西见多了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我们如果深入其中，必定会发现其独有的特色。就拿四大名绣来讲吧，湘绣作品的诞生跟其他的绣种一样，都要经历制稿、临稿、选料、印版、配色、试绷、绣制、拆绷、装裱等一系列程序，但是每个环节都略有差异。对于一些较为简单的工序，诸如选稿、上绷架之类比较大众化的环节，我们将一带而过。我们将着重讲述一下湘绣独具特色的一面，我想这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地方。那么在刺绣前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呢？刺绣前的准备，首先来看一下需要准备的材料及工具。底料、棉布、绣花线、绷框、蘸架、手扶板、剪刀、羊毛针、绣花针等，所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工序。湘绣在制作上分工是非常细的，但是各个工种还需要达到相当的默契，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设计图案到配线，从刺绣到装裱等，都需要掌握作品的核心和灵魂。由此可见，一件湘绣艺术品中的诞生富含了多少人的心血。到底这么精美的刺绣艺术品要经历多少崎岖的道路才能出炉呢？
下面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到节目中去感受一下艺术品诞生的点点滴滴吧。选料，湘绣的底料以缎子、真丝面料和透明尼纶为主，有绸、缎、纱、布等，而且各种底料都有好多种颜色。我们根据绣品的种类和图案设计要求，选择最佳材质和颜色的底料即可。对于大型作品来说，湘绣跟其他绣种一样，都是印版在底料上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出自己喜欢的底稿就可以了。料子选好了，就要开始进入试绷的环节了。试绷，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上绷架这个环节。

印版的大幅作品需要刺绣者具有较高的领悟能力，才能把设计者的意图完美地表达出来。对于初学者而言，最好是从简单的小幅作品开始学起，而且选用设计师们直接用毛笔画到底料上的底稿是非常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艺术感觉的。它可以让刺绣者更容易掌握作品的结构，以便使作品更加唯美逼真。这时勾勒在底料上的图案在行话中被人们称之为墨样或纹样。绣稿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配线了。配线，湘绣所用的绣线的颜色相当丰富，我们可以将其分为青、黄、红、黑、白、绿、赭、紫、焦、葱九类，88种颜色，因其深浅染制成745种不同的色彩。通常他们都拥有专门的配线师和配线艺人，在近2000个色相中，全靠配线艺人的一双眼睛，根据设计者的思路配出恰当的颜色。湘绣非常注重整个色彩的和谐性，因此湘绣的用线往往是按照一整套色系来选择的，这样可以使色彩的跳跃不是很明显，比较接近真实。在四大名绣中，湘绣用色基本上可以称之为有色皆备。那么这么多丰富的丝线到底该如何运用到作品中去呢？这就需要跟湘绣绣娘们学习一下了。绣制针法，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看清楚刺绣的过程和技巧，针法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针法是刺绣中运针的方法，也是线条的组织形式。行话中刺绣过程中运用绣针的两个动作也是有命名的，自下而上的称之为起针，自上而下的称之为落针。而每一针绣出的线条俗称针脚，线条的长短又称为针脚长短。另外刺绣线条排列方向在行话中被称为丝里、丝缕或丝路。湘绣的绣制针法多种多样，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到现在的奇针、失针、虚实针、乱针、滚针、掺针等70多种针法，但以掺针为主。因此对于比较大众化且不能代表湘绣特色的针法，我们就只为大家概括地解释一下。奇针相当于平针，它的起针和落针都要在纹样的边缘，并且线条排列均匀紧凑，但不能重叠，而且西不能落地，要力求齐整。失针是绣制人像、动物、飞禽等的主要针法，它的特点是用西针分层逐步加密，以便于镶色，使丝里的转折趋于自然，其线条组织较为灵活。湘绣在绣制人物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这里面所需要的技术水平也是相当高的，需要高级绣工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绣好。比如在绣制头发时，所用丝线要劈得比我们的头发还要细上20多倍，也正是这些耐心十足、不烦不躁的绣娘们，用她们辛勤的汗水和无数的心血，才使得所绣人物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个细节都细腻逼真。在绣制人物时，不仅要绣出形，还要绣出神，以达到形神兼备的境界，这可真是让人不得不为之感叹。另外湘绣乱针绣与其他绣种的绣制手法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做过多介绍了。掺针是湘绣中最常见、最普遍，也是其他绣种中所没有的针法，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据说它是在苏绣套针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关于参针的发明，还有

真实动人的故事呢？也正是这种征法的诞生，造就了湘绣那独树一帜的特色。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种掺针法是如何完成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地领会到其中的奥妙，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个小小的演示。掺针，掺针法又叫做掺色法，是按照一个色系由深到浅，顺着物体的形状，先用第一号深色线刺绣后，接着绣第三号深色线。两个色系的衔接必须参差不齐，互相交错。需要注意的是，交接搭线不可过长，也不可一线太长一线太短，要尽量保持匀称。第一号色和第三号色绣完后，再上第二号色。二号色是绣在一号色和三号色之间的，这样可以使色彩过渡和谐。为了更加真实无误地绣制出图像原来的色彩，我们可以对照彩色照片来绣制，以便及时把握好色彩的转变，做出合理的调整。在熟悉了湘绣掺针法的秘诀之后，就可以进入工作间来感悟一下具体的刺绣艺术了。湘绣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勤劳的湖南人民赋予了它别具一格的特质。对于热爱并置身于湘绣这门艺术劳动的朋友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合理用线和丝理变化，根据不同的题材、色彩及布置进行仔细雕琢，尽量通过花线的批丝粗细和度来表现出物体形象的质感，再加上耐心细致、一丝不苟的劳动态度和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就一定能绣制出精致的绣品。对欣赏者来说，我们只有深入其中，仔细地去解读它，才能体会其独特的魅力。下面就以我们的国花牡丹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湘绣绣品的诞生过程。刺绣技艺，在绣制手法上，湘绣通常是按照每个色彩系列由深到浅的顺序来完成的。整幅作品可以分为三大块，即花、叶、枝，三个部位要用三个色系。首先来看一下主体花朵，这朵花包括花瓣和花心两部分，通常先绣花瓣再绣花心。其每片花瓣要用红色系列中的十二个颜色来绣制，在绣制时要先从颜色最深的一号色开始下针。绣制时不是先绣完一片再绣另一片，而是按照色彩的深浅来完成的，即按照一号色、三号色、二号色的顺序来完成。首先用一号色把花朵的大轮廓勾画完成，并且把整朵花中需要用一号色绣制的部分全部绣好，才能换第三号色的线。在绣第三号颜色时，我们要注意跟第一号颜色的衔接，尽量保持针脚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以便于留出一定的缝隙来绣第二号颜色。第二号颜色的绣制在行话中叫做混色。混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为了盖住针眼，提高绣品的艺术价值，另一个是为了接近花朵本身的颜色，以达到色彩过度自然、形象逼真写实的效果。最后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齐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要用最后一个颜色把花瓣的边缘部位收齐，这时花瓣边缘的落针处要保持齐整，使每一片花瓣都齐好以后才算完成。之后就可以绣花心了，绣花心时要铺一层底色，然后按照花心的位置将其一个一个地绣出来。绣制所用的针法为掺针，所不同的是我们用一号色绣完后直接将二号色融合进去

就可以了。花蕊绣制完成以后，一朵高贵淡雅的牡丹就新鲜出炉了。湘绣绣工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为了精益求精，还要再次进行混色，即在二号色、五号色等原来混过色的基础上再混一遍。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混色所用的线要比第一遍时细得多。总之，用线越细，所花费时间就越多，作品也就越细腻，档次也就越高。花朵绣好后，就该添枝加叶了。湘绣的添枝加叶跟其他绣种是大有不同的。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树干是如何绣制的吧。绣树干，湘绣用的是掺针，而且还会把每个细节的交接处都能清晰地表现出来。老枝和新枝的颜色也是根据实际生活中的枯黄色和绿色来绣制的，在枯枝的分叉处也要将其体现出来，但是所使用的是同一种颜色。令人惊讶的是，枝条上的老斑都能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体现出原本的真实感，绣娘们要根据画稿上亮光点的位置，在混色时掺入花朵和叶片的反光颜色，以体现出光照条件下的混合影调。这就像是一层神秘面纱，给人隐隐约约的朦胧感，又像湖南辣妹子的那一点点羞涩，切切实实地为湘绣增添了不少色彩。整个叶子要用四个颜色来绣制，方法跟绣花朵是一样的，要经过掺色、齐边、混色等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叶脉的绣制，我们要按照叶脉的走向，用滚针将叶脉一一绣制完成即可。装裱，常言道，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一件好的绣品，也需要我们好好的装裱一番，才能衬托出它的价值。湘绣的装裱是非常讲究的，它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我们不妨来比较着学习一下。绣稿完成后，首先要将其从绷架上拆起来，然后再用缝纫机在绣稿四周分别缝制一块与绣稿等长、宽度大约为5厘米的白布。做好之后，要根据绣稿设计制作出框架，框架做好后，还要测量出一块与处理好的绣稿同样大小的木板。在装裱时，为了将绣稿拽平整，避免出现褶皱，影响美观度，最好先用水将底稿打湿，然后再将其拉拽平整，将绣稿用小木条固定在木板上。这些都做好以后，还要按照框架的比例将玻璃划好。为了增加装饰性，湘绣还要在绣稿上贴亮片卡纸，民间称之为镶金边。最后，我们将粘贴好的绣稿放到框架中，然后将后面进行固定即可。这时，一件完整的绣品就诞生了。湘绣在绣制过程中，对于自然光线的运用也是非常讲究的。绣娘们不会为了赶工而在晚上加班，每当傍晚或者是天气阴沉、光线不好时，绣娘们就会停止刺绣。这并不是他们偷懒，而是一种对欣赏者负责任的态度。因为湘绣要求一定要在自然光线下绣制出色彩还原最真实的、误差最小的色彩过渡。现在您可能就会明白，为什么湘绣看起来是如此的淡雅自然了。虽然它少了一些艳丽，却多了一份华贵高雅的气质。若我们拥有了这么高贵的艺术品，大家肯定又要犯愁了，我们该如何保护它们呢？绣品的保养，我们平常一定要轻拿轻放，以避免将玻璃摔坏。挂绣品的房间要经常进行开窗通风，以避免绣品筑巢导致颜色脱落。另外，房子装修后的第一个年头不适合挂绣品。

以避免绣品受潮而造成颜色丢失或框架受损。在湘绣中，无论平面绣、双面绣、乱针绣等，通过丰富的色线，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勤劳智慧的湖南人民，经过几千年对湘绣针法技艺的继承、改革、发展，使湘绣技艺这颗独特的传统民族手工业之树，在我国乃至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同时也让我国的刺绣文化达到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使我国的刺绣行业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共同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大家都知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二十届三中全会呢，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而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学习好、贯彻好这次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下面呢，我就从总体上给大家把全会的精神做一个介绍和解读，供大家学习参考，一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重大成果。二十届三中全会呢，一共是有两个重大的成果。一是全会听取和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第二个成果，也就是最重要的成果，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总书记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程博化，组织调研，精心指导，把脉定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全会通过的决定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紧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展开，除了引言和结束语外呢，分为三大板块，15个部分，主要按领域和条目来谋篇布局。第一个板块呢是总论，主要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第2至14部分构成了第二板块，也就是分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方面。

部署改革。第十五部分构成了第三板块，主要讲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决定内容条目采用通篇排序，开列60条，共提出300多项改革措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这次全会的主题就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定这个主题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出发，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决策。全会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20大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过程。那么这一历程呢，从17世纪的欧洲逐渐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现代化它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表征着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现代化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趋势。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赋予全面小康更高的标准、更丰富的内涵，特别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18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地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当中的概括。因此，20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20届三中全会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主要是一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克服种种的困难和阻力，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相适应。另一方面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包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内的党和国家一切重大战略部署，都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展开，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会的主题，抓住了事业发展的关键，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第三部分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是党的18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是在2013年的11月。这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此呢，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过，他说，我们讲过很多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呢，是第一次讲。他告诫我们，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这个总目标，是贯彻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的关键。18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这个总目标，到了19届四中全会被大大的具体化、细化了。2019年的11月，我们党的19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就此做出了重大的决定。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呢？20届三中全会提出，到了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这次全会呢，把2035年定为总目标实现的时间表。这一总目标的实现时间，既同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一脉相承，又同党的20大做出的战略部署相衔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目标导向。全会还指出，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0周年时，要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在这里呢，大家不要把两个时间段相混淆，一个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时间，也就是到2035年，而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的完成时间呢是2029年，这是两个不同的任务，也是两个不同的时间节点。第四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那么这一部分呢，也是我们今天讲的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首先呢，是经济体制改革部分。第一，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14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到了党的18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牢牢地抓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牛鼻子，着力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这次全会还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呢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也是我们党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之后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在资源配置当中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市场确定资源配置呢，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遵循这条规律。20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明确了3个方面的关键改革举措。第一呢，就是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二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第三个举措呢，就是完善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第二个重大举措，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高质量发展在党的20大上面强调的。20大报告指出，党的中心任务呢，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党的中心任务。而高质量发展呢，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之所以要高质量发展，是因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呢，就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新发展理念呢，就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这是我们党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发展理念的进一步的创新发展。第三呢，就是要立足新发展阶段。总书记指出呢，新发展阶段是社会最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呢，是其中经过了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新阶段。那么以上呢，就是这3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高质量发展，一个是新发展理念，再一个就是新发展阶段。
二十届三中全会呢还提出了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激励约束机制，这就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这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的提出的，这是一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将会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第三个重大举措就是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在这里面呢有三大支撑，也就是教育、科技和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国家持续实行三大战略，也就是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呢还要进行三大改革，也就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论断，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牢牢记住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敢于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要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第四项重大举措呢，就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那么这就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科学的宏观调控，一个是有效的政府治理。科学的宏观调控呢，就是运用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这三者是综合运用的。我们最常用的经济手段呢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行政手段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规划，也就是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那么这一点呢是我们党独特的一个宏观调控的手段，并不是只要搞市场经济就一定能够建设成现代化国家。当今世界有的国家市场化程度比我们还高，但是他们的经济呢是要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有战略规划、有顶层设计，而他们没有，所以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就成为了我们科学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有效的政府治理又是什么意思呢？从经济方面说，有效的政府治理就是指政府治理行为合乎经济发展规律，合乎社会对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激发市场的主体活力。要达到这样的有效治理，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就是发挥社会对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今天我们二十届三中全会继续强调，一是说明非常重要，二是表明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第五个重大举措呢，就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要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想实现这个战略呢，就一定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第六个重要举措，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关于民主和法治领域的改革中呢，也就是今天讲的第七项重大举措，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全会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呢，是2019年11月总书记在上海提出的。2021年总书记出席中央人大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第一次召开。
总书记系统地阐释了我国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属性。他说，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第八项重大举措，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会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决定着眼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明确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点任务，提出了深化立法领域的改革。那么决定还对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做出了部署，提出了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那么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第九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决定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四个方面做出了部署。那么在关于民生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中呢，也就是第十条重大举措，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决定围绕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出了很多的改革举措。第一呢，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第二，完善就业优先制度；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第四，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第五，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呢，也就是第十一项重大举措，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以必须完善生态文明体系制度。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以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关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第十二项重大举措，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所以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是第十三条重大举措，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会提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讲的第四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第五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那么这些原则呢，是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而提出来的。第一个重大原则，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第二重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第三个重要原则，坚持守正创新。第四重大原则，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第五个重大原则，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第六个重大原则，就是要坚持系统观念。这六条原则呢，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必须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严格遵守，长期坚持。第六部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也就是党的领导。
全会强调，党的领导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切实加强和改正党的建设。正是基于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这个极端重要性，决定在总结经验、阐述意义、提出原则、部署措施当中，都把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作为重要的内容，决定专门用一个部分来部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也就是第十四个重要举措。第七个部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重，责任大。习近平总书记对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全党同志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精神上来，齐心协力抓好决定的落实，坚定不移实现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全会指出，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决定还强调，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改革的落实，这也是决定六十条当中的最后一条。我们要响应全会的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五中巾帼志，初心永传承。观舞蹈，悟精神，用艺术上党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婉蓉，
1: 我是主讲人龚雪云。
0: 舞蹈党课现在开讲。红色舞蹈犹如一座生动的历史桥梁，它以灵动的身姿和激昂的旋律，将我们带回那些波澜壮阔的岁月。在这艺术形式中，众多女性角色熠熠生辉，成为党史中的璀璨明珠。她们以无比坚定的信念和英勇无畏的勇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倾心奉献。
1: 今天我们将以三组人物为主线，开启一场别具意义的党课之旅，深入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闪耀的女性力量，领略舞蹈党课的艺术魅力。
0: 首先以秀水泱泱为引，一同走进那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
1: 王惠物，这位闪耀着光辉的女性从浙江桐乡乌镇缓缓走来。少年时受新文化熏陶，勇敢地挑战旧俗。舞剧中，她以坚定的姿态当起小先生，收女生入学，鼓励放脚，反对童养媳，举手投足都充满对平等的渴望和对旧制度的抗争。虽遭守旧势力围攻，被迫出走上海，她的勇敢却如同星星之火，从未被熄灭。上海舞台场景中，她全力协助丈夫李达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忙碌的身影在灯光下穿梭，灵动的舞姿展现出她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当历史的关键时刻来临，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王惠物作为唯一的女性参与者，负责会务工作。舞剧中紧张的音乐响起，演员细腻的表演呈现出他发现可疑陌生人时的警觉，他迅速思考，果断行动，巧妙地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画面一转，南湖上他静坐在船头，身姿挺拔如松，微风拂过，发丝轻轻飘动，可他的眼神却无比的坚定，警惕地守护着船舱上的代表们。
0: 请欣赏独舞《红船》。

0: 我叫王慧悟，嘉兴乌镇人。我这一生因为心向光明，称
1: 他的默默付出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筑牢了基石，彰显了女性在党的早期发展进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她宛如春风拂过，为革命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希望。
2: 正因为有像王慧悟这样的先驱者挺身而出，勇敢地开辟道路，激励着后续更多英勇女性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沿着历史的脉络缓缓前行，我们看到女性在革命的浪潮中所贡献的力量越发强大。
1: 红色娘子军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芭蕾舞剧，以海南省琼海市的百余名女战士，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的传奇历史为创作蓝本，生动展现了在艰难岁月里一群勇敢无畏的女性面对封建礼数的重重枷锁，敢于牺牲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2: 接下来请欣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段。

辅剧中，他们面对恶霸地主的残酷迫害，奋起反抗，为了自由和尊严，毅然投身革命。他们那英姿飒爽、矫健有力的姿态与步伐，不仅充分证明了女性的坚毅与果敢，更生动诠释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每一个人都能够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在如今的和平年代，依然有无数女性为党的事业默默耕耘，就如同《深山里的女高阿妈》中的张桂梅老师，她以一片真情点燃贫困家庭的希望之火，用赤诚爱心托起无数山区女孩的追梦人生。现在让我们一同欣赏由安宁中学寻光者舞团带来的舞蹈作品《深山里的女高阿妈》。

0: 这部以张桂梅老师为原型的舞蹈作品，用灵动的身姿展现出她的伟大精神。张桂梅老师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大山孩子们的前行之路。
1: 亲爱的党员们，这些舞蹈作品犹如一部部鲜活的党史材料，是无数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写照。王惠物的智慧与果敢，红色娘子军的坚韧与不屈，张桂梅的奉献与担当，他们用生命和汗水书写了壮丽的篇章。
0: 舞蹈党课用艺术的力量传递着党的历史与使命，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1: 让我们携手奋进，以女性党员为榜样，绽放女性光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奋勇前行。
0: 舞中巾帼志，初心永传承，让我们共同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来结束今天的舞蹈党课。

0: 现在我们一同来聆听大家观看后的深刻感受。
1: 王慧悟、红色娘子军和张桂梅老师的形象令人震撼，我们应以他们为楷模，将奉献精神融入到教育事业的点滴之中，推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实现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2: 党课的学习让我认识到，性别不是衡量奉献的标准，女性党员同样可以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1: 这节党课我看到了女性的担当与奉献，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应当学习这种有担当有奉献的精神，将这些宝贵的品质传递给我们的学生，助力他们成长为有奉献有担当的人。
3: 演完舞蹈剧目后，张阿妈让我对女性精神有了新的认识，我要以张阿妈为榜样，努力学习，传承她的女性精神和党员风范。

百年波澜壮阔的党史，凸显了百年初心的历久弥坚。从嘉兴蓝湖的小小红船，到新时代的滚滚巨轮，百年党史是刻骨铭心的奋斗史，是振奋人心的励志史。我是长征干部学院雪山草地分院的教师胡世航，现在就让我带领大家翻开百年党史的一页，芦花会议会址。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芦花镇的中芦花村，距离县城2公里。大家面前看到的这个四层实木结构的藏式民居建筑，就是芦花会议会址。在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长征时期，这里是中芦花奎尼寨头人泽旺的家，也是附近最巍峨的建筑。1935年7月10日，红军第一次到达芦花时，因为此前国民党的一个反动宣传，泽旺早早的就带一家老小逃到了山上，暗暗观察红军的一举一动。他发现红军并没有侵扰当地藏民的家，而是在寨子附近扎满了帐篷，在门口的四个帐篷前还各竖着一面红旗，并不像此前宣传的是一支一路烧杀抢劫的队伍。于是3天后，他独自回到家中，发现家里的东西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坏，而且一位红军首长还和蔼亲切地和他进行了交谈，向他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意图和民主政策。于是当天他就放心地把一家老小都带了回来，并将自家的寨楼让了出来供红军居住。当时住在他家的有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他还慷慨地打开自家粮仓，将5000斤粮食、16头耕牛和4头猪都送给了红军，并且利用自己身份的威望，动员附近的寨民下山回家，给红军捐粮捐物。红军走时十分感谢泽旺的帮助，送给他3件礼物：一副马鞍、一支步枪和2张布币。红军虽然离开了黑水，但泽旺对与红军相处的岁月却难以忘记。他难以忘记红军首长在他家开会生活的每个细节，他难以忘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向他借镰刀，亲自下地与藏民及红军战士一起收割青稞的情形。他难以忘记毛泽东走时握着他的手说的话：十分感谢你对红军的帮助，解放全中国的劳苦民众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红军虽然离开了黑水，但泽旺和他的儿子王扎成为了当地的红色守护人，他们向路过的红军筹粮，向当地的群众宣传进步思想。他们把红军首长住过的这栋房子视为圣殿，向他们送给他的礼物视为圣物，精心守护。他们的后代也陆续继承了他们的意志，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红色守护人。也就是从红军第一次来到黑水一直到现在，这里都有红色守护人守护在这里。正是红军所表现出来的高贵品格，区别于旧式军阀的崭新形象，才使得泽旺一家四代人祖辈相承，80多年如一日的执着坚守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芦花会议会址红色守护人的故事。我现在所站的是芦花会议的会议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芦花会议。我们在这里有一堂非常形象生动的微党课，党课的题目是芦花会议化团结，众志成城齐抗日。红军长征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旷古未有的战略性大转移。红一四方面军在雪山草地会师后，先后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卓克基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巴西会议、牙龙会议以及俄界会议。从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一直到俄界会议坚定北上抗日的信心，这一路走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历经了艰辛坎坷。因为红军在雪山草地期间，不仅要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三大危机，还要开展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努力求得共识北上。因此芦花会议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团结与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

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卢化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继两河口会议之后召开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信任，进一步统一两大主力红军的行动。两河口会议之后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率领红军向黑水芦花进发时，张伯韬公然违反了自己举手通过的两河口会议的决定，重新提出了退却方针，反对北上，以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向党中央要兵权、闹分裂，要求改组党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并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行动，从多方面向党中央施加压力。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充分酝酿后，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解决组织问题。会上，周恩来周总理为团结张国统帅指挥，张国焘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为进一步理清是非问题，促进团结，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第一天，即7月21日，张国焘全面汇报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峡根据地的历史斗争情况的报告。之后，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问题和政治工作问题做了补充报告。会议第二天，7月22日，与会代表对这三个报告进行了讨论，讨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大家都先后发言。发言中对红四方面军在巩固和发展、提拔工农干部、壮大红军、扩大红军、遵守纪律、反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创建通南八根据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和退出通南八根据地后缺乏明确发展方向和战略上的失策。发言的调子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以肯定为主，善意的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会议结束前，张国焘做了补充发言，代替会议的结论。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力量估计的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也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这两天会议呢没有形成文字决议，但总的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指出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工作某些错误的同时，肯定了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成绩，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对中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这也表明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的贡献，中央对张国焘依然采取的是积极团结的态度。卢化会议的召开呢，为毛尔盖会议的召开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认识，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集中主力向松潘马尔盖突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明镜所以照新，股市所以知今。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卢化会议的历史经过，不仅仅是为了重温当年那段往事，更重要的是从卢化会议的历史细节中把握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开拓今天我们前进的勇气与力量。凡为过去，皆为序章。卢化会议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存在分歧不可怕，关键时刻明是非、顾大局、善团结，才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或缺的优秀品格。以上就是我们的微党课——卢化会议化团结，众志成城，齐。

0: 而它就在我们热爱的家乡。我们的家乡古老又年轻，是一座充满活力、包容接纳。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要振兴，关键在人才。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人才工作，持续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将选优配强、村级组织带头人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举，深入实施投雁回归创业计划，引进投雁书记240余名。他叫徐光，2016年已经退休的他，拖着安有4个心脏支架的身体，毅然从省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小山村，任第一书记。为了寻找大石岩村的出路，徐光带领村民老少齐上阵，打造出了大石岩旅游线路的第一站——蜘蛛山。紧接着，徐光开始着手建设红馆，打造长征体验地，开发4条旅游线路，推动建成了集教学、参观、体验、拓展等功能为一体的大石岩红色岩学培训基地，同时发展特色种植连翘、小米、花椒等特色农副产品，村集体经济年增收61万元。以徐光为原型的现代豫剧《投雁归来》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2021年，徐光被授予鹤壁功臣等荣誉称号。
1: 她是从城市回到乡村的95后姑娘，为老乡带去新观念，为村庄注入新活力。在希望的田野上，她奋力开拓，让青春之花傲然盛放。乡亲们都叫她小芳。
0: 她叫张桂芳，作为怀揣创业梦想的95后青年，她放弃了天津如火如荼的民宿生意，返回家乡投身希望的田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描绘彩虹，耕耘希望。为让三家村被更多人知道，他带领村民拆旧迎新，以鹤壁惊现彩虹村火遍网络。720暴雨灾害后，他积极对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和腾讯公益，为三家村及石林镇争取救灾物资近400万元。2023年3月，打造97村长小芳抖音账号，10天时间获得点赞200余万，粉丝近50万。他的事迹先后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数十家媒体报道宣传，并受邀录制多期央视节目。
2: 村开展工作，刚接手的时候，三家村面临很多挑战，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天天哭。但慢慢的，我发现同事们、乡亲们都很支持我，小事儿一点点累积起来，化成了村民们一张张的笑脸。之前村里没有太阳能路灯，村民们总是念叨着、盼望着。我清晰的记得，在安装完成的那天晚上，乡亲们不约而同的端着碗，聚到路灯下，蹲着吃饭、聊天，有说有笑的。点点亮光下，大家的心紧贴着。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安心而温暖。
0: 2023年，张桂芳当选共青团19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委员，鹤壁市第12届人大代表，荣获省5次青年奖章、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他叫侯玉普，90后退伍军人，26岁的他做了一个被亲人视为叛逆行为的决定，放弃北京的优越生活，回村里当支书。 2017年的期限。

0: 庙口镇北大李庄村，破旧萧条，没有支书村长，没有村集体经济，甚至没有一盏路灯，是个典型的软弱涣散村。侯玉普自掏腰包为村民安装路灯。
1: 哎大爷，没事跟你说个事，瞧你明个有空了，我把咱大队路灯装一下。啊，路灯我已经买完了，确实你不用管。
0: 实施修路、建广场、建街亭等一系列的新村计划，利用山区富硒土地的优势吸引客商投资，引进了休闲观光生态果园项目，带动周边村民入股参与南瓜种植，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人均月收入增加1000余元。
1: 我坚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只要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时，群众都一定会支持你，就一定会当明星。
0: 2023年，经组织推荐，侯玉普考取公务员。他叫郝小阳，浚县白寺镇马庄村90后女支书，性格直爽泼辣，干事雷厉风行。上任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干了几件大事。仅用1周时间拆除30多处违建，解决了30多年的遗留问题，带头栽种绿化树600多棵，将村规民约绘画上墙，村子里风景如画，新建一座2层党群服务中心，修通了1300米的生产路，让群众种地更方便。村里吃水管网老化，他就垫钱10000元全面改造破损管网，让群众吃上了放心水。群众自发联名写感谢信，夸赞郝小阳是李连城市的吃亏书记。他叫王长平，为改变家乡发展滞后的现状，带动村民共同富裕，他把企业迁回家乡，投资1.2亿元成立大桐树牧业有限公司，建立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养殖场，带动本村及邻村150余人就业，带动周边8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2020年，响应投堰回归政策，王长平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2021年720暴雨灾害，带领村民抗洪抢险灾后自救，向村民捐赠45000枚鸡蛋，推进灾后整村重建工作，申报新建住宅345套。目前新村2层独栋星辉派安置房已经全部建成，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村庄小别墅。农村世界天广地阔，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故事等待被发现，返乡创业的每一个青年都是那些故事中最美丽的一笔。大美青春，奋斗人生，必将在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中书写锦绣华章。

0: 囊的生意让买卖提名得以养家糊口，也成为家族里足够传承和骄傲的一门手艺。儿子居来提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打囊，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他不仅学会了父亲的全部手艺，还根据现代生活的需求自己创新了很多囊的品种，甚至被用于展示或接待贵宾等正式场合。
1: 我们这个民族人就是爱吃囊，所以我们就发展把羊子都做一袋羊子，好看一袋也好吃一袋。
0: 如果说父亲做的囊是下里巴人，那么居来提的囊就是阳春白雪，是囊中的贵族。居来提的花式囊是整个新疆地区乃至全国都首屈一指的，曾经荣获各类大奖。花式囊的基本做法与传统囊区别不大，只有在造型的时候，花式囊才显示出比传统囊更多的花样和心思。
1: 传统的囊是70多种囊品种，现在我们要是给的话，就可能100多种了吧，越来越多了这个品种。
0: 将面团揪成小剂子，再将剂子搓成椭圆颗粒状，按一定顺序在案板上排列，最后组合成一串葡萄的形状。再添上葡萄汁和葡萄叶，栩栩如生的葡萄囊就完成了。这些花式囊都是居来提跟面团朝夕相处时灵感闪现的创意结晶。他做的囊不仅形式多样，烤制方式也有所改良，从传统的囊坑到现代化的烤箱，是大胆的尝试。这样烤制出的囊造型多变，颜色鲜艳，某种程度上更适合现代人的观感和口味。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腹地的玉里县，有一种库麦西丹囊，是罗布人年代久远的美食，到现在已近乎失传。热依木以前是玉里县一中的历史老师，从教28年，他始终醉心于挖掘罗布人的传统美食和文化。从学校退休后，他开了一家风情园，与厨师买卖提一起开始了对玉里县当地传统罗布人食谱的搜集和整理。热依木的好友尼亚兹在玉里县文化馆工作，是罗布民歌的传承者。尼亚兹经常来到风情园，跟热依木和买卖提一起讨论罗布传统文化。

尼亚兹正在弹唱的歌名叫《走过罗布泊》，是罗布人楼兰时期的民歌，目前已经很少有人会唱，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羊腿肉切小丁，洋葱剁碎，加盐、黑胡椒、孜然，用手搅拌，略微腌制后，再裹进醒发好的面团中，做成饼。生铁做的平底锅，如今已经不多见了。这是一种少数民族的传统炊具，旧时冶炼锻造技术还不发达，铁锅既作为盛器，又作为炊具，肩负了多重使命。这道库麦西丹囊是热依木他们正在研究的菜谱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由于很多原料和做法过于生僻，至今这份菜单还只是维吾尔语，热依木正在想办法将它们归纳存档，并通过政府部门的帮忙翻译成汉语。

对于这三位好友来说，无论是对卢布人文化的传承，还是对传统美食的探究，都代表了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十月的帕米尔高原，牛羊肥美。塔吉克人认为这是举行婚礼最好的季节。距离瓦尔西底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福村，是新娘伊祖热的家。男人们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屋子里，女人们把面粉轻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长辈们把一些带着大毛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面粉在塔吉克族人看来是幸福的象征。剩余的面粉要用来制作两种传统的塔吉克婚礼馕。提兹纳府村最能干的女人通常会被新娘的家人邀请来做馕。塔吉克族有一句谚语，无馕不是家，馕是家族兴盛的象征。婚后第三天，新娘摘掉面纱，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馕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深深渗透在塔吉克族的婚丧嫁娶、节日祭祀，甚至是分娩和出行中。馕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寓意，偶数表示愉快和高兴，单数则代表悲伤和烦恼。这种大一点的馕叫做哈翁，塔吉克语里是被子的意思。而小一点的叫做提号，意思是送礼的馕。打馕人将一种粉末撒入馕坑，这种用小麦、羊油和草药混合磨碎的粉末，在塔吉克族的节日和婚丧嫁娶中都带有祝福之意。打好的馕还要再涂抹上一层酥油，目的是为了馕的味道更好，外形也更美观。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男方的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这种馕戳工具在维吾尔语中叫土克车，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多用木头打磨制成，为了美观还可以做上漂亮的手绘。在馕上扎花纹的做法可以起到给面饼放气的作用。在生活不富裕的时候，人们很难在馕的配料上下更多功夫，
于是便在囊上扎出这些花纹，尽可能美化外观，这一文化便流传下来。吴斯滕穆拉扎德村制作的土客车是最传统的囊戳工具，主料是鸡毛、旧毛线、碎布头等，绝对算是废物利用、节能环保。吴斯滕穆拉扎德村的大部分妇女都在闲暇的时候制作这种打囊工具，用以贴补家用。鸡毛需要先彻底清洗好几次，用削好的小木棍做固定，绕上几圈碎布，一层层插上鸡毛，一件成品大概要消耗150根以上的鸡毛。用浆糊在最外层粘上花布作为装饰，做好后的土客车还需经过晾晒加固才能使用。

丹尼汉和老伴儿买卖提祖农，四十年来一直靠缝制囊托为生，抚养着下肢瘫痪的女儿。丹尼汉将碎布缝成简单的套子，填充进干草和海绵，再由买卖提祖农缝合好，一个厚厚的囊托就完成了。凭着这种原始而传统的手艺，他们平静地维系着自己相依为命的晚年生活。

0: 在新疆，各民族对馕都有很深的感情和信仰。正如新疆作家沈伟所写的那样，一只新出炉的馕，滚烫而完美，是麦面与火的结合，大地与阳光的飘香，它使我们懂得感恩，领会朴素与简单的要义。生命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无意义的赘饰和奢华，这就是馕这种古老的食物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1: 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肉饼啊。
0: 世界上最简单又最纯粹的爱，是妈妈的爱。妈妈的爱就像这些柔软的面团，一点点揉搓，一层层添加。融入了无尽的关怀和思念，请收看下集《妈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段荣芳，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婚姻登记条例于2025年的3月21日经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4月6日公布，自2025年5月10日起实行。今年呢，我部有一部法律和3部行政法规列入了国务院2025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婚姻登记条例率先出台，是我们民政法治领域的一件大事和喜事。这是继2021年地名管理条例修订后，又一部我部起草的行政法规修订出台，是我们法治战线和婚姻工作战线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将为我们婚姻登记工作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下面我就从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特点以及我们在修订过程中注重处理的几个关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我讲第一点，此次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主要特点。此次条例的修订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婚姻家庭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做好了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并且呢，立足实际，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将婚姻登记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为婚姻登记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法治保障。这次的婚姻登记修订工作，我们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改动非常大。现行条例呢，是根据2024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的。决定呢，是对2003年公布的条例做了4处修改，但总体体例和条数没有改变，共6章22条。这里也同时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2024年国务院刚对条例进行了修改，我们这里又进行修订。因为2024年国务院修改的决定主要针对了是我们加入海牙公约以后对部分证件的要求做出了规定，因此呢，改动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此次的修订呢，是做了一个总体的修订，改动非常大。修订以后的条例呢，新增了7条。大家可以看一下，条例的第3条、第4条、第5条、第17条、第23条、24条和26条，都是我们的新增条款。修改了17条，也就是说，对现行条例的第2条、第6条、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第14条、15条、16条、19条、18条、第20条、21条、第22条和第28条都有改动。同时呢，删除了一条，也就是说原条例的第21条。未做改动呢，仅有4条，是条例的第1条、12条、25条和27条。其中呢，第1条和第12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2024年国务院修改决定中修改的内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条例虽然总体的条数不多，我们从上面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此次修订的变化之大，几乎每一条都有改动。第二个呢，是此次修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2024年初，经请示部领导呢，民政部的政策法规司和社会事务司成立了修法的工作专班，
副领导呢亲自担任组长，全程指导修订的工作。在这个期间呢，副领导亲自与司法部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协调。经过公开征求意见等立法程序后呢，2024年的11月6日，经民政部部会审议通过后，我们立刻呈报国务院审议。国务院办公厅按照立法程序转司法部进行了立法审查，司法部后期又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及地方的意见，进行了调查、研究、论证等程序。2025年的3月21日，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立法过程仅1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在行政法规的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立法节奏非常的快。在注重立法质量的同时，我们也注重提高立法效率，有效地处理了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之间的关系。此次修订的第三个特点是程序非常的齐全。在修订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是充分地进行了调研论证。整个的立法期间，我们的修法工作专班的同志先后赴四川、浙江、云南、北京、山东、天津、西藏和甘肃等地方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同时呢，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专门设计了相关的问题，针对地方以及社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征求意见工作，全面了解了婚姻登记工作的现状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将这些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立法工作。第二个呢，是广泛的征求了意见。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先后5次全口径的征求了8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和重点部门的意见。在常规的立法工作中，我们一般呢是只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但是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呢，除了征求中央国家机关的意见以外呢，还征求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等多家单位的意见，这在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同时呢，我们还多次征求了各地民政部门的意见，包括了7家民政法治工作联系点的意见。这7家民政法治工作联系点都是县级民政部门，所以说我们这个立法是横向和纵向进行了全方位的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还委托中国法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因为婚姻登记工作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稳定风险是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并且呢多次召开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的立法座谈会。2024年的8月12日至9月11日呢，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征集人民群众对条例修订的意见。按照立法程序呢，我们送发展改革委进行了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评估，送市场监管总局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这两次审查都是以无意见反馈，所以我们的条例才得以顺利推进。第三个呢，是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沟通协调。在立法期间呢，我们多次赴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全国妇联等当面听取他们对条例的修订意见，多次呢和移民局等单位进行电话沟通，同时呢跟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意见的部门都进行了沟通交流，并且达成了一致。这个在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对于有意见的部门，我们都一一电话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能够
充分采纳他们的意见，反馈我们的想法，这也是我们立法过程中的一个技巧。就有关重点问题呢，我们还专门赴国办进行了请示，呈报件请示了国务院的相关领导，就婚姻登记是否取消户口簿这一重大事项进行了沟通。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及时向国务院的领导进行了汇报，条例的修订也得到了国务院相关领导的重视，并且进行了批示，我们严格按照批示落实在条例的相关条文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条例的修订过程中我们注重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第一个呢，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做好婚姻登记工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之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1950年的4月13日审议通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比1954年颁布的宪法还早4年，也足以看出呢婚姻家庭对于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就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做出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引领新时代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20大明确要求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20届三中全会把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要求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的机制。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优化政务服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决策部署，把内地居民婚姻登记作为清单事项，这个事项民政部门在实践过程中也是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在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中，我们积极树立全局观念，研究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涉及的立法问题，把婚姻登记工作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当中来谋划、来推进。这是我们在条例修订过程中注重的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呢，是我们有效地处理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呢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当前呢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自2021年的6月起，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陆续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开展了两轮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试点，试点工作呢覆盖了全国总人口的7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已经开展了跨省通办工作。同时据我们了解呢，大多数的地方也都实行了省内通办。从各地实施的情况看呢，效果非常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对于这项改革成果呢，实践中已经证明了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所以呢要及时上升为法律。这是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方式，因此呢有必要将跨省通办等改革成果上升为立法规定。另一个方面我们的考虑呢，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的批复，试点工作呢将于2025年的5月结束。一旦试点工作结束，国务院文件到期，跨省通办也会因此缺少上位法的依据，因此呢需要将改革成果上升为行政法规的规定。一方面呢做到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呢也要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所以说呢这个条例的修订出台对于我们婚姻登记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我们注重处理好的第三个关系是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要立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呢，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婚姻登记工作等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施以来呢，在我们婚姻登记工作中，也是起到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婚姻登记工作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说，婚姻常住户口地登记与人口流动的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群都要回自己的老家进行婚姻登记，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民法典呢对婚姻制度进行了改革，需要条例进行配套修改。国务院对婚姻登记制度新的部署要求需要法治进行保障，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试点，这是国务院对于有效办成一件事的具体的部署要求，我们需要法治进行保障，将这项工作有效的开展。婚姻登记工作保障不够有力，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等新形势。现行的婚姻登记工作呢，信息化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既要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来识别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婚姻信息等情况，也要同相关的部门做好沟通交流，比如法院、外交部门等相关的数据也要汇总到我们的民政婚姻数据库当中，以供全国婚姻登记的需求。所以呢，婚姻登记领域的信息化发展要求我们在立法工作中进行固化，对这项工作的开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上这些现实的情况都需要对婚姻登记条例
进行相应的制度修正与完善，以适应现实的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呢，我们在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其主要的规范的范围，不简单规定婚姻登记的程序等，而是在总结当前工作经验基础上，立足长远的发展考虑，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对婚姻登记的业务进行了有效的拓展。比如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这个在我们的条例中有多处进行了规定，比如综合性婚姻家庭辅导指导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婚姻登记业务新增内容，这是对我们婚姻登记业务领域的有效拓展，并且呢以法治形式进行了固化和规定，推动呢这项工作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的相适应。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我们注定的第四个关系是社会关注度高与平稳推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提及不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大家都知道，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间，收到的意见非常多，这个话题呢一度成为了热搜榜的第一名，这在我们的立法工作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工作中呢，我们既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以制度创新适应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呢又要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稳妥地推进立法。我们要针对老百姓不理解的地方以及不支持的地方做出相关的回应，一方面呢在舆情应对方面呢积极的回应，第一时间呢在我的民政部官网发布了相关的解读，并组织呢相关的专家以适当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另一方面呢，我们认真地梳理了社会意见，不断地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完善了我们的制度设计，缓解了部分群众的担忧。比如呢，我们在条例里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结合实际为婚姻登记当事人提供预约、颁证仪式等服务，这样呢有效地缓解跨省通办乃至全国通办可能带来的婚姻登记扎堆的问题，鼓励当事人邀请双方父母等参加颁证仪式，这也是有效缓解了群众认为这个自己的子女结婚可能不征求他的意见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已经不需要户口簿，所以呢有些父母就会担心自己的子女是不是就在自己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就去领证了。我们的条例为了回应这个老百姓的关切啊，规定了鼓励当事人邀请双方父母等参加颁证仪式，当然这个规定是一个倡导性的规定，不是一个必须的要求，我们在条例里啊开宗明义的讲出来也是呢缓解大家的焦虑。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婚姻登记工作中发现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的，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发现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应当及时劝阻并告知受害人寻求救助的途径，这个对民政部门的规定职责的规定是非常的全面。大家的担忧就是说有些被拐卖啊绑架的妇女是不是这个结婚登记更方便了啊，是不是会这个导致这种现象会更加的普遍，我们在这个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呢也有效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啊，
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舆情应对呢，是我们现在立法或者制度创制、具体行政行为中呢，应该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呢，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比如说呀，维护国家的法治统一呢，是至关重要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行政法规呢，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地方性法规不得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婚姻登记条例在位阶上呢，属于行政法规，所以呢，它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具体来讲呢，它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依据。2021年实行的民法典呢，对于婚姻登记制度进行了调整。现行的我们婚姻登记条例相关规定呢，需要进行修改，做好与民法典的衔接。婚姻家庭制度呢，属于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确立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的实体条件由民法典作出规定。但是呢，结婚登记、离婚登记程序以及相关的档案管理啊，这些具体的行政管理事项是由婚姻登记条例作出规定的。简单的来说呢，条例是只能在民法典的框架下做出一些实体的规定的，相关规定必须与民法典相一致，不能超出上位法规范的范围。另外呢，我们的条例在修订的过程中还做到了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家庭教育法、反家庭暴力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档案法这些法律相关规定的衔接。上面我也讲到了，在反家暴、在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方面，我们这个条例也进行了充分的规定，那也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条例的修订与相关的法律有充分的衔接，既贯彻落实有一些上位法的规定，同时呢，把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写得非常的全面，保障了相关法律的落实。另外呢，我们的条例也规定了这个信用惩戒的问题。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31个部门曾印发过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通知。后来呢，这个通知呢，因为缺乏法规依据被清理废止了。为了为这项工作的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为在婚姻登记工作领域确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呢法律依据，我们呢在条例里对这个失信行为进行了规定，要求当事人对提供的相关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另外，我们与这个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相衔接。这个通知里明确规定取消婚姻登记的收费，这个在条例里也有所体现。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请来了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复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老人的运动和健康。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老龄化战略，
0: 老人的训练和年轻人呢就有很大的差别。
2: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左右，你就能拿到健康收益了。
1: 针对老年人健康问题，运动成为一大解决方式。
0: 那么苗老师在讲到这个运动康复是针对有一些老人他已经有了一些症状的，
2: 那我们运动处方呢针对的是另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有已经有疾病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是已经有一些退行性变的老年人群。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康复师苗鑫。

0: 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运动与健康。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围绕着老年人的运动和健康这个主题呢，请来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复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做一个交流。那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呢，跨越了几十个年龄段，比如说有五六十岁的，也有七八十岁的，很多老人呢，他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些状况，所以说老人的运动、老人的训练和年轻人呢就有很大的差别。那大家也注意到呢，这个苗老师呢，他是从北大医院来的，那么他是作为一个运动医学的这样一个专家，和我们过去说锻炼，我们就是找了一个体育的教练，这个他的切入点
2: 去医院啊看病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外科疾病，可能外科大夫就会给你开刀做手术，那手术刀呢就是外科大夫的这个临床技能。如果你是一个内科疾病呢，可能就会大夫给你开药，然后你吃药来治疗自己的疾病，药物呢就是内科大夫的一个技能。那我们运动康复师呢，我们的临床技能呢就是开具运动处方。那像杜老师刚才说的，运动处方呢其实和体育健身领域的这个健康锻炼方案是有所不同的。健康锻炼方案呢，更多的是面对的是健康人群，让健康人群呢通过锻炼，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体能水平、体力活动水平，然后或者是一些柔韧性呀、力量呀、肌肉功能呢更强，这个是体育锻炼的目的。那我们运动处方呢，针对的是另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有已经有疾病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是已经有一些退行性变的老年人群。比如说关节炎呀、颈椎痛啊等等这些由于衰老带来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的这样的人群。那我们当我们给这些人群这个运动处方的时候呢，主要和就是常规的体育锻炼的项目呢有两大方向的不同。第一大方向呢，就是我们先要评估这个人的疾病，就是我们给的这个锻炼方案不能导致疾病的加重，不能导致出现锻炼中的一些风险和意外，要保护他。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处方类的运动带来疾病的恢复，然后呢带来疾病的好转，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治疗康复作用的，这是和体育最大的不同。
1: 那么苗老师在讲到这个运动康复是针对有一些老人他已经有了一些症状的，那这部分老人呢可能并没有涵盖全部的老人，那么整个运动训练在老年健康整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除了有疾病的老年人之外，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自然衰老的，就是这种处在亚健康或者还是健康状态的老人。那其实运动的好处呢，我觉着大家肯定很多都耳熟能详了。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几大类，大概呢就是首先运动呢可以延缓衰老，这是很确定的，就是它可以促进一些就是身体机体代谢水平的下降不要那么快，然后呢会延缓衰老的这个进程。然后呢运动呢它和全因死亡率，就是它会降低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些呢也是在很多高水平的科研中都证实的。比如说呢就是有氧运动，可能像大家现在都去做的健步走啊、广场舞啊、太极拳啊，这些有氧运动它可以降低就是死亡率。规律的做这些运动的人呢，他的这个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要低一些，然后这是一大方面。那还有呢就是运动呢可以带来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可能会你的就是血管的这个健康程度，然后呢还有心脏的这个泵血呀、心肺的呼吸、肺部的呼吸的功能都会有所提升。通过这个方面呢，运动就可以带来一些我们说的就心血管系统的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都可以就是通过运动得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甚至有些运动呢可以代替药物，这是第二类。然后最后一类呢就是科学的运动。

0: 动呢，对肌肉骨骼系统也很好。就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可能会骨质疏松，很怕摔倒，就怕骨折。然后运动呢，可以让你的骨质增加，骨量呢还能出现逆转，这是一大好处。除了骨骼之外呢，还有肌肉，就是抗阻力训练可以带来肌肉的强化。然后肌肉强了呢，就会进一步增加你的代谢的水平，然后还会很好的保护关节，提高生活质量。所以运动的好处呢，是在身体层面是方方面面的。那还有心理层面的，现在也有研究表明呢，运动可以改善睡眠，然后改善这个老年人出现的一些认知障碍。所以呢，它其实是对于身心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益的。
1: 所以就说有一些老人可能有了一些症状，他可以用这个运动训练的方法来得到改善。那么没有这样的症状的，但是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通过这样的运动训练，对于预防，对于增进他的体质，也是呢非常有帮助的，是吧？所以说他不非得是说当做一种看病，说我是有了什么样的疼痛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才来寻求这样一个运动康复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就说如果是老人，他到咱们这个运动医学这儿来，他是一般咱们给他开的运动处方是一般是用什么样的原则，基本上用什么原则给他开，又用什么方法给他治疗呢？
0: 杜老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觉着我们也一直想在专业上去推广的一个要点，就是运动处方呢，并不是说大夫我该做什么锻炼啊，可能有的时候我打太极拳好不好呀，我游泳好不好啊。运动方式只是这个运动处方的一个要素。运动处方呢有六大要素，运动方式之外还有这个运动的频率，就是说我这个运动我应该一周做几次啊，然后还有运动的这个强度，那我运动的时候是应该气喘吁吁还是我应该微微出汗啊，这是运动的强度。还有呢就是运动的这个时长，我一次运动应该是10分钟呢还是30分钟呀，然后一周应该运动的量是多少。然后此外呢就是还有运动的这个进阶，尤其是在因为我们科运动医学更多看的是肌骨系统的问题，关节炎呀，很多老人呢就说这个膝关节疼是大腿的力量不足，那我就得做靠墙静蹲，或者我得做一些大腿的力量训练。但是很多人呢练着练着就更疼了，他说哎，网上不是说静蹲长大腿的力量吗，怎么就更疼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和运动的动作还得做对了，就是你能不能很好的执行这个动作，然后根据你现有的这个运动水平去做运动动作的降级和升级，让这个动作你能够做好，并且能够拿到收益。你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运动的这个进阶和运动的间歇，所以一共呢六大要素构成了我们整个这个运动处方。
1: 好，那苗老师你给大家再讲讲，就是刚才讲的那六大要素啊，就是在这个运动处方的六大要素方面，每一个又都是怎么去把握，怎么去判断呢？
0: 我们首先呢要知道我训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改善这个运动功能其实有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呢可以粗略的分为四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呢是有氧心肺能力，就这个指的就是我的心血管系统会更健康，我的心脏泵血能力会更好，我的肺的呼吸功能会更好。那针对这种有氧心肺能力提升的锻炼呢，它的这个推荐的频率呢就是1周3到5次，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左右，你就能拿到健康收益了。然后呢，这是频率和总量。那对于有氧运动的强度呢，是因人而异的。大概呢，就是对于没有锻炼经验的人，要从相对比较低的强度开始，然后逐渐的根据自己的这个反应，提高你的这个锻炼强度。然后强度呢，简单的来判断的话呢，可以通过就是我们有一个评分叫 RPE 评分，然后这个评分呢大概是中等强度，就是我可

0: 下的伦敦，被史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从历史性的诺曼底登陆，到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中国记者没有缺席。这名亲历二战战场的中国记者究竟是谁呢？
1: 肖捷，193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了大公报，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1939年，对于肖捷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因伦敦大学讲学之邀，远赴英国。正当肖捷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的时候，一个机会点燃他心中那团火。
0: 中国现代文学馆复原了肖捷的书房，而其中一辆28式自行车格外引人注目。车子虽略显破旧，坐垫也有部分开裂，看起来已经有相当的年头了，但依旧结实，应该还可以骑。它可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肖捷就是依靠它叱咤二战战场。
1: 当时欧洲的战火已经开始蔓延，而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战地记者。对于国际局势，我们只能依靠翻译外媒的文章获得滞后信息。胡正之，中国唯一一位一战后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他专程到英国找到肖捷。面对这样一个人物，胸有乾坤的肖捷终于下定了决心。
0: 1943年，肖捷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二战时期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面对凶险万分的战场，在强烈使命的支撑下，肖捷用日记和通讯等方式为国人带来了最及时的一手资料。
1: 战时交通不便，为了能够对战况进行及时报道，肖捷专门购买了这辆英国原产的凤头牌自行车。二战后，这个在战场上生死相随的老伙计，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的跟随肖捷先生来到了中国，并继续发挥着作用。1954年，肖捷与妻子文洁若结婚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战友还承担着迎娶新娘子的重任。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一首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黄河大合唱，谁能想到这样一首气势铿锵的抗战歌曲，竟是一次惊险的渡船经历所引发的灵感。1938年10月1日，对于年轻诗人光伟人来说，注定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带领演剧队从湖口渡河，湖口大瀑布的巨浪惊天动地，其势雷霆万钧。船夫们驾驶着小船与狂风恶浪搏斗，光伟然有感于他们那高亢悠长的号子声，创作一首黄河大合唱的念头在他心里悄悄萌发。
0: 渡河之后，光伟然就开始了黄河大合唱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位诗人，光伟然心中已谋划着一首长诗，但是会料到，就是这样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它的诞生地点竟然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1: 1939年元月，在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行军途中，光伟然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本来是想静下心来写作，结果却被直接送进了医院。由于伤势过重，光伟然已经不能动笔，于是他躺在病床上，用口述的方式请其他队员帮忙记录。5天，400多行的宏伟组诗终于完成，这就是后来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的除夕晚会上，光伟然朗诵了这首长诗，台下有一位特殊的听众，当他凝神

0: 听完了光未然的朗诵，兴奋地一把抓起手稿握在手里。
1: 我有把握，我有把握把它谱成好曲。这个人就是冼星海。
2: 冼星海创作时有个习惯，一旦思考成熟，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直至作品完成。他的谱曲仅仅只用了6天，在如此高强度连续的工作状态下，平常人是熬不住的。而对于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有2样东西功不可没。
0: 没错，这就是最普通的黄豆和白糖。冼星海爱吃甜，于是光未然就给他送去了2斤白糖。冼星海写几句便抓一小把放在嘴里，这绵软的糖水化成了铿锵的乐句。而这黄豆并非是用来充饥的，因为在当时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让冼星海更好地投入创作，根据地的同志们费尽心机为他特制了一种土咖啡，就是将这黄豆炒糊磨成粉，再加入白糖，在这样一杯提神醒脑的土咖啡的助力下，传世名曲《黄河大合唱》诞生了。人生难得是知音，光未然和冼星海用默契谱写出一首经典乐章，而另一对红色恋人则用红色文学谱写出一曲恋歌。在现代文学馆的展厅里，有一本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封面署名三郎、萧吟。这两个笔名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陌生，但提起萧军、萧红，恐怕知道的人不在少数。
2: 萧军和萧红是中国文坛被广泛传颂的一对浪漫情侣，他们一个豪放粗犷，一个婉约细腻。1932年的夏天，两人相逢在哈尔滨的旅馆，并在患难中发展为恋人以及文学事业上的同盟。跋涉正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处女作，是二人爱情的结晶，但在这本著作上署名却是三郎、萧吟。为什么不用更广为人知的萧军、萧红呢？
0: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化重镇，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最活跃的地方。1933年10月，萧军、萧红的共同作品集《跋涉》出版。萧军给当时身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希望得到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为此他特地改换了笔名。所以这三郎、萧吟其实是萧军、萧红还未去上海时使用过的笔名。
2: 1934年11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1个月，终于与鲁迅见面了。萧军又将写完的《八月的乡村》交给了鲁迅，同时也交出了自己的文学命运。鲁迅在读完《八月的乡村》的文稿后，对这部作品很欣赏，并亲自作序。一夜之间，萧军成了上海文坛的闯将。可以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真正意义上的步入文坛之作。这些成就与鲁迅先生自然是分不开的。

0: 六月的沙车正值农忙时节，穿过丰收的麦田，村医无热古丽找到了那个让他伤脑筋的患者。
1: 沙洲大哥，提前帮忙时间，穿那个靴子来。能在帮助我在车上骑的门。
0: 年过六旬的托尔孙尼亚兹经常身体乏力，几次晕倒却从不在意，他关心的只是家里的农活还没有干完。穿越浩瀚无

0: 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新疆的西南边陲，坐落着一座人口近100万的千年古县沙车。493个村庄散落在这片广阔土地，医疗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小病人、大病拖成了当地老百姓的常态。健康平台四次通知图尔孙尼亚兹体检无果后，吴热古力决定亲自带他到卫生院检查。在吴热古力的熟练引导下，图尔孙尼亚兹很快完成抽血、胸片等全身检查。就在等报告时，吴热古力一直担心的事情突然发生。慢病急发，这是吴热古力最怕看到的场面。由于病情复杂，医生亚和亚江紧急连通了上级专家，通过全县覆盖的远程会诊系统，他们连线到了从上海来的援疆医生。托尔孙尼亚兹的急性症状在卫生院得到控制后，在医生劝说下，他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县人民医院，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加剧了其他慢病的风险。医生建议他长期服用药物，定期在卫生院接受检查，不用长途跋涉，打消了图尔孙尼亚兹对长期治疗的担忧，绑在他身上的定时炸弹也终于在这一刻被解除了。慢病正在成为我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超过3亿人饱受困扰。在广阔的农村地区，苦于技术短缺、人才匮乏，慢病演变成重病甚至危及生命的患者不在少数。吴热古力深知任务艰巨，像领了发条一样轮转在村民家和卫生室之间。在科技的赋能下，他的长期监护对慢病的发现和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Ama naylik doktorxonaga kelsak, jarh ko'rib, doğru isek, saqib ketganimizda vaqt qaradi, doğru yemay, ama shu yaqin duran, bu shu seyya xizmati, har türlü xizmatni yaxshilab, oldida dehal anmisi faydalandi, ana partiya hukumatiga yaxshi siyosatlardan, ama shu qatorda men bir manfaatdan bichim
2: 4年前我刚回来工作的时候，每次睡房只能靠纸质材料要休息，现在变化特别大，带个平板 iPad 和手机就行了，现在方便多了。通过五日站的睡房机，长期医院在系统中可以看到患者的所有历史数据，诊断起来就更快了。虽然我做的都是基础性的工作，但是能真的帮助到患者，我感到这份工作很有价值。
3: 沙车县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县，个别乡镇离县城都在100公里以上，地方的群众看病啊，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来过沙车县城，所以他们依赖的主要还是这个村里面的卫生室和乡卫生院。县卫健委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顶层设计下，进行全局协调，统筹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一盘棋，让咱们现在有了信息化这个系统以后，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病。
0: 百姓看病，从急难愁忧到全程关护，村医随访，从厚厚一摞到小小一个，医疗机构从单打独斗到联动发展，监管方式从零散庞杂到直观有序。短短三年，以数字互联互通解百姓健康之痛，刹车基层医疗服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慢病的分级诊疗真正能够落得下去，好得起来，看到效果。这是新疆刹车交出的惠民惠医答卷，更是中国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时代缩影。

0: 在这个宁静而偏远的村庄里，有一位慈祥的老人和一群活泼可爱的留守儿童，他们共同编织着一段段关于爱与陪伴的温馨故事。
1: 等于说我家那个老者以前他也就热情的爱这些小娃，他们都喜欢来我家，那些小娃都会来找他玩。
0: 刘奶奶从小在这个村子长大，20多岁又嫁在村里为人妻，因抚养的子女太多，多年来刘奶奶家一直过得很艰苦。
1: 那个时候逼到什么时候是吧？那么来年不是这个政策好了，我前面那个住在那个养爱表那个就说是要生一个简单离开国家，像这个简单离开的就各带5万块这个贴息款了嘛。首先纳闷，老子还是我把那个买几个烟来养个，但是话就说在这里了，但还没得他买一个，然后他就得了这个病嘛，就那5万块钱，也就是拿去照顾他身上照顾他了嘛。
0: 村上将刘奶奶列入建档立卡户，并安排她在村子里打扫卫生，每个月有800元的收入，极大地缓解了刘奶奶家的情况。
1: 政府的政策了嘛，这个就太好了，这个就太好了。对我来说，为什么呢？我说，你要是我逼得这个保健挣了这几块钱，可以说我就想到一点，我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政策好的就好在这一点，我自己为省吃俭用，我就可以拿想这些小娃，也图想我的身上多的一点。我现在就说那个喊我老总那个。他晚上也过了，其他的人他不喊呀、啊，他就都要跑来喊我一声，老叔。
0: 在这个村庄里，大人们为了生计远赴他乡，留下了一个个渴望关爱与陪伴的小小身影。刘奶奶看到了这些孩子眼中的孤独与渴望，她的心被深深触动了。于是他用自己的行动呵护着这群缺失父母陪伴的孩子。
1: 这就说是他们完全打工了的，人家来到姑娘的不可以说是骂人家的小娃，也不可以说自己们吃了跟人家的小娃窝着。
0: 随着子女的成家立业，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刘奶奶却选择了另一条路，成为留守儿童的守护者。
2: 这个小猫是谁送你的呀？
3: 我爸爸奶奶送我的。
2: 那你爸爸他去哪里了？
3: 打工。
2: 多久没见他了？
3: 过完年。

刘奶奶经常和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教他们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与挑战，用她那慈爱的目光和温柔的话语，一点点填补着孩子们心中的恐惧。

0: 在他的陪伴和鼓励下，孩子们学会了坚强与乐观。除了照顾村里的孩子，本身就是留守老人的刘奶奶也常去看望村里的其他老人。
1: 我们平时就问问这些小孩，问问这些老人，你这两天是咋个了，跟上哪里谈，你们我给他打电话给你们儿子或者说是姑娘的回来带你和他们瞧哈看。你咋个会现在起来是买这些来瞧啊？我说因为你们是80多岁的老人啊，因为我年纪还在轻，这个是我十几年呢是觉得说是你们老了，我要瞧哈你来玩哈你。我现在比得爹妈，要把你们当做我的爹妈。
2: 我说这个国家真是好嘛，要我们这些老人家的有些年瞧不起了。
1: 那些年你们
2: 那些年哪瞧不起了？就是从人家这个你这个政策好了噻，人家到处的这老人那样在人家到关心。哎呀，这个政策真的好得很，那敢说这个政策。
0: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奶奶的故事在村子里传为佳话，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无私与奉献，也激发了更多人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与关爱。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关爱留守儿童的行列中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孩子送去温暖与希望。
3: 假期呢，我们这个针对这个娃娃呢，就父母不在身边，一年他单独在家，一年跟他爷爷奶奶在家的娃娃，专门请了老师呢给他这个做这个作业辅导。早上、下午呢就开设各种兴趣班。
0: 近年来，竹园镇党委、政府积极探索以一老一小为核心的新型关爱模式，由党委政府牵头，将当地有限的资源组织起来，成立了帮帮团，进一步壮大了帮扶队伍。有敲门问难、结对帮扶的干部团，串门问候日常帮助的亲友团，上门问诊健康服务的医疗团，进门问情陪伴关爱的妈妈团，登门问学交流辅导的教师团，专门问暖支持帮助的爱心团。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份温暖能够穿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抵达你的心底。让我们携手用爱传递希望，让每一个空巢不再寂寞，每一份留守都充满阳光。

0: 那你说这个男人是男人来的，那我们岂不是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吗？
1: 令94岁高龄的郑国权老人愤然的是来自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音乐瑰宝南音是从南洋传到中国来的，这一说法震惊了泉州。
0: 那这个南音是南洋来的，这不可能。
2: 你完全的胡说八道，南音是从泉州传到南洋的。
0: 我们做这个事情总得要为他说几句话，明明是很难接受的。
1: 古老的南音如同彷徨在历史迷雾中的小鸟，吟唱着追问自己的来处。
0: 你要播他要有个游戏啊，我说要南洋传过来的东西要过几个关，一个是要方言关。如果讲他的话，
1: 郑国权决定正面应对质疑，像他在过去许多重要节点上所做的那样，以实证回答历史的提问，为古乐照亮归途。南音也称泉州弦管，其独特的乐器与表演形式在敦煌壁画、南唐名画以及唐代雕塑中皆能找到印记。南音作为母乐，孕育出了泉州其他传统戏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2002年，泉州启动南音，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专家对申报材料的反馈意见是，还需继续深挖历史，提供证据。
3: 有一些专家，他对这个是了解的，但是有的他不了解，所以呢，你必须这个提供有关的资料。
4: 文本撰写我们是改了几十稿，那个太难了。
2: 这个就郭权他们在做的事情。
1: 撰写申报材料的重任落在了时年71岁的郑国权身上。他的思绪回到了更久远的时空中。1985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成立，包括郑国权在内的7位发起人，最年轻的也过半百之年。他们都曾在传统戏曲团体和文化部门工作过，眼见传统戏曲渐趋衰微，立志在有生之年抢救濒危的艺术。
0: 我们要导向泉州的这个文化，一定自豪。
1: 1993年，戏研社找到一本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隆彼得撰写的英文专著，名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3种》。迄今为止，明确标明年代最早、曲目最为丰富的3个古刊本重现于世。
0: 因为这戏曲的比例就18个，这只是，那就弦管几乎272首，到现在没有发现第二本，可能说是地地道道的孤本，那这个价值无限。
1: 戏研社立即启动翻译，着手出版中文版的《名刊3种》。
0: 那我翻译这个东西，农民的一开始都不同意，感到没符合他，因为真的是很难，方言古音数字很多。我们传真给他说到这个东西，听说气得差不多要把那传真机打败。
1: 戏研社不断提供证据，论证泉州方言与古刊本的关系，隆彼得被说服了。1995年，中文版《名刊3种》出版，其中舞出梨园戏恢复上演。400年前的声音和字句，共鸣着泉州人的血脉，也在南音申遗时提醒着郑国权，考据将架起一座。

0: 这个是不过2000年，
1: 其实我们有一些古字里面都是有的，但是我们是用一些土字来替代它的。郑老师就会去找出它本来的那个字，
0: 找到一个字高兴了好几天。
2: 遥远的历史因为郑国权的考据变得清晰可信，在千载岁月中，中原人屡次南迁避乱，河洛方言与宫廷宴乐进入泉州，形成以泉州闽南话为表演语言的南音。至今学习南音依然要先经过全南腔的正音训练。

0: 南音学习很难，那是要用一生去考进的艺术。在所有的难点中，最令人如坠云雾的是这奇特的曲谱《公车谱》。古拙的音符加上指法、撩拍等符号，状如天书。泉州戏研社编辑出版的很多书总是供不应求，这些书籍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打开了走进南音的方便之门，更传递了一种坚定的信念。1990年，泉州市推动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靠手抄拉课的公催谱不能满足教学的需求。中学音乐教师吴世忠与电脑教师李文胜决定一起研发电脑排版公催谱。无人理解的梦想带来了经济的困顿，
1: 就以为他是疯子的，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了。
2: 吴老师他就去找郑老师了。
3: 我就非常的欣赏这个东西。我当时在北京工作是花3000块，当时的3000块不够，
0: 这笔经费所承载的任何点燃了两个研究者的斗志。他们不但攻克了电脑录入排版公催谱的难题，进而又研发出软件将公催谱翻译成五线谱。
2: 他就去整理，就是7000多个这种组合嘛，他是说公催谱是这种组合，它对应的五线谱是什么样的。
1: 很苦哦，又很热嘛，怕那个写的会坏掉，就是这样子吊着手慢慢的割，慢慢的写的。后来这个肩膀的这个手咯都会坏掉，
3: 很难的。小地方东西的科研的成功就是到现在全国还没第二家做。
0: 为了让更多的南音人了解这项技术，让传承的道路更加通达，大家希望出版一本用新信息技术编译的曲谱。
3: 这本书要出版要遇到非常困难。我刚刚我去新加坡找那个乡音的意思，那我在新加坡打电话给我们社员的，用传真这个曲谱啊，打出来曲谱传过去，他们才哎呀，
0: 资金到位了。只要进行最后的刊校，书就能出版了。
2: 星期六跟星期天我就去他家里上班嘛，那就是天天去的时候，就是他就有一叠苹果在那边等我，然后就先吃一下苹果，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调软件。
0: 成功和希望仿佛触手可及。就在此时，56岁的吴世忠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
2: 当时我是觉得说好像生命是永远的，我是觉得说他应该摇一摇就会醒吧，我一下子崩了，所以就有一个阶段就很不想再做嘛。郑国强老师那时候就切入进来，
1: 郑老师说你一定要给他弄出来，
3: 总得要留下的东西吧，做到这个程度了，你不留下来不是可惜吗？
2: 然后他要去找这个艺校的老师，他可以帮我校对嘛。

0: 然后就去找我爸的那些手稿，他不是有一些谱例，然后就给他加上去。
1: 当时我们有时候下晚上下班，李文胜来修改，他从傍晚一直做到天亮。我到下半年我爬起来买那点心送到楼上给他吃。
2: 2000年，这本沉重又厚重的《南音名曲选》问世。李文胜在前言中写下一段话：我有幸接触了一些老先生，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纯洁的事业心，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而他们也还是孩子。书出版之后，李文胜远赴深圳打拼，那时他还没想到一颗赤子之心将迸发出怎样的力量。2001年，郑国权看到台湾的一个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其同事斥重金收购到失传多年的清咸丰年间的文焕堂纸谱，
3: 他就想办法跟这个教授联系，但是这种就等于其实是有点厚着脸皮去找人家。我们素不相识，那你就去找人家说要什么，郑老师他就可以。
2: 台湾教授提出，这本纸谱已经非常破旧，记载的符号古老陌生，不知能不能用电脑重新制作再版。
1: 当时没跟李文胜他们这些商量，我就一下子说 OK。
2: 身边没有懂技术的人，郑国权开始学习电脑，亲自动手排版古谱。七旬老人的诚心打动了台湾学者，他们把古谱逐页拍照，详细校注，寄到了泉州。精美的青刻本《文焕堂纸谱》印刷出版后，令全球的贤友惊叹，他们开始主动提供南音的资料和信息，散逸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之声回到了故乡。
4: 他们找的这个黑胶唱片里前面第一首差2分几十秒的一首曲子他们找不着，后来是在莫斯科的一个贤友寄过来给了他们，补充了这个黑胶唱片里面的所有的作品。
2: 在闽南、港澳台乃至东南亚地区，南音维系着约5000万人的闽南语文化圈，一缕乡音，一种执着，隔着千山万水，将飘零已久的心凝聚在一起。在这片被弦管之声滋养的土地上，南音管阁遍布于山海之间。创建于明崇祯年间的晋江深户玉滨南音社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家，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被保留于此，世代流传的名录、明代的乐器，还有一套凝结了其社员苏统谋与郑国权多年心血的纸谱大全。
5: 李文胜对哭了，南音无受两三个法度啦，伊集这三方面的物件来坑你起来。
1: 他是用笔一个一个字写下来，那他当时是要求说，看能不能用这个电脑把它制作。
3: 我们的软件只是对这个乐谱进行编辑吧。但是很多人就是想知道这个乐谱的一些背景，郑老师他就做这个工作。标注的话，他是使用一种矢量软件，矢量呢他原来是完全不会的，他就集中在我回来的那个时间就问我。
2: 南音史上第一套借助电脑技术编排的纸谱大全，在两个白发老人的手中诞生了。
4: 为什么会有这个银发团队的这样一群老先生可以做这么一件事情，而我们不行？我觉得技术只是这件事的一部分，三分之一，用心和用情和执着这件事情是这个三分之二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6: 你看一下那个郑国权老师，

0: 他风雨来雨里去，很早我就认识他的，我就一直很感动。骑着一个自行车到了一个地方，自己在那边默默无闻的做工作，在收集呀、整理呀。他也从来没有向世人说，哎，他们做这份工作是多么伟大。
1: 时至今日，郑国权依然在创造着南音的科技奇迹。他带领戏研社实现了公崔谱、直译五线谱和简谱的软件升级，创办泉州南音网，汇总保留全球的南音信息，以二维码链接历史的声音，研发智能曲谱，实现声谱同步。今天泉州南音网面向全世界免费开放全部的资源，
2: 他把这个音乐送出去了，没有任何的国界。
1: 科技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号称世界上最慢的音乐，七个字要唱九分钟的传奇，是许多人对南音的第一认知。然而这最慢的音乐却在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世界，
3: 差不多每天有20000多条就是说访问日志嘛，国外有70几个国家在访问我们的网站。
2: 它的速度快是正是因为有老先生们这几十年这种人力慢速度的往上走，一个快一个慢，但是正是这个慢成就了这个快。
1: 郑国权希望自己能再快一点，他四处搜寻曲谱刊本，组织专家详细校对，编写校注，撰写文章，答疑纠错。
4: 你看我不能把他这个东西，
5: 所以你有这样不开个门块，不然你有他做这样吗？
6: 这套型我有考虑，
5: 这里面要做的工作量很大。那我这老人这个。
6: 所以你要年轻，你也
5: 没有。我这个税也有限，这个我自己也没有。
6: 不会。
5: 所以现在有些事情我赶快做完。你不能拖，没有什么时间跟你做。
6: 那没有。
1: 郑国权明白，时间和机会都是稍纵即逝的。2005年，他得到一个信息，有一盒像名片般大小的道光袖珍纸谱，被时事的鲜友珍藏了60多年。
4: 是台湾一个人5万个，他不买，那我带照相机跟他商量回来一点，他起初一起拍几张，过第二次再去跟他商量说能不能用电脑制作还是扫描出版，他犹豫啊。
1: 郑国权为守护古朴的贤友写下一篇生平传记，被深深打动的贤友亲自将古谱送到了郑国权家。
4: 这个东西我赶快这个扫描以后，在电脑制作旁边那些方言组织都跟在旁边的注解，前头用历史语言出版。
1: 精装版袖珍写本《道光纸谱》出版半年后，贤友去世，珍贵的纸谱原件不知所踪，只有这本书证明着珍贵文献的存在。
7: 所以我经常觉得他是无中生有，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郑国权，那可能就没有这些书。
1: 对弦管的历史挖掘越深，郑国权越意识到对其他传统戏曲的保护迫在眉睫。他提出以弦管古刊本开头，补齐泉州所有的戏曲种类。
4: 连戏是科部，就请画家，就是表演画家。他说很多，1000多张。连戏的音乐，现有的一个作曲家李文章，这个死病在床上，而且他这个人不能坐坐，在干着只能站着，研究把那个他所掌握的东西都讲出来。还有他规律戏很重要，这个线规，我们连戏一个照相馆，几个一个动作。原来就是无形的东西都变成有形的。
1: 五载光阴， 凝结成16卷600多万字的泉州传统戏曲丛书，成就了泉州有史以来正式出版的最珍贵的戏曲史料汇编。泉州戏研社7位发起人与丛书一起拍下了这张合影，文化自信的笑容被历史铭记。
8: 历史的校园上去呢，积淀下来的是什么？很多的书籍，这个书籍是足以来证明我们的文化价值。
9: 2008年呢，我们国内通过评审以后啊，这个就要送到教科文组织，他给我这边这个函件，给我们这个项目啊，给予这个充分的肯定。
1: 2009年9月30日，泉州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一天，郑国权的《泉州弦管史话》正式出版。
4: 为什么成立人类会议？就是这本书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1: 申遗成功转眼过去了15年，古乐发新雅，百鸟尽归巢，南音伸展着羽翼自故乡起飞，翱翔于全世界。千年古乐的吟唱带领泉州地方戏曲百鸟争鸣，放声引亢。泉州戏研社的技术核心力量也回到了故乡，继续探索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途径。从2013年开始，以戏研社研发的智能曲谱为载体，以泉州南音网为传播平台，声势浩大的南音记录工程一直延续至今。无声的古谱和散佚的古曲被重新录制，通过现代科技永久流传。泉州所有的弦管人都投入到这场时代的盛世中。
10: 那个时候是天天过去，那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怀孕36周以上了，快要生产的那天，每天来在我的那位老师，他打电话给我，还要约我去录音，我说我已经在医院了。
1: 在古老的弦管之声中降生的宝宝已经6岁了，他与南音一同成长着。
10: 郑老师好。
11: 郑爷爷好。
10: 在录记录南音工程的时候啊，生下了耳朵，然后他现在有些话想对您说。
11: 我已经会唱南音了。

0: 总共有200所学校，我们十几个县，有20多万的孩子从小受到了蓝营这个的熏陶，现在已经换了一代人了，全部就是这青少年把这个蓝营接过来了。
1: 像飞蚁发扬光大，
2: 教了孩子们有17年。

0: 弹指一挥间，有着70年党龄的老党员郑国权已经为南音奔波了40年。
1: 但是感到这40年过得很快，我们好像都没有停过。
0: 人生很短，短得像是昨天才聚在一起做一件该做的事情，人生又很长，长得像代代相传的守护与承诺。走过漫长的岁月，

0: 在这个美好的时代，千年古月终于与懂得他、珍爱他的人们相逢了。高山流水遇知音，他们立志为南音奔波，为他吟唱，为他守望。
1: 在他身上我能够感受到一种真诚，这种执着实际上会感动人的。
2: 他就是这些，我不是要做给你看，我作为泉州人，我就把泉州的东西挖掘出来奉献给世人的。
3: 用什么好的语言来形容都不过分，都一腔热情的对泉州的戏曲。
4: 这个是我们这一代的，我觉得应该很感谢他。

0: 这是几代南音人对前行者的敬意，对信仰的礼赞。
1: 共产党是干事情的，
2: 只要把这种艺术能够传播，不要灭绝，就是最高的一种理想。

泉州有许多像邓国勤老师这一代代的泉州人，本着对城市的热爱，对南宁这个传统文化的情怀，追求一种深沉的热爱，还有一份肩上的责任，一辈子呢做好一件事，所以它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能够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走向未来。

是韩王谷的半山腰。山间瑰宝非金玉，石径蜿蜒半落灰。这不就是指的要沿着韩王谷的石径蜿蜒上去，夕阳可以照到的地方就是呀。

0: 不行了。
1: 你到底走不走？
0: 你等会儿我。林青锁，等等我。

0: 绘制这个成语窑的人，他没想到他藏宝的地方如今已经开发成了景区。进去前我就提醒过你，不撞南墙不回头。
1: 绘图人知道这个洞子肯定会被后人利用，就是让你进去，出来后或回到这里，面壁思过。

我们家的心锁，你说是对的，这图就是假的，纸上谈兵不就是公谈吗？讲大话，骗后人的把戏，不止骗了我，还有你们家几代人。

0: 青海云杉是青海天然林及人工林的主要组成树种，也是我区历年造林绿化的主要树种，对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主要作用。青海云杉特性，青海云杉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针叶树种，具有高耐寒和高抗逆性，适合生长在寒冷的地区。青海云杉的拉丁名为
1: Piscicloceratum，
0: 是松科云杉属乔木，最高可达23米，胸径可达30至60厘米。青海云杉为常绿针叶乔木，塔形，树干挺直，枝条平展，树皮呈灰褐色，叶长1至2厘米，先端尖翘弯曲，四棱而各边有白色气孔线。青海云杉播种育苗，种子采收与调制，母树选择，选择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良母树，种子采集，每年9月至11月，球果变为黄褐色时进行采摘，种子调制，主要有脱粒、净种、干燥、质量检验、分级、种子储藏6个方面。土地选择，选择地势平坦、排水良好、土壤结构良好、pH 6至 pH 8的沙壤土做铺地，整地做床。整地方法，播种前一年秋季将铺地进行深翻，深度为30厘米至35厘米，剪进石头等杂物。第二年开春，待土壤解冻后，根据土壤伤情进行灌水，待土壤湿度适于播种时，对苗圃地进行了一次浅耕，深度为20厘米至25厘米。做床，高床，在土壤潮湿或水源充足的地区采用高床，苗床高于步道15厘米至20厘米，床面宽1米至1.5米，步道宽25厘米至30厘米，长度依地形而定。低床，在土壤干燥或水源缺少的地区采用低床，苗床低于步道15厘米至20厘米，床面宽1米至1.5米，步道宽25厘米至30厘米，长度依地形而定。床面要进行平整，平整高差不能超过3厘米。为充分利用光照条件，苗床方向以南北走向为宜。土壤处理，土壤消毒，对新播种地和移植地进行土壤消毒，选用3%硫酸亚铁溶液处理土壤，1平方米用药0.5千克。施肥，结合整地施足基肥，基肥为腐熟肥，结合深翻施入土壤，化肥主要以磷酸二铵为主。播种前按每公顷300千克用量，结合整地施入。播种，种子处理，在播种前进行种子处理、风选，然后用30度至36度的温水浸种24小时，除去浮起的种子和杂物，再将种子捞出，放入0.3%至0.5%的高锰酸钾溶液中浸泡2小时，捞出后密封30分钟，捞出用清水冲洗后阴干，进行催芽处理或混沙播种。胚根突破种皮的种子不宜用此法。播种时间，春季土壤解冻后，距土壤地面苗床下5厘米处的地温达到5度以上，并稳定在1周以上，即可进行播。4月底至5月中旬为宜。播种方法，采用混沙调播的方式，调播宽幅为15厘米，行间距10厘米。播种时将种子均匀地撒在播种床面上，播后用腐殖土或细沙覆盖。覆土厚度控制在0.8厘米至1厘米，覆土后用滚木压实，再用遮阳网及时进行覆盖。播种量，播种量为每公顷300千克至每公顷450千克。原床苗管理、覆盖和遮阳，待幼苗完全出土后，将遮阳网支起，搭建遮阳棚，高1米至1.5米。

略宽，长于苗床10厘米至20厘米，防止阳光直射床面。如遇连阴雨天，土壤水分饱和时，适当揭开棚，促进水分蒸发。遮阳网透光度40%至50%。追肥一年春，苗木返青时，结合灌水施一次磷酸二铵复合肥，用量为每公顷150千克。秋季苗木封顶前施入一次钾肥，促进木质化，保证苗木安全越冬。灌溉，苗床要始终保持湿润，每次浇水要浇透，连续阴雨天时做好排水工作。秋季苗木完全封顶后，要灌透一次封冻水，以利越冬。松土除草，幼苗出期后进行尖苗除草，6月至8月除草3次至4次，其他月1次至2次。越冬管理，苗木覆盖，秋季幼苗全部封顶后，及时采取越冬措施。移植苗培育，移植时间，播种苗培育3年后及时移植，移植时间在土壤解冻后苗木顶芽尚未萌动前进行。移植方法，移植时先将苗木进行分级，并将同一级别的苗木移植在一起，株行距5厘米乘10厘米或5厘米乘15厘米，即移栽密度为每平方米88株至每平方米133株。移植时应做到随起随栽，栽正压实，防止窝根、漏根或埋叶、埋苗。栽后及时浇定根水。施肥，苗木移栽后1个月内主要以叶面肥为主，即采用0.2%尿素溶液喷施叶面，每7天至15天喷施一次，7月至8月分2次撒施磷酸二铵。施肥后采用清水喷洒的方法，冲去留在幼苗上的肥料，以免造成烧苗。定植苗培育，定植时间，为继续培育大苗，对苗龄5至6年生的移植苗进行第二次移植，待土壤解冻后苗木顶芽尚未萌动，树叶流动前进行。定植方法，根据培育的方向，按30厘米乘30厘米或50厘米乘50厘米或80厘米乘80厘米的株行距进行大田定植。定植密度为每公顷15600株至11000株。定植时应做到随起随栽，栽正压实，防止窝根、漏根或埋叶、埋苗。栽后及时浇定根水。追肥，苗木移栽后1个月内主要以追施叶面肥为主，即采用0.2%尿素溶液喷施叶面，每7天至15天喷施一次，7月至8月分2次撒施磷酸二铵。施肥后采用清水喷洒的方法，冲去留在幼苗上的肥料，以免造成烧苗。有害生物防控，掌控病虫的发生规律，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采取综合防治办法，对可能发生的病虫害做好预防，对已经发生的病虫害及时除治。青海云杉主要病虫害有云杉锈病、云杉小卷蛾、云杉大蚜、橄榄绿叶蜂、促导病、金龟子幼虫、地老虎幼虫、象甲幼虫等。防治药剂对应包括三唑酮乳油或迪利托乳油、高效氯氰菊酯、迪沙死乳油、甲双磷粉剂、辛硫酸等。使用药物防治时，正确选用农药、剂型、使用浓度、用量和施用方法。2024年完成青海云杉苗木培育122万株，其中容器育苗7.4万杯，移植苗50万株，播种苗65万株，用于我区林业重点造林工程中的青海云杉约27万株，完成造林绿化约2.3万亩。14五以来，黄中区已实施完成种苗培育项目11项，总投资约800万元，共培育青海云杉194万株，用于林业重点造林工程，青海云杉累计达到1406万株，绿化面积达41.27万亩，成活率达到85%以上，充分发挥了生态、社会及经济。

效益，全面提升了林草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能力，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新黄中增添绿色底蕴。

棉花是我国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更是棉农的主要经济来源。棉花能否丰产，直接关系着棉农的收益。而棉花的病虫害及其防治，一直是困扰广大棉农的难题。今天，我们就给您讲讲棉花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棉花各生长期常见病虫害，自出土到现蕾这段时期称为棉花苗期，大约经历40到50天。苗期的病害主要有粒枯病、炭疽病、促导病等，统称为棉苗病。在实际生产中，往往是几种病害混发。棉花苗期常见病害：粒枯病。粒枯病又叫黑根病，在棉苗出土后半个月时最容易发病。受害部位在棉苗靠近地面的茎基部，病斑由黄褐色变成黑褐色，并逐渐向下凹陷腐烂。由于茎的发病部位细缩，而使棉苗倒伏枯死。炭疽病，幼苗受害后，当茎基部出现红褐色梭形条斑、纵裂状，严重时病斑扩大成褐色、变黑、腐烂，导致幼苗死亡。促导病，棉苗出土后，病菌先从细嫩的细根侵入，幼苗迅速萎蔫倒伏，子叶也随着褪色。棉花苗期发病的原因主要是土壤带菌。棉花播种后至出土前，若遭病菌侵害，就会导致烂种、烂芽，不能正常出土。出土后的棉苗也容易受到病菌的侵害，导致烂根、死苗，造成缺苗断垄，甚至成片枯死。以上我们为您讲解的是棉花苗期的常见病害，下面我们来看看棉花苗期的虫害有哪些。棉花苗期常见虫害。棉花苗期虫害主要有蚜虫、红蜘蛛、地老虎等等。蚜虫是棉花苗期的主要害虫之一。蚜虫以刺吸口气刺入棉叶背面或嫩头，吸食枝叶。受蚜虫侵害的棉花幼苗，叶片枯黄脱落，表面有蚜虫排泄的蜜露，还容易诱发霉菌滋生。蚜虫最适合的温度为25摄氏度，最适合的湿度为55%到85%。多雨气候不利于蚜虫发生，大雨对蚜虫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时晴时雨、阴天、细雨对其发生有利。红蜘蛛在棉叶背面刺吸枝叶，造成叶片湿绿，出现黄斑、红斑或黄白斑，危害严重时造成叶片干枯脱落，棉蛛枯死。地老虎又叫

地蚕、土蚕，主要以幼虫危害棉苗。地老虎的幼虫在土壤中活动，在棉子发芽后，子叶未出土时，可蚀空棉子，留下种壳。幼虫还可危害刚出土的子叶，啃食叶肉。

田间湿度大，排水不畅，病菌滋生和侵入。此外，红腐病、炭疽病、灵疫病等也是危害棉桃引起烂灵的原因之一。红叶金枯病，棉花红叶金枯病是一种生理性病害，一般在棉花蕾期开始显症，在结灵吐絮期发病最重，主要从主茎顶端或果枝的枝梢开始发病，叶片出呈暗绿色，逐渐由黄色变成暗红色，最后全叶变黄或变红，叶柄失水干枯，最后脱落。棉花吐絮期的虫害仍然以棉铃虫和芒春象为主，具体的防治方法与花龄期一致。棉花常见病虫害的预防措施。以上我们为您讲解的是棉花在各个时期经常遇到的病虫害，那么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这些病虫害的发生呢？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麦收后及时灭茬，棉收后早拔棉柴。麦收后及时耕除灭茬，杀死棉铃虫蛹的效果在30%-44%，也能有效降低下一代虫源。棉花收获后及早拔除棉柴，也能破坏蛹室，也能提高虫蛹的死亡率。轮作倒茬，病菌主要以分生孢子的形式

本作。在北方棉区，可以采用小麦、玉米与棉花轮作。秋耕冬灌，秋耕冬灌是生产上最易操作，也是最有效的防治苗期病害的措施。秋耕冬灌有利于消灭越冬的病菌，可以将带病残枝败叶卷入土中，减少越冬病菌的数量。秋耕深度30到40厘米，把表土翻到下面，底土翻到上面。冬季灌水的时候要灌透灌匀，一般每亩地灌水量80到120立方米，粘土地可以多灌一些。选用抗虫棉品种，现在我国有很多抗虫棉新品种，这些抗虫棉品种在抗虫能力上，尤其是抗棉铃虫的能力非常强，因此农民朋友在选择棉花品种的时候，应当优先考虑抗虫棉品种。选种晒种，高质量的种子是培育壮苗的基础，在播种前首先剔除烂子、虫子、小子等等，然后在播种前半个月到一个月充分曝晒30到60小时，不仅能够杀死短绒上的病菌，还能提高发芽率。温汤浸种，棉种与播种。

前，放在55到60摄氏度温水中恒温浸泡30分钟，能杀灭种子内外部病菌，还可促使提早出苗。如果没有温度计，可以采用3开1凉法，也就是3份开水加1份冷水，水温大约在75摄氏度左右。头下棉籽搅拌后，即60到65摄氏度左右。水和棉籽量应保持2.5:1的比例，也就是每50公斤温水可浸种20公斤。药剂拌种，无论旋种、晒种、硫酸脱溶或是温汤泡种，都只能消灭种子上的病菌。对付土壤中的病菌，还要再用药剂来拌种。棉种拌药的用量为药剂300到500克，拌100公斤棉籽。常用的拌种药剂有15%粉溴宁可湿性粉剂，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25%涤错酮可湿性粉剂等等。以上药剂对于痢哭病、炭疽病、促导病等都有良好的防治效果，可以按照说明书的用量使用。棉花出苗之后，很多的病虫害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苗期病虫害防治需要做哪些工作。及时监苗定苗，棉花苗初起以后，棉田里会变得拥挤，及时的监苗能改善田里的通风透光情况。监苗要监早，定苗要定小。尖苗一般在棉苗长出3到6片针叶时进行，拔除弱苗和病苗，能够保持棉田里面叶不搭叶是最好的。如果苗期因为病害的侵袭造成缺苗断垄，这时候可以采取补苗的方式，保证棉田里幼苗数量。中耕松土，俗话说棉花除七遍，桃子赛蒜瓣。中耕松土可以提高地温1到3摄氏度，促进棉苗根系发育，使其健壮生长，增强抗病能力。在耕地的时候使用小铲松土，大垄小垄一起松，尽量将靠近棉花根部的土壤耕得疏松。棉花苗慢慢地长大，到了花蕾期，还有一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及时清理田间积水，雨季出现连续阴雨，棉株疯长而且严重，田间排水不良，棉株极易患枯萎病和黄萎病，所以对于受涝灾后的棉花需要及时清理，疏通排水系统，排除积水。叶面喷肥，棉花是吸钾作物，喷施钾肥可以增强棉株抗病性，提高秋棉结零率，增加产量。选用高效钾硼等优质叶面肥，在花龄期叶面喷施，对于防治枯萎病和黄萎病有较好的效果。及时清除棉田病株，病株少的棉田将病株及时拔除，可有效减少菌源，防止病害蔓延，减少枯萎病和黄萎病的发病率。种植玉米幼棘带，种植玉米幼棘带对于预防棉铃虫来说是一项非常好的措施。棉铃虫对玉米的嗜好远远高于棉花，因而在棉田四周全面种植玉米

或在棉区插种玉米，将对棉铃虫起到重要的分流作用，能有效减少棉田着卵量。棉花到了吐蓄期的时候，整个棉田会变得非常拥挤，棉花会因为不通风不透光而造成病虫害和减产。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整枝

0: 他放弃了天津如火如荼的民宿生意，返回家乡投身希望的田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描绘彩虹，耕耘希望。为让三家村被更多人知道，他带领村民拆旧迎新，以鹤壁惊现彩虹村。
1: 这里没有太阳能路灯，村民们总是念叨着，盼望着。我清晰地记得，在安装完成的那天晚上，乡亲们不约而同地端着碗，聚到路灯下，蹲着吃饭、聊天，有说有笑的。点点亮光下，大家的心紧贴着。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安心而温暖。
0: 2023年，张桂芳当选共青团19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委员，鹤壁市第12届人大代表，荣获省54青年奖章、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他叫侯玉普，90后退伍军人。26岁的他做了一个被亲人视为叛逆行为的决定，放弃北京的优越生活，回村里当支书。2017年的祁县庙口镇北大李庄村，破旧萧条，没有支书村长，没有村集体经济，甚至没有一盏路灯，是个典型的软弱涣散村。侯玉普自掏腰包为村民安装路灯。
2: 哎，大爷，没事跟你说个事，瞧你明个有空了，我把咱大队路灯装一下。啊，路灯我已经买完了，确实你不用管。
0: 实施修路、建广场、建街亭等一系列的兴村计划，利用山区富硒土地的优势吸引客商投资，引进了休闲观光生态果园项目，带动周边村民入股参与南瓜种植，提供就业岗位600多个，人均月收入增加1000余元。
2: 我坚信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只要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事群众都一定会支持你，就一定会担民心。
0: 2023年，经组织推荐，侯玉普考取公务员。他叫郝小阳，浚县白寺镇马庄村90后女支书，性格直爽泼辣，干事雷厉风行。上任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干了几件大事，仅用1周时间拆除30多处违建，解决了30多年的遗留问题，带头栽种绿化树600多棵，将村规民约绘画上墙，村子里风景如画。新建一座2层党群服务中心，修通了1300米的生产路，让群众种地更方便。村里吃水管网老化，他就垫钱10000元全面改造破损管网，让群众吃上了放心水。群众自发联名写感谢信，夸赞郝小阳是李连城市的吃亏书记。他叫王长平，为改变家乡发展滞后的现状，带动村民共同富裕，他把企业迁回家乡，投资1.2亿元成立大桐树牧业有限公司，建立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养殖场，带动本村及邻村150余人就业，带动周边8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2020年，响应投雁回归政策，王长平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2021年720暴雨灾害，带领村民抗洪抢险灾后自救，向村民捐赠45000枚鸡蛋，推进灾后整村重建工作，申报新建住宅345套。目前新村2层独栋星辉派安置房已经全部建成，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村庄小别墅。农村世界天广地阔，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个故事等待被发现。 返乡创业的每一个青年都是那些故事中最美丽的一笔。

大美青春奋斗人生，必将在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中书写锦绣华章。

每逢巴扎日，喀什城里就格外热闹。中午逛累了巴扎的男人们喜欢去老茶馆坐坐。在库姆代尔瓦扎路和伍斯坦博伊路的交汇处，有一家名为伍斯坦布伊的老茶馆。这幢两层的维吾尔风格建筑是喀什目前仅剩的一家百年老茶馆。喀什就称喀什噶尔，是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塞，也是欧亚大陆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作为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文化遗迹，老茶馆是喀什的地域特色文化之一。或高谈阔论，或低眉浅笑，时而喝上一口茶润喉，时而掰上一块馕在茶水中蘸蘸，心满意足地吃下，气氛温馨而热烈。这是老茶馆里的老茶客和他们静谧的午后时光。茶馆老板阿布利兹库尔班已年过六旬，他从祖辈手里接过了这家茶馆，茶卖得很便宜，而且很多年都没涨过价，好在生意一直还不错。目前儿子买卖提克里木在店里帮忙打理各种事务，他正在渐渐接手着茶馆，将这份家族生意继续传承下去。在老茶馆里喝下午茶，馕是茶客们必备的搭配。馕的产生据说有2000多年历史，是从西亚传入新疆的，然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被称为胡饼。传说当年唐僧取经穿越沙漠戈壁时，身边带的食品便是馕。新疆人对馕的喜爱是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的。在南疆很多地区，人们将大蒜和辣椒一起放进油锅里炸熟，这样做出来的辣椒酱又香又辣，简单的涂抹在片片馕上一起吃下，

0: 汗淋漓里透着说不尽的热烈和带劲。在新疆的街头巷尾，还有一种美食与馕可算是天作之合。这种将羊肉和胡萝卜放入搪瓷缸子中煮熟的食物叫做缸子肉，调料只需少许盐，肉要炖到烂熟，汤味尤其鲜美。将小而厚的窝窝馕掰开来，放入滚烫的缸子肉汤里，待馕被完全浸透浸软后再食用。在喀什博什克然木乡，很多村子里只有一个馕坑，女人们会各自带着面相伴着一起到这个馕坑来打馕，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干着活，没多久各家的馕就全都打好了。在新疆也有一些人是以打馕为生的，大大小小的馕铺子遍布街巷，维系着很多馕户的生计。85岁的买卖提名生活在乌鲁木齐，他打了一辈子馕，最擅长的就是传统的片片馕和窝窝馕，这也是新疆馕户们做的最多的品种。
1: 馕吃过我生的没吃到我生的这边是哪位给我们去我生的阿公的开心你那么是说你的别人的白老婆呀那是那样的说的不能吃不得的别人白老婆的阿斯通的话是Naya kalaydım. Ben naya yaksam, köçüden mangal hakla, bana karab, zanlık etti mi? Küçükken de naya kışına gittim. Küçükken de naya iken de zanlık etti mi? Ben en birinci orunda turdu. Evvel nankilidi, çay kilidi. Şef kurtağa dedi, endi başka tamakla, endi kize. Endi akışta başka tamak kilidi. Kanda, arkada tamak olsun, evvel nan. Birinci kıtın nan, ikinci çay, ikisi birinci kıtın.
0: 也成为家族里足够传承和骄傲的一门手艺。儿子居来提从16岁开始跟着父亲学习打馕，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他不仅学会了父亲的全部手艺，还根据现代生活的需求自己创新了很多馕的品种，甚至被用于展示或接待贵宾等正式场合。
2: 是我们这个民族人就是爱吃馕，所以我们就发展，把羊子都做一袋羊子，好看一袋，也好吃一袋。
0: 如果说父亲做的馕是下里巴人，那么居来提的馕就是阳春白雪，是馕中的贵族。居来提的花式馕是整个新疆地区乃至全国都首屈一指的，曾经荣获各类大奖。花式馕的基本做法与传统馕区别不大，只有在造型的时候，花式馕才显示出比传统馕更多的花样和心思。
2: 传统馕是70多种馕品种，现在我们要是给的话，就可能100多种了吧，越来越多了这个品种。
0: 将面团揪成小剂子，再将剂子搓成椭圆颗。

粒状，按一定顺序在案板上排列，最后组合成一串葡萄的形状。再添上葡萄汁和葡萄叶，栩栩如生的葡萄囊就完成了。这些花式囊都是聚来体跟面团朝夕相处时灵感闪现的创意结晶。他做的囊不仅形式多样，烤制方式也有所改良，从传统的囊坑到现代化的烤箱，是大胆的尝试。这样烤制出的囊造型多变，颜色鲜艳，某种程度上更适合现代人的观感和口味。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腹地的玉里县，有一种库麦西丹囊，是罗布人年代久远的美食，到现在已近乎失传。热依木以前是玉里县一中的历史老师，从教28年，他始终醉心于挖掘罗布人的传统美食和文化。从学校退休后，他开了一家风情园，与厨师买卖提一起开始了对玉里县当地传统罗布人食谱的搜集和整理。热依木的好友尼亚兹在玉里县文化馆工作，是罗布民歌的传承者。尼亚兹经常来到风情园，跟热依木和买卖提一起讨论罗布传统文化。

尼亚兹正在弹唱的歌名叫《走过罗布泊》，是罗布人楼兰时期的民歌，目前已经很少有人会唱，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羊腿肉切小丁，洋葱剁碎，加盐、黑胡椒、孜然，用手搅拌，略微腌制后，再裹进醒发好的面团中，做成饼。生铁做的平底锅，如今已经不多见了。这是一种少数民族的传统炊具，旧时冶炼锻造技术还不发达，铁锅既作为盛器，又作为炊具，肩负了多重使命。这道库麦西丹囊是热依木他们正在研究的菜谱中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由于很多原料和做法过于生僻，至今这份菜单还只是维吾尔语，热依木正在想办法将它们归纳存档，并通过政府部门的帮忙翻译成汉语，

这三位好友来说，无论是对罗布人文化的传承，还是对传统美食的探究，都代表了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十月的帕米尔高原，牛羊肥美。塔吉克人认为这是举行婚礼最好的季节。距离瓦尔西底村5公里外的提兹纳夫村，是新娘伊祖热的家。男人们宰掉一头牦牛和一只羊羔，准备招待来贺喜的客人。屋子里，女人们把面粉轻放在大毛拉的面前，请求祝福。长辈们把一些带着大毛拉祝福的面粉撒向厨房的墙面。面粉在塔吉克族人看来是幸福的象征。剩余的面粉要用来制作两种传统的塔吉克婚礼馕。提兹纳夫村最能干的女人通常会被新娘的家人邀请来做馕。塔吉克族有一句谚语，无馕不是家。馕是家族兴盛的象征。婚后第三天，新娘摘掉面纱，在婆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和面打馕，这也是她融入新家庭的第一步。作为一种文化象征，深深渗透在塔吉克族的婚丧嫁娶、节日祭祀，甚至是分娩和出行中。馕的数量也有一定的寓意，偶数表示愉快和高兴，单数则代表悲伤和烦恼。这种大一点的馕叫做哈温，塔吉克语里是被子的意思。而小一点的叫做提号，意思是送礼的馕。打馕人将一种粉，这些馕会和羊羔、糖果一起作为礼物送到男方家，男方的家人会在婚礼当天品尝和评价这些馕的好坏。这种馕戳工具在维吾尔语中叫土克车，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多用木头打磨制成，为了美观还可以做上漂亮的手绘。在馕上扎花纹的做法可以起到给面饼放气的作用。在生活不富裕的时候，人们很难在馕的配料上下更多功夫，于是便在馕上扎出这些花纹，尽可能美化外观，这一文化便流传下来。乌斯滕穆拉扎德村制作的土克车是最传统的馕戳工具，

主料是鸡毛、旧毛线、碎布头等，绝对算是废物利用、节能环保。乌斯腾穆拉扎德村的大部分妇女都在闲暇的时候制作这种打囊工具，用以贴补家用。鸡毛需要先彻底清洗好几次，用削好的小木棍做固定，绕上几圈碎布，一层层插上鸡毛，一件成品大概要消耗150根以上的鸡毛。用浆糊在最外层粘上花布作为装饰，做好后的土客车还需经过晾晒加固才能使用。

丹尼汉和老伴儿买卖提祖农，四十年来一直靠缝制囊托为生，抚养着下肢瘫痪的女儿。丹尼汉将碎布缝成简单的套子，填充进干草和海绵，再由买卖提祖农缝合好，一个厚厚的囊托就完成了。凭着这种原始而传统的手艺，他们平静地维系着自己相依为命的晚年生活。

0: 生命原本就不需要那些无意义的赘饰和奢华，这就是囊这种古老的食物教给我们的生活哲学。
1: 你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肉饼啊。
0: 世界上最简单又最纯粹的爱是妈妈的爱，妈妈的爱就像这些柔软的面团，一点点揉搓，一层层添加，融入了无尽的关怀和思念。请收看下集《妈》。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段荣芳，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修订婚姻登记条例的几点认识和体会。婚姻登记条例于2025年的3月21日

经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4月6日公布，自2025年5月10日起实行。今年呢，我部有一部法律和3部行政法规列入了国务院2025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婚姻登记条例率先出台，是我们民政法治领域的一件大事和喜事。这是继2021年地名管理条例修订后，又一部我部起草的行政法规修订出台，是我们法治战线和婚姻工作战线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将为我们婚姻登记工作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下面我就从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特点，以及我们在修订过程中注重处理的几个关系、几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呢，我讲第一点，此次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主要特点。此次条例的修订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婚姻家庭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做好了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衔接，并且呢，立足实际，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关切，将婚姻登记的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为婚姻登记工作提供了有效的法治保障。这次的婚姻登记修订工作，我们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改动非常大。现行条例呢，是根据2024年1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的。决定呢，是对2003年公布的条例做了4处修改，但总体体例和条数没有改变，共6章22条。这里也同时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2024年国务院刚对条例进行了修改，我们这里又进行修订。因为2024年国务院修改的决定主要针对了是我们加入海牙公约以后对部分证件的要求做出了规定，因此呢，改动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此次的修订呢，是做了一个总体的修订，改动非常大。修订以后的条例呢，新增了7条，大家可以看一下条例的第3条、第4条、第5条、第17条、第23条、24条和26条，都是我们的新增条款，修改了17条。也就是说，对现行条例的第2条、第6条、第7条、第8条、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第14条、15条、16条、19条、18条、第20条、21条、第22条和第28条都有改动。同时呢，删除了1条，也就是说原条例的第21条。未做改动呢，仅有4条，是条例的第1条、12条、25条和27条。其中呢，第1条和第12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2024年国务院修改决定中修改的内容。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条例虽然总体的条数不多，我们从上面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此次修订的变化之大，几乎每一条都有改动。第二个呢，是此次修订的节奏是非常快的。2024年初，经请示部领导呢，民政部的政策法规司和社会事务司成立了修法的工作专班，部领导呢亲自担任组长，全程指导修订的工作。在这个期间呢，部领导亲自与司法部就有关的问题进行协调，经过公开征求意见等立法程序后呢，
2024年的11月6日，经民政部部会审议通过后，我们立刻呈报国务院审议。国务院办公厅按照立法程序，转司法部进行了立法审查。司法部后期又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及地方的意见，进行了调查、研究、论证等程序。2025年的3月21日，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立法过程仅1年多一点的时间，这在行政法规的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可以说，立法节奏非常的快。在注重立法质量的同时，我们也注重提高立法效率，有效地处理了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之间的关系。此次修订的第三个特点是程序非常的齐全。在修订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是充分地进行了调研论证。整个的立法期间，我们的修法工作专班的同志先后赴四川、浙江、云南、北京、山东、天津、西藏和甘肃等地方进行了实地的调研。同时呢，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专门设计了相关的问题，针对地方以及社会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征求意见工作，全面了解了婚姻登记工作的现状以及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将这些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立法工作。第二个呢，是广泛的征求了意见。在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先后5次全口径的征求了8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和重点部门的意见。在常规的立法工作中，我们一般呢是只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但是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呢，除了征求中央国家机关的意见以外呢，还征求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法学会等多家单位的意见，这在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同时呢，我们还多次征求了各地民政部门的意见，包括了7家民政法治工作联系点的意见。这7家民政法治工作联系点都是县级民政部门，所以说我们这个立法是横向和纵向进行了全方位的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还委托中国法学会和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因为婚姻登记工作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对于社会稳定风险是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并且呢多次召开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的立法座谈会。2024年的8月12日至9月11日呢，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征集人民群众对条例修订的意见。按照立法程序呢，我们送发展改革委进行了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评估，送市场监管总局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这2次审查都是以无意见反馈，所以我们的条例才得以顺利推进。第三个呢，是我们进行了全方位的沟通协调。在立法期间呢，我们多次赴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全国妇联等当面听取他们对条例的修订意见，多次呢和移民局等单位进行电话沟通，同时呢跟征求意见过程中有意见的部门都进行了沟通交流，并且达成了一致。这个在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对于有意见的部门，我们都一一电话进行沟通，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能够充分采纳他们的意见，反馈我们的想法，这也是我们立法过程中的一个技巧。就有关重点问题呢，我们还专门赴国办进行了请示，呈报件请示了国务院的相关领导，
就婚姻登记是否取消户口簿这一重大事项进行了沟通。在立法过程中，我们及时向国务院的领导进行了汇报，条例的修订也得到了国务院相关领导的重视，并且进行了批示。我们严格按照批示落实在条例的相关条文中。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条例的修订过程中我们注重处理好的几个关系。第一个呢，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与做好婚姻登记工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之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大家都知道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1950年的4月13日审议通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比1954年颁布的宪法还早4年，也足以看出呢婚姻家庭对于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就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做出了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引领新时代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20大明确要求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党的20届三中全会把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要求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的机制。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优化政务服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决策部署，把内地居民婚姻登记作为清单事项。这个事项，民政部门在实践过程中也是进行了不折不扣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多办实事，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再上水平。在婚姻登记条例的修订中，我们积极树立全局观念，研究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涉及的立法问题，把婚姻登记工作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当中来谋划、来推进。这是我们在条例修订过程中注重的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呢，是我们有效地处理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呢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当前呢，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对实践证明已经比较成熟的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要尽快上升为法律。自2021年的6月起，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陆续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2轮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试点。试点工作呢，覆盖了全国总人口的7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城市都已经开展了跨省通办工作。同时，据我们了解呢，
大多数的地方也都实行了省内同办。从各地实施的情况看呢，效果非常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对于这项改革成果呢，实践中已经证明了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改革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所以呢要及时上升为法律。这是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重要方式，因此呢有必要将跨省通办等改革成果上升为立法规定。另一个方面我们的考虑呢，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的批复，试点工作呢将于2025年的5月结束。一旦试点工作结束，国务院文件到期，跨省通办也会因此缺少上位法的依据，因此呢需要将改革成果上升为行政法规的规定。一方面呢做到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呢也要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所以说呢这个条例的修订出台对于我们婚姻登记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它是关系到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我们注重处理好的第三个关系是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要立足当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助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促进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呢，在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婚姻登记工作等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施以来呢，在我们婚姻登记工作中也是起到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婚姻登记工作呢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说婚姻常住户口地登记与人口流动的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不适应，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群都要回自己的老家进行婚姻登记，这在无形中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民法典呢对婚姻制度进行了改革，需要条例进行配套修改。国务院对婚姻登记制度新的部署要求需要法治进行保障，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的试点，这是国务院对于有效办成一件事的具体的部署要求，我们需要法治进行保障，将这项工作有效的开展。婚姻登记工作保障不够有力，不能适应信息化发展等新形势。现行的婚姻登记工作呢，信息化的发展是非常迅猛的，既要通过信息化的方式来识别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婚姻信息等情况，也要同相关的部门做好沟通交流，比如法院、外交部门等相关的数据也要汇总到我们的民政婚姻数据库当中，以供全国婚姻登记的需求。所以呢，婚姻登记领域的信息化发展要求我们在立法工作中进行固化，对这项工作的开展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上这些现实的情况都需要对婚姻登记条例进行相应的制度修正与完善，以适应现实的需求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呢，我们在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已经超越了其主要的规范的范围，不简单规定婚姻登记的程序等，
而是在总结当前工作经验基础上。

立足长远的发展考虑，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对婚姻登记的业务进行了有效的拓展，比如婚姻家庭辅导服务，这个在我们的条例中有多处进行了规定，比如综合性婚姻家庭辅导指导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婚姻登记业务新增内容，这是对我们婚姻登记业务领域的有效拓展，并且呢以法制形式进行了固化和规定，推动呢这项工作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的相适应。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我们注重的第四个关系是社会关注度高与平稳推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我们既要敢为天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提急不稳，把改革发展稳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大家都知道，婚姻登记条例修订的过程中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间，收到的意见非常多，这个话题呢一度成为了热搜榜的第一名，这在我们的立法工作中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在婚姻登记条例修订工作中呢，我们既要坚持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以制度创新适应群众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呢又要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稳妥地推进立法。我们要针对老百姓不理解的地方以及不支持的地方做出相关的回应，一方面呢在舆情应对方面呢积极的回应，第一时间呢在我们的民政部官网发布了相关的解读，并组织呢相关的专家以适当的方式回应社会关切。另一方面呢，我们认真地梳理了社会意见，不断地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完善了我们的制度设计，缓解了部分群众的担忧。比如呢，我们在条例里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可以结合实际为婚姻登记当事人提供预约、颁证仪式等服务，这样呢有效地缓解跨省通办乃至全国通办可能带来的婚姻登记扎堆的问题，鼓励当事人邀请双方父母等参加颁证仪式，这也是有效缓解了群众认为这个自己的子女结婚可能不征求他的意见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条例规定结婚登记已经不需要户口簿，所以呢有些父母就会担心自己的子女是不是就在自己不知情或者不同意的情况下就去领证了。我们的条例为了回应这个老百姓的关切啊，规定了鼓励当事人邀请双方父母等参加颁证仪式，当然这个规定是一个倡导性的规定，不是一个必须的要求，我们在条例里啊，开宗明义的讲出来也是呢缓解大家的焦虑。婚姻登记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婚姻登记工作中发现疑似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的，应当依法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发现当事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的，应当及时劝阻并告知受害人寻求救助的途径，这个对民政部门的规定职责的规定是非常的全面。大家的担忧就是说有些被拐卖啊绑架的妇女是不是这个结婚登记更方便了啊，是不是会这个导致这种现象会更加的普遍，我们在这个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呢也有效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啊，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反家庭暴力法啊、妇女权益保障法这些法律的规定相衔接，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讲到对相关的条款进行了完善，规定了民政部门的职责，有效的防止这一类事件的发生。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舆情应对呢，是我们现在立法或者制度创制、具体行政行为中呢，应该非常注重的一个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呢，对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比如说，《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里面都规定了风险评估这一必经的程序，舆情应对工作呢，也是我们现行的这个在做出一些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需要特别注重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把程序做全，舆情应对呢也要提高到一定的高度，要做到程序全，做到回应及时，不要这个让负面舆情发酵影响我们的工作。这是我讲的第四点。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在条例修订的过程中呢，还有效处理了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我国呢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维护国家的法治统一呢是至关重要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行政法规呢，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地方性法规不得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婚姻登记条例在位阶上呢属于行政法规，所以呢它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具体来讲呢，它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依据。2021年实行的民法典呢，对婚姻登记制度进行了调整。现行的我们婚姻登记条例相关规定呢，需要进行修改，做好与民法典的衔接。婚姻家庭制度呢，属于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确立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的实体条件由民法典作出规定。但是呢，结婚

相一致，不能超出上位法规范的范围。另外呢，我们的条例在修订的过程中还做到了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家庭教育法、反家庭暴力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档案法这些法律相关规定的衔接。上面我也讲到了，在反家暴，在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方面，我们这个条例也进行了充分的规定，啊，也是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这个条例的修订与相关的法律有充分的衔接，既贯彻落实有一些上位法的规定，同时呢，把民政部门的职责也是写得非常的全面，保障了相关法律的落实。另外呢，我们的条例也规定了这个信用惩戒的问题。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31个部门曾印发过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通知。后来呢，这个通知呢，因为缺乏法规依据被清理废止了。为了为这项工作的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为在婚姻登记工作领域确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呢法律依据，我们呢在条例里对这个失信行为进行了规定，要求当事人对提供的相关的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另外，我们与这个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相衔接。这个通知里明确规定取消婚姻登记的收费，这个在条例里也有所体现。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请来了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副主任康复师苗鑫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老人的运动和健康。
1: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老龄化战略，
0: 老人的训练和年轻人呢就有很大的差别。
2: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左右，你就能拿到健康收益了。
1: 针对老年人健康问题，运动成为一大解决方式。
0: 那么苗老师在讲到这个运动康复是针对有一些老人他已经有了一些症状的，
2: 那我们运动处方呢针对的是另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有已经有疾病的慢性疾病的人群。大家好，刚才杜老师介绍我呢，是我的身份呢是运动康复师。我相信大家不一定特别熟悉什么叫运动康复师。大家去医院啊看病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外科疾病，可能外科大夫就会给你开刀做手术，那手术刀呢就是外科大夫的这个临床技能。如果你是一个内科疾病呢，可能就会大夫给你开药，然后你吃药来治疗自己的疾病。药物呢就是内科大夫的一个技能。那我们运动康复师呢，我们的临床技能呢就是开具运动处方。那像杜老师刚才说的，运动处方呢其实和体育健身领域的这个健康锻炼方案是有所不同的。健康锻炼方案呢更多的是面对的是健康人群，让健康人群呢通过锻炼让自己的身体的这个体能水平、体力活动水平，然后或者是一些柔韧性呀、力量呀、肌肉功能呢更强，这个是体育锻炼的目的。那我们运动处方呢针对的是另一类人群，这类人群呢可能是有已经有疾病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或者是已经有一些退行性变的老年人群，比如说关节炎呀、颈椎痛啊等等这些由于衰老带来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的这样的人群。那我们当我们给这些人群这个运动处方的时候呢，主要和就是常规的体育锻炼的项目呢有两大方向的不同。第一大方向呢就是我们先要评估这个人的疾病，就是我们给的这个锻炼方案不能导致疾病的加重，不能导致出现锻炼中的一些风险和意外，要保护他。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希望

0: 通过这个处方类的运动带来疾病的恢复，然后呢带来疾病的好转，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治疗康复作用的，这是和体育最大的不同。
1: 那么苗老师在讲到这个运动康复是针对有一些老人他已经有了一些症状的，那这部分老人呢可能并没有涵盖全部的老人，那么整个运动训练在老年健康整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除了有疾病的老年人之外，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自然衰老的，就是这种处在亚健康或者还是健康状态的老人。那其实运动的好处呢，我觉着大家肯定很多都耳熟能详了。如果我们把它分成几大类，大概呢就是首先运动呢可以延缓衰老，这是很确定的，就是它可以促进一些就是身体机体代谢水平的下降不要那么快，然后呢会延缓衰老的这个进程。然后呢运动呢它和全因死亡率，就是它会降低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这些呢也是在很多高水平的科研中都证实的。比如说呢就是有氧运动，可能像大家现在都去做的健步走啊、广场舞啊、太极拳啊，这些有氧运动它可以降低就是死亡率。规律的做这些运动的人呢，他的这个很多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要低一些，然后这是一大方面。那还有呢就是运动呢可以带来心血管系统的健康，那可能会你的就是血管的这个健康程度，然后呢还有心脏的这个泵血呀、心肺的呼吸、肺部的呼吸的功能都会有所提升。通过这个方面呢，运动就可以带来一些我们说的就心血管系统的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都可以就是通过运动得到一个治疗的效果，甚至有些运动呢可以代替药物，这是第二类。然后最后一类呢就是科学的运动呢对肌肉骨骼系统也很好，就是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可能会骨质疏松，很怕摔倒就怕骨折，然后运动呢可以让你的骨质增加，骨量呢还能出现逆转，这是一大好处。除了骨骼之外呢还有肌肉，就是抗阻力训练可以带来肌肉的强化，然后肌肉强了呢就会进一步增加你的代谢的水平，然后还会很好的保护关节，提高生活质量。所以运动的好处呢是在身体层面是方方面面的，那还有心理层面的，现在也有研究表明的运动可以改善睡眠，然后改善这个老年人出现的一些认知障碍，所以呢它其实是对于身心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益的。
1: 所以就说有一些老人可能有了一些症状，他可以用这个运动训练的方法来得到改善。那么没有这样的症状的，但是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通过这样的运动训练，对于预防、对于增进他的体质，也是呢非常有帮助的，是吧？所以说他不非得是说当做一种看病，说我是有了什么样的疼痛啊，有什么样的问题才来寻求这样一个运动康复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就说如果是老人他到咱们这个运动医学这儿来，他是一般咱们给他开的运动处方是一般是用什么样的原则，基本上用什么原则给他开，又用什么方法给他治疗呢？
0: 幼儿这个问题呢那就是我觉着我们也一直想在专业上去推广的一个要点，就是运动处方呢并不是说大夫我该做什么锻炼啊，可能有的时候我打太极拳好不好呀，我游泳好不好啊，运动方式只是这个运动处方的一个要素。运动处方呢有六大要素，运动方式之外还有这个运动的频率，就是说我这个运动我应该一周做几次啊，然后还有运动的这个强度，那我运动的时候是应该气喘吁吁还是我应该微微出汗， 啊，这是运动的强度。还有呢，就是运动的这个时长，我一次运动应该是10分钟呢，还是30分钟呀？然后一周应该运动的量是多少？然后此外呢，就是还有运动的这个进阶，嗯，尤其是在因为我们科运动医学更多看的是肌骨系统的问题，关节炎呀，很多老人呢就说，这个膝关节疼是大腿的力量不足，那我就得做靠墙静蹲，或者我得做一些大腿的力量训练。但是很多人呢练着练着就更疼了，他说，哎，网上不是说静蹲长大腿的力量吗？怎么就更疼了？这就说明呢，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式和运动的动作还得做对了，就是你能不能很好的执行这个动作，然后根据你现有的这个运动水平去做运动动作的降级和升级，让这个动作你能够做好，并且能够拿到收益。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运动的这个进阶和运动的间歇，所以一共呢六大要素构成了我们整个这个运动厨房。
1: 好，那苗老师，你给大家再讲讲，就是刚才讲的那六大要素啊，就是在这个运动处方的六大要素方面，每一个又都是怎么去把握，怎么去判断呢？
0: 我们首先呢要知道我训练的目标是什么。嗯，我们改善这个运动功能其实有不同的方面，比如说呢可以粗略的分为四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呢是有氧心肺能力，就这个指的就是我的心血管系统会更健康，我的心脏泵血能力会更好，我的肺的呼吸功能会更好。那针对这种有氧心肺能力提升的锻炼呢，它的这个推荐的频率呢就是1周3到5次，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左右，你就能拿到健康收益了。然后呢，这是频率和总量。那对于有氧运动的强度呢，是因人而异的。嗯，大概呢，就是对于没有锻炼经验的人，要从相对比较低的强度开始，然后逐渐的根据自己的这个反应，提高你的这个锻炼强度。然后强度呢，嗯，简单的来判断的话呢，可以通过就是我们有一个评分叫 RPE 评分，然后这个评分呢大概是中等强度，就是我可以说话但是我不能唱歌，这个强度就是一个中等强度。如果你能保持到你在锻炼的时候能跟别人交流，但是你唱不了歌，唱歌就要喘气，这个时候就说明你到了这个强度了。一周你能够3到5次，每次大概30分钟，你就能很好的拿到这个心血管训练、有氧训练的这个收益了。这是针对这个功能的。那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力量。力量呢，其实对于老年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最新的针对老年人健康锻炼的这个热搜词，全球的热搜词，最有这个影响力的一个词叫肌少症。就是好像原来尤其是中国的老年人可能都是做有氧运动会比较多，跟我们的传统有关。但是其实国外欧洲你在健身房会看到很多银发族，他们反而在撸铁，就是因为这个肌肉其实呢不能带来这个生命的延长，但是它能带来生命质量的提升。你有好的肌肉了，你才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高质量的生活。针对这个肌肉力量提升的锻炼，它这个六大要素呢，就是大概一周要2到3次，就同一块肌肉一周如果练的一次可能拿不到收益，它也不会萎缩，但是拿不到收益。然后呢练5次呢也不会有收益，反而可能会有疲劳性的损伤。所以呢2到3次同一块肌肉，大概呢就是持续4到6周，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肌肉增加，你会摸到，哎，我这个肌肉变硬了，拿到这个结果了。但是呢每次训练的这个力量训练的强度非常重要。你不能说我拿就是一瓶矿泉水，然后我做肱二头肌的这个前臂弯举，我可以做50个，这肌肉没有反应，那这样呢肌肉也不会增加，它似乎是做了一个有氧训练而不是抗阻力的无氧训练。我们要拿的这个重量呢刚刚好是我能练20个， 挺累的，练不了30个了，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这个训练负荷，然后用这个负荷去训练，每次呢20个，2到3组，然后算一个肌肉的刺激，大概2到3天重复一次。肌肉是需要48小时左右的时间恢复的，在刚刚马上要恢复好的时候再刺激它一次，它就能实现增加了。所以这个是肌肉抗阻训练拿到收益的一个，就是强度呀、频率呀、时长、总量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训练参数。柔韧性训练呢，对于老年人也比较重要，可能人会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这个大腿后面的这根筋越来越紧了，我弯腰就弯不下来了，后背也越来越紧了。那柔韧性训练呢，就跟有氧和力量又不相同，它可以每天做，然后呢时间也不用太长，每天呢针对您觉着自己在变紧的、变僵硬的部位，我们每一个部位都有特定的练习方法。拉伸大概1分钟左右是一次，你可以做2到3次，但是呢每天可以少量多次，针对不同的位置每天做，你就能拿到收益。然后每次累计的时间不用太长，3到5分钟，5到10分钟即可，不用像有氧运动我要上来我就要坚持30分钟这样的。这个是柔韧性训练的这个环节。还有一件事情对老年人也很重要的，就是防跌倒的平衡练习。平衡练习呢，它呢其实练的是大脑对整个肌肉的这个支配功能，不是说我哪一块肌肉绝对强我就不摔，而是我有足够的整体肌群的协调性和反应速度我才不会摔倒。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要少量多次，就可能你要去练习单脚站，或者是单脚站在刻意的找一些不稳定的平面、沙发垫呀、软榻呀来站，站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稳定的干扰，但是呢在这些干扰的影响下你还能站稳，可能你就在遇到路面上有一些不平整的时候你就不会摔倒了。你这个训练的强度是指要能完成，安全的能完成，但是又要有一定挑战。如果你完成啊很轻松，可能你也拿不到收益，但如果很有挑战，你可能就过于就是有风险。所以呢就是平衡训练的强度是能完成但是有挑战，它的频率呢就是尽可能多次，然后呢它的这个也是可以每天练的，然后每次练呢就应该越来越轻松。如果我像我觉得这不是可以每天练吗，我就是不是我可以没事就练，没事就练，但是其实你已经动作质量很差了就不行。所以呢它这几大要素都要满足才能拿到这个平衡训练的收益。所以我们呢运动呢整体呢分为4大方面，然后4大方面的6大要素的把控呢是不太一样的，它跟我们身体对这些训练的反应是相关的。然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强度、不同的频率、不同的训练时长，然后来要求，这个就是能拿到各个方面训练收益的点。然后还有最后想强调的就是这个整体，不管是4大训练的哪个方面，所以这4大训练呢在满足各自的不同点上还要有这个整体的无痛和高质量啊，整体这些都做到了，我觉得就可以拿到训练收益了。
1: 像这几项，就说你刚才讲有氧也好啊，撸铁也好，一般你们在给大家建议的时候，像在家里边一般他是怎么做？当然这个有氧它可以是走路，也可以快走，也可以是跑慢跑，也可以是可能骑自行车、其他的这些方式。
0: 对，
1: 就比如说撸铁，他不去健身房，家里边有什么可以操作的方式？
0: 是的，老年人呢他可能其实不见得非要到健身房的这个设置下，家里面呢矿泉水瓶然后油桶这些都可以作为负重来练。
1: 那么刚才讲的可能老人呢他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潜在的这样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有一些呢他对这个运动训练的理解，那么无论是用哪种方式，像这个老人呀在运动训练的过程中通常应该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呢？
0: 我觉得老年人呢在运动中呢最重要的一个点呢应该是安全性。 啊，就是很多老年人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就是系统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他到年老之后呢有时间了，然后也需要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他开始进入运动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呢却忽略了一些运动前的健康筛查，导致呢运动中可能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意外啊，或者是不太严重的一些疼痛和附加的损伤，所以安全性我觉着是首要最最重要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兴趣。那我觉着运动对我们而言应该是一个你愿意参与并且能够持续变成一个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呢有些老年人呢会死守坚持一个他不太喜欢的运动项目，其实运动的那个项目的海洋是很丰富的，你应该选择你可以啊完成又有兴趣的项目，并且呢不要就是一个项目，可以多个项目，这样带来的收益就更多。第三个点呢就是个性化。这个个性化呢就是刚才的那部分评估呢是针对意外的，那个性化呢就是可能我不会发生运动中的意外，但是呢我的水平和我的这个朋友的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俩可能不能去追求我今天都要健步走30分钟，都要就是打太极拳打1个小时，而是呢如果我的肌肉力量不足，我可能先做一些基本的训练，然后再到打太极拳或者再到健步走的这个活动水平，所以是个性化，是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再进一步训练。最后一个点呢就是如果想从运动中拿到收益，练得对比练得久要更重要，要有一个专门的运动指导，让你知道我这个动作或者是我这个运动项目做得对不对啊，或者有一些简单的原则，它会反馈告诉我啊，你现在这种身体感觉是我做对了还是没做对，要跟自己的身体在运动中呢有一个对话交流，大概是这四件事情做到了可能会拿到更多的收益。
1: 就是到你们科里边来的老人里边，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就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啊，是你们怎么给他开的运动处方，中间他又怎么调整的，后边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0: 最典型的一个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运动处方，就是一类是针对慢病的，就是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呀，或者是有点肥胖，原来是久坐的这样的情况的。那这类运动处方呢，主要是改善这个代谢。这个时候呢，我们科呢会有这个运动内科的大夫，我们有专门运动医学分创伤、骨科和内科。内科的大夫呢，可能会评估一下他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健康，有没有心脏病的家族史呀，或者是心血管的这个最近一次体检的健康情况，然后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告诉他你应该做就是多少心率水平的运动。可能这个人呢先开始用40%，他原来都没有锻炼过，用40%最大心率水平去锻炼。这个感受呢就是运动的过程中呢有一点点感觉气喘，但是我可以说话也可以唱歌，然后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一次30分钟，然后每周3到5次，持续了大概3到4周的时间，他再回来评估会发现，哎，原来的30分钟的走路的这个量，他不喘了，他很轻松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比如手持重物走路，或者是呢增加步速，然后达到同样的心率水平，他才能继续收益，而不是一直维持原来的锻炼的量。所以这一类呢，就是就是高血压呀、心脏病呀这一类的，然后这类的运动干预呢是相对简单的。那还有一个例子是就是有趣的，就比如我们有一个病人是他在做上楼的时候膝盖不疼，但是他下不了楼，但是他的家呢又没有电梯，他必须要就是进行上下楼，所以刚开始呢我们就针对他这个情况呢让他练了大概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站立的平衡，让你在单脚支撑的时候呢，我的所有肌肉都是很好的能够稳定住我的关节的，然后站立平衡之外呢又给他加了一点点股四头肌的力量。在第一个阶段他会感觉到呢，如果我扶着楼梯的把手下楼，我的膝盖就没有症状了，但是如果我不 扶把手，我想连续的下楼还是会疼痛。嗯，当我们这个大概4周之后，它平衡也好了，也有一定的力量储备了，我们就让它做一个叫微屈膝下蹲的训练，然后大概呢10到15次，2到3组，并且呢蹲的质量是很良好的。它在我门诊的这个指导下学会了怎么蹲，然后连续能做20次之后，他会发现我不扶把手下楼，我的膝盖也不疼了，我的肌肉能够很好的稳定住我的关节了。所以就是通过这种运动处方逐级的进阶，让他实现了他的生活中的这个体力活动的目标。
1: 今天呢我们是和苗欣老师呢先是谈论了这个老年人的运动和健康，它对我们老年人生活有什么影响，特别是讲了呢老年人运动处方的这样几个基本的原则，特别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它又要无痛，又要能够产生这个高质量的这样一个训练效果，那这也是给我们了解老年人运动和健康呢先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再跟着苗老师呢了解具体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测评，知道我们弱点在哪儿，应该加强哪一个方面的运动。也谢谢苗老师，谢谢大家。

0: 危机四伏的二战战场，记录历史的是哪一位中国记者？气势磅礴的抗战歌曲诞生地居然是在医院病床。敬请收看文学殿堂。
1: 在现代文学馆的展柜里，有这么一个看起来有些破旧的面具，这是当时英国政府给每位伦敦市民配发的防毒面具。它的使用者不仅见证了那场战争，而且还把它记录下来。最重要，他是位中国人。
0: 这名记者在亲历的战时英伦的激烈动荡后，写成的著名战时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矛盾交响曲》和《银风筝下的伦敦》，被史家誉为欧洲发展史的重要见证。从历史性的诺曼底登陆，到波茨坦会议，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中国记者没有缺席。这名亲历二战战场的中国记者究竟是谁呢？
1: 肖杰，193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了大公报，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1939年，对于肖杰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他应伦敦大学讲学之邀，远赴英国。正当肖杰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的时候，一个机会点燃他心中那团火。
0: 中国现代文学馆复原了肖前的书房，而其中一辆28式自行车格外引人注目。车子虽略显破旧，坐垫也有部分开裂，看起来已经有相当的年头了，但依旧结实，应该还可以骑。它可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肖前就是依靠它视察二战战场。1943年，肖前正式成为了大公报的驻外记者，也是二战时期整个欧洲战场唯一的中国战地记者。面对凶险万分的战场，在强烈使命的支撑下，肖前用日记和通讯等方式为国人带来了最及时的一手资料。
1: 战时交通不便，为了能够对战况进行及时报道，肖前专门购买了这辆英国原产的凤头牌自行车。二战后，这个在战场上生死相随的老伙计也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地跟随肖前先生来到了中国，并继续发挥着作用。1954年，肖前与妻子文洁若结婚的时候，这个特殊的战友还承担着迎娶新娘子的重任。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一首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黄河大合唱，谁能想到这样一首气势铿锵的抗战歌曲竟是一次惊险的渡船经历所引发的灵感。1938年10月1日，对于年轻诗人光伟人来说，注定是难忘的一天。这一天，他带领演剧队从湖口渡河，湖口大瀑布的巨浪惊天动地。

0: 是雷霆万钧，船夫们驾驶着小船与狂风恶浪搏斗，方蔚然有感于他们那高亢悠长的号子声，创作一首黄河大合唱的念头在他心里悄悄萌发。
1: 渡河之后，光蔚然就开始了黄河大合唱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位诗人，光蔚然心中已谋划着一首长诗，但是会料到就是这样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它的诞生地点竟然是在医院的病床上。
0: 1939年元月，在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行军途中，光蔚然不慎从马上摔下来，本来是想静下心来写作，结果却被直接送进了医院。由于伤势过重，光蔚然已经不能动笔，于是他躺在病床上，用口述的方式请其他队员帮忙记录。5天，400多行的宏伟组诗终于完成，这就是后来的黄河大合唱。1939年的除夕晚会上，光蔚然朗诵了这首长诗，台下有一位特殊的听众，当他凝神听完了光蔚然的朗诵，兴奋地一把抓起手稿握在手里。我有把握把它谱成好曲。没错，这就是最普通的黄豆和白糖。冼星海爱吃甜，于是光蔚然就给他送去了2斤白糖。冼星海写几句便抓一小把放在嘴里，这绵软的糖水化成了铿锵的乐句。而这黄豆并非是用来充饥的，因为在当时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为了让冼星海更好地投入创作，根据地的同志们费尽心机为他特制了一种土咖啡，就是将这黄豆炒糊磨成粉，再加入白糖，在这样一杯提神醒脑的土咖啡的助力下，传世名曲《黄河大合唱》诞生了。人生难得是知音，光蔚然和冼星海用默契谱写出一首经典乐章，而另一对红色恋人则用红色文学谱写出一曲恋歌。在现代文学馆的展厅里，有一本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封面署名三郎、敲吟，这两个笔名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陌生，但提起萧军、萧红，恐怕知道的人不在少数。
1: 萧军和萧红是中国文坛被广泛传颂的一对浪漫情侣，他们一个豪放粗犷，一个婉约细腻。1932年的夏天，两人相逢在哈尔滨的旅馆，并在患难中发展为恋人以及文学事业上的同盟。跋涉正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处女作，是二人爱情的结晶，但在这本著作上署名却是三郎、萧吟，为什么不用更广为人知的萧军、萧红呢？
0: 上海是当时中国的文化重镇，是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最活跃的地方。1933年10月，萧军、萧红的共同作品集《跋涉》出版。萧军给当时身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希望得到文学创作上的帮助，为此他特地改换了笔名。所以这三郎敲吟其实是萧军、萧红还未去上海时使用过的笔名。
1: 1934年11月，萧军和萧红来到上海一个月，终于与鲁迅见面了。萧军又将写完的《八月的乡村》交给了鲁迅，同时也交出了自己的文学命运。鲁迅在读完《八月的乡村》的文稿后，对这部作品很欣赏，并亲自作序。一夜之间，萧军成了上海文坛的闯将。可以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真正意义上的步入文坛之作，这些成就与鲁迅先生自然是分不开的。